0: 根据雷达显示的定位，前面就是囚禁幻想精灵的地方。
1: 那你可要抓紧我了，我可是风一般的男孩。
2: 来别人家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真没礼貌。
1: 大欢，夜兰交给我，我这次再抓不住他，真的会气到失眠。
0: 好。
2: 就你们两个也敢闯入晶石塔，我很欣赏你们的勇气。但是只有勇气是没用的。
1: 大欢，快走！

0: 人生唯有自由和浪漫不可辜负，我是你们摸不到的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啊！眼睛都要花了，究竟哪个才是真的？
2: 注意注意，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看我们的自由和风雨。
1: 快停下，我要动物了。
0: 好吧，我停下。
1: 我无恐高啊！
0: 终于抓住夜来了，你知道我等今天等了多久吗？失眠了多少个夜晚吗？
3: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很激动，但是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0: 速度快，不然就被偷袭成功了。
1: 等你们好久了，希望你们能给我带来一点点愉悦。
2: 你竟敢这样对幻想精灵，我绝对不会饶恕你的。

这是我研发创造的最终科幻堡垒，集合了未来世界所有的高科技装备，在无尽的活力之下忏悔吧！战斗堡垒，火力覆盖。

0: 我们打败寒月了吗？啊！
1: 生命雷达检测到浓雾里面有强烈的生命体反应，危险级别判定为恐怖级别。
2: 如果这就是你的实力的话，那真的太让我失望了。哈哈哈哈哈！我是情绪黑雾的创造者，我的内心承受着你们难以想象的负面情绪，我的黑雾能力可以侵蚀所有美好的幻想。
1: 怎么会这样？
0: 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人生唯有自由和浪漫不可。什么？
2: 不管你是追求自由的风，还是发明创造的智慧，在我这儿，全都是一戳就破的泡影。

0: 们还有什么遗言要说？
1: 你为什么如此憎恨大都会？那些居民是无辜的。
0: 一百年前，我的祖先和其他雪怪居民来到大都会。那时候的大都会还只是一片荒凉的雪地。我的祖先为大都会的建设奉献了所有。可是，其他居民竟然嫉妒我的祖先，想要强行抹去我家族的荣光。我的父母为了救我，也在那场动荡中永远离开了我。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只有憎恨，我恨每一个在大都会过得幸福的人。那些荣光原本是属于我的家族，那些幸福原本是属于我。
1: 韩月，我可以帮助你。
2: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3: 我创立狂暴俱乐部，按主命令手下在大都会投放黑雾，制造危机。我要摧毁残破的大都会，然后以英雄的身份建造一个新的大都会。
1: 撒欢，真有你的，有危险又不叫上我。
4: 原来韩月有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
5: 现在可不是同情韩月的时候，直播一出来全程都得震动。
6: 别愣着了，我们快去支援撒欢吧。韩月竟然是狂暴俱乐部的幕后主使者，我们都被他骗了。
7: 他在直播里说要摧毁大都会，那我们怎么办？
8: 怎么办？难道你想凉吗？快逃离大都会呀！
6: 逃了，不然还回家吃晚饭了。
0: 撒欢，我早知道你悄悄录下我的话了。不过没关系，想逃，好戏才正要上演呢。

0: 就是我为大都会策划的好戏。撒欢，很精彩吗？
1: 住手吧！
2: 快去拯救居民！快去！
3: 抓紧我！
1: 最讨厌麻烦了，
4: 我们不能倒下，我们背后还有需要保护的人。
5: 抱歉，我们来晚了。
6: 果然天上飞的就是比地上跑的要快。
5: 伙伴们一起出发抵达吧。
7: 好。

机器人战队。

0: 了吧，睡一觉就好了。
1: 我们赢了吗？
2: 别做梦了，真正的恐惧现在才开始。
3: 韩月，这次我们一定要阻止你。
2: 手下败将而已，我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
3: 他怎么比刚才还要强大？
2: 我的实力来源于你们的恐惧，你们根本赢不了我。
3: 什么赢不了？我听不懂。只要还有希望，我们就会无数次的站起来。
4: 啊，这是第四枚徽章，希望徽章。幻想精灵说过，只要集结了四枚徽章，就能获得对抗寒月的力量。
3: 这是四种徽章能量凝聚而成的幻想能量体，
5: 太酷了，就叫它超级无敌巨无霸吧。
6: 这名字也太难听了，
3: 就叫光辉战士吧，承载着我们希望之光的战士。大家开始战斗了。

0: 不可能！为什么他们能对抗我的黑雾怪兽？
1: 韩月，你所知道的真相也许并非真相。我要带你穿梭时空。
0: 这是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啊！
1: 找到了，100年前的历史。
2: 我们要成为大都会的主人。
3: 族长，不要执迷不悟了。
2: 帕托，阻止我的人全都给我消失。

0: 我们会永远感激你们的付出，你们的孩子我们会用心抚养的。
1: 未来的大都会一定是每个人都过得幸福的地方。
2: 我们看不到的未来，就让我们的孩子替我们见证吧。
1: 孩子，
2: 我们爱你。
3: 爸爸，妈妈，原来我一直以来都做错了。我好希望你们能在一开始就阻止我，就像父母温柔地阻止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那是我一直渴望的画面。
4: 集合所有的力量，将黑雾彻底消灭吧。

0: 那些笑容真美好啊。爸爸妈妈，这就是你们希望看到的世界吗？
1: 啊！

0: 能量雷达检测到天空的异次元裂缝传来神秘能量波动，大家快出去看看！你们看，它像不像一把吉他？
1: 我还没弄好头发呢。
2: 今天中午做什么饭好呢？
3: 按完了吗？我先回去坐着了。
0: 哇，又是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异次元裂缝的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1: 江苏。
2: 果然它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1: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3: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1: 能量请师傅做你们俩的婚宴主厨吗？
4: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5: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6: 都可以做。
7: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5: 所以这边才是煮鸡尾的感觉。
3: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嗯，
8: 好好吃呀、啊。嗯，
5: 好好吃，软软糯糯。
9: 这轮又是高手过招。
8: 完了呀！
5: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8: 好难选。
7: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1分钟。
1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11: 湖南卫视提示：
12: 出发。
11: 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0: 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第21集，南极之战。

0: 什么声音？不会是发生雪崩了吧？不可能！如果是雪崩，我们已经被掩埋了。我以为……老大，快刹车呀！好险啊！以后我在开车的时候不要打扰我。
1: 我们不是来找外星飞船的残骸吗？ 怎么飞来了一颗蛋啊？哦，我知道了，这一定是外星人的蛋。
0: 我为什么会带你来南极探险？这是什么鬼东西？快把它弄下去！

0: 真是个淘气的家伙。哎呀，这是什么情况？
1: 这两只企鹅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
2: 哼，看我的吧，霸想啊，给他们点厉害小脚。
1: 难道他们是把我们当作入侵者了吗？
3: 怎么来了这么多企鹅？
1: 难道他认为我们偷走了他们的蛋？
0: 怎么可能？我们才刚来到这里。
1: 一定是这样，不然他们没有理由攻击我们。
0: 他们在做什么？
1: 大家小心，迎面裂开了！
3: 快叫叫爸爸呀！
2: 八小，你去试试。
0: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我们的，易小风。快来，你们看这是什么？是车痕。
2: 嘿嘿，依我豆丁队长来看，一定是这辆车的主人偷走了企鹅蛋。
0: 既然线索已经找到了，就让我们来抓住真正的偷蛋贼吧。
3: 算我一个。
0: 还有我。
2: 嘿嘿，我可是队长，怎么能少了我呢？萌宝战警出发。
4: 啊！快看，那是什么？
5: 那一定是外星飞船的残骸。
6: 小家伙，你能去帮我们看看那里是什么吗？
7: 终于甩掉它了，快走！
6: 我们终于到了，
7: 魏队长，去侦查一下。快去呀！
5: 报告老大，这里除了冰块什么都没有。
7: 拜托，你这样算是侦查吗？
6: 我要找的是外星飞船，怎么冒出来个怪物啊？救命啊！
0: 是铁算盘，他们怎么没有攻击我们？看那边。
3: 那是什么怪物
1: 啊？看那只小企鹅，会不会就是丢失的企鹅宝宝？
2: 丢失的不是一颗企鹅蛋吗？
0: 管他呢，既然被我们遇到，就不能坐视不理。
2: 没错，就让我们来拯救那只小企鹅吧。萌宝战警出击。

0: 我豆丁出马才行。糟糕，八雄，你没事吧？这家伙简直就是一座冰山，大家要小心啊！
1: 哼，让我来，对付一个大冰块太简单了。
0: 什么？这不可能！这家伙还真难对付。

0: 是小企鹅。
1: 这些小企鹅真是帮了大忙。
2: 接下来，让我们来给他最后一击。
3: 耶！大获成功！
1: 好痒啊！
0: 看来他们不再认为我们偷了企鹅蛋。
4: 好冷啊，快点小笨蛋。
5: 是老大，
4: 什么都做不好的家伙。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5: 本期的主题是跨班共创，
6: 唱得太棒了，
7: 太有灵气了，真的很美好，整个都燃起来了。
6: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就是因为听到这首歌。
5: 一起完成千禧年代音乐游戏。
7: 不行不行，
8: 错了，
6: 刚才谁按的过来。
3: 今天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欧丽薇兰。
15: 这些年怎么会过成这样呢？不是当年卖了房子，应该还有一些积蓄啊。
16: 你还提那个钱呢，都被你那宝贝弟弟给糟蹋光了。
17: 你说你弟弟啊，真够倒霉的，
16: 他就找不着一份工作，都闲乎的，成天家的游手好闲，跟一帮哥们儿啊，白天到处逛睡懒觉，晚上啊就去喝酒赌博，这赌输了吧还老想翻回来，这越翻着越赌得多，这输大发了，我把房子都抵押给人家了还不够。为了躲那些赌债，我们一个月能搬三次家了。我要不是想着等你回来，我早就去大跳江了。我这活得都不如意呀。
15: 妈，对不起。林坤，你怎么回事？
18: 来吧。
17: 也是的，米基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
15: 妈，我挺好的。您告诉我，林坤欠了这还差多少？
17: 50万呢？
15: 妈，放心，别担心，我会想办法。
17: 妈，你的好女儿，妈都全依靠你了。
15: Yeah.

0: 妈，英姐，哎，人呢？什么人呢？大清早的你就跑妈这找谁呀？你爸可没来。我知道，
1: 我听爸说，妈已经找到外婆了，是不是？
0: 是，找到你外婆了。听到这个消息就赶过来了。
1: 嗯，是啊。
0: 这孩子，我真是有情有义。
1: 那当然了，我从小妈教我怎么重情重义。
0: 对了，妈，外婆难道不住在你们家？啊，外婆他们还住在租的房子里边。嗯，等他们收拾好了，马上就搬过来，过几天就搬过来。
1: 妈，原来是这样。哎，那你打个电话给外婆吧，我想请她吃个饭。
0: 好呀，不过等他们搬过来再说。
1: 嗯，哎，这是什么呀，妈？
0: 十字绣。
1: 十字绣。
0: 十字绣是什么呀？嗯，就是一种工艺品，有点像以前的刺绣。哦，
1: 原来妈喜欢刺绣啊！我一直都不知道呢。喜欢刺绣？你以为我这是兴趣啊？哎呀，你不知道，你那个舅舅啊，在外边欠了人家50多万的赌债，对方呢接了点十字绣的活，所以呀，妈妈这是在给你舅舅还债呢。
0: 不也才50几万吗？没关系，我打个电话给公司。 英姐，50几万对你、对王氏企业可能都不算什么，可是，一般的家庭要挣多少年、攒多少年才能攒得了？

0: 你不要因为你家庭条件好，就花钱大手大脚的，不知道珍惜。
1: 我知道了，妈。
0: 知道就好。哎呀，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妈今天没空陪你，我还要赶工呢。
1: 妈，你可头一次撵我。你舍得吗？我呀，就留在这里帮你干活。
0: 你帮我干什么活呀？你什么时候拿过针线？
1: 有啊。
0: 什么时候？
1: 喏，现在。
0: 你会缝吗？
1: 妈怎么做，我就怎么学了。
0: 行了行了，你就别在这儿捣乱了。你要真想帮我的话呀，那你就回去好好的工作。等你姥姥过几天他们搬过来了，叫你一块吃饭。
1: 好啊。
2: 欠了50几万。干什么呀？
1: 你是不是想开支票？
2: 说的废话嘛，他欠了50多万，我就开个100万支票给他。
1: 爸，这点钱我还是有的，你就甭麻烦了。
2: 你有什么呀？你有多少钱呢？你的钱能跟我的钱比啊？敏君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丈母娘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跟你说你也不懂。
1: 爸，你不知道，你这样给妈钱，她会接受吗？
2: 她收也得收，她不收也得收。总之，我给她的钱，她就得收。
1: 我已经跟妈说过了，她根本就不肯接受啊。
2: 行了，这事情我会处理的，回去吧。
1: 好的，希望你能处理得非常好。
2: 当然能够处理得很好。

0: 我今天真的没时间理你，我真的很忙。我听英杰说妈妈找到了，
1: 那是我妈。对呀，我丈母娘啊。哎，
0: 敏君，你说真心话，这么些年我一直对丈母娘挺尊重的，是不是？是，少华。
1: 我妈为了林坤的事儿还在生气呢，所以不会吧？你妈还在生我的气啊？这事要怪不到我头上去，毕竟当时汇了那么大一笔公款。而且如果不是我及时的撤诉，林坤怎么能出来呢？你妈怎么会怪我呢？我知道，林坤他也知道，到现在，林坤也很感激你。可是我妈，她的性格你也了解。
0: 而且他现在岁数大了，反正总之你体谅他。我体谅，这样交给我，啊，给我个机会，让我请丈母娘吃个饭，我保证我几句话，丈母娘就能重新改变对我的看法。哎，这是你绣的？少华，
1: 我真的很忙，你别给我捣乱了。
0: 是送给我的吗？
1: 哎呀，这不是送给你的，少华。 如果你跟英杰一样，也是想请林坤和我妈妈吃饭，那我把你和英杰安排在一起。不过最近肯定不能成行，因为我妈还在生气，回办公室去吧。嗯，
0: 好。
1: 哎呀，
0: 那这是得丈母娘赔罪的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听英杰说，林坤在外头欠了好多钱，所以就开了个支票给你，让他赶紧把钱还上。
1: 100万，你又想拿100万把我买回去是吧？
0: 敏君，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1: 又是100万，我嫁到王家就是因为100万，看见这100万。 这些事都让我回忆起来。

0: 你什么都别想，这一百万不是给你的，是给你妈的，行吗？
1: 这个钱我还，我弟这钱我会亲自替他还的。你没看到吗？我正在做十字绣，我正在帮忙。你做这个是为了还债的，绣一幅卖一幅，替他们还钱？怎么了？你管我呢？
2: 我能帮上忙，我力所能及的。你以前绣过吗？再说你得绣多少幅才能还得了那笔钱呢？少华，
3: 你记得吗？我刚去你们厂工作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裁衣、制衣、制板、打板，我都是一学就上手了，熟能生巧。好。
0: 熟能生巧，我也来一个熟能生巧。少华，你别捣乱了好不好？王总裁，你要绣花是吗？嗯，怎么了？哪条规定说总裁就不能绣的？
1: 我没有那个意思。哎呀，以前爸爸在的时候，
0: 我也跟你一样是从最底层开始做起的，修机器、抬布匹，包括打板，我都能做的。现在绣个花怎么了？
1: 那是做企业，这是做女人的事儿。
0: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分得那么清楚？啊，那现在妇产科的大夫都有是男的，护士都有是男的了，怎么这绣个，这叫什么十字绣，我就不能绣了？
1: 少华，我从认识你那天起，我就没说赢过你。
0: 那你就什么都别说，就让我在这儿安安静静的陪你绣。
1: 求你了，你回办公室吧，你别在这儿捣乱了。那行，我把这些都带到办公室，我拿办公室绣去。哎，你，方总裁在办公室绣花是吗？
0: 啊，
1: 真是够你手底下那些人看一个月的。
0: 是哈，看了一个大老爷们在办公室绣花是挺没面子的，是吧？<笑>那我就在这儿绣。哎，你会绣吗？不会啊，那跟你学，你怎么绣，我就怎么绣。
4: 妈怎么做，我就怎么学了。
1: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真是一样一样的。

0: 刘老师。
1: 哦，晶晶，你来了。
0: 嗯，给你。晶晶啊。
2: 晶晶。
0: 哎，轩轩，丁丁。
1: 晶晶，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翻译好的英文小说，你得过目一下。
1: 这么快啊？
0: 嗯。
1: 哎呀，真是辛苦你了。哎，对了，昨天你爸爸去找你，怎么样了？
0: 刘老师，我来工作室是帮忙的，别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吧。
2: 哦，晶晶啊，你说咱们大伙儿都这么熟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跟我们说，我们都会帮你的。
3: 对呀，你有事儿你得告诉我们，我们才能给你出主意，是吧？不过你爸爸，我觉得他特别好，就是你妈妈有点……
1: 萱萱，行了行了。晶晶不想说的事情，你们也就别问了啊。啊，晶晶，这么多稿件，你一定是熬夜了吧？
0: 熬夜没关系，我知道出版社那边一直都在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能耽误正事儿啊。
3: 那当然啦，晶晶啊，做事一直是这么细心的，然后又负责任。她从小念书就这样，她。读书的时候啊，读一晚上一通宵呢。现在在他那个网络公司，业绩都是第一名，可厉害了。
1: 萱萱，那晶晶能做到，你怎么就做不到呢？
3: 晶晶是晶晶，我是我，我不太喜欢读书的。
1: 你呀，萱萱，你当然不喜欢读书了，我真不知道。你除了喜欢吃，你还喜欢什么？
2: 哎，他还会玩，还会打人，还会骂人呢。
3: 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闹了啊。
0: 哎，这嘉佑呢？
2: 啊，嘉佑啊，嘉佑他昨天就心情不好。叔叔呢，就看他是累了，给他放两天假，今天一早上就出门了，现在还没回来呢。
0: 这个嘉佑为了感情的挫折。就这样子，亏着刘老师你那么疼他，对他那么好，这家伙真是不争气。
1: 晶晶啊，话也不能这么说，嘉佑还年轻嘛，任谁碰到感情的事情，也难免会看不开的。
0: 那如果是你，你会这样吗？
1: 我？我怎么会呢？毕竟我这么大了嘛，我会的。
3: 怎么不会呢，爸爸？你现在不是已经跟阿姨阴沟翻船了吗？
1: 萱萱，你要再这么说的话，爸爸把你嘴巴给缝起来。
2: 哎，不仅是要把嘴巴缝起来，把他的手脚全部都缝起来。
3: 你缺爱了吧你？哎，
1: 行了行了行了。
3: 天的。
1: 奇怪呀，我感觉晶晶老是针对嘉佑。但是他和嘉佑在一起的时候，又好像很关心他。我实在是有一点琢磨不透他的个性。
3: 你欠死了！停！爸爸，这次的稿件你就交给我来校正吧。
1: 交给你？
3: 我要让某个人对我刮目相看。
1: 萱萱啊，你校正可以，不过。你可千万别把晶晶辛辛苦苦翻译的字给笑错了。
3: 嗯。哎呀，爸爸，你怎么那么不信任我呀？
1: 来。哼。哎，小弟，你过来一下。
2: 啊？怎么了，叔叔？
1: 你帮我去趟嘉佑他们家。
2: 去嘉佑家看阿姨是吗？正好我很久没去了，我是应该去看看她。
1: 我准备点吃的，你帮我带个米去阿姨。
2: 哎哎，
1: 记住，千万别提嘉佑的事情。
2: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嗯，没事没事。你，我说你在这捣什么乱呀你？你怎么还不走呀？我说了帮你绣完的，我怎么能走呢？哎，你刚才说那话可不对啊！怎么叫我帮你捣乱的？你看看，我绣的，这作为第一次绣的人来讲，绣的不错吧？你再上台再润润色，这就成了。什么润润色呀？你看你绣的。
1: 这个就毁了，
0: 太好了！我毁了你的作品，来，这个是赔偿给你的，请你收下。
1: 少华，我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啊，这个钱。 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给他还上，否则你这么一直拖下去的话，利滚利你们是永远还不完的。利滚利？对呀，你以为借钱的那些人，他们会让你们拖着那么多时间不还？借钱的那些人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你知道吗？你不懂。我会想办法的。不，敏君。
1: 不管咱俩现在什么关系，咱俩之间能不能分得不要那么清楚？我是真心想帮你，你妈就是我妈，行不行？收下这个钱。少华，我妈说了，不让我跟你再有任何牵扯。收起来，谢谢。
2: 叔叔让我来看看你。哦，对了，这些吃的呀，是叔叔让我带给你的。哎，
1: 好好好，嗯，你帮我谢谢他，跟他说我这儿挺好的，让他放心啊。哎，
2: 阿姨，您在家都忙什么呢？
1: 哦，嗨，我在帮我弟弟做十字绣呢。
2: 哦，十字绣。嗯。
1: 这位是，
0: 哎，你好，你好，我叫王少华啊。你是帮那个刘天祥来送东西的是吧？哎，你回去跟他说一声，有个叫王少华的陪着林敏君呢，谢谢他啊，让他不用操心了。他是英杰的爸爸。
1: 发现，这王英杰的爸爸怎么会到你家里来了？他在这做什么？我他说要帮我绣那个十字绣，他也不会做，我没让他做，他一屁股就坐在那儿了。
2: 哎，行了，你别管了，你跟天祥叔叔说，谢谢他，我这儿挺好的，没事了。佳佑怎么样啊？佳佑，你放心吧，他现在可忙着了。
1: 那我就放心了，啊，你赶紧回去吧啊啊！
2: 我这儿没事。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再见再见啊，再见
1: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啊。 你说你是不是来捣乱的？啊！你把我的这个绣成这样，你让人家孩子看见咱俩在这绣花，人家还以为咱们
1: 多好啊！
0: 看见一对老夫妻啊，在这缝缝补补的，多温馨，多惬意一个画面。 这刘天祥买东西的品味比以前高多了啊！嗯，还挺香。你说你这朋友啊，真不错。知道咱俩工作累了，还送点点心过来，咱绝对不能辜负人家的一片好意。洗个手，劳逸结合，吃点东西，好吧？来来来，看我干什么来？
3: 不是我，什么？
4: 爹爹他答应去帮忙做刺绣，
3: 是啊，而且我告诉你啊，爸爸知道妈妈现在有困难以后呢，就飞奔四的跑了过去。而且我还告诉爸爸说，一定要缠着妈妈，只有这样才能增进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英姐，
4: 我问你啊，家佑到底是谁的孩子啊？
3: 妈妈告诉我，家佑是天祥的孩子。只不过天祥的太太在生家佑的时候难产死了，所以妈妈才这样帮助他，一直照顾家佑。
2: 还有他的姐姐刘萱。
3: 哎，这就奇怪了，英杰跟嘉佑跟他妈妈的关系都同样那么好，那为什么他妈妈希望我跟英杰在一起，而那么反对我跟嘉佑呢？这
2: 叶玲，叶玲，你在想些什么呀？
3: 没什么。
2: 既然没有什么事儿的话，那我们走啊。
3: 走？去哪儿？
2: 我已经和阮博约好了，他发现了一家非常好吃的餐厅，我想带你去尝尝。
3: 我不去，没有胃口。
2: 你看看你现在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如果你总是说这样没有胃口，什么都不吃的话，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反正你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儿，就陪我一起去吧。
3: 哎，我真不想去。
2: 就算你陪我，我们走吧。

我在这里已经站了好久了，却没有勇气按门铃。是妈把叶灵赶走，我该怎么跟她说？而且我还打伤王英姐，叶灵会不会认为我

0: 叶灵，我在外面等了你半天，原来你在屋子里和王英杰谈情说爱，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好，如果你的选择是王英杰，那我真的无话可说。她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将来可以给你安定富裕的生活，我什么都没有，算了，林佳瑶，放弃吧。
1: 佳佑，你看到什么了？我刚刚好像看到佳佑了。
2: 佳佑，
1: 没有啊。
2: 可是，
1: 别可是了。如果佳佑来找你的话，他一定会大大方方找你，怎么可能躲着你啊？我们还是去吃饭吧，啊。走吧。

0: 叔叔，小丁，回来了，我回来了，来。你家阿姨的怎么样？
1: 你家阿姨啊，她可好了，
0: 是吧？哎，她做什么呢？
1: 她在绣十字绣。十字绣？嗯，
0: 我告诉你啊，她家里面那个桌子上啊，放了满满的一桌子，拿了好多回去。
1: 哎呀，这个女军真是。
0: 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在忙，这么辛苦。哎，
1: 是啊，我也觉得阿姨挺不容易的。我看到阿姨这么辛苦，我一定要提醒自己，我要向阿姨学习，做一个脚踏实地、认真打拼的人。
0: 小丁啊，我听到你这句话，我很开心。
1: 好，
0: 哎，你和嘉佑是朋友，好朋友之间呢，就应该互相帮助。
1: 互相鼓励啊！
0: 放心吧，叔叔，我一定会的。今天啊，阿姨还问我嘉佑的事情，我跟她说啊，嘉佑最近可忙了，阿姨听了以后特别开心。<笑>那，你阿姨还有什么交代吗？嗯，哦，阿姨跟我说，嗯，她要告诉你，她真的没事儿。哦，
1: 没有别的了？没有了。啊，我知道了。哎，君啊。
0: 每天都这么忙，我真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嗨，
1: 叔叔，你多心了，我告诉你啊，关于这一点，你完全不用担心。
0: 为什么？
1: 有人帮他。
0: 有人帮他？
1: 对啊。哎，你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个王英杰的爸爸王少华。
0: 王少华？他去我们姨家干什么呀？
1: 帮阿姨绣十字绣嘛。
0: 他绣十字绣。
2: 哎，我说丁丁
0: 啊，你为什么早点告诉我呢？叔叔，你就只是问我阿姨好没好，你又没问我有没有人帮她。你呀，你呀，你呀！
2: 哎呀，爸爸，以后这样的事情啊，就让有脑子的人去吧。嗯，
0: 你们谁都不用去，对付王少华，我必须亲自出马。
1: 哎哎，叔叔。
3: 他紧张什么？他紧张你没有脑子呀？哎，你说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也不跟我爸说一声，我看你除了会扫地做饭，不会别的了，真没用。哎，我没用，我每天被你压榨来压榨去的，我还能有什么用啊？哎呦，我欺负的你还算少，就是没欺负你够。赶紧扫地去吧。巧。啊，萱萱，嗯。
4: 其实我看得出来啊，那个刘老师对你阿姨挺有意思。

0: 思的。
1: 那当然了，尹俊阿姨呀，是注定要给我当妈妈的人。哎，我一直跟我爸说，把阿姨追过来。不过阿姨要是被别的人追走了，这我爸下半辈子岂不是很惨吗？

0: 行了，大功告成，真棒！来，你看看。哎呀，这也太抽象了。抽象吗？抽象就对了。你看那毕加索的画抽不抽象？他哪一幅画不是卖的价钱那么老高？
1: 我这抽象的跟你这所有绣的都不一样，说不定卖的价钱跟你这绣的所有的都不一样，说不定我这能卖一个最好的价钱。
0: 照你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了，毕加索王。
1: 那倒不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你仔细想想，我学的挺快的，这么短的时间就绣好了一幅，照这个速度下去，我再多绣几幅。
0: 就可以帮你们还一点钱，是一点钱吗？是不是？
2: 是。
0: 少华，你来帮我，我很感动。说句实话，我心里也很高兴。但是，毕竟你现在是上市公司的总裁，你公司里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儿，你应该去处理，应该去公司里边。你在我这儿，说句实话，你绣十字绣，让别人知道了，真的会笑你的。
1: 有什么可笑的呢？
0: 我绣个十字绣，
1: 不偷不抢，靠自己的本事，还挣钱，有什么可笑的？哎，你这话刚才已经说过了啊。我的意思是，我做这些针线活我已经习惯了这么多年，可是你一个大男人，你还是回去吧。你这话刚才也说过了，是不是？明君，我真的是心甘情愿的来帮你的。 我给你钱，你不肯收下，那我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你。再说了，现在确实公司也没有那么忙，啊，有很多事情我想交给英杰去管。那我正好闲下来的时候，陪着你一块绣点东西，我觉得挺幸福的，挺好的，不行吗？你累了，歇一会儿吧。
3: 行不行？谁呀？行不行？谁呀？谁呀？谁那么大喊大叫的没礼貌啊？哦，王先生啊！哎，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一直都在这儿呢。你倒挺会掐着时间来的啊！来的真是时候，我发现。
3: 哦，邵华，他来想帮我，可是，其实我不需要你们帮忙，你们好意我都心领了。
1: 明君，看你这话说的，他来帮忙挺好的呀，啊？王少华先生来，我个人是非常欢迎的。你坐这干嘛呀？干活呀？绣完了？绣完了？啊啊！你看，
3: 哎，这什么呀，明君？啊，这，你不是来帮忙的，你是来捣乱的。
1: 说了你都不懂，这抽象派、艺术，你知道吗？不是你这种，哎，算了，不说了，反正你不懂。
3: 行了，你别抽了啊，你继续抽出一个来，好好工作吧。你赶紧的，来来来来来。哎，不是你来干什么的呀？啊？我告诉你啊，我以前和敏君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啊，不管我批作业批到几点，啊，敏君啊，总是在那儿干针线活。那我批完作业了呢，我呀，就会帮他做一做。 所以呢，这十字绣对我来说，那真是小菜一碟。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敏君看到我累了，总会煮点宵夜给我吃。有时候呢，我不想让你煮，我就带你去路边啊吃点东西。你那时候为了省钱啊，总是只吃一碗馄饨。
1: 你是话痨吧？我发现。 说了半天一点正经事儿都不干，你是来帮忙的还是唠家常的呀？哎，
3: 不懂了吧？
1: 生活中我们就这样啊，边干活边老家常。别说那些有的没用的，能秀赶紧秀，秀给我看看。快，
2: 这你不用担心，我一定会秀。
1: 你把你的工作做好，知道吧？
2: 我都秀完了。
1: 秀完了是吧？
2: 啊，
1: 好，你可以回去了。
2: 好嘞。哎呀。
1: 你不是回去吗？活动活动筋骨，接着秀。你这个人，我说，哎哎啊，你可以回来。
2: 让我走吗？
3: 我说你们两个人，我求你们了，你们两个都回去吧。
1: 我觉得你们有点越帮越忙。好了好了，我们不说了。哎，真的。
3: 哎，老板，您看一下这个，非常不错的。不要了，真的。不要。这两天的生意还真差，都没有人来买。我一个人还要付钱请人家代工刺绣。现在家里又没有人手，大姐虽然也拿了一些去帮忙，但是现在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0: 有十字绣哎！哦，是啊，现在好像很流行哎。
1: 什么是十字绣啊？从来没听说过，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
2: 不行，我看你们不像买的，别当我多说一样。
1: 怎么这么说啊？
0: 其实我觉得刺十字绣不但可以充分利用空余时间，而且还可以陶冶性情，磨练耐心。
1: 我看你们三个穿的挺时髦的，这种东西怎么会喜欢呢？
0: 算了算了，别跟我开玩笑。
1: 谁说的？
0: 我小时候就会刺十字绣，而且绣的挺好的。
1: 对啊，哎，我可以学吗？我也要学啊。一个女孩学学十字绣还行，你俩大老爷们学它干嘛呀？
0: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你这有多少？
1: 我现在只有几十副吧，你们要多少？如果嫌不够的话，我后面还有两个大箱子。 好，通通包下。
0: 什么？通通买下，开什么玩笑？
3: 谁跟你开玩笑？我可是说到做到。对啊，越多越好，无论是不是成品，我们全买。
0: 别忽悠我啊，你们三个。
1: 谁忽悠你了？那，你看，我这都是现金哦。
0: 看来我今天遇见财神爷了。行行行，等着，我马上就来。行吧，都在这儿了，你看够不够？
1: 我说过，你有多少我们就买多少，如果还有的话，我们通通都要。
0: 一样。我说你们三个，不会是加工厂的吧？
3: 哎，加什么工厂呀？我们要是加工厂的话，为什么不找厂商拿，找你拿？
4: 我问，多少钱？你说个数目吧。
0: 那个10块、20、50，墙上的最贵100一张。
1: 行行行。你算清楚就行。
3: 哎，要么你就抓个数目吧，1幅100好吗？
0: 1幅100，
4: 你要嫌1个100不够，那我们就给200。
0: 你们干嘛给我这么多？什么目的啊？这是？
1: 啊，没，我们没什么目的。西风、宁博，别乱说话。老板，你就按平常的价格卖给我们。我们照原价买，然后呢也不跟你杀价，好不好？
0: 行吧，我不卖。
1: 不卖？为什么不卖呢？
0: 除非告诉我你们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帮我。
3: 喂 ，Rambo， 都是你乱说话。
4: 什么乱说话？我又不晓得 market price 是多少。而且是你刚才说1个要100的，哎，既然要帮他，干脆就给200呀。
5: 1个给200。
0: 行吧，你俩打住吧啊！我问你。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帮我？
1: 哎呀，反正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反正你是卖家，我们是买家，以生意为本嘛，何必刨根问底啊？
0: 我告诉你，我这人还就这个脾气。你今天要不说清楚了，这个生意我还不做。
3: 叶林，现在怎么办啊？
1: 看来我们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只能带他去见想帮他那个人了。好吧，既然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带你去见一个人。
0: 谁呀？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6: 是我。
0: 你就是这些小年轻的头啊！我告诉你们啊，别看一个个你们都穿得挺时髦的，我也不是什么好惹的。
6: 小舅，你不认识我了？
0: 什么这舅那舅的，别跟我套近乎啊！我不吃这一套。
6: 我是英杰。
0: 英杰？哪个英杰？
3: 王英杰，王少华的儿子。
0: 英杰？你真的是英杰？
7: 你怎么都长这么大了你？啊！
6: 太多年没见了，舅舅。
1: 既然英杰叫你小舅，那我们也叫你小舅好了。我叫叶玲。
4: 其实我更应该喊你 uncle， 因为我妈咪是你的 cousin， 林威。
0: 林威？你是林威的儿子？
4: 嗯，我叫 Rambo。
0: 那你妈呢？啊，
6: 她妈妈现在住在我们家，和奶奶在一起。
0: 那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6: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你在摆摊，正好被我爸爸撞见， 后来我爸不是把你带到我妈那儿去了吗？然后啊，我妈就找到了你和外婆，爸特别开心，就告诉了我。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跑到妈妈那边去找你们，结果没有找到，所以后来问到妈妈你到底在哪儿，就想到这个主意过来帮你了。
0: 我明白了。那这么说，这些主意都是我姐出的，让你过来帮我，对吗？
6: 不是的，这个主意不是妈出的，是我想出来的。当我知道小舅最近生活困难以后，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所以特意想到这个主意。一来呢是可以帮助舅舅你，二来也是为了帮助外婆。嗯，
1: 英杰跟我们说这个主意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有意义。而且英杰、阮博跟你还是亲戚关系，我们更应该义不容辞的帮助你。
3: 对啊，所以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来帮你喽。
2: 我还是马不停蹄哦。
0: 你们的好意我谢谢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不会卖给你。
6: 为什么？
0: 当年我被那个方宝莲陷害，进了监狱。我进去之后，左邻右舍都对我和我妈指指点点的，我妈一气之下就带我搬走了。后来我出去找工作，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要我，因为我有案底，还有行为不端正。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自暴自弃，喝酒、赌博，把自己的一生都毁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造成的，我也要自己来承担这个后果。
6: 不，舅舅，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就见外了。
1: 对啊，而且英杰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对敏金妈妈非常的好。小舅，你不用拒绝我。
3: 对啊，小舅，我们两个大男人都为了你学十字绣了，你看看这么多人热情帮你，你再拒绝就太不应该了。
0: 不是。
1: 好了，小舅，你不要拒绝我们
0: 了。虽然你们买了这么多，可这些都是半成品，我怎么卖给你们？
6: 没关系的，小舅，我有主意，我可以找人代工，把这些都做成成品，然后再让你拿去卖，这样就可以给你还债了。这样的话，我的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
0: 这就是我拒绝你们的原因。找人代工，不需要付人家工钱吗？
3: 对啊，

0: 我们钱直接给 uncle
1: 不就得了吗？可是小舅他就不是想我们帮这种忙。哎，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在想，孤儿院的小朋友总要学习一技之长，将来出生社会才能谋生。如果咱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孤儿院去，给他们当做劳作课，让他们学习刺绣，刺好之后呢，咱们再买回来。
2: 这样子既可以增加孤儿院的经费，又可以帮助小舅还债，这样子不是一举两得吗？嗯，
0: 还是叶玲的主意好。咱们几个里面就属你脑子最好了。<笑>谢谢你们的热心，你们就这么帮我，我真的很感动。Uncle，
3: 既然事情都解决了，要不我带你回去见我妈咪。
4: 是啊，舅舅，你陪我回家吧。见到阿姨以后，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个饭。
2: 不必了。
3: 我妈现在还在被你们王家气得半死，我看你还是把你妈叫出来，单独和我妈见个面吧。那好吧，就听小舅的。
4: 任博，那你就跟我回家去把阿姨找出来。叶玲，那我们走。
3: 我就不去了，我把这个东西拿去孤儿院。哦，英杰放心吧，有我保驾护航，肯定没事。
4: 好，那叶玲可交给你了。
0: 嗯，那我们先走了。
1: 嗯，
0: 走，走去。
1: 那咱走吧，走，拜拜。走了。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里那套战术是凌晨三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1: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6: 鲜香酥嫩，
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9: 欧丽薇兰，
10: 有请各路苏味强者开启我们江苏的抢味晋级赛。
11: 果然它的刀工可扣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12: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13: 我们八宝葫芦鸭最主要的技术难度就是整鸭剖腹。
14: 整鸭脱骨呢，就像庖丁解牛一样。
15: 这个狮子头的汤实际上是这狮子头的灵魂，
11: 汤清见底，薄而不寡，这才是狮子头的最高境界。
16: 东坡肉各地有多样的制作技法，好看好吃。扬州炒饭呢，食材多样，
17: 配料多彩化，口感丰富。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18: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19: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8: 我来学习。啊，
20: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18: 姐。忙什么呢？
19: 去骨的给鸡用。
18: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9: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21: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8: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2: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3: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4: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看着你跟英杰和他的朋友们玩得那么开心。也许我妈说的对，你跟英杰在一起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也许我真的给不了你什么，叶琳，我只有默默地祝福你了。

0: 怎么了，叶琳？没事，可能郑兰兰太疲倦了，头晕晕的。
1: 那我还是扶你坐坐吧。

0: 怎么样？我送你去医院吧。
1: 没关系，没有那么严重了，可能也就是这两天没有睡好吧，没事。
0: 可是。
1: 没事了。你先帮我把东西送去孤儿院吧，我一个人在这坐着就好了。
0: 那我送完东西之后回来接你。
1: 不用了，没关系的，我在这坐会就回家了，放心吧。
0: 那我先走的话，如果有事儿你要打给我，打给英杰都可以。
1: 嗯，好。
0: 那我走了。
1: 麻烦你了。
0: 小事儿。
1: 应该没感冒吧？这两天心里头一直想着家佑，想得晚上都睡不着。啊，应该是因为这个才头痛。家佑，你在哪儿？你还好吗？
2: 我妈这个人就是这样，她越是生气呢，买的东西就越多，害得我从单位里边拿那么多东西回来。
3: 没干什么，美女，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跟你讲，我看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
2: 你要喜欢我的权利，可是我也要讨厌你的权利。像你这种拦着路的人，我可不喜欢。
3: 伶牙俐齿，不过性格我很喜欢。来来来，宝哥跟你聊聊，咱就行了。真的，聊聊，咱就行了。聊聊，不聊怎么喜欢呢？真的，咱的话真的聊聊就好了。
0: 你没事吧？
1: 信风，
0: 大白天的你对女孩子动手动脚，你早打、啊！我操！
1: 信风，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0: 打我！
1: 哎，别打了，别打了呀！别打了，信风，别打了，别再打了，信风！哎，来人呐！来人呐！
3: 还打我眼睛，没找死你！
1: 快！信风，你怎么会这样？来人，你怎么会在这里呀？
0: 哦，我专程来找你的。你看，我还给你带了玫瑰花。
1: 好了好了，不说了，先去我家吧。

0: 轻点。
1: 你别再叫了啊！你要再叫，我送你去医院了。
0: 哎呦，不要吧！一个大男人挨了几拳就去医院，多训啊！
1: 什么训不训的呀？你没看到那个人是亡命之徒吗？你要是受了重伤，那可怎么办呢？
0: 原来你这么关心我呀！
1: 谁关心你了？你要不是因为我受伤，我才懒得理你呢。

0: 那你是真的喜欢我了？
1: 哎，谁真的喜欢你啊？真讨厌！我告诉你啊，谢峰，我可是规定不许谈恋爱的。
0: 谁规定的？
1: 我妈妈呀。
0: 你妈妈？
1: 嗯。
0: 她脑子进水了吧？没事，怎么会做这种规定啊？
1: 你脑子才进水了呢！女儿竟敢追到家里来了，晶晶，你干嘛随便带男人回来呀？
2: 妈，你别生气，你先听我说，是我在路上碰到几个小混混，是他救了我。
1: 小混混，那你没事吧？
2: 我现在没事了。谢峰，你先回去吧啊，拜拜拜拜。
0: 那好，我先走，回头再找你。
2: 哎，
0: 哎，再见。
1: 站住！这是什么意思啊？啊？
3: 我忘了。
1: 留着是不是还想再来啊？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做那个。
1: 妈，别这样。晶晶，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2: 他是那个王一杰的朋友，我是因为王一杰才认识他的。
1: 早说呀！原来你是王一杰的朋友啊！来来来，阿姨给你擦药啊！来，
0: 不用了，不用了，我还是先走吧。
1: 擦药你怕什么呀？
2: 哎，谢峰，谢谢你救了我，改天请你吃饭啊！再见。
0: 好，我先走，我先走。
2: 妈，来坐会儿吧。妈，他们家挺有钱的，他是个公子哥，从小啊就养尊处优的，还没有人像妈这样对待他呢。
1: 晶晶，你这么说妈就不高兴了，妈怎么对待他了？这话怎么听那么别扭啊？
2: 妈，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你刚刚有没有像那个河东狮吼呀？
1: 还河东狮吼呢，妈对付这种傻不拉几的小呆瓜一样的最有办法了。哎，对了，你刚刚说他们家很有钱，真的假的？
2: 嗯，是真的。听说他妈妈开了一家医美，叫 Dr. Queen。
1: 医美？哎呦，那太好了。哎呀，妈妈最近觉得呀，也上了年纪了。没准有时间就去拉拉皮呀、啊、整整容什么的。晶晶，你呢到现在都没交过男朋友，妈看这小子还挺老实，妈同意你们交往。
2: 妈，你误会了，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
1: 你要是那种关系我还打你呢。妈说的是你们可以开始交往。哎，交往之前得把他们家底儿探个究竟啊，到底多有钱，他们家的房子到底有多少啊。
2: 妈，你说那些干嘛呀？好了好了，不说了。
1: 这个蝗虫现在又跑出来。就是要看看你不爱我，你不能不爱你的女儿吧？为了晶晶，你要怎么求我呀？哼！
4: 二梦，你说什么？你见到林坤了？
5: 是，是英姐带我们去帮忙买东西，我才知道是小舅。
4: 那我婶婶呢？你有没有见到你官妈？
5: 嗯，没有。
6: 阿姨啊。我和专伯回来就是为了带你去找小舅还有外婆。
4: 太好了，这么多年一直没见他们，我真的好想他们。走，快走。
6: 好。
7: 慢着。
6: 奶奶。
7: 英姐，你在干什么呢？
6: 奶奶，我们找到小舅。

0: 小舅啊，什么小舅啊？这个林坤呐，根本就是个不学好的东西，只知道惹是生非。他当初吃了我们王家这么多钱，我还没找他算账呢。
1: 伯母，林坤他不是这样的人，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事实摆在眼前，那些账目到现在都还在呢。
0: 就是因为少华好心没有跟他计较，他吃了我们王家几千万，现在还装穷，真好意思。真的是这样？不会的，
2: 小舅现在在外面摆地摊卖四子绣，英姐带我们去帮他的忙，他还拒绝我们的好意，他要靠自己还都债。
0: 英姐，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帮林坤？他又怎么会欠下赌债的？
1: 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小舅当年自从被冤枉关了几天之后，一出来，你接逢邻居都不理他了，他也到处的找不到工作，所以才会这样自暴自弃，欠了那么多赌债啊。
0: 林薇，你听到没有？你听到了没有？我
1: 真的没想到林坤会变成这个样子。都怪我婶婶太宠他了，从小到大他要什么就给什么。所以像这种汤婶。 你去找他干什么呢？还有林坤，那个好吃懒做的家伙，吃了我们家这么多钱，现在又欠下这么大的赌债。好了吧，现在开始沦落到摆地摊，这就叫做老天报应，老天有报应在惩罚他们了。
3: 奶奶，你怎么这么说我小舅？
1: 是啊，英姐说她的明君妈妈为了这件事也在帮他们忙，而且。 uncle
4: 也在帮他。你说什么？少华在干什么？奶奶，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的。
5: 林姐，你给我说清楚，你给我说清楚。
6: 总裁，林小姐来了，
5: 专门来看我的，
6: 专门来谢谢你的。
4: 谢我什么呀？
5: 谢谢你塞了100万在我包里。我是迫不得已我才这么做的，
4: 你知道，我说了半天你也不肯收，但我是真的想帮忙。对不起，这钱我真的不能收。不是，你是要我说的口干舌燥你才罢休是吗？ 这些钱你先拿去用，我跟你说，这钱我不是给你的，我也不是给丈母娘的，我是给林坤的，行不行？林坤是我的小舅子，他当初是被宝莲害了，他才有今天。今天这么惨，我给林坤的，行不行？再说了，我们两夫妻之间，你至于跟我分得这么清楚吗？
5: 别说两夫妻之间。
4: 心里难受，毕竟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好，我不说，我不说啊，我不说，你就把钱收下。
5: 少华，我知道你是真心诚意的，可是，反正这件事。
4: 哪有什么那么多的什么可是因为，我跟你说，林坤的事情我管定了。林君，从在你们家到你今天上我的办公室，一直做到现在，你一直拿我当外人，是不是？这样，这个钱不是我给你的。 是我借给你的，行吗？我在你们家就跟你说过，这种借钱的事情，这个利息利滚利，你是永远都还不完的。你必须现在赶紧把钱给还上。
5: 谢谢。可是你答应我，必须按银行的利息收，否则我不要。
4: 哼哼，行行行行行。
0: 按银行的利息收，行吧？
1: 银行最低的利息。那既然我借给你，
0: 那100万不够，我得多借你一点，好不好？
4: 谢谢，100万足够了。你答应我，别跟别人说，尤其是我妈，她现在还因为林坤的事儿记恨你，所以
0: 你放心，我谁都不说，绝对不，
1: 连我妈我也不会说。
0: 你就踏踏实实收下这笔钱吧。
2: 夫人，您来了。
3: 哦，我是来看少华的。
2: 要不您二位先到会客室休息一下吧。
3: 什么？我来看我儿子，为什么要到会客室去呢？
5: 什么意思？现在总裁的妈妈见总裁还要通报是吧？
2: 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总裁现在有很重要的客人在，所以他一律不见客。
3: 什么重要的客人呢？他是在开什么重要的会议呢？还是在签什么重要的合约呢？
2: 不是，是一位女士。
3: 女士？谁啊？
2: 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她姓林。
3: 姓林？
2: 哎，夫人。

0: 林敏君，果然是你。
1: 妈，
0: 你不必叫我妈，你已经跟少华离婚了，我没有福气承担你这么叫。哦，是不是你以为你叫我一声妈就可以到这儿来拿钱了，是不是？
2: 妈，你误会了啊，这个钱是我给他的。
0: 你说什么？少华，你还真大胆。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已经没有跟这个女人来往了吗？原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还在暗中帮着她。
2: 敏君的个性这么强，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吗？她不需要，这个钱跟她没有关系，是我主动借给她的，行吗？
0: 是吗？你拿钱给她，当场被我抓住，我告诉你，你说的话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说你前前后后究竟给了他多少钱？你说呀。天成，你说总裁最近在公司究竟支出多少钱？
3: 总裁怎么用钱我不知道。
2: 我用多少钱还用跟他说吗？你问他。你出去。
0: 王氏企业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你用钱你一个人就做主了吗？
2: 妈，我没有用王氏企业的钱，我用的是我自己的钱。
0: 哈，王少华，你还真有度量啊。你的前妻已经跟别人结婚生子了，还拿钱去养别人一家子。
2: 你说话说得太难听了，
0: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林敏君，我原来一直以为你很清高，很有志气。当年少华要跟你离婚的时候，我让他拿钱给你，你不要。我还觉得你真是个有骨气的女人，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多年来，你偷偷的跟少华拿了这么多的钱。你还真是不要脸，
2: 太过分了。妈，你不能这么说。

0: 做错。
1: 你给我住嘴！都是你这个女人来这儿添乱，害得我们母子反目成仇。从来都没有看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天下女人的脸都给你丢尽。我告诉你，这100万是少华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我就是拿去捐给孤。

0: 会给你一毛钱。
1: 妈，你打我也就算了，这个钱跟林敏君无关，请你不要再为难敏君。
0: 好，王少华，如果你坚持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妈好了。
1: 一定要在办公室闹得这么难看吗？
0: 你以为我不怕难看？好，好，我就死给这个女人看。
2: 阿姨，如果您真爱您的儿子的话，您就别寻死觅活的难为他。我跟您已经不是婆媳关系了，您也不用死给我看。
0: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
2: 我家里确实有困难，是我管少华借钱。虽然我们不是夫妻，但我们是朋友。请您不要制造矛盾。
0: 你不要再跟我多说了，林敏君，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我已经把你这个女人给看透了。我今天再跟你说一次，从今以后，我不许你再踏入王氏企业一步。我也绝对不允许你再踏入我们王家一步。我没有什么话跟你说，你可以走了。
2: 毕竟我跟您是婆媳，我尊重您是长辈，您怎么说我，怎么侮辱我都没关系，您可以放心，我绝对不会再踏进这一步。我也不敢高攀你们王家，您的家教实在是太严厉了。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们。
1: 林君，
0: 站住！不许叫！
3: 大姐，大姐。
1: 既然要说清楚，那我就在家等你。
3: 大姐，
2: 小薇，你怎么在这儿？
3: 刚才我陪伯母去办公室，原来在里面那个人是你啊。
2: 在一起
3: 啊。对了，我听说你找到婶婶了，带我去见她吧。走。
4: 阿伟，阿伟呀，真的是你呀。
3: 是啊，我好想你啊。
4: 这丫头，当初你说你要出国，我就等着等你办完手续到家里去跟我道个别，可你一走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说你这孩子，你知道婶婶多想你呀。
3: 都是我不好，那个时候我觉得丢人，急急忙忙就走了。可是一到了美国我就给你们写信了，信被退回来，说你们搬走了。
5: 好了，妈，您就别怪他了，当初确实是咱们搬走了，人家当然找不到。
4: 看看我老糊涂了都。说实话，李梅呀，你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看见你我高兴，我这么多好孩子我真高兴。
3: 妈，别高兴了，快坐吧。来，坐下去。李梅，
4: 哎呦，真好啊。
3: 婶婶，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身体还好吗？
4: 好，好，除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堂弟呀，我都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真的。
5: 妈，咱能不老说我吗？您见人就说我不争气，我到底哪儿不争气了？
3: 婶婶，其实林坤他一直很老实的，这次的事儿大姐都跟我说了，都怨那个方宝莲。
4: 哎呦，你别在我面前提这个卑鄙下流、龌龊肮脏的贱货，我想着他我就想撕了他。我 然后我扒了他的皮，喝了他的血，我，哎，我把他千刀万剐，让他万死不得复生啊！我都恨死了。
5: 妈，您是不是变成吸血鬼了？咱别这么血腥行吗？
6: 事儿都过去了，
4: 这不是恨吗？我，
3: 其实我觉得婶婶说的也没错，这次是要找他算账的。我们不欺负别人，可是也不能让别人欺负我们，你说是吧，大姐？
7: 可是，还是崇明的关系，宝莲给崇明生了个女儿。
4: 这个崇明也是的，你说怎么找这么个扫把星呢？要不是这个少佐星克的，他王少华的父亲他会走吗？这个克星。
7: 妈，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
4: 哟。我提着他就来气儿，我这心脏都不舒服了，我。哎呦！
5: 对了，大姐，英杰这个孩子真的很用心，他找他一堆朋友来帮我还债，把我的十字绣全部拿走，找人代工了。
7: 真的？嗯。
3: 这么看来，英杰真的是不错。他现在长大了，又高又帅的，而且找了个女朋友，也非常通情达理。我看两个人真的挺般配的。听说王家又要办喜事儿了，
4: 怎么了？王家又要办喜事儿了？我怎么这么听不得他们家办喜事儿呢？我一想到他那个敏君那个婆婆那张嘴脸啊，那个刻薄相，还有王少华就这么待我的敏君，我恨不得现在就上他们家去闹啊！
7: 妈，你闹什么呀？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4: 就你想得开。
3: 婶婶，别气了，为那种人气坏身子不值得。
4: 也倒是。哎，对了，你不是说你跟少康还有一个儿子？哎呀，这孩子，你等着，我一定要找王少康算账，让他给你个名分，让他体体面面的把你娶到王家去。
7: 妈。少康他，
3: 其实是这样的，婶婶。少康现在心里想的还是陈玉，所以这次回来呢，我也是希望你可以帮我的忙。大姐已经答应了，
4: 一定帮，听见没有？一定要帮。啊，对了，在见王少康之前，你得把我的外孙子拿来让我瞧瞧啊。
3: 是，我现在就来约他。
4: 对。见到他以后，我再收拾这个王少康。得了了，还。
3: 喂，Rainbow。

0: 谁呀？
1: 宝林，宝林，开门！
0: 黄崇明，叫啊！你呀，跪着求我，我才给你开门。哼，
1: 宝林，
0: 就继续叫吧。

0: 宝莲，开门，我是你婆婆呀。
1: 宝莲，宝莲，你再不开门，我踹门了啊！哎，宝莲，开门！
0: 干嘛呀，崇明？你这样敲门会把门砸坏的。
1: 砸坏什么呀，妈？我刚听到里面有动静了，他不开门什么意思呀？你今天来他什么意思呀？啊！
0: 我告诉你，他敢开门的话，我扇他两个嘴巴子。咦，我说话都干什么呀？改给你的臭脾气啊！好歹啊，你们俩还是夫妻啊。
1: 什么夫妻呀？
0: 崇明。

0: 阿婆，你怎么了？哎呦，我脚扭了一下。哎呦妈呀，脚扭了。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慢点。哎呦，
1: 谢谢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孩子，心肠真好，谢谢你啊。阿婆，没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呀，那你要不要紧啊？要不我送你去医院。
2: 或者是你去我家也行。哎呀妈，妈，妈，你怎么了？妈，你怎么了？
3: 我怎么了？我脚扭了。哎呦，你只顾自己急冲冲的往外走，我叫你都不听。妈年纪那么大了，你不等等我？哎呀，
2: 那你要不要紧啊？
3: 要紧的，幸亏这孩子心肠好，他帮助了我。哎呦，
2: 晶晶。
3: 这就是我女儿，晶晶。晶晶，我的小孙女儿，奶奶，奶奶想你呀。

0: 这位女人在客厅不理不睬的啊！按照你说的那叫，该不该打？该不该打？
1: 爸，你怎么能打妈妈呢？你怎么能这样呢？
0: 真过分！
2: 妈，宝莲，
0: 宝莲。

0: 我也想你啊！好了好了，王宝林，你假惺惺的有意思吗？你心眼高了吗？
1: 我问你，
0: 我跟我妈在门口死活敲门，你干什么不开门啊？我没有听见，
1: 你怎么会没听到？
0: 我跟我妈在门口叫那么大声，你会没听到吗？
1: 妈，爸爸和奶奶在门口，真的叫了很久，你怎么就没有听见呢？宝林，
2: 妈，
1: 我是我听见他在那儿大吼大叫的。妈，你都看见他怎么对我，我怕他冲进来打我，我就没敢开门。我一进来，我就戴着耳机听音乐。
3: 你在狡辩！你在跟我狡辩！哎，妈，你别这样说。你看，iPad在沙发上，耳机也在沙发上。妈真的是在听音乐，你误会妈妈了。
1: 就是你错怪宝莲了，我这脚摔跤没关系的，幸亏我摔跤，不然我也不会那么快见到我的小孙女儿啊。宝莲，宝莲，不哭啊！
3: 你们都看见了，他是怎么对我的？这就是我等了20多年的人，他就这样对我。
1: 妈，我受够了，我真的受够了。
3: 宝莲，你不生气啊？一会儿我教训他。
1: 妈最要好好的谢谢你，你看，你帮我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小孙女儿，我真是喜欢的不得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金金不是黄家的人，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和黄崇明离婚。
0: 好，你跟我离婚啊！
3: 你如果不跟我离婚的话，放我离。你就不是人！走，跟我走！哎，走！别这样，崇明，你干什么呀？你想干什么？我在老家待得好好的，我在流浪动物之家干义工，我干得很开心。可是你非要把我拉出来，今天可是第一天，你就把我弄得这个样子，我气，你想气死我！
0: 妈，妈。

0: 静静，多好的孩子！哎呀，你们俩为什么整天吵来吵去的呀？啊，都过了20年了，你们还要吵？你把我气坏了！你们就不能给孩子做个榜样啊？
1: 奶奶，你别生气，不能气坏了身体啊！爸爸和妈妈的矛盾，在奶奶的帮助下，一定可以化解的。
0: 静静。 奶奶听你的话，奶奶不生气了啊。奶奶一直没有好好的看看，这么多年，奶奶没有看着你长大，奶奶愧对你啊，让奶奶好好的看看。
1: 我想你啊，我做梦都想你，你和我梦里边的奶奶是一模一样的样子，奶奶，
0: 孩子，我的小静静。

0: 我问你，你为什么又跟那个女人见面了？你不要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啊，她有名字啊，她叫林敏君。
1: 我就是不想提起她的名字。我也警告你，你不要忘了，她是杀害你爸爸的帮凶。
0: 你不用警告我，您提醒了我很多年，我也被你逼了很多年。
1: 你说什么？我逼你？
0: 我怎么逼你呢？我只是叫你不要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我只是叫你再娶一个老婆而已。第几个？您让我再娶第几个老婆？我的第一个老婆是您帮我找的，她的去世到现在为止还给英杰的心里造成很大的阴影。第二个老婆是因为跟您不和，才逼着我跟她分开的。 可是后来，我不是叫他跟你复合了吗？
2: 那个时候我已经娶了林敏君了。因为你不喜欢敏君，因为你的一意孤行，你又逼着我回去再跟红霞复合。敏君生下会议之后，经过一段风波，我们好不容易又重新在一起，可正好因为爸爸的事情，你又逼着我赶走了敏君。好。
1: 为了尊重你，我赶走了他；为了尊重你，我昧着良心说出来，我只要妈妈，不要老婆。好啊，好啊！我一向认为最乖巧、最孝顺的儿子，也是我将来唯一的依靠。他曾经说过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他说：“老婆可以再娶，妈妈只有一个。” 你忘了吗？

0: 你现在背着我，跟他偷偷摸摸的又来往，你难道就没有想过我心里会多难过、多伤心吗？
1: 我为什么要跟他偷偷摸摸的来往？我们两个曾经是夫妻，
0: 更何况我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跟他偷偷摸摸的来往？你没有想过吗？那是因为我太在乎您的感受，我怕您莫名的担心。如果你担心过。
1: 你就不应该再跟这个女人见面了，
0: 妈，你真的是无理取闹。做人要讲道理的，你知道吗？敏君到现在没有家，就是因为他的心里头还有我。
1: 他有你，他在等你吗？我告诉你，他没有资格做我们王家的媳妇儿，我也绝对不会允许他再进我们王家的一步。
0: 你的条件这么好，你可以不找到比林敏君好几倍的女人，你为什么一定要认定她呢？我坦白告诉你，除了林敏君，我不会再娶她。她在您的心中被骂得一文不值，但是在我王少华的心里头，她是个无价之宝。
1: 你说这个话，你是故意气我是不是？
0: 你要怎么想那是你的事情，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要告诉你，我就会这么做。
1: 少华，我只是叫你忘了那个女人，再娶一个。
0: 我再娶一百个，你还是会不喜欢呢，还是会跟你不合，这就是您的个性。
1: 那你这么说了半天，都是我不对，都是我的错了。
0: 我没有说您的不对，我只是说你有所谓的太多的原则。现在的女孩子都有自己的思想，你不能把你的思想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合得来的。 我这个人就这么难相处吗？对，是很难相处。妈这么些年了，您一直让我做一个孝子，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我都做到了。我一直单身，我也不在乎。可是你真的希望我一辈子就这么下去吗？你有没有想过，当这个家…… 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谁来陪着我？今天的话就说到这儿。妈，怎么了？怎么就叫回来？我现在不打电话给你。
2: 你是不打算回来了是不是？哥，妈，没什么，我老了，管不动自己的儿子了。
0: 啊，你要是愿意讲道理，我和少康可以坐下来跟你谈谈道理。你要是不愿意听的话，那我们说再多也是废话。
2: 是啊，妈，爸生前不是一直跟您讲道理的吗？
3: 是啊，你爸爸生前是叫我讲道理，可是你们两个是我儿子，我跟你们讲什么道理啊？再说了，你们是我的平辈吗？啊？难道我不是你们两个人的妈吗？妈，这何必这么生气呢？咱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
0: 好商量，商量，我跟谁商量啊？啊，你大哥跟林敏君在一起，他有跟我商量吗？还有你，你跟陈玉在一起，你有跟我商量吗？你们两个到底还是不是王光耀的儿子？
4: 你看，你看，这就是你的个性。您这么说是不是又是太严重了？我们当然是爸的儿子，我们更是您的儿子。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1: 妈，如果你真的不想听我们说话的话，那我也不想多说了。好，行啊，你现在是王氏企业的大总裁了，你说话谁都要听。
0: 我只不过是一个在家吃闲饭、逛逛街、上上网的人，我有什么资格管事啊？
1: 妈，大哥坚持跟大嫂在一块儿，一定有他的道理。就像我坚持跟陈玉在一块儿是一样的，因为我爱陈玉。好。
0: 如果少华一定要跟林敏君在一起，如果你一定要跟陈宇在一起，你们两个就给我滚出去！好歹我也是王氏企业创办人的发妻，王氏企业是我跟你爸爸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妈，您一定要把话说得这么绝吗？
1: 既然您是这么想的，别说这栋房子，整个公司我都可以交给你。什么？你这是要逼我们离开你吗？好，好，少康，我就再跟你说一遍，如果你一定要跟陈玉在一起，你就跟我离开这个家。
0: 从今以后，你不是我们王家的子孙，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也不要再叫我妈。妈，一定要做的那么绝吗？既然这样，那好，我坦白告诉你，我就是要跟陈玉在一起，王氏企业的东西我一样都不要。
1: 我出去工作，我自己养我自己。对不起，你是不是也想告诉我，你也要为了那个林敏君离开我？
2: 先不说这么多，你先上去休息。
1: 如果你不离开，那就表示你会放弃他。先不说这么多，等您平静下来，我们再好好谈。少华，有少康的例子在前。 希望你最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你要跟林敏君在一起，我会祝福你。你要走，随时都可以。

0: Grandma，
1: 滚吧，这小女外婆，外婆就外婆嘛，滚吧，把我吓一跳。你说，多好啊，这孩子啊，高高的啊，壮壮的，像你。来，坐坐坐坐下坐下。哎呦，真好，你看看这小头发要扎刺儿，这耳朵，丁薇啊，跟你小时候可像了，这耳朵这个。
0: 妈。 您这哪像在看人呢？我觉得都特别像动物园里那母猴子给小猴子抓食了。
1: 这孩子，你说我是老母猴，你就是那个啊小崽子猴崽子。Grandma，
2: 你很有趣啊。哎呦，他又说我滚吧。婶婶，我都跟你说了
3: ，Grandma 的意思呢就是外婆。妈，仁宝是从国外回来的，他一直说英文。这中国人嘛，就说中国话。
1: 你说你这滚马滚马，把我都说晕了。再说他叫什么？哎呀，懒布，懒布，还不如叫那个叫啥？那个哥伦布还好听点，什么懒布啊？
4: 那是你家那块破抹布。<笑>我家还真是的，各种各色的抹破抹布，但是就没有懒。
1: 嘿，我又上当了，你看，你看看。 好了，人宝，你看你这个小舅啊，都这么大了，还不娶个媳妇，我一直惦记让给我生个啊小孙子，让我抱着玩玩。你可都气我！
5: 行了，妈，那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这不是已经有个外孙，您好好玩呗。
1: 都这么大怎么玩啊？你不是这么大不好玩啊？
6: 妈，林坤这姻缘啊还没到呢，等到了立刻您就抱上孙子。
1: 行了行了，你们姐弟俩啊，没一个让我省心的。你看看人家林薇啊，要事业事业有成，要孩子啊，这么高高帅帅一儿子摆在面前，你们……哦对了，这个会议这找了这么多年有消息没有啊？
7: 你好，你居啊，
1: 现在这么多人啊，好热闹啊！天祥，
7: 妈，哎，
1: 你好，这位是刘天祥。妈，我离开家的这段时间一直是刘先生照顾我的。哎，啊，该谢谢你啊！你好，你好，我呀叫李好，你好。
7: 哦，我妈姓李，明好。哦，阿姨您好。
1: 我叫刘天祥，您叫我天祥就好了。啊，天祥，
8: 你们几个愣着干什么？叫外婆啊！外婆好，外婆好。哎呦，这哪冒
1: 出来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8: 哎，都是你的孩子啊？外婆，你是我的亲外婆。
1: 我是我妈的儿子，我妈的儿子，有哪个孩子不是妈的儿子？
8: 不是，我是说我是敏君妈的儿子。
1: 敏君妈，嗯。啊，难道还有林薇吗？李好吗？孩子说话，外国人，
9: 外国孩子，外国孩子，妈，是我的儿子，您的孙子。
1: 真是明君的孩子啊！嗯，外婆，嗯，我的孙子，我的好孙子，这怎么跟做梦一样啊？这孩子，你说像我们林家的人？ 跟舅舅多像啊！啊，浓浓的美。
0: 孩子，刚才呀，我还责怪你妈，说她不给我生个亲孙子，让我抱抱玩玩。你看看，都长这么大了，都长这么大了，这么精神。
2: 外婆，我从小就听妈说，我有一个外婆，还有一个小舅。嗯，今天我终于见到你了。
0: 孩子，你回来了。
2: 外婆，我也是敏君妈妈的儿子。
1: 我呀，从小跟家耀一块长大的，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所以呢，我也是敏君妈妈的儿子。外婆，我是刘轩，我从小就是敏君妈妈给带大的。嗯，敏君，这不会都是你生的吧？
0: 妈，哪儿啊？
1: 哪儿能生这么多孩子？
3: 好了，妈，您看吧，您高兴的说话都语无伦次了。
1: 这能不激动吗？这一下看见这么多好孩子，林薇啊，你说你叔叔要是活着，看到这些孩子，你多高兴啊！
4: 婶婶，这是开心的事儿，不哭。
2: 这边是林薇，我的表妹，
1: 你们叫小姨。
5: 小姨好，
1: 小姨好。哎，今天都是自己人，真热闹。 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叫
2: Rainbow。大家好，我叫 Rainbow。嗨，我们大人在这儿聊会儿天，年轻人自己出去聊。好，坐。刘先生，坐。哎，好。你好。
4: 请坐。
2: 哎，坐。我听敏君说啊。
1: 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刚回来是吧？
4: 我在国外学的是室内设计。你告诉妈，刚才那个孩子是不是你跟那刘先生生的？妈，家有说儿子，那个丁丁呢，他是家有的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还有刘轩啊，是刘先生前妻的孩子，他前妻难产过世了，所以他们都叫我妈妈。啊。
1: 是了，好，太好了！你知道吗，明君，我一看见这个孩子，我就喜欢，长得面善，高高的，帅帅的，是个正人君子，啊，这个人好，这回你可算找对人了。哎呀妈，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想的不对吗？
4: 这个人无论如何都比那个王少华强得多。妈，没有。哦，我知道了，你就是还没有结婚，只是在一起同居，对吧？不是的，妈。我等会儿再跟你说。喂，哎，你好。哦，少华，我现在家里有事儿呢。
1: 好，我知道了。
4: 太月月，你干什么去啊？没有，妈，您陪天祥先聊一会儿，我有点事儿，出去。
1: 哎，明君，明君，哎，
4: 婶婶，来坐嘛，来坐会儿。哎哎，
1: 哎呀，
2: 您坐。
1: 好，来坐。
4: 刘先生，你也坐。
1: 都坐，都坐。哎，
4: 婶婶，刚才我跟刘先生聊天，他可是知识渊博，是位老师呢。哦。
2: 老师好啊，老师好啊！那个，我吧，小时候也没读上什么书，可是我很崇拜老师啊。刘老师你好。哎，别别别！哎呦，阿姨啊，您怎么能叫我老师呢？您先坐，您先坐，您先坐。
1: 哎呦，你也坐。
2: 阿姨啊，你就叫我天祥好了啊。啊，对了，林薇，咱们也不见外，你也叫我天祥吧。
4: 好，天祥哥。
1: 哎，啊，对了，那个刘，天祥啊，嗯，我想问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我们家明君呀？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里那套战术是凌晨三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1: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

0: 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1: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3: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4: 复古夜
5: 是干嘛呀？复古，
6: 好喝。
7: 来呀，来抓我呀！
4: 周一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
5: 儿。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7: 来呀，赢起来！
5: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8: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9: 哦，周涵好喝呀。
10: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5: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9: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4: 我们又可疑上了，
11: 什么情况？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谢谢你啊，还愿意出来见我。
9: 你电话里说你找我有急事儿。有什么事儿你说，我妈他们还在家等着我呢。
10: 妈在家，那我早知道就应该去你们家直接找你了。
9: 现在你去不方便，我妈。天祥也在家呢。
10: 刘天祥又在，一家团聚。
9: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请你坦白说。
10: 我先坐下。对不起，又让你受委屈了。刚刚我跟妈妈摊牌了，大吵了一架，少康也跟他大吵了一架，
9: 他刚。我不想听。中华，你们家的事我没有发言权，我不说话都受侮辱，请您以后不要跟我提你们家的任何一件事。
10: 所以我决定了，我决定跟你重新生活在一起。
9: 你决定跟我重新生活在一起？
10: 对。虽然我老是吃刘天祥的醋，但是刘天祥没有跟你在一起，我也没有娶，我们两个当然能够重新生活在一起。
9: 神华，这不可能，我们两个已经渐行渐远

0: 我们中间隔着的不仅是你妈妈，我妈妈，还有那么多数也数不清的我，很多事情我都说不清楚。我跟你妈妈之间的隔阂，永远也搞不清楚。就像陈宇的伤口，忘了我，
1: 你忘了我吗？你从来就没有忘了我，所以我怎么能忘了你？问你一句话，如果我真的离开王家，我不做王氏企业的总裁，我不是我妈的儿子，你会拒绝我吗？
0: 我难得世上有你，这么多年还爱我，对我有情有义，可是现实是你是王氏企业的总裁，你是王光耀的儿子，你是皇，我们两个真的不可能。饶我，饶我。
2: 王少华，放开他，放开他。你可脸皮够够厚的，你怎么还好意思约我们家敏君呢？
0: 妈，
1: 妈，
2: 这
1: 好久不见啊。那个，您说话中气还是这么足。
2: 哼，托你的福，老太太硬朗得很，且死不了呢。
0: 妈，你说话别这么难听。
2: 那叫我怎么说？你们王家人害得我们够苦的，把我儿子害到差点入牢，敏君被逼出门，这么多年无依无靠。王少华，我那时候当拿你当人看，今天我才认识你了。
1: 妈，您消消气，当年我对敏君真的是有错，其实他救崇明的事他没有错，都是因为我，是因为我一时糊涂把他赶出了家门，我错了，妈。我跟您赔个罪。
2: 用不着。那我儿子呢？我儿子是不是你说带到公司去要好好栽培栽培他？你怎么栽培的？你的栽培就是把他栽培到派出所，然后你们家再把我的女儿逼出门去，完了以后左邻右舍指指点点的，让我没法在那待下去，这就是你的栽培。
1: 这件事情那您真的是误会我了。
2: 哎呦，
1: 让林坤签字的是宝莲，所以他的罪名才会成立的。
2: 嗯，
1: 可是把林坤救出来的是我呀，是我最后撤销了诉讼，去跟他说那是公司内部的账出了问题，要不然林坤到现在还被关着呢。
2: 好啊，王少华，听你这口气，我儿子是被你救了是吧？这意思老太太应该感谢你对吧？应该跪在这谢您大恩对吧？
0: 妈，怎么说话那么难听？
2: 我怎么说？孩子你清醒一点吧，你他王少华怎么害的你，你都忘了。我告诉你，你婆婆怎么待你，你虽然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我什么都清楚。你说你这脑子，你想什么呢？你清醒一点。
1: 妈，您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如果骂我能让您心里都痛快点，您就痛痛快快的骂。
2: 嗯，
1: 我再跟你道个歉。
2: 用不着。
1: 还有，我跟我妈已经发生争执了，我已经跟她摊牌了，所以我才打电话约敏君出来，我要跟她说。
2: 得得得得得得，你再别给我胡说八道了。
0: 告诉你，
2: 敏君，刘天祥在家等着呢，他说了要娶你，我也答应了，这会儿赶紧回去跟他商量婚事。
1: 不行。
2: 为什么？
1: 他不能跟刘天祥结婚，他是我的。
2: 嘿嘿嘿嘿，你的什么？我告诉你，我女儿是人， 它不是你手上把玩的什么玩意儿，哎，想扔就扔，想拿就拿，想娶她是吧？行，以前你给我的聘礼是100万，现在要娶她1亿。
3: 妈，你在乱说什么呀？怎么又提到钱上？
2: 怎么不提钱呢？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样不要钱？你干嘛去？
1: 你去。
2: 回来。什么事儿？你给我站住！
1: 妈，
2: 我告诉你，别叫我妈。从今天开始，我们明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已经选好了一个好女婿，她叫刘天祥，记住了。
4: 王少华，您在这儿做梦吧您。
5: 奶奶怎么样？
6: 哎呀，你妈现在烧菜啊，这手艺越来越好，奶奶吃得很开心，是这么多年来吃得最开心的一顿了。
5: 奶奶，不仅是你开心，我也特别的开心。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吃过那么团圆、那么开心的饭。奶奶，以后你都不能离开我了。
6: 哎呦，奶奶有你这么乖的小孙女，奶奶怎么舍得离开你呢？那是奶奶啊上辈子修来的福。
5: 哎，奶奶，人家说来着，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现在就觉得我特别特别的幸福，我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待在家里。
6: 看你的小嘴多会说，说的奶奶更高兴了。
7: 艾玛，我看你们这祖孙俩吃饭到现在一直嘀嘀咕咕的不停，怎么了？是不是不打算理我这个儿子了呀？
6: 我理你干什么？嗯，你想想看，有这么能干的媳妇，又有这么可爱的小孙女儿，哎，你干嘛不把我早点接出来？
5: 嗯，啊，奶奶，我之前听你说你在那个流浪动物之家是吧？在那个地方你做什么呀？
6: 哦，奶奶在那儿是做义工。嗯，其实那些小动物啊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可是现在有些人啊就是没有公德心，以为养个小狗小猫很时髦的，也去买了养一养，结果一养呢又嫌脏又嫌烦又腻了，就把它们扔了。那多可惜啊，是一条生命啊，你说是不是啊？你让他们到哪儿去呢？没有地方住，又没东西吃，可怜呐。所以啊，那些爱心人士呢就建立了一个流浪动物之家，奶奶啊就在那儿做义工。
5: 奶奶，我觉得你好有爱心啊。
6: 是啊，我们人类啊就应该和他们成为好朋友，要善待他们才好嘛。
5: 嗯，那如果想收养这些小动物，我们是不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爱心呢？
6: 嗯，说得很好啊。
5: 嗯，那其实我在想，如果下班之后我有时间，我也想去动物之家，我想去做义工。
6: 哎呦，晶晶啊，你要跟奶奶一起去啊？
5: 嗯，
6: 哎呦，
5: 是啊，
6: 奶奶更高兴了。
5: 好好好。妈，
8: 哎，
5: 碗洗完了，来，你们先吃点水果。
8: 好好好。
6: 哎，宝玲，你别走，来来，坐在妈旁边。宝玲，刚才吃饭的时候啊，妈也说过，当年妈回到老家去，没把你一起带走，是妈不对啊。
8: 妈，我那会儿找不到您，也找不到崇明，所以不是我不想跟您在一起。妈，这些您都知道的。
6: 妈知道，知道，这一切啊，都是崇明造成的。
7: 哎，妈，你怎么老扯到我身上呢？这明明是宝莲她……
6: 你住口！你想想，宝莲一个人把晶晶带大容易吗？你有这么好的一个家，你一点都不懂得珍惜，还啰里啰嗦干什么呀？
8: 妈，其实崇明心里到现在还想着林敏君的。
7: 哎，凤凤莲，你说话有凭有据吗？啊，你别他妈血口喷人，我告诉你啊。
5: 我怎么血口喷人了？
3: 我说的不是吗？
8: 那天在医院见完面，你知道李敏君家的地址，你是不是去找他了呀？
9: 你是不是神经病啊？
10: 哎呀，崇敏，崇敏，快坐下，坐下。
6: 宝莲，我说宝莲，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后我们不提了，好吧？
8: 妈，这些事情以前您都知道的，崇明心里面明明就只有林敏君。这件事情，您不能否认吧？
5: 这件事情是妈妈当着奶奶的面说出来的，那这事儿肯定是真的。看来林敏君真的是破坏我爸妈感情的凶手。
6: 崇明啊，来，起来。
9: 干嘛呀？
6: 妈叫你起来。宝莲啊，来，你也起来，来。哎呀，你们俩都听妈说一句话啊。如果你们希望我活得长一点，如果你们希望我住在这儿开心一点，那你们俩以后不要再吵架了，好好的过日子，好不好？
8: 妈，不是我不想和好，你看看他，就他这脾气。
6: 崇明，你给妈表个态。那好。明天啊，我就回老家去了，我一辈子不再出来了。
9: 哎妈，你来威胁我干嘛呀？
6: 我没威胁你。要不这样吧，你离开这个家，我啊和宝莲、晶晶住在这儿。
9: 妈，
6: 如果你还叫我妈，那你就听我的话，把家里的事儿好好处理一下。
7: 方宝莲，我们去外面谈。
3: 妈，妈，
6: 你干嘛呀？你放下他，放下。宝莲，你跟他出去，有妈在，你不用怕啊。去吧。
8: 妈。

0: 奶奶，我妈妈说的是真的吗？李敏君真的是害我爸妈失和的坏女人吗？
1: 青青，你坐下，奶奶跟你说。静静啊，其实敏君啊，她不是个坏女人。哎呀，这个，我跟你怎么说呢？你，不过静静，你不用管，这些都是他们之间的事儿啊。你呀，只要和奶奶在一起就可以了。
0: 奶奶不说，我已经明白了。好你个林敏君，你是造成我爸妈感情失和的坏女人，我一定要报复，我一定要你痛苦的过日子。
1: 晶晶，在想什么呢？
0: 没什么。奶奶，我在想爸爸妈妈出去谈话，他们一定能谈个好的结果。
1: 嗯，
0: 我真想奶奶、爸爸妈妈和我好好的一起生活在一起。
1: 会的，一定会的啊！哎呀，晶晶啊，你长那么漂亮，你有男朋友吗？
0: 奶奶，你说什么呢？我还小。我还不想谈恋爱呢。
1: 哟，不小了，该有男朋友了。哎，静静啊，你哪天找了男朋友啊，你一定要带过来给奶奶看看啊。
0: 哦，哎呀，好了好了，奶奶就不说那些了。
1: 好好。
0: 哎，奶奶，我怎么没听你提起爷爷呀？爷爷在哪儿啊？

0: 其实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哈，妈妈从来都不谈我的家事。奶奶，你可以告诉我吗？
1: 离婚？黄崇明，这离婚是你跟我提的吗？这两个字应该我跟你提吧。
2: 好啊，我要收回我刚才说的话，你提离婚吧。
1: 你就这么想离婚呢？想离婚等下辈子吧。
2: 你说什么呀？
1: 你想跟我离婚以后去跟林敏君结婚是吧？黄崇明，你的这些伎俩我早就知道了，这20年前你就要一直跟我离婚，就想跟林敏君结婚，你现在还在提这个离婚。我离婚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啊！我告诉你，这一辈子我都不会跟你离婚的，永远不会。
2: 你，狐狸，我告诉你，你逼人太甚了。
1: 动一下试试啊？你忘了吗？你妈跟你说的是什么？
2: 你有没有那个危险？我告诉你，我黄崇明什么都不怕。
1: 现在什么都不怕是吧？好，你动我一个试试，我永远都不会让你见到你的女儿，你的女儿。黄崇明，来呀，你动手啊，你动一个手给我试试看啊。这么多年我都被你糟蹋够了，你抛弃了我们这么多年，我是怎么活下来的？黄崇明，我含辛茹苦地把晶晶养大，你呢？你呢？你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了吗？你养家了吗？你顾家了吗？你跑来躲起来，还装什么艺术家呀？啊！我问你，这么多年的损失，你怎么赔我的？
2: 跟我谈损失什么？你不就无非想要钱？
3: 我有的是钱，
2: 你说你有多少？
3: 开口！
1: 我在你的眼里就这么爱钱？我问你，你把钱都给了我，你想干嘛呀？
2: 我要带着我的妈妈，我就带着我的女儿晶晶，你过自己的生活。
1: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这事就简单了。我只想要王氏企业这么大的公司，一样大的资产，你给呀，你给呀。
2: 小宝莲，
1: 我在做梦，是你自己太窝囊了。我早就让你认祖归宗，你要早一点认董事长当爸爸，你爸爸就不会被你害死了。这王家的财产不要说一半，至少1/3是你的吧？你为什么就不要呢？
3: 别那么废话那么多，我告诉你，方宝莲，
2: 王家半点财产我都不会带走的，而且我一定要让我女儿留在我身边。如果你不放走我晶晶的话，黄崇明有的是办法。
1: 你有办法？听你这个意思，你为了夺走晶晶，你要不择手段了是吧？我方宝莲要怕，就不叫方宝莲了。这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方宝莲的。回家再谈。
3: 站住！
2: 我的话还没说完。
1: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你要说的不就那两个字吗？离婚，离婚，离婚！现在我们就回去，当着你妈的面儿啊，看她同不同意。
3: 站住！

0: 说什么？刚才太吵了，我没有听见。
1: 对不起，错。
0: 我没听错吧？你说你错了？堂堂王氏企业的副总经理，一个什么破工作室的艺术家，居然跟我说你错了？你哪儿错了？你错在哪儿呢？
2: 我错的是不应该认识你，不应该跟你结婚。
0: 你不应该认识我，不该跟我结婚是你错。我告诉你，我认识你，我跟你结婚才是我错了。我从认识你的第一天，从我们新婚的第一天，我就大错特错了。你给了我一辈子的幸福，你知道吗？
1: 承认我自己真错，但如果你想跟我真走下去的话，能不能听我一句？
0: 你说，你说呀！
1: 我希望你能改改你的脾气，我希望你能改掉自私的毛病，我希望你能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想一想。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能接受得了的话，我就跟你继续生活下去；如果你接受不了，那你自己看着办。

是跟我妥协了啊？这要林敏君在有多好啊？还是我赢了吧。你和林敏君是斗不过我的，我会让你们求生不得。

0: 奶奶，你怎么脸色不太好？怎么了？
1: 奶奶，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我这儿不舒服。
0: 奶奶，您像身体那么硬朗，该不会心脏有毛病了吧？
1: 英杰，奶奶不是身体不舒服，是心里不舒服。
0: 心里不舒服？为什么？
1: 你看看，还是我这个孙媳妇儿懂得察言观色。 将来你们结婚之后啊，奶奶肯定跟你合得来。
0: 那是当然了，依琳从小就和奶奶一起长大，那你们肯定会合得来的。你呀，现在奶奶看到你是越来越不喜欢。奶奶，
1: 你现在有了孙媳妇以后，就不疼你的孙子了？
0: 英杰，瞎说八道什么呢？
1: 奶奶，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告诉我吧。唉，说起来。 还不是他爸爸和他二叔，我这两个不成才的儿子，简直是要把我气死！你该不会是因为敏君妈妈还有二婶的事情，所以这么生气吧？
0: 你不要在我面前提那两个女人的名字。
1: 奶奶，
0: 就别不开心了。过两天我们孤儿院就开幕了，我今天特意过来也是想请你给我们孤儿院去致辞的。
1: 我去致辞啊？
0: 嗯。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我去干嘛呢？
0: 奶奶，你一定要去致辞，因为我们王氏企业已经捐了好多钱了，我爸捐了那么多钱，二叔也捐了钱，我和叶玲也捐了好多款。
2: 对啊，而且奶奶你自己也捐过一大笔钱呢。
1: 哎呀，算了算了，我不去了，我去干嘛呢？
0: 你一定要去，这如果是企业的话，我们现在都是股东啊。
2: 英杰，这是做好事，又不是做生意。
1: 奶奶就去吧，你德高望重，你看，不管是从以前到现在，谁不知道人缘好啊？要是你能够上台致辞的话，肯定能给孤儿院锦上添花的。你就去吧，奶奶，去吧，去吧，去吧。
0: 你就去吧，现在你的孙子也求求你好不好？一定要去。嗯。
1: 啊，那好吧，既然你们这么说，那奶奶就去吧。
0: <笑>到时候你们两个先去，奶奶自己去。
2: 没关系，我先去吧，然后让应杰送你一块儿。
0: 哦，不用了，不用了，那个路奶奶熟得很。奶奶就司机送我去就行了。
1: 也行。<笑>哎，对了，英杰，你那个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
3: 嗯，说到那个房子，现在全是Rambo来负责。哎，Rambo真的很厉害，他把那个房子装修的既简洁又大方。
0: 而且还有地中海的风格，
3: 奶奶你知道吗？我们如果住进去的话，就感觉像在度假一样。
1: 太好了，英姐你知道吗？奶奶最喜欢的房子啊，就是地中海的风格。<笑>
3: 将来你们结婚之后啊，奶奶就搬去，跟你们两个一块住。
0: 奶奶不想那么早结婚。哎，
3: 叶玲，奶奶的意思啊，不是让我们那么早结婚，她是想让我们先把婚定下来。哎，结婚的事儿呢，可以以后再说。奶奶。
2: 你就放心吧，我和叶玲的订婚典礼啊，一定办得热热闹闹的，
3: 到时候啊，一定要来主持。呦呦呦，
2: 瞧你说到这件事情，眉飞色舞的，高兴成这个样子。<笑>啊，那奶奶，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让英姐陪陪你吧。
1: 哎呀，英姐陪我干嘛呢？不用不用，英姐陪你去吧。
2: 哎，不用了，奶奶你不是心情不好吗？让英姐在家多陪陪你啊，我先走了。
1: 啊。
0: 怎么了？啊，没什么。哎呀，你呀，什么都跟你爸爸不像，就这点最像。有了女人就忘了妈了。
1: 奶奶，哪有啊？我不是这样的人。
0: 怎么没有啊？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的事？要不是你二叔跟我杠上了，你爸爸还准备离家出走呢。
3: 啊？不会吧？
0: 人家说啊，深得儿深。
1: 没有深得儿心，这句话，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儿子有了女人，就连妈都不要。
3: 奶奶，爸爸不是那样的人，你肯定误会他了。我从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教育我要怎么孝敬奶奶，所以在我心里面，奶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
1: 就你说这句话，奶奶听了还高兴。走走走，陪奶奶上楼去上网，奶奶要买点东西送给叶玲。走。
3: 好啊，奶奶。
4: 又来了。
0: 欢迎欣欣，谢谢谢谢，里边请。你好，这边请。院长，欢迎欢迎。院长，欢迎欢迎。嗯，院长，欢迎欢迎。我是代表基金会特地来恭喜你的，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我看今天孤儿院成立了，我心里真的很开心。哎呀，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多收留一些孤儿，好好的帮助他们。对了，叶琳，你也要替我感谢一下基金会。
2: 感谢一下那些爱心人士，谢谢他们的帮助。放心好了，院长，
0: 那是肯定的。叶玲，你怎么又喊院长了？她可是我们二叔的老婆，当然应该喊二婶了。以后我们成为一家人，更不能叫我喊了。
2: 是应该叫二婶。
0: 英杰啊，你的意思是，你们俩要结婚了？是啊。
3: 那太好了，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4: 谢谢，
5: 谢谢。哎，别站着了，赶紧进去坐吧啊！嗯，
3: 走。
5: 妈，
6: 你在叫我吗？
3: 您是我妈，我当然叫你了。
5: 我已经不是你妈了，你也不是我的儿子。 你不是亲口说过，你不想做我们王家的子孙吗？
3: 妈，听我解释。没什么好解释的。我今天是来参加孤儿院的落成典礼，我没时间听你讲话。我以为妈说的是气话，再怎么说也不可能不认我这个儿子。我不知道妈还真这么生气。
0: 他今天来会不会对陈玉？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陈玉，很高兴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孤儿院的落成典礼。承蒙各界人士，还有在场的各位嘉宾，感谢你们热心的帮助，无私的捐款。 才得以让我们孤儿院今天顺利落成，在此，我衷心的表示感谢，谢谢大家。我陈宇今天在这儿向大家承诺，只要我活着，只要有我的一天，我一定会尽守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的去照顾那些孤儿，也希望大家在今后。 继续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谢谢大家。
7: 院长说的很好，我建议大家呢再给予院长一次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院长这么用心，也希望他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做得更好，好不好？
5: 好。等一下，
3: 妈。

0: 刚才我听了陈玉女士的说话，她说得很好，我也非常感慨。今天呢，我是代表王氏企业来道贺，而且我也捐过钱给这家孤儿院，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几句话。
1: 当然可以，我代表基金会请奶奶致辞。
0: 各位善心人士，各位来宾，创建一间孤儿院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无依无靠的孤儿，也有很多不幸的家庭。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捐一点钱，让这些孤儿们健康的成长，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遮风避雨的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想呢，也是今天来到这里所有的来宾，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对不对？不过今天我有一句话要说，那就是我反对陈玉女士当这间孤儿院的院长。各位，你们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她的父亲叫做陈万利，而且是诈骗集团的首脑。而且还是个杀人嫌疑犯。啊啊！
2: 杀人犯！
3: 妈，爸爸的案子已经查出来了，凶手不是陈万烈，是我们冤枉他了。
0: 是吗？哼！虽然说他爸爸有不在场的证据，但是他的确因为诈欺案而坐过牢。难道这间孤儿院不是他跟他父亲联手要欺骗大家的钱吗？像他的父亲是诈骗集团的首脑，他这种人有资格当孤儿院的院长吗？他值得你们大家尊敬吗？各位，你们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骗了，这个女人她实在是太厉害，太精明。
3: 奶奶，你怎么这么说话？
1: 奶奶。

0: 之所以要创办这些孤儿院，就是想替他爸积点阴德。所以他用这一辈子来奉献给这个孤儿院，照顾那些孤儿的。所以我求你了，不要再逼他，不要再打击他了，行吗？
1: 是啊，奶奶，谁无过错呢？只要知错能改就好。奶奶，请你不要误会了院长的一片心意啊。
2: 是啊，奶奶。好了，丁姐、叶莲，你们不要再替他说话。他当上了这间孤儿院的院长，万一他要是监守自盗，把你们所捐来的钱拿去盗用，那大家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各位来宾，我相信这些钱都是大家的辛苦。
3: 刚才你们不是也听到了吗？他不是也承认了，都是他爸爸不好，他对不起人家。那我现在请问各位，像他这样的人，有资格当院长吗？他有能力照顾这些孤儿吗？你们难道就不担心你们的钱被他骗去吗？去，小月。
2: 妈，你真的太过分了！小雨，各位，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各位来宾，成立一间孤儿院是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叶玲小姐回到基金会之后。 能够重新选一位身世清白的人来当院长，我也希望今天在场的各位嘉宾能够继续的支持。谢谢大家。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里那套战术是凌晨三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1: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
8: 江苏。
9: 淮扬菜的刀工、火候、调味，它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8: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10: 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
8: 能量请师傅做你们俩的婚宴主厨吗？
11: 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
12: 平时潇潇会给你做什么？
13: 都可以做。
14: 潇潇的目光没有离开过，
12: 就这边才是煮鸡尾的感觉。
15: 有点晕糖，鸭中留签，大便活鸭。嗯，
16: 好好吃啊。嗯，
12: 好好吃，软软糯糯。
17: 这一轮又是
18: 高手过招。
16: 完了呀！
12: 接下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
16: 好难选。
19: 我们投票时间只有一分钟。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20: 本期的主题是跨班共创，
21: 唱得太棒了，
22: 太有灵气了，真的很美好，整个都燃起来了。
21: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就是因为听到这首歌。
20: 一起完成千禧年代音乐游戏。
12: 不行不行，
20: 错了。
21: 刚才谁按的过来？
0: 今天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23: 奶奶，你刚才怎么能说那样的话？
24: 是啊，奶奶，自从我认识院长以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以前可能是不太尊敬你，也做过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是现在他真的知道悔改了，你就原谅他吧，奶奶。
25: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
23: 奶奶，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样说让二婶以后怎么立足怎么做人呢？如果二婶为了这些话去自杀的话，我看你怎么办。依灵，我们走。

0: 小玉，你干嘛？你不要动，你不要就冲动啊！小玉，小玉，你，
1: 千万不要做傻事。
2: 我不会做傻事。
0: 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的待着。好，然后你等我，我陪你。小玉，你不要激动啊。有什么事我们慢慢商量。你想说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2: 什么？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以后不准你再做那样傻事。我是上天放的，这些年我为高二用付出的心血全都白费了。
1: 都是我妈的不好，不要怀疑。你妈说的对，是我们家不好，是我爸做错了太多事情，他也自食恶果，进了监狱。可是这些年，我是真心的再去帮助那些孤儿。
0: 我是真心的在悔过，所有的事情。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1: 不可能，我现在就。

0: 你妈说的话我明白，不过我们俩继续在一起，我不但不能帮你，还会影响你的前途。什么前途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美满的家庭，是一个爱我的老婆，是一个能陪我过下半辈子的人。小云，你也知道了，我都已经跟我妈说过了，我跟王家断绝了关系，没有关系了。
1: 正因为这样，你妈才会怨我，才会恨我，你知道吗？ 你现在有温饱了，你有儿子，你有林威，你应该回家和他们一家人团聚才是。你怎么应该在这陪我呢？
0: 你要我说几次，你才能听得懂啊？
1: 不是我听不懂，不是我不明白，可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诈骗犯的女儿，你知道吗？我是诈骗犯的女儿，我根本就不可能回孤儿院去。
0: 可那是你一辈子的心血。
1: 就算是我一辈子心血，那又能怎么样呢？我永远没有办法摆脱诈骗犯女儿的罪名。虽然如此，我也会继续去帮助那些孤儿，继续默默的去做善事。只是我不会再当孤儿院的院长了。

0: 快说。
1: 院长。院长。
2: 丽丽，请你不要再叫我张院长。你多叫我一声，只会增加我的困扰。
0: 都怪奶奶实在太过分了，既然当着这么多的人面让你下不来台，我替奶奶向你道歉。
2: 凤姐，你别这样了，你能原谅我，我已经很高兴了。其实我现在最主要是不能照顾那些孩子了，当不当孤儿院的院长，我真的无所谓。只是我一想到那些孩子，我心里就会很难受。
1: 刚刚那些参加开幕式的爱心人士，他们强烈要求我，让我从基金会另外选一个合适的人当院长。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2: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心里特别乱，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有什么打算。先还是好好照顾我爸吧。对了，英姐，你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2: 把你二叔带回去。
0: 二婶，你
2: 先听我把话说完。少康，你赶紧回家去，好好向你妈道歉。只有她心平气和了，她才可能原谅我。否则的话，她会记恨我一辈子。那以后大家再见面的时候，一定是恶脸相对。你要是真的为了我好，你就回去跟你妈好好的忏悔，和她好好的相处。
0: 我是不会回去的。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哪怕日子过得再苦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为她的打算。是二婶，我也赞成二叔这么做。
1: 二婶，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你先回去冷静一下吧，让二叔好好的陪陪你。至于奶奶那边，就让恩姐回去处理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会再离开你了。别再犹豫了。

0: 春节。从以前到现在，我都觉得奶奶好慈祥，但是今天她怎么对二婶那样子啊？
1: 二婶以前做过许多对不起王家的事，也难免奶奶会这样对她。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奶奶一个人。
0: 但是二婶已经改过自新了呀。
1: 是，是应该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是奶奶毕竟年岁大了，为人也难免有些固执，也是因为这样，她一直不能原谅二婶。啊，对了，叶玲，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都可以帮你。
1: 我希望你能帮我改善奶奶和二婶之间的关系。
0: 英姐，你越是这么说，我好像越了解你了。
1: 她越来越爱我了，是不是？
0: 目前的状况，我们是应该帮助奶奶解决二婶之间的矛盾。我看到二叔对二婶那么痴情，我真的好感动。放心吧，英姐，我一定会帮助你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1: 好的，那你陪我回去看看奶奶好吗？那我们走了。
2: 妈，我真的觉得你不应该去孤儿院闹场。
3: 你说什么啊，少林？你认为我去闹场？我不认为我是去闹场，我只是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而已。
2: 妈，虽然陈玉的爸爸是陈万逆，但是陈玉他已经真心悔改了。再说他现有这个心胸去做孤儿院，那就表示他……
3: 那是他敛财。
2: 好，那我们先不说陈玉，那你对二哥也做得太绝了吧？
3: 少林，你也认为是妈不对是不是？是妈做得太绝，还是王少康他做得太绝？他情愿要那个杀害他爸爸仇人的女儿陈玉，他也不要我这个妈。不错，在他的心里，陈玉是他最爱的女人。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我的心里，你们的爸爸也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2: 妈，
1: 奶奶，
4: 奶奶，
3: 怎么，你们两个人也回来怪奶奶是不是？
4: 奶奶，我们作为晚辈哪敢怪您啊，只是奶奶，院长真的是为孤儿院尽心尽力，你这么说他，他肯定会很难过的。
1: 是啊，好好的孤儿院开幕，何必闹得那么难堪？
3: 难堪？难堪就不要让我去啊！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1: 可是，
4: 哎呀，奶奶，英姐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孤儿院着想，只是奶奶。如果当时你能够忍一忍，然后我们私下找院长好好的聊一聊，也许这样会更好一些。
2: 妈，叶玲说的没错，这件事情你的确是太冲动了。
3: 叶玲这么说，我还能同意，听了心里也舒服点。哎呀，算了算了，不提这件事了。最近这段时间，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全家上上下下弄得心情都不好。
1: 是啊，岂止心情不好，我感觉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火药味。
2: 英姐，
1: 好，好，那我不说了。奶奶，你也别生气了。
3: 我有什么好气盛的？

0: 你让我回到公司来上班，可是我在外面还有电脑公司要管理。
1: 你那个电脑公司是个小生意，交给你朋友打理就行了。我们王氏企业这么大，不能让你爸爸一个人扛着，你必须要帮你爸爸去接管。奶奶是希望你跟叶琳结婚之后，你就去接管王氏企业，所以无论如何啊，你一定要到公司去上班。
2: 奶奶说的对，英姐，现在王氏企业也是到了有人接班的时候了，你去了，爹爹也能够轻松一点。
0: 那好啊，你让我去我就去。
3: 哇，还没结婚就这么听老婆的话，
1: 你说吧，是不是跟他爸爸一个模子出来的？
0: 奶奶，我可是爸爸的儿子，我当然要跟他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了。
1: 是是是。
0: 不过听奶奶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责怪我你这个孙子呢，还在责怪叶玲啊？
2: 哎，不许胡说。
1: 这，是啊，你不要挑拨我跟叶玲的感情。我跟叶玲感情可好。
2: 对啊，我跟奶奶最好了，奶奶最疼我了。
1: 对，
2: 我宁愿不嫁也可以当奶奶的孙女儿。
1: 叶玲，奶奶不只是要你当我的外孙女，奶奶还要让你当我的孙媳妇儿呢。英姐啊，你马上就要回公司去上班了，接送叶玲也不方便，所以叶玲一定得要有一个交通工具，是吧？
2: 不用了，奶奶，我坐公交车也可以的。
3: 妈，你看叶玲多乖，从小就不娇气。
1: 哎呀，我知道她不娇气，但是一个女孩子上下班，万一要是下班晚了，那我一个人可不放心。英姐，对了，要不你带叶玲到我们家常去的那家中泰公司，那里车多，让叶玲挑一部她自己喜欢的。
0: 那好啊，等一下我换个衣服，赶紧带叶玲去看看。
4: 虽然不大，但是很舒服啊，蛮温馨的哈。
5: 外婆，咱们这个呀，就叫做是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
6: 外婆啊，这个工作室都是我跟阿丁设计的，我们就是朝气化、年轻化。
4: 哦，小格小格的，哎。
7: 罗大哥，这是一点小小的礼物，是个心意，请您笑纳。
8: 阿姨，您快。咱们都不是外人，这送礼就有点见外了。
4: 嗨嗨嗨，应该的，敏君呀，让你照顾了这么多年，一瓶酒就把你打发了，太便宜了。
7: 妈，您这么说，别人他不懂，知道您是好意，但是您这么说的话，会让您很尴尬的。
4: 这有什么好尴尬的哈？哦，
8: 不尴尬，不尴尬。
4: 你看。人家都说了，自己人不会尴尬的哦。哎，
9: 儿子，看你办公室，你觉得满意吧？
7: 啊，我满意。啊？什么叫我满意？
4: 你要是满意了，我就给天祥说一声，让你到这儿来上班啊。
8: 林坤，没问题。如果你觉得这还不错的话呢，我的工作室啊，欢迎你来。
7: 谢谢大哥。妈，不是咱们不是说好了是过来看人家办公室的吗？您这一上来就直接给人找工作，再说了，我都不知道人家这办公室是做什么的，还有，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来呀。
4: 切，有什么做不来的？我李好的儿子啊，董事长都做得了。
2: 哎，你不用特殊会做什么？你会不会扫地、洗衣服、刷碗？
7: 会会会。
2: 我们这儿就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吧。
10: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我一样？
8: 阿姨啊，别听小孩子胡说八道啊。咱们呢都不是外人，自己人嘛。林坤的工作好商量。
4: 看。说是自己人了，那个，天祥，那我以后就叫你天祥了啊。
8: 没问题，阿姨啊，就叫我天祥好了。
4: 天祥，啊，这叫丁丁，哎，这个叫刘

0: 轩，对不对？哎呦，我看见这些个孩子，心里就特高兴啊！哎呀，天祥啊，我这个人呢，直肠子，不会拐弯抹角。我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们家敏君呢？
1: 哎，恭喜你啊，叔叔！哎，红包，红包。
2: 爸爸，你赶紧把敏君阿姨娶过来吧。
3: 别闹！
1: 哎呀，妈，你别在这添乱了，行吗？
0: 我添什么乱了？我
1: 这种事情，他不是刘大哥说想娶就娶的，还得问我姐同不同意啊。
0: 你姐？我告诉你，你姐的事儿全是我做主啊！想当年，我把你姐嫁给王少华的时候啊，我就要了他100万，把你姐给卖过去了。
1: 哎呦妈，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卖呀？
2: 外婆，阿姨当年行情那么好呢。
0: 我说错了，不是卖，他是这样。哎呦。这说来话长，还是留着以后我跟你们俩说吧啊。这样，天祥啊，你放心，你娶敏君呢，我不会问你要100万的。
3: 阿姨啊，不是钱的问题
2: 啊。
3: 我跟您实话实说吧，
4: 我觉得敏君心里面想的还是王少华。
0: 我呸！我不准。这辈子，我李好跟他们王家的这个仇啊，结大了，结定了。我还告诉你们啊，我只要活着，我是绝不允许我的女儿林敏君跨进他王家一步。你们信不信？
1: 妈，我刚才都说多少遍了，那这种事情，你要问我姐还有刘大哥，咱别管了，行吗？
0: 我不管不行。你想想，你姐一个人都这么多年了，天祥也是一个人，对吧？再说了，天祥，
3: 来，阿姨，怎么了？
0: 我问你啊，那家有是你和敏君生的孩子吧？哎呀，我知道，这刘轩呢是你和你的前妻生的，这家有呢就是你和敏君生的。这么多年了，你也该给敏君给个名分了，是不是？再说家佑，他不能没有爸爸嘛，是吧？你们怎么老扯着，我老人家这儿都过不去，对吧？你说这叫怎么回事？你说，
1: 哎呀，行了妈，您别这跟人嘀嘀咕咕的，人刘大哥这办公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咱别跟添乱。
0: 你这孩子，我一说话就打岔，你真是的。
1: 没打岔，刘大哥，实在抱歉。我妈这个人吧，其实她心直口快，脾气急。她一急呢，她这脑子吧就说话就语无伦次，千万别见怪啊！
0: 这什么叫语无伦次啊？这个我说话逻辑好得很，对不对？这个语无伦次的是神经病。
5: 外婆，您太可爱了，我特别喜欢听您说话。说您说话吧，就像那个机关枪似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而且您说起话来特别好玩，我特别喜欢听您说话。
2: 外婆，你说话的时候就跟唱歌似的，我就特别喜欢你过来，你来我们这儿特别的热闹。
0: 你听见没有？哎呦，这些个孩子说话呀，就说到我心里去了，舒服。哎，对了，儿子。咱们擀面天天来啊！你到这上班，我陪你上班，好不好？
2: 好。
1: 咱别了，您要天天来这儿，这公司就黄了。咱赶紧走吧，打扰了各位，打扰打扰。走走走。
0: 你干什么呀？我正经话还没说呢。天祥啊，我今天来呢，就是为着你跟敏君的事儿来的。你的态度呢，我心里有数了。敏君那儿，我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啊，我今儿一回去就找个人啊。掐掐算算算个好日子，把你俩的婚事定下来，好不好？就这么着。
1: 行了，行了，我们走了，打扰了。
0: 哎呀，还有啊，哦对了，也没什么了，你就你们忙着啊，
1: 我走，
0: 我还找人算账去呢。啊，再见啊。
5: 哎，舅舅外婆，再见啊。
3: 叔叔，他
5: 看不出来呀。哎呀，
6: 你们两个老人家不知道情况也就算，你们两个还跟着起哄。
5: 哎，叔叔，我们可没有瞎起哄啊。这外婆都已经说过了，她说啊，让您娶嘉佑的妈妈，也就是敏君阿姨。
2: 爸爸，这个心愿在我心里都埋藏了20年了。我对我亲生妈妈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是我对妈妈的印象就是敏君阿姨。
4: 我知道，可是我跟敏君之间有很多事，有很多事说不清楚，说了你们也不懂。
7: 不会不和，这些年来，你一定受了很多苦。阿姨，您别这么说，照顾您是我公公交代给我的，除了我爸妈之外，公公在我心里的地位是无可代替的，吃多少苦都值得。公公对我，他那么疼我，那么宠我，那么照顾我，关心我，他是个好人。当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真想跑到蜜罐去，剃发从明。要不是崇明拦着我，后来回了老家。在流浪动物之家做义工，那些可爱的小动物真是我们的好朋友啊。看着他们，我的心里真的很快乐，我慢慢忘记了烦恼，我的心也静了下来。阿姨，看得出来您很快乐，您的身体现在看起来很好。
8: 我的糖尿病啊，控制得很好，我感觉啊，我的身体比以前还健康呢。哎，何丽姐怎么样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挺想她的。
9: 她老人家挺好的，我们也很少见面。
8: 怎么了？她到现在都还不承认你是她的儿媳妇吗？
9: 阿姨，我跟少华离婚很多年了，我已经不是王家的媳妇。我也跟少华说过，王家媳妇这碗饭难端更难吃，我做不来的。
8: 你都做不来，那谁做得来呀？少华可是个好男人，你不能轻易地放弃他。
9: 我知道，少华现在也还在等着我。
8: 那好啊，那你们俩应该赶紧。
9: 阿姨，我跟少华之间不仅仅隔着那些误会，还有少华他妈妈对我的不原谅。
8: 我也是。在何丽姐的心中，是我杀死她的丈夫光耀，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她。不过光耀确实是我害死，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就好痛，我很自责。
9: 您别这么说，逝者已矣。
7: 来者可追，爸爸他已经走了，你不能把心留在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敏君，现在我有了一个小孙女儿，我真的很开心，看到她我就很满足。静静啊，是我心里最大的安慰。来，敏君，坐。
10: 晶晶是个好孩子，很乖巧，我也很喜欢她。只是阿姨，晶晶受宝莲影响，我觉得她的性格和行为都稍微有一点点偏差，您关注一下。
0: 真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可能是我刚刚和她见面吧。不过敏君啊，我觉得这孩子的秉性很善良。你说我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吧，不小心在路上摔了一跤，是他把我扶起来的。那个时候他还没跟我相认呢。
7: 晶晶是个好孩子，其实他很像崇明的。你要多关心他，让他走正路。
0: 哎，好的。敏君啊，阿姨今天来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7: 您说。
0: 我想请你帮我让宝莲和崇明和好。
7: 跟林坤他们相逢之后，我发现之前从公司拿走钱的事情全都是宝莲干的。我真没想到宝莲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女人。如果崇明跟她在一起，真的会幸福吗？
11: 哎，晶晶。
2: 哎，季风，上来啊。
11: 啊，好。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来的还挺快的啊。
11: 这个是什么呀？
2: 我的奖金啊。
11: 奖金？大小姐啊，什么奖金啊？你中彩票了？
2: 什么中彩票呀？本小姐是因为这几个月工作的好，然后我们的业务有提升，我们聚美的老板才给我这些奖金的。
11: 你们老板对你还真好。
2: 那当然了，我那么卖命的工作，老板肯赏识我又信任我，所以啊，我才会有这么多。
11: 这到底有多少呀？
2: 多少呀？我想买一部进口小车应该差不多吧。
11: 我觉得不够吧，就这么点。
2: 你可别小瞧我啊。还有这个，这个加上这个的奖金，我想啊，应该能买了吧？
11: 那是应该够了。那你买车会去带我兜风吗？
2: 我为什么要带你去啊？少臭美了。
11: 哎，那你买车又不带我去兜风，那这样叫我出来干嘛呀？
2: 哎，你不是说你认识那个车行里边的老板吗？
11: 但他是英杰他爸的好朋友，不过我也认识。而且他们家车都从他那买的。
2: 哟，那我可找错人了，我找英杰去。
11: 哎，等等啊，你别这么现实呀。虽然是他爸爸的好朋友，但我也认识呀。
2: 那你怎么会认识呢？
11: 哦，我妈之前跟他买了几部车，而且也常介绍朋友在他那里买。
2: 哦，那如果你带我去的话，会有折扣，会便宜吗？
11: 这肯定会的呀，而且他也姓王，王总他人特大方，肯定没问题。
2: 那行，咱俩现在就去吧。
11: 不行，你得先告诉我你买车做什么。
2: 一定要告诉你吗？
11: 必须。
2: 好吧。其实你知道我爸爸回来了，我是想买一部车给我爸，让他带着我妈出去兜风去。
11: 哇，这么孝顺啊。哎，孝顺的女孩将来一定会是个好妻子的。
2: 这个可不一定啊。没准以后啊，我还会河东狮吼呢。
11: 河东狮吼啊？你不会像你妈妈一样那么恐怖吧？
2: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0: 王总，我的蟹包你还记得吗？
1: 哦，你好，小龙，好久不见了，老姐好吗？
2: 哦，我妈挺好的，她最近开一家医美叫 Doctor Queen。您有空一定要来捧捧场。
1: 改天我一定叫我老婆去，这位是你的女朋友。
3: 啊，王总你好，我是她女的朋友，我叫黄晶晶。
1: 哦，你好，叫我 Michael 就行。
2: 晶晶啊，当初我妈就在这边买的车，这边的车啊肯定会比其他店便宜很多。
3: 嗯，那么多车，请问我应该选哪一部呢？
1: 你喜欢就随便看看。
2: 对啊，你喜欢哪部挑哪部呗。
3: 没有，太多了，都太漂亮了。王总，我可以试坐一下吗？
1: 请。
3: 啊，谢谢。
4: 怎么样？觉得这部怎么样？
3: 不错，挺好的。哎，这个车不错，特别宽，比刚才那个舒服多了哈。
5: 哎，易姐，好久不见了，你好，生活怎么样？
6: 叶玲 ，Michael 可是爸爸的好朋友，所以咱们在这挑车不用客气了。
3: 哇，这个车挺好，这个我之前都没见过呢。
2: 啊，这个是小牛 LP560，来上去试试。
3: 啊，我可以去试一下吗？
2: 肯定没问题啊，来试试。
6: 怎么样，有喜欢的吗？试一下。我觉得刚好适合你，坐吧，来，快点。
2: 双针线，而且60%纯手工。这价位也就在300到400左右吧，360吧。
3: 太贵了。
6: 现在这辆车这样看起来还不错，要不然你试试？整体感觉怎么样？
7: 我们再看看吧。
8: 你姐，我觉得刚刚那个房车不太适合我。
6: 房车不适合你？
8: 嗯。
6: 房车不适合你，那这辆跑车已经适合你。
8: 你姐，这车太华丽了，真的不适合我。
6: 你没试过怎么知道啊？来，你呀就别客气了。一定要上去试一下。快点啊，请。
8: 我觉得这个车适合男生开。
6: 不，我觉得就适合你。好车配好人。
8: 哎呀，英杰，我只是想买一辆小车代步而已，不用买这么奢华的车，真的不用。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3: 走。
8: 走吧，我们去别的地儿看吧。走吧，走吧。
6: 哎，小疯子，哎，你怎么来了？哎，
2: 英杰、叶玲，你们也来看车？
6: 是啊，奶奶说了，她的未来孙媳妇儿没有车开可不行，所以啊，我带来挑辆车。对了，你和晶晶是？
3: 英杰，我是想给我爸妈挑一辆车。哎，
2: 英杰，那边有辆特帅的车，走，我们去看看呗。那边的。
6: 好啊，叶玲，你和晶晶聊一会儿。
8: 去吧。
2: 走。
3: 叶玲啊，有没有挑到自己喜欢的车呀？
8: 这里车都挺漂亮的，但是不知道哪辆适合我。
3: 哎，我刚才啊是坐了这一款，我觉得不错啊，挺适合你的。
8: 这一辆，这辆太奢华了，不适合我。
3: 也是，其实我觉得你现在最适合的应该是房车。
8: 为什么？
3: 你马上就要当少奶奶了，当然应该坐房车，就应该有人帮你开车门，带你出去玩，带你出去逛街呀。
8: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话。
3: 叶玲啊，我觉得你跟英杰挺配的，你看英杰他们家那么有钱，别说是买这台车了，就是把整个车行所有的车都买下来，一天开一辆也不为过呀。
8: 晶晶，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觉得你换眼带刺啊？是吗，叶玲？你是不是想的太多了？你嫁的好不好是你的事儿，可跟我无关。你跟英杰挺合适的，只是嘉佑他……
9: 嘉佑，嘉佑怎么了？
8: 你不知道吗？嘉佑他可喜欢你了，他这几天一直精神不济，做事情无精打采的，你不知道啊？不过也是，你最近都沉浸在恋爱当中，而且你恋爱的对象是那么优秀的人，你当然不会把嘉佑放在心上了。
9: 静静，我这个人说话一向很直，你大可以直接告诉我，当初我跟嘉佑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说我跟英杰很匹配，我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意思。
8: 是啊，我一直都觉得你跟英杰挺配的，只是这几天我看见嘉佑那么伤心，那么难受，哎，我都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9: 嘉佑，是你不能跟我在一起的，你又在别人面前表现成那样，这又算什么呢？
10: 叶玲。
6: 你怎么了？
8: 没事，英杰，叶玲说她觉得这台车挺好的，赶紧的买下来吧。
6: 好啊，只要叶玲喜欢，那就买这辆车。
9: 不用，只是一辆代步的车，灵活舒适就好。这辆不太适合。
6: 好吧，那我知道怎么做了。Michael， 叶玲想要一辆小巧玲珑一点的车，你看能不能调到？
11: 没问题啊，只要你喜欢的车，我都能帮你调得到。
4: 哎，静静啊，
6: 真太谢
4: 你挑上哪一部了呀？
8: 其实这里的车都挺漂亮，挺高档的。我们家没有王家那么有钱，所以我不会买那么贵的车。
4: 我看呀，就这部蛮好的，挺适合送你父母的呀。
8: 好呀，就那个吧。新芳，能不能跟麦克说一说，让他给我打个折，便宜点
4: 的？行，没问题，我过去跟他说说。艾克啊，这辆车大概能给我们便宜多少呀？
11: 如果你要的话，就给你16万吧。哎，
4: 晶晶，
8: 16万。王总，谢谢啊，这个价钱真的是太优惠了。
11: 不客气。
4: 那王总，我们等现车到了再来好吗
11: ？OK。
4: 哎，英姐，你们俩怎么挑到现在还没挑好的？我要是你啊，把这的车全部买下来。让叶玲慢慢挑，
6: 全都买下来。我倒想全都买下来呢，可我家车库根本就放不了。再说了，我是来为了给叶玲挑车的，只要叶玲喜欢，那就可以了。
8: 英杰，别那么小气嘛！你们王家那么有钱，当然给叶玲要买一部最贵的车了。
9: 买车我自有主张。晶晶，谢谢你建议。
8: 不客气，我们的车已经挑好了，那我们就先走了。拜拜。
4: 请问二位有什么事吗？
12: 我告诉你啊，我是你们总裁前妻的妈妈，也就是他以前的丈母娘。
4: 对不起，我们总裁不随便见人。
12: 什么叫随便什么人呢？哎呦，当个总裁了不得了，不认识人了，连丈母娘也不要见了。
13: 哎呀妈，您先别这么嚷嚷，你找人家通报点事儿嘛。那个，实在抱歉，我妈吧，她脾气急，嗓门大，那个麻烦您帮我们通报一下，谢谢。
4: 那好吧，那您二位现在稍休息一下。喝点水，我去请示总裁。
13: 行，谢谢。看，刚才咱们一路冲进来，已经让人刮目相看了。
4: 好的，
13: 您这再这么嚷嚷，咱别给人添麻烦了。
12: 什么叫麻烦呢？哎呦，好大个总裁啊！这种办公室我也不是没来过的。这么没完没了的，怎么还杵在那儿啊？行了，
10: 哎，你二位别闯了。
14: 没事，先出去吧。倒点茶进来吧。好，您坐。妈，
12: 你还知道叫我妈？
13: 啊，包弄台，不好意思，我妈她有点……
14: 没事没事。妈，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12: 哎呀，这王大总裁叫我妈，我可真是有点担当不起啊。我今天来呢，找你有两件事儿。
14: 啊，
12: 这第一呢，我想谈谈敏君的事儿。我们家敏君被你们王家赶出去抛弃那么多年，所有的苦难咱就不说了啊。一分钱没有得到过哈，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跟我算算，这前前后后，你应该赔偿我多少钱？
13: 妈，
12: 干什么？人家都说女孩子胳膊肘朝外拐，你个男孩也胳膊肘朝外拐呀。再说这钱不算能行吗？
13: 妈，你不要吵这件事了，你就说林薇的事吧。哦，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嗨，这个林薇呀。为你们王家在国外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说你们是不是得负责呀？
13: 妈，你不要提钱，就光说林薇的事就行了。
12: 这不是我说了吗？这林薇，你说
14: 跟少康的事情呢，我不太方便介入，我也做不了主，毕竟他们都是成年人，自己做出的事情我相信少康会负责的。关于我和敏君的事情，我会找敏君好好谈谈。
12: 你看看，我说找王大总裁就找对了，对不对？你看啊，咱们说这个林薇，林薇啊，她要不要嫁给你们家少康这个事儿先不提，就说那孩子，你说一个人在国外抚养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那个孩子叫什么？这个烂布啊？不对不对，他不是烂布，叫啥来着？
13: 软包。
12: 烂包不是，反正不管他什么波吧，你说一个孩子从小到大得有多少费用，你是不是应该给算算，应该给他多少钱的损失费？
14: 你用啥？哎
12: 呀，你看，知道我这人话多，嗓门大容易口渴。哎呀，好啊好啊，
14: 慢点喝，别呛着。
12: 嗯，怎么会呛着呢？你说的。哎呀，你说这个光喝茶，这个喝茶刮肠子上的油啊，缺点啥好？
14: 再弄点吃的。
5: 是。
12: 哎呀，啊，当了总裁以后学会体贴人了。哎呦，不简单不简单。儿子，你瞧瞧这大办公室啊，那个敞亮啊，这沙发那个舒服。哎呀，我要我真舒服，还有茶，再配上小点心吃的那个舒服，那个美呀！咱们是不是要考虑常上这儿来坐坐呀？
13: 妈，你有完没完呀？你觉得你天天这样有意思吗？我跟着你，真的特别丢人。
12: 说啥呢？我现在跟王少华套近乎，表示亲切，又错了。我说王总裁呀。
14: 妈，您跟以前一样。叫我少华就行。
12: 好啊，哎，叫少华好，我觉得叫少华也比较亲切啊。
14: 林坤，之前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啊，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13: 啊，不不不，以前都怪我年轻不经事，被人家设计给骗了，还承蒙总裁宽宏大量，撤销了对我的诉讼，把我放出来。这么多年，我也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机会跟您道个谢。现在我在这里，跟你深深鞠一躬，谢谢。
14: 坐下，坐下。你记住了啊，我永远都是你姐夫。
12: 真是的，怎么轮着你给他道歉了？真是的。对了，王总裁啊，少华，要说这个事儿啊，方宝莲那个贱人，
15: 当初也是你们公司的，对吧？林坤呢也在公司上班，你说这件事情该不该由公司负责？
13: 妈，这事情不能这么说的，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和制度。王总裁已经够宽宏大量了，你就别在这儿胡搅蛮缠了。
15: 嘿，你这孩子，你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呀你啊？真是的，当然应该由公司管了。少华呀，加上前面我跟你说那两件事啊，敏君的、林威的，还有这个我儿子的，总共是三件事，对吧？这三件事，我认为你应该给我算一笔账，看看应该赔偿我多少钱，是吧？
14: 好，妈，您让我好好想想。
16: 不用想了。
15: 哎呦，哎，亲家母啊，你来了。
16: 自从上次那个女人到公司来借钱，我就跟天成说了，以后如果再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到公司来，就立刻通知我。
15: 哎呦，亲家母啊，这这么多年没见，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啊？你擦的什么护肤品保养的？
16: 哼，什么都不用擦，只要保持心情愉快，没事儿少跟一些不入流的人在一起说话聊天，有空的时候自己多学点新鲜的事物，自然就会年轻。
15: 对对对，哎呦，那回头啊你教教我好不好？
16: 哼，谁有那个美国时间教你？我倒要请教你，你今天来找少华又有什么事了？
17: 有请各路苏位强者开启我们江苏的抢位晋级赛。
18: 果然他的刀工可扣调味，他的技艺是经过百年的历史化沉淀下来的。
19: 口味上追求一个鲜字，
20: 没八宝葫芦鸭，最主要的技术难度就是整鸭脱骨。
21: 整鸭脱骨呢，就像刨冰解牛肉一样。
22: 这个狮子头的汤，实际上是这狮子头的灵魂。
18: 汤清见底，薄而不寡，这才是狮子头的最高境界。
23: 东坡肉各地有多样的制作技法，好看好吃。扬州炒饭呢，食材多样，
24: 配料多彩化，口感丰富。
25: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力那套战术是凌晨3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26: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13: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25: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近日，湖南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重点软件企业38家，其中新认定的企业共18家，一批本土软件企业深耕细分赛道，以数字技术、赋能制造、新能源、跨界电商等领域。
1: 长沙恩智技术是一家研发电池高精度测试测量仪器及配套软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推出的储能 BMS 测试系统，模拟电池电网等各种环境，给待测品通电，精准找出电池短路、老化、容量不足等问题，被称为电池设备的全科体检医生。
2: 精度上突破了极限，

0: 电压测试精度提升至1/6000，达行业平均水平的6倍，依托我们全自研模块化的架构，轻松适配我们客户各类测试场景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1: 目前企业产品已广泛运用于宁德时代、阳光电源、国轩高科、杭州高特等单位，下一步企业将深度融合 AI， 打造具备自学习自优化能力的智能测试系统。岳阳礼仪科技服务跨境电商企业自主研发了30余款核心软件产品，构建起从创意设计、客户下单、智能制造到跨境履约的全流程数字化体系。像这款定制礼品行业的 AI 产能预判系统可根据企业运营数据科学研判下阶段生产排布、人员配置及产能效益，预计今年9月就可以正式投放市场。
2: 依托于 AI 算法实时洞察生产全局，精准预测产能瓶颈，协助企业提前预测并动态调配生产资源，从而降低50%断供风险。
1: 截至目前，公司上下游已带动1000000人就业，今年公司产值目标破5亿元。聚焦先进钢铁材料产业数字化升级，华凌云创自主研发多款行业专属工业软件，为连钢等钢铁生产企业建设绿色智能工厂提供全套数字化支撑。在华凌钢铁超低排放管控制一体化平台上，厂区二氧化碳、颗粒物等核心环保指标实时动态更新，全覆盖实时监控各车间厂房污染物溢散状况。
3: 当指标超标时，形成告警工单，推送至各区域环保员，做到网格管理，实时闭环。
1: 系统还能优化全厂电力、煤气、水、蒸汽等各类能源介质调度方案，持续削减生产综合能耗。目前，华凌云创已落地32项智能化应用场景，搭建钢铁工产销跨域协同平台，
4: 推动钢铁大模型与工业制造深度融合，加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让数据要素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5: 近日，由湖南一团队自主研发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放飞至4000米高空，并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
6: 远远看去，这个像是大白鲸一样的家伙，就是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长67米，宽40米，高也有23米。它靠氦气飘上去，设计寿命长达20年。在西北某试验基地，这只大白鲸顺利完成升空、驻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全流程放飞验证。而带领团队造出它的，是一位中国传媒大学学导演出身的95后小伙顿天瑞。他的灵感来源居然是科幻电影《超能陆战队》里为城市提供清洁能源的浮空飞艇的概念。那为啥非得费劲上天发电？原因很简单，高空的风更大，到了平流层底部，风能密度比地面高出200多倍。这套系统的诞生地正是湖南。临沂云川在长沙设有研发中心，在岳阳建有总装厂。工厂内，在蒙皮组装线上，工人们像裁缝一样将蒙皮裁片焊接成型。
7: 它其实是一种这种复合材料，它主要有几种层组成吧，一方面是表面的一些耐候层和阻隔层，因为它主要起到就是这个抵抗一些环境的一个影响，比如紫外线啊、光照啊、对辐射啊，是吧，包括高低温啊一些影响。
6: 目前高空风电已纳入国家“15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成为重点布局的新型清洁能源技术。此次 S4000 系统试验成功，补齐了我国高空风电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环。下一代 S6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也已经在路上，他们的最终目标直指平流层。
8: S4000 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它是人类首个上天的能够作为叫建筑一样长期维持在天上的存在，这就完成了经济稳定和绿色的一个不可能三角。
5: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回落，湖南不少县区医院将产科服务从单纯接生向全周期健康延伸，或向其他科室培训转系，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拓展特色服务，探索出一条县域妇幼健康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在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40岁的胡珍不久前生下了二宝。依托医院全新升级的妇幼服务体系，她享受独立诊疗病房、专属护师一对一服务，这与她多年前生一胎时的分娩体验有了明显提升。
9: 所有的医护团队，包括护工、我们的医生，不间断地进行一个很详细、很周全的一个护理呀。现在恢复的也挺好的。
5: 数据显示，平江县出生人口从2017年的1.3万人降至2025年的4586人，传统产科分娩业务大幅缩减。当地医院改变以分娩为中心的单一模式，全面构建以妇女儿童全周期健康为核心的服务体系。
10: 我们作为全县为中院产妇救治中心，建立了覆盖全县各乡镇的转会诊绿色通道，一个电话随时响应。
5: 当地卫健部门立足县域实际，有序推进助产服务资源优化调整，同时指导县妇幼保健院开设乳腺保健、口腔保健、医疗美容、儿童康复等特色项目，延伸服务链条。这几年，横山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量同样持续下降。2024年新生儿分娩量1000余例，2025年降至800余例，今年上半年仅300余例。传统接生主业持续萎缩，医院主动破局转型，将单一的分娩诊疗服务全面拓展为妇女产后康复、儿童全周期保健、生长发育筛查等多元服务，解决了以往跨省市就医奔波的难题。
11: 骨龄监测后面的评估，各项数据都差不多，就省去了我们长期奔波到市里面的那种烦恼。
5: 湖南不少县域妇幼医护人员也通过培训进入了其他科室。在岳阳临湘市人民医院肿瘤外科病房内，护士童雅娜正在细致查看患者身体情况，做好用药观察与心理疏导。就在去年11月，她还在儿科，现在虽然岗位进行了调整，但已经很快适应了。
12: 医院给我们安排了系统的业务培训和跟班学习，慢慢地补齐了专业知识，很快地适应了新的岗位。虽然岗位变了，但是我们治病救人、守护患者的初心并没有变。
5: 临湘市结合当前群众就医需求变化，将市人民医院产科、儿科托管至市妇幼保健院，重新组建市医疗集团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中力量做精做强妇幼专科服务。针对两家医院资源整合后的98名富余医护人员，通过系统化转岗培训，有序分流至肿瘤、内科、外科等紧缺临床科室，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医护人才资源。
13: 我们没有简单采取增减人员的方式，而是通过布局调整，既把妇幼专科服务集中办好，也给医护人员提供成长的平台，实现医院发展和医护成长双向奔赴。
5: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省第12届残运会将于9月在益阳举办。今天上午，省运会火炬传递起跑及收火仪式在益阳举行。今天早上7:48，火炬传递起跑仪式在益阳明清谷下月米楼广场举行，采用一圆三火三线同步的独特模式。火炬火种横跨资江，串联起文昌阁、西流湾大桥、周立波故居、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市博物馆等益阳城市核心地标，最终在终点奥林匹克公园北门冠军林完成收火仪式。全程线路总长近10公里，一步一景尽显益阳千年文脉底蕴，乡村振兴硕果与现代化城市崭新气象。
14: 我希望把这份力量传递给省会、省残运会所有参加的健儿，祝愿大家赛出水平，超越自我。
15: 今天能够回到家乡益阳来传递火炬，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骄傲。我作为一名残疾运动员，我也将继续为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16: 今天我们一大早，我们的村民们就自发走着这个活动来迎接我们的圣火。这个圣火传递的不但是拼搏，也是我们清溪村、建设新农村的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奋进的力量。
5: 本次火炬传递每棒距离为80至120米，共有益阳籍奥运冠军申丽君、残奥会冠军文小燕等101名火炬手参与，以100磅接力历经2小时40分。火炬手涵盖优秀运动员、行业先锋、基层工作者、道德模范以及残疾人自强代表，群体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定于9月6号开幕，赛事于8月13号至9月16号在益阳主赛场拉开战幕，赛程超1个月，同步举办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 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近30,000人，共有来自湖南14个市州、省体校共15个代表团参赛。持续高温酷暑让用电负荷一路攀升，在长安益阳电厂，锅炉卷长舒展扎根于热浪蒸腾的电厂车间，每个月精细巡检上万次。长安益阳电厂由6台发电机组，夏季用电高峰期设备火力全开，锅炉作业区热到40度以上，也被称为电厂的炼丹炉。舒展是锅炉点的检长，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为锅炉设备把脉问诊。爬上13层楼的高塔，烈日直晒，热浪扑面而来，锅炉自身的高温更是比室外还要高出好几度。在闷热的机房内一圈走下来，工作服就能湿透，不一会儿汗水又被高温烤干，留下层层盐渍。舒展往返穿梭在6个机组的锅炉机房里，细致记录设备温度、振动数据，甄别设备运行异响，有的问题他只需要敲一敲就能听出来。每个月舒展需要走完10,000个检查打卡点。
17: 设备在断，我们就不能停下来，要保障锅炉设备稳定运行。益阳电厂在网机组满发稳发。
5: 入行19年，舒展就在锅炉机房里蒸了19年。凭借精湛技术与严谨态度，他从普通检修工成长为企业技术骨干，多项改进锅炉设备的建议得到采纳和应用。湖南持续高温，广大户外劳动者坚守一线，各地工会、爱心企业和热心市民接力送清凉。
6: 江永县一家眼镜店门口摆放了一台爱心冰箱，每天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免费提供200瓶矿泉水。最开始只有店主余光宝一个人在坚持补货，后来周边商户、路过市民看到后，纷纷往冰箱里补水，冰箱不仅没被取空，反而越取越满。余光宝一直记录着每一批爱心捐赠的矿泉水，截至目前，市民自发捐赠矿泉水已经近5000瓶。岳阳县在城区主干道沿线设了8处爱心取水点，点位就选在单位传达室、酒店大厅、商超驿站这些户外劳动者常路过的地方，方便环卫工人、外卖骑手、执勤交警随时免费取水。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底。
18: 我说的说到这里，要是要得管，我就到这里拿的水喝哈。我感觉就心里很甜。
4: 我们也将扎实做好物资补给、设备巡检等常态化保障工作，确保城区各爱心水站前天后高效率运转。
6: 湖南各地工会、爱心组织、爱心企业也纷纷加入这场送清凉接力。茶陵县多家爱心组织、爱心企业捐赠20,000斤西瓜。挨个站点送到环卫工人、交管人员、消防人员、快递外卖骑手手上。桃江县采购3000份定制防暑清凉礼包，包括藿香正气水、花露水、毛巾等，给车间工人、井下及户外高温作业人员送去关怀。
5: 热浪席卷大半个中国，在湖南平均海拔最高的桂东县，夏天却是另一副面孔，不用开空调，晚上还要盖被子。
19: 现在我站在海拔1500多米的桂东万阳山景区，来之前啊，当地人提醒我要带一件外套，果然没错，踏上这片山地第一感受就是凉爽，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
20: 高海拔加上辽阔草甸与翻涌云海，万阳山就像一座悬浮在云端的高山氧吧。彩虹营地、高山天池、非遗体验馆，一个个新项目在山间铺开，吸引了大批游客。
21: 发觉这里非常凉快呀，空气也很好，一个洗肺之旅。然后晚上睡觉都不用开空调了，反而要盖被子。应该早点来，我来晚了。
20: 龙溪瀑布是桂东古八景之一，沿溪的亲水步道、龙鳞坝观景平台人气爆棚，暑期单日最高接待游客超过4000人次。大人踩水嬉戏，孩子泼水欢笑。炎炎夏日在这里变成了透心凉的快乐时光。
22: 瀑布这里来玩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带一套换洗的衣服，因为这里的瀑布给你的感受一定会非常的震撼。
23: 山美水美，然后空气也非常的清新，非常的好，很喜欢。
24: 白天的万阳山将凉风和美景送入眼中，到了晚上，这里又换成了另外一种打开方式。太阳一落山，草地上的篝火就噼啪燃了起来。
0: 很热情，这里人，这里的环境太好了，跟大家一起唱跳特别开心，很热闹，特别舒服。
20: 高山生态资源更是夜间文旅的宝藏，星空露营、篝火晚会、特色烧烤轮番登场，体验从早到晚的清凉慢生活。
1: 我们会把归东纳入精品

0: 旅游线路规划，重点打造红色康养休闲避暑主题产品，组织更多澳门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1: 眼下，湖南多地特色林果迎来成熟采收季，各地优化种植品质，创新产销模式，融合乡村旅游，让小水果变身富民大产业。在常德津市药山镇鹰嘴桃种植基地，一颗颗外形酷似鹰嘴、圆润饱满的鲜果挂满枝头。依托独特的山地土质、充足光照和适宜降水，这里培育的鹰嘴桃肉质紧实、清甜多汁。
2: 现在的口感已经到了非常好的时候的，目前的糖度能够达到18左右，每天完的销售量大概都能到2到3万斤左右。
1: 药山镇持续做强做优特色林果产业，鹰嘴桃种植面积达4000多亩，今年预计总产量480万斤，产值有望突破5700多万元。在永州道县白芒铺镇，上百亩红心猕猴桃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园坚持人工除草、施用农家肥等精细化绿色管护，今年猕猴桃长势格外好，预计总产量将突破12万斤。
3: 今年的果子品质很好，现在都订了有5、6万斤出去了，主要是电商。
1: 眼下，益阳沅江市十里坪村的无花果也进入采收旺季，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无花果富含膳食纤维、钾、钙及抗氧化成分，目前鲜果在当地稳定售价每斤20元。岳阳县新强镇清水村种植的2800亩阳光玫瑰等20多个品种的葡萄迎来丰收，吸纳种植、产销、运输务工人员600多人。当地合作社与商超、电商、经销商现场签订购销协议，游客也可以漫步乡村、赏节目、品鲜果、逛夜市。娄底冷水乡市梅山村葡萄采摘节近日开启，村子从1986年开始种植葡萄，最初几户村民零散种植10多亩，到如今种植面积已达1650多亩，年产量约3000吨。
4: 现在标准化种植、品牌出圈，还有采摘节帮我们引流，靠着这片富硒的土地，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湖南省疾控近日对全省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项目政策进行调整，延长惠民接种时限，首针接种截止时间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全程接种截止时间延长至2028年6月30号。惠民政策适用人群调整为9到14周岁女性、18到26周岁男性和女性。昨晚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开赛仪式在湖南师范大学江湾体育馆举行，今明两天将汇聚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810名运动员参赛，为世界台联认证 G1 级别奥运积分赛。本次赛事设置4大竞赛板块，还配套文旅嘉年华活动。昨天，巅峰湖南2026登山赛八面山站在龙山县开赛，2000多名登山徒步爱好者齐聚里耶，在山水赛道中感受竞技乐趣，解锁里耶古城与八面山生态风光。比赛将里耶勤俭文化与赛事活动深度融合，进一步放大体育加文化加旅游融合效应。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观众朋友，昨天今年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生成，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继续在北部湾回旋打转。受这两个台风以及季风槽的影响，东南沿海多地出现明显降雨，广西和海南岛等地雨势较强。受台风和季风槽的影响呢，未来三天南方多地仍会有明显的降雨出现，其中广西到福建台湾岛一带雨势强劲。同时随着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交汇，北方多地也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我们湖南也在雨水的包围圈，23到25号受地质系统外围环流影响，省内大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天气，要持续做好防雨措施，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防范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出行要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安全。最后来看各地天气。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24到33度。长沙岳麓山雷阵。

0: 18洞村雷阵雨转晴，23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27到35度。桑植县金藏晴，24到3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雷阵雨转多云，25到36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27到35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2: 再也不能爬了。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我是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我是家乡美食大赛同款长江关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安全可口，尝大赛同款菜上七鲜小厨。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马上开始，我是京东家电家居，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我为家乡美食大赛独家冠名。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 好，
2: 何
1: 老师，我们打个板
2: 啊，
1: 咱们打个板。
2: 不是我太听不太清楚，说
1: 6月29江苏站楼指打板。
2: 哦，6月29江苏站录制打板。
3: 江苏菜最大的特点啊，散装啊，
4: 它可以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块，然后三个区

0: 块的这个风格各有不同。
1: 靠苏南这边，它还是以甜度比较大为主。再往苏北那边，它受山东鲁菜的影响，基本上以咸鲜为主，
2: 有煎、炒、爆、溜、炸、炖、烧、煮、焖等不同的烹调方法。
3: 那它有没有一个大的地域味型？
4: 没有。没有食材，没有味型，没有，它有各自的表达方式跟各自的特点，所以江苏我都很难讲说有个东西叫江苏菜。
5: 每次站在这里，我的身体只会告诉我一件事儿：饿了。
6: 李维嘉哥，给你无锡水蜜桃，来自江苏的味道，尝一口。
7: 甜。
6: 这正是今天菜单上的东西，但江苏的味道可不止于甜。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江苏的100个味道已经集结于此，让我们一探究竟。
5: 欢迎来到江苏。
6: 今天10道菜，一份江苏味道的硬核菜单，他们是：扬州炒饭、东坡肉、狮子头、八宝葫芦鸭、
5: 无锡酱排骨、地锅鸡、软兜长鱼、
6: 大煮干丝、六月黄、金陵双臭。
8: 10道家乡招牌菜将分为3个主题赛区。
6: 第一个主题赛区叫做此菜怎讲，第二个主题赛区叫做先掉眉毛，第三个主题赛区叫做三味鼎立。
5: 江南才子味，一勺定乾坤。
6: 参与本次大赛节目录制的选手呢，均通过京东上传拿手菜视频报名参加，大家快快去报名吧。
5: 有请各路苏味强者开启我们第二站江苏的抢味晋级赛。
9: 这一次本来是抱着这种相互学习的态度，来了以后一看，这现场认识的人太多了。节目组挺让我震惊的，怎么把我们这帮人全部给号召过来了？因为我们这辈做江苏菜的，就是我们这帮人。
10: 豫园区担任主厨一职，
11: 我深耕淮扬菜系30年，淮扬菜讲究是刀工，我的刀龄也有30年。
12: 淮扬菜的10大名厨之一，
13: 我是在册唯一的90后淮扬菜烹饪大师。
14: 我是香港师承戴龙老师全国的首席大弟子，
15: 我的师祖就是王寿山，他以前是梅兰芳的师厨。
16: 地锅鸡非物质文化遗产12代传承人，
17: 淮扬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荣获了扬州的砖上狮子头的全国金奖。
18: 中国烹饪大赛拿了特金奖，第5届世界烹饪大赛也拿了金奖。
19: 25年全国顶厨大赛特金奖，
20: 厨王争霸赛拿到金奖，
21: 澳洲 ACF 青年国际大赛金奖。
22: 我是一个米其林星的美食爱好者。
8: 欢迎大家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和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
5: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3: 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享节目同款，参与京东美食爆料计划，发视频晒出身边好味道，有机会拿下1000元大奖哦，快来参加吧。
8: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3位顶级烹饪专家，他们是
5: 刘老师好。
6: 让我们欢迎江苏省烹饪行业领军人、资深烹饪大师、世界餐饮联合会国际烹饪大赛中国区评委朱成兴，欢迎。
0: 大家好，我是朱成新，江苏风味人人所爱，期待大家展示最好的江苏风味菜。
1: 我的原则是味型要准，绝对不可跑偏。
7: 寻味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味道是关键。
8: 好了，比赛呢马上开始。我们本轮的菜品的主题叫做
23: 此菜怎讲。
3: 本轮呢即将要比拼的就是四道江苏的传世名菜：扬州炒饭、东坡肉、狮子头，还有八宝葫芦鸭。每一道招牌菜将由九位抢位人进行比拼，争夺两位抢位席位，晋级成功与宗师级守卫人决出最终的冠军。
8: 此菜怎讲，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到说到，比赛正式开始。
24: 好，
25: 开始。
26: 八宝葫芦鸭，这是侯老师专长。
0: 对，
1: 八宝葫芦鸭，就一个普通的鸭子呢，这一翻身，通过厨师的精巧的工艺，成为头道菜、大菜，啊，好看、好吃，所以流传特别广。
27: 它是借葫芦的形状取福禄的谐音，叫福禄吉祥、福寿绵长。
9: 它的寓意非常好，八种不同的那种八宝料，比如糯米代表五谷丰登，干贝代表金玉满堂。可以说八宝葫芦鸭就是经典的淮扬菜的一个传承，然后一直传到这个今天。大家好，我叫李宇，从事餐饮行业也快20年了，我是非遗传承技艺的一个传承人。
28: 看这牌子，非遗大师的牌子。
29: 可以
30: 可以，对对对，
28: 可以。
30: 一般非遗要有百年传承啊。
28: 有，是的，
30: 米其林星级大厨。
28: 对，葫芦鸭里面的三套鸭，
30: 这就说叫内有乾坤吗？
28: 对，内有乾坤。哦，
31: 大家好，我叫辛龙飞，先后在法国、美国、卡塔尔、迪拜一些五星酒店里面担任主厨。
6: 好，米其林星级大厨。哇哦，
32: 我觉得江苏人很爱吃鸭子。鸭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来。
0: 这个江苏最出名的就是南京的盐水
6: 鸭，
0: 再加上呢，我们这做的这个八宝葫芦鸭，就是这个最主要的技术难度就是整鸭脱骨。
31: 八宝葫芦鸭这道菜，我们对这个刀工的要求是相当极高的。这种细微的操作就像手术刀一样，不是说你去练个3年5载就能练出来的。
33: 整鸭脱骨呢，就像刨冰解牛肉一样，这就意味着你对这个鸭的骨骼的结构要非常的清晰，可能你稍微的你的手一不留神一点，那个皮就会破，可能就会功亏一篑。
9: 八宝葫芦鸭这道菜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刀工，它的成败在一开始就决定了，因为脱骨的这个环节，如果说有出现鸭的这个皮破裂的话，那就宣布这个鸭子失败了。在我们整鸭脱骨完成以后，就可以开始炒制八宝鸭的馅料了。这次我选用的就是传统的八宝馅，其中也包含了江南湖鲜的一些食材，比如水八鲜里清脆爽口的莲子和鸡头米。而八宝馅综合下来的口味呢，就是咸鲜中带点微微的甜口，然后把炒制好的馅料塞填进鸭子的内部，我们再使用针线进行缝补密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仿造葫芦的塑形过程。至于创新方面，我会更多体现在装盘造型上。我的杀手锏就是大葫芦配小葫芦。其实大葫芦跟小葫芦它的馅料是一样的，主要是外观呈现上会有大小错落的精致美感，也非常符合现代分餐式的一个理念，先好看再好吃。
30: 你这个葫芦要绝对绝对啊，我炒开我了，绝对。
34: 我看这个色很漂亮啊、哦、
31: 可以，不错。
35: 哇，你的小葫芦真精致。
6: 那老师觉得谁更能代表这道菜？
9: 能代表这道菜的就是邢龙飞邢大师。
31: 李毅还是相当 有挑战性的。
2: 有压力吗？
31: 在压力上倒还好，因为我们认识毕竟十几年了。
32: 我们俩是组合，我水蜜桃，他邪恶。
31: 不是，我叫邪恶的水蜜，你叫桃。
32: 好嘞。
31: 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损也行，夸也都也行，也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
32: 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唯一一个拿到米其林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挺羡慕他的，对吧？我说你都十一颗星了，我说我们去借一颗。
31: 其实他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我是有点天马行空的。
0: 你这做的扬州三套鸭？
31: 对，三套鸭里面再酿八宝料进去。
0: 但是你这个难度太大了。
31: 对对，
0: 他们正常的就一个鸭子出锅都很麻烦。嗯，你这要出这个三只。
31: 对，这一次我做的这个八宝葫芦鸭是以淮扬的三套鸭的方式来进行前期的预处理。三套鸭顾名思义就是麻鸭、套家鸭、家鸭、套鸽子。除了三套鸭的方式以外，我在八宝馅的选材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我把传统的八宝馅改成了八珍，例如鲍鱼、辽参、春笋、花菇等等，这样的荤素搭配，海鲜味十足。再加入我精心秘制的高汤，整体口感上会比传统的八宝鸭更加的浓郁、醇厚、鲜美可口。对于我们这个新一代的一些厨师在传承，我们是讲究一些创新创意在里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江苏菜、淮扬菜能够历久弥香的一个根本。
32: 就是这个味儿就能晋级。他这次他就挑战了一下他这个难度，三套鸭版本的这个葫芦鸭。说实话，这个难度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26: 开油锅了，秦龙飞，把那个盖子拧掉，可以拧。你真的没有啊？
31: 做完了，
26: 妥了，秦大师，快一点。
32: 为什么我在场上不断的去提醒他？因为我知道他的这个工艺要比我繁琐的多，我也害怕他会出错。
31: 前方纵有千军万马，放心，有我俩兄弟在。嗯，尽管放马过来，
26: 尽管放马过来。
4: 我的八宝葫芦鸭采用的是佛跳墙的一些原料，同时我用狮子头的肉馅替代糯米进行填充，这些食材相互融合，创造出一道佛跳墙版的金汤玲珑八宝葫芦鸭。
10: 八宝葫芦鸭的肉香味主要源自于鸭肉，为了丰富它的油脂层次，我又加入了红烧肉和伊比利亚火腿，做出一道浓而不腻、肉香醇厚的八宝葫芦鸭。
11: 在传统八宝料的基础上，我调制了鲍鱼卤汁跟糯米进行一个融合，因为糯米特别容易吸收各种食材的香味，所以这是一道浓香味十足海鲜版的八宝葫芦鸭。
12: 肉无鸡不鲜，虾先顶百鲜。这一次的八宝馅料中，我加入鸡肉和虾仁，主要想突破八宝葫芦鸭的传统味觉，强调主打一个鲜字。
13: 我烹饪的是一道经典的葱香八宝葫芦鸭，食材方面我加了具有扬州特色的芡实、红枣以及高油的双黄鸭蛋黄，还原一个最原始的鲜甜口的八宝葫芦鸭。耶！
32: 七个葫芦娃，
14: 咱有七个味道哦。你这炒的是啥？
15: 馅儿料。
14: 这个是意大利菌菇烩饭。哦，
16: 那你是从伦敦回来的？
15: 对，山东。
16: 所以你是在伦敦学厨艺吗？
14: 没有，我在伦敦读的是数学金融管理。
17: 用股票的逻辑来炒饭。
16: 那个菜里面不能有绿色，不能有葱。
14: 大家好，我是茉莉张玉梅，我是一个非常擅长把各种菜肴放在一起缝合的美食爱好者。这次听说我是唯一一个八宝葫芦鸭里面非专业的厨师，我对我自己非常的有信心呢。因为我小时候看过有个动画片，就是七个葫芦娃，所以我就想到，哎，我是不是可以拿七种不一样的饭填在里面，做成七种不一样的葫芦娃的葫芦鸭呢？所以我就炒制了七种不同的馅料，有传统口味的八宝馅，有苏式咸肉菜饭、咸蛋黄炒饭、雷辣椒皮蛋拌饭、雪糯米八宝饭、泰式打抛饭，以及意大利黑松露烩饭。所以这个七个口味除了苦以外，酸甜辣全都是有的。 我就是想，如果传统的口味骗不过老师傅的话，那我就

0: 方都上，总有一款口味适合你。
1: 这姑娘真能干，
0: 咱们中国女孩子必须强，是不是？
1: 对。
2: 年度新锐女主厨，
3: 你看她这样啊，用刀特别精准，你看这骨架上的肉都很整齐。嗯，行，可以。
4: 大家好，我叫刘婷。在大众的眼中，他觉得就是这种高难度比较复杂的菜是不太有女孩子做得好的。那我今天站在这里呢，我就是想要向大家去证明，女孩子同样可以把这些复杂高难度的菜做得完美，做得好看，并且好吃。有一点点创新的话，就是我这个是皮是比较脆的，因为在广东嘛，我以前是有做脆皮乳鸽呀这种类型的。那我用了这种脆皮的手法，将我们卤制好的这个八宝鸭再多了一遍程序，就是我会给它进行一个上浆，表面会刷一些脆脆的这种脆皮浆，那么进行风干，风干之后去油淋，它就变成了一个类似脆皮乳鸽的这种口感。
1: 哇，漂亮，
5: 这跟葫芦一模一样啊，
1: 脆皮的，很亮很光亮。
5: 对呀、啊，到位了，
6: 这鸭后非你莫属了。
5: 鸭后，
4: 我非常有信心，就是要证明我们女生其实并不比男生差的，女孩子也是可以在厨房里面打出一片天地的。
2: 那你发现没有，今天我们这么多厨师没有烟熏火燎，因为不是湖南菜，湖南菜就是各种爆炒，
7: 就是江苏菜的做法不一样。
2: 对，
7: 你看就算是做东坡肉那边，他们也都是以酒香炖为主，煮啊，然后汆水啊。
8: 扬州炒饭呢是我们淮扬菜的代表，城市的一道名片。
9: 那么想到炒饭，首先第一个可能想的就是扬州炒饭，在全国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10: 海外总共有将近80000家中餐馆，对比麦当劳数量还多3倍嘛，可以说是95%的美国人都听说过这道菜，甚至可能都吃过这道菜。
11: 扬州炒饭炒遍全球，扬州包子包打天下。
3: 扬州炒饭呢，应该说，的的确确要求就是要食材多样。
12: 来，主持人好。对对对，我这个是国标级扬州炒饭。哦，
7: 88块的国标级炒饭大师。
12: 什么叫国标？这个我这个就是国标。妈呀！他们后面加的什么三文鱼啊，什么那个牛排啊，乱七八糟。
7: 这个你都看不上？
12: 不，这个没有看不上的意思，就是说它很亲民，对吧？就是拿最普通的东西做出最好吃的炒饭。扬州炒饭的标准是由4位淮扬菜大师进的，国家认可的。
13: 主要是两主料8配料。
14: 青豆、笋子、虾仁、花菇精、海参、干贝、火腿、鸡腿肉，切成3毫米大小的丁状就可以了。这也是体验了淮扬菜非常重要的刀工。对于饭的要求就是现蒸现炒。我在国标的基础上，有一些创新，可以加点黄金蛋丝。加黄金蛋丝的意义，首先它是好看，还有一个它吃的就得增加这个炒饭的层次跟口感嘛。
15: 最关键的是米饭炒出来要是一粒一粒的。饭和鸡蛋配料的完美融合，这是扬州炒饭的基本标准。
16: 大师怎么样？
17: 哎，好，
16: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三香水晶，粒粒分明。嗯，鸡蛋跟这个米饭完全融合，
3: 所有配料都下锅了。
16: 对，
3: 你有2遍小葱吗？
16: 放过了，3遍，三遍开始、中间、最后。对，
3: 我仔细的看了有一个小伙子，真是他做的很认真、很细致。一般的我们说这个菜炒了离不开葱香，开始葱下锅爆香。快出锅之前再下一次葱，它有熟葱的味儿，还有鲜葱的味儿，所以这些都是他们非常精细的结果才能产生出这样好的作品。
14: 希望还是蛮大的，我是目前今天的参赛选手里面唯一一个做扬州炒饭拿奖的。
17: 您对这几个菜定价是多少？
11: 28。
17: 为什么？
11: 我炒出的东西本身就好吃呀，我是有信心的。
3: 扬州炒饭呢，应该说每人把自己这个根据成本确定一下售价。9个人9个价格，最低呢只有5.8块，最高有888。
18: 我叫华夏，我知道扬州炒饭主打一个家常健康。用了三文鱼、虾、胡萝卜、洋葱等配菜，还特别煎了虾油，用的都是很家常的做法处理。
19: 定价38。
10: 这道菜的定价是15美金啊，因为这个就是美国本地市场的一个平均定价，放的都是最简单的原材料，最朴素的一种做法，在最后加入了红油跟这个番茄酱，
20: 在海外很受欢迎。
8: 从我的制作过程，我的工艺，16种的配料，398没有问题。首先用了鸡汤和配料的炒制融合，然后将刚刚融合好的底料分3次翻下。
21: 我的灵感来源于我的家乡海口，就是也是海南鸡饭，在它蒸制的时候加入鸡汤，赋予这个米有特殊的香味。米饭蒸好后给它摊压，一定要把它摊得粒粒分明。这道菜的定价是68元，它是接近大众能接受的范围。
22: 我这是带来的扬州炒饭，运用到了云南的野生菌，我的出品是比较 fusion 的。
17: fusion 什么意思？
22: 就比较融合的。我会觉得一个 main course 它就是你要有主料、有配料，然后有 sauce， 会有很多的层次感。食材是决定价格的一个基础，用到了5A级的牛排，云南的黑松露。我对我这道菜的定价是在198，比较高端的一个版本的一个炒饭。
7: 前面还有一个更贵的，你要不要？
0: 888。
22: 我觉得他那个太噱头。对，
7: 哎，他那个。
22: 我觉得我这个更加贴切当下的经济状态。
7: 那个得咬咬牙。
22: 对。
0: 那个得狠狠咬咬牙。
22: 那个我不会去吃。
0: 都不一定会去吃。
22: 对。
7: 哇，这里还有带。这个要288啊。288的前提下呢，是我们所选用的是瑶柱。我作为一个做了21年的淮扬菜的师傅，我深知一个好汤的重要性。没有一款好汤，它是炒不出来好的饭的。为了还原提取它的最大的鲜嫩的口感，是用这个萃取的方法，最大的萃取它的鲜度，
23: 就是把食材的东西都放到这里面，然后提炼出来。
7: 对对对对，
24: 一锅好的汤呀、啊。它最少是要6到8个小时，那萃取的话有能大大的就缩短它的时间，萃取它的精华，就饭炒均匀的情况下开始分批放入我们微制好的配料。好的一个炒饭，它一定是外表松软，口感细腻，包括所有的汤汁的吸收的包裹，它是在外表去吸干的。我这道扬州炒饭的定价是288。第一个，食材的本质，它的价值；第二个，做法的工艺的价值，这样的价格才能经得住考验。
0: 198，那边有88，这边5.8。
3: 这是最便宜、哎、最经济。杨武老师，
7: 怎么可能5.8嘛？这就不是不可能、啊。
25: 没有，我是这样的，就是一些冰箱里的剩余的食材，其实都可以。
7: 懂了，
0: 剩饭剩菜。
25: 对，其实都可以。
7: 那你昨天晚上吃的挺好。
25: 我觉得饭的口感，第一个就是它有茶叶的香味，有清新感，然后会有菌菇的一些山野的那种气息在里边。整道炒饭其实就是一个很家常的一个做法嘛，它几乎没有昂贵的食材，都是一些你冰箱里可以翻到的一些存货。对，这是我的一个做这道饭的初衷，就是它可以清冰箱，快速的清冰箱，更多的年轻人都可以能做出这道菜。
26: 那你对价格888的炒饭怎么看？
25: 888的炒饭吗？啊，那老钱吃法，哎呀，就是888对我来说我是吃不起的，
22: 虚高，
24: 超脱了

0: 烟火气息的概念。
1: 你说它这个880的工艺，我觉得不会超越我们扬州炒饭的工艺。
2: 这跟传统的扬州炒饭有什么不一样吗？
3: 这是食神版的扬州炒饭，
2: 就是周星驰食神的那个原型是吧？
3: 对。好哇，食神，这个金牌啊，好咸啊！
4: 食神老板不得了，料料够足的，
5: 因为你这个在这里边是豪华版的。
3: 啊，我叫周越，一直从事炒饭工作20余年。同时我也是香港食神戴龙老师全国的首席大弟子。
6: 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平凡无奇的炒饭，其实是精雕细琢，高深莫测，不愧是有炒王的称号。
3: 我的师父就是电影食神里的原型人物。我拜了香港的恩师，已经今年整整是20年了。这一次我把我20年来学习的食神炒饭与地地道道的扬州炒饭进行一次完美的结合，让它出来一款全新的食神版的扬州炒饭。食神炒饭的技艺关键步骤呢，一般来说别人的炒饭是先下油再下蛋，我呢偏偏就跟所有人炒饭都不一样，我是先下油再下生姜，我把这个生姜炒得金黄色。
2: 一般来说炒饭很少搁姜的。
3: 对，这个是粤菜的这个炒法，第一步先放姜，然后我再开始下米。
5: 那米饭下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米饭是什么样的吗？那米饭在秤上跳舞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真的米饭在蹦，而且证明它的米饭呀也蒸得非常好，水分的保留度也非常恰当，所以这个饭呢才这不不不不就笨。
3: 我让这个蛋液裹在这个米上，最后再去炒，都是浓浓的蛋香味。然后这个时候我再会下其他的辅料。
7: 哇
8: 无情的煎勺机器。
3: 到最后装盘，一些鱼子酱给它撒在上面进行一个装饰，它像爆珠一样，整体看起来也非常的漂亮又营养。这个也是我们进行一个结合后的这么一个完美的作品。
9: 郑老师，您刚刚做的扬州炒饭有什么秘诀吗？
3: 首先是挑选的食材要新鲜，
9: 那可不能少了它。海尔大海金冰箱620升超大容量，更能全攻坚保鲜，
3: 确实好用。还有做扬州炒饭，蒸的米饭要香，
9: 那就用苏泊尔热风电饭煲啊，零涂层，放心用，持久不易粘，超省心，
3: 确实是省心又省力。
9: 记得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立马再存款。
10: 东坡肉，徐州传统代表菜。
11: 传统代表菜，
10: 源于徐州流传出来的东坡菜。
11: 对，东坡肉起源于徐州，他对徐州的贡献比较大，抗洪，老百姓感激他，送了他肉。然后呢，东坡先生呢，就是把这个肉又做的时候，给了这个百姓，就叫东坡回东肉。
12: 从历史渊源来说，的确东坡肉是起源于江苏，但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其实真正把东坡肉发扬光大的其实还是杭州。杭州有非常多非常有实力的中餐厅，其实他们很多的招牌菜都是东坡肉，并且大家来杭州旅游，他们一定会打卡的就是东坡肉。
8: 它是名扬于这个杭州，然后最终做出名是在这个梅州给做出来的，因为最后把这个东西给带回了眉山，然后在眉山这个地方把它给做火了。
13: 苏东坡他是梅州人，他确实不错，但是他在梅州之前他没有吃过东坡肉，就是在黄州诞生了东坡肉。苏东坡当时去黄州的时候，他不叫苏东坡，他叫苏轼，是最后在黄州改名了叫东坡，而且为东坡肉写了一首诗词：黄州的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所以最后就创造了我们这个东坡肉。我觉得我们黄州东坡是最正宗。
11: 我认为徐州的东坡肉是最好的了。
12: 杭州的东坡肉是最有名的，
8: 梅州东坡肉排第二，没有人再敢说排第一了。
7: 你好，
11: 你好老师，我是做徐州版的东坡肉。
7: 你这配料还挺丰富。
11: 我在这个东坡肉原始版上面加了五谷，口感呢比较丰富一些，肉里面呢有这个五谷的香味，五谷里边呢也有肉的香味。徐州的东坡肉呢是这个炖的时间比较长一些，酒香味比较重，所以我在炖煮的时候只加黄酒，不加一滴水，让这个酒香渗透进肉里，味道更加丰富。我从17岁就开始做这个东坡肉，今年50岁了。我做过大约有10吨，20000斤，熟练程度是很有把握的。
8: 你看，它是梅州川，你这还是川味的。
14: 对对，因为刚好我和苏轼也是老乡嘛，因为他本身是自幼在眉山长大。
8: 在大家的一个认知里面，都只知道江南的东坡肉，其实眉山的东坡肉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次我在传统基础上，结合了咱们川菜24味型之一的怪味，
7: 酸甜麻辣咸鲜嘛。
14: 对对对。
8: 怪味东坡肉的话，最核心的是一个我们怪味汁的搭配，酱油、糖、醋，还放了一些当季的山楂和橘子皮。我们在收制的时候再撒上这个花椒面和辣椒面，这样就形成了川味里独特的怪味。
5: 你这个加了点辣的是吧？
13: 加了辣椒，我们做了湖北版的了。
7: 湖北版的，你可不是得加点辣味
13: 儿？有点辣味。我们用的二荆条，它那个辣度是比较柔和，它不是那种爆辣呀或者特辣的那种感觉，它吃的口里我们有咸鲜微辣。我们一直在研究东坡肉的制作工艺和它文化底蕴，我们还是很有信心把我们黄州东坡肉真正的把发扬光大。
5: 东坡肉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提炼，有了非常精湛和独到的制作技法，啊，好看好吃，在全国就很快的就流行开了。结合当地的食材，让东坡肉有了更加丰富的口味。
12: 我叫陈鑫，来自福建。这次我带来东坡肉，我会加一些葱油。因为葱油我觉得它是很代表福建特色的，然后加一些福建的五山老酒。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菜都要融合嘛，我觉得融合来融合去，你喜欢就好。
15: 我叫陈东城，来自浙江台州。我创新的这个东坡肉呢，增加了我们台州特色的小黄姜和橙子，加了之后的话香气更加浓郁，里面有姜香、肉香、橙香，整体在一起更加协调，一点都不违和。
16: 我叫张宏伟，来自江苏苏州昆山。我采用了一些青的稻草，把它扎起来烧，然后下面铺的是泰国香米，然后就是说整体呈现出来会有一种那种稻香味。
17: 我是徐进柱，来自江苏无锡，这次给大家带来素食版的东坡肉。冬瓜呢入口即化，是代替肥肉的部分。豆腐呢，经过煎制以后，它有一定的韧性，它是代替瘦肉的部分。我们不光用到了冬瓜、豆腐，还有这个贝贝南瓜、芦笋。我做的这个素食版的东坡肉啊，卡路里会更少，没有这个胆固醇的一个负担，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健康理念。
11: 啊，做得漂亮啊，
15: 很精致啊，哎，以后有空到你那里去学习学习。素食挺好的，
17: 欢迎去指导。
13: 这个真正体现了素食文化。我回去也去学一下，我说接着做一下。哎，
17: 老师好。
18: 一个豆腐，一个冬瓜。
17: 一个豆腐，一个冬瓜，对。
18: 还有一个什么？
17: 你全是。
18: 这豆腐跟冬瓜。
17: 对。
19: 哎，这个想法也好。嗯。人家都做肉，你做素的。
17: 等会儿评委吃了那么多的肉的，肯定会油腻。
13: 会尝尝你这个素的。哎，
17: 再尝一下我的这个素的。荤素搭配。
20: 我的东坡肉应该跟其他人选手的东坡肉有本质性的一个区别，
21: 怎么呢？
20: 那大家都讲了东坡肉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那我的东坡肉可以做到入口即化。
21: 入口即化，哇哦！
20: 东坡肉大家都知道是肥而不腻，但是它会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它的瘦肉炖的时间过

0: 长肉它会发柴。我其实在做肉的时候，我们是研究了很多的烹饪方法跟烹饪技巧，现在呈现的一款东坡肉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款东坡肉。这道肉呢，我们会做了一个改革，我们会取其皮，把它的肉给斩碎再给复原，就避免掉了这个瘦肉发柴的一个短板。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变化，烹饪的手法以及烹饪技巧一定是在不停的变化，那我们要用更好的一个烹饪手法去让大众去能更好的去接受这个东坡肉。我是非常有信心，因为做肉这一块我还没怕过谁。
1: 你看，好帅哦。
2: 不像王一博吗？
1: 你这个有多吗？
3: 应该有多，老师要一个吗？老师要一个吗？
1: 我想吃，我想吃一个这种，可以吗？
3: 这个氧化了，我给你洗一个。
1: 你来得及吗？
3: 来得及，来得及。我叫宇航，然后我目前是伦敦的一名在校留学生。我本身主修的是管理，偏金融方向。做菜这方面其实我跟其他选手完全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但论东坡肉这道菜，我不一定比那些大厨少吃。
4: 这次我在杭帮菜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创新，我在煮肉的时候会加一些苹果，在软化肉质的同时可以增加果香味，最终呈现的口味也是更多的偏甜咸口，酱汁是会收的非常浓稠。
3: 我觉得零零后还是具有一定的创造力，我们更敢做，说不定能跟其他大厨掰掰手腕。
5: 你这是黑暗料理？
6: 你这黑料黑金啊？
5: 是。
6: 加了墨鱼芝麻还是什么？
5: 没有。
6: 猪蛋粉？
5: 没有。
7: 你那个就这么放滚了吗？
5: 对。
8: 它这个颜色都可以做画了，这个颜色。它确实不太让人感觉到这么舒服。我们的烹饪一定要是注重色香味，色是占第一位的，
3: 就是要黑得发亮。其实传统的东坡肉它颜色就是会偏黑，它黑但它不会黑得浓稠发亮。
4: 但是这一次我要让这个东坡肉又黑又亮，
5: 就是要黑，
3: 要黑，
5: 一黑到底，
3: 一黑到底。
5: 好，
3: 当个黑马。好吃才是硬道理，在口味方面我觉得有相当的自信。
5: 哦，你看狮子头。
9: 哎，老师好。
1: 哦，这不是菱角吗？
9: 对，这个就是红菱。
5: 那就是彩虹菱，就是这个歌吗？哎，
9: 对，彩虹菱。
5: 我们俩划着小船，彩虹菱，彩虹菱。哦，江苏民歌，的演绎的味。鲜莲子、菱米、狮子头。
9: 对，因为扬州菜特别讲究一个二十四节气嘛，讲究当时节当季。
5: 时令菜。
9: 对，二十四节气里面，春夏秋冬啊，狮子头会遵循自然的农法，搭配不同季节的食物。我这次用的食材是夏天的莲子和菱米，可以起到清暑降火的作用。再结合基本的主料五花肉，做一个经典传统的清炖狮子头。
1: 哇，这是什么东西？
9: 这个
1: 我知道，莴笋。
9: 莴笋是知道，但是这里面的工艺，老师您再看一下。
5: 3D 打印。
1: 它里面是有那个
9: 玲珑绣球，
5: 它就这样雕出来，
9: 雕出来，雕出来。
5: 所以就是要狮子顶绣球。
9: 哎，对，老师你这个文化太厉害了。
10: 像你的皮皮虾要加入到这个狮子头里边吗？
11: 对，打在馅里面，
10: 撒馅里边。
11: 对对，打到馅里面，
10: 很好。
0: 江苏菜最大的特点啊，就是它的清鲜。这一次的选材呢，充分的选了我们连云港当地一些皮皮虾、苏子蟹，我会把它融入到我这一次的狮子头里面去，让大家尝到它的鲜味。
12: 狮子头这道菜呢，我的灵感来源于苏州的一些湖鲜的东西，白鱼。白虾跟银鱼，这是苏州的一个三白，一定要凸显食材本身的一个味道，鲜而不淡，鲜而不腻。
13: 哇，他这太棒了！
10: 今天呢，我们的选手呢有一点好，就是百花齐放，

0: 各式各样的狮子头。其实我觉得这都没问题，无论你加什么辅料，去怎么创新，你最终的目的要在这个原有味道的基础上给它更上一层楼。
1: 你看这个是里边加臭豆腐，
0: 臭豆腐其实也叫鲜，这个狮头的鲜和臭豆的鲜混合到一起，
2: 对，混合到一起。
0: 它这个终归是还是以馅为主，以这臭豆腐为辅。
3: 哎，对。
4: 选材呢，我们用来自鲁迅的故乡的臭豆腐，闻着香，吃着更香。用我们当地的金华两头乌的土猪肉，因为它这个猪肉很结实，口感很香。狮子头呢，我们下入五成油，拿来慢炸，炸的过程当中呢，一起把臭豆腐的香味把它炸出来。这个狮子头呢，会让大家呢感觉，哎，原来还会有更多的一种做法跟一种吃法。
5: 这是什么？萝卜。
6: 这是盘菜，蔬菜。
7: 什么？
6: 这是我们老家的一种蔬菜。
5: 这不是萝卜吗？
6: 这个是盘菜，它的味道就是跟萝卜会有点像。
5: 是萝卜吗？
6: 它是盘菜，有一点不一样的。
5: 逼他学生。是萝卜吗？
6: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真的是盘菜，真的是盘菜。像现在大家更加追求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在想有没有一些食材可以替代比较腻的这种食材。我想到的是我们浙南的盘菜，再加上牛油果和三文鱼搭配。牛油果的口感上有一些些动物脂肪的感觉，带上三文鱼的鲜美，盘菜的甘甜，做出一道崇尚健康主义减脂版的狮子头。
0: 嘿，你这个真大啊！
8: 我们做的是一斤八两的巨无霸的狮子头，
0: 就整个一个的。
8: 一个，我选用的是南通的文革，打在馅子里面，还有这个底汤，底汤我用了八样食材。人家说就是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嘛。淮扬菜的根本，它就是要把汤要做好，八样食材再去慢炖，这样汤才会鲜美。
0: 你的汤调好了，你这道菜80%就成功了。这个狮子头的汤实际上是这狮子头的灵魂。当年我学狮子头的时候，就是红汁的烹饪方法比较多，清汤的方法呢是比较少的。那么清汤这个方法真正在全国人民流行起来，是由于我们当年敬爱的周总理在国宴上几次提出能不能把这红烧狮子头做成清汤的，这样呢能更多的适应更多的人的需求。完了，从钓鱼台国宾馆研发了很久这个清汤狮子头，才最后走出了一个国宴狮子头的称号。那么这个汤的调制都是非常考究的，我们的这个汤一定是清的。
6: 汤底呢，我是用了传统的江苏菜的三炒三吊的一个工艺。首先是我们在鸡肉和排骨炖煮的同时，它的火力大小会把里面的蛋白质都滚出来，那么汤底非常的浑浊。然后三炒三吊的工艺给它吊完之后呢，汤底是变得非常的清澈，跟绿茶水一样。旁边我还配了一个菊花豆腐、绣球豆腐，那也是象征我们苏菜对普通食材的极致追求，精细精巧。
2: 汤清见底，不二不寡，这才是狮子头的最高境界。淮扬菜讲的叫有味使出来，无味调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鸡肉的味道、排骨的味道和狮子头的味道完全融合在一起，这个狮子头才能达到一个有灵魂的、有传统技艺的狮子头。
9: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1: 京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京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
12: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快送快装好轻松。
13: 京东，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7: 本期的主题是跨班共创。
13: 唱得太棒了，
16: 太有灵气了，真的很美好，整个都燃起来了。
13: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就是因为听到这首歌。
7: 一起完成千禧年代音乐游戏。不行不行，错了。
13: 刚才谁按的过来？
17: 今天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18: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9: 接下来呢，各位是要面对检验的时刻了。我们的投票不带任何的标签，不看人情，纯品味道。首先请我们所有的抢位人先行离场。
20: 走，小姐姐，走。
13: 有心情晋级吗？
21: 十拿九稳是吧？

0: 那么接下来呢，要决定这一轮胜负结果的呢，他们呢是一群真吃真评真感受的京东点评求真官。
1: 各位，请开炫！
2: 好难辨清，好难辨清。
3: 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不限年龄身份的京东点评求真官，
0: 他们就是传说中最难调的重口。
4: 你得干巴，这个吃起来有劲。我再尝一下这个。
5: 那个扬州炒饭米就决定了它好不好吃。
6: 这什么？
7: 888，
8: 888的，我要看看有多好吃。
9: 食神版的哎，
6: 888哎，
10: 来，
11: 让我来尝尝这888的这片盒方形的。
4: 平生吃过最贵的一碗扬州炒饭，888的。
6: 这饭能不能配得上它的价格呢？好好吃呀，我觉得888是配得上这个价格的。
8: 它是黑米也炒进去了，然后也有白粥的米饭。
12: 这个米饭我觉得是最润的，最 Q 弹的，它回弹很足。
6: 最弹的这个米饭是。
13: 它这个饭，你单吃这个泥都能吃出来一股那种鲜味了，
14: 应该是这个鱼子的味道。
13: 哇，这我拿两个这个牌子我都不过分。嗯，
2: 翻过38都没有，我感觉38的那个也不错，味道。
13: 感觉888是略胜一筹。
2: 它这个是蜜粒啊，它这个选材不一样，你看所有的蜜粒都没有它的好。
13: 最精致。
2: 对。
15: 你有尝这个吗？
2: 就没尝。
15: 这个感觉是888的平替，我感觉这个也很鲜。
2: 但是这个米粒的话，也没有那个好啊。

0: 个确实粒粒分明。
1: 对，粒粒分明也有弹性，那个米。
2: 哦，5.8的，来现场5.8的。
1: 这是5.8的这个，它这个米的我感觉它那个米的质量是有点差。
3: 5.8竟然有一丝丝的苦味儿。
4: 它这个最适合我们学生党了。
5: 学生党青春励志，
6: 物超所值。
4: 哎，那个八宝鸭我们还没试过呢。
5: 吃完八宝鸭。一道
4: 菜。这个七个葫芦娃。1、2、3、4、5、6、7，刚好七个。
6: 这个摆盘非常的精致，而且它的味道也不输给这个外观内外兼修的菜。嗯，
7: 五里塘三套鸭，这好好吃。
8: 觉得这个鸭还不错的，
9: 我觉得它在我这里排第二名，
10: 第一名是那个。
8: 排头那个水吧鞋。
9: 对，那个是第一名。
4: 那个这个比较多酱，这个。
6: 嗯，对对。
1: 这个好漂亮啊！哇，真好吃啊！好香。
11: 黑松露，你最爱的。
12: 嗯。想吃一下这个，它这个是外面是脆的感觉。
11: 这位在这沉默了好久。
12: 沉默了好久。真的是沉默了。
11: 沉默了好久。想啥呢？
12: 思考人生吗？
11: 思考人，在一只八宝鸭前面思考。
12: 我知道你在思考什么。嗯，你在品尝里面的味道是不是？
3: 对啊，嗯，它很浓厚。
11: 哇，这个火腿，好香好香，真好吃。
6: 哎，我想看这个，我们来点汤尝一下好不好？拌一下饭。这有些许粘稠，
9: 起泡就要照常。
6: 你不是要拌吗？
12: 不是，这黑乎乎的，我也。这个好吃的就是这样。
13: 好吃才是硬道理。
14: 这个好吃。
1: 我尝一下
15: 杭州东坡肉，我说不它是正宗东坡肉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家我从小吃的东坡肉的味道。
15: 这个就是从小吃到大的这种。
1: 是的，
16: 妈妈的味道，
1: 吃到的味道。
16: 对，老味儿。但是现在大多数已经不这么做了。
1: 对，
16: 因为这个从颜色上来说
1: 不那么讨喜。
16: 对，
5: 这感觉就很苏州的饭菜饭，哇，我都不忍心破坏它。这个好吃啊，我感觉好肥美啊，超级好吃。
6: 我要再吃一个那个，
5: 哇，这个夯爆了。这个太牛了。
6: 你看臭豆腐吗？加辣东坡肉。哎，它看起来跟臭豆腐很像啊，感觉跟臭豆腐的配料也一样。
12: 哎，这个我感觉第一个看上去感觉有点像那种臭豆腐。
4: 这不是臭豆腐吗？
5: 哪里是臭豆腐啊？你尝一尝，巨好吃。
4: 它是属于那种甜辣。
5: 对，
4: 它甜中带辣，
5: 感觉有一点四川的感觉，我觉得这好吃。
1: 你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有点像喷了跳跳糖的那种，但是你的跳跳糖就是那种辣椒，我觉得它还是有特色的。
6: 真好清淡，看着就很清淡的。那里面还有虾蟹，
8: 好鲜。
15: 你真的吃那个扇贝狮子头，哇，这个真的能，这真的能。
6: 这是菊花吗？感觉这种看起来就非常的健康。哦，我能说这个味道像是我爸平时能炖出来的汤的味道，感觉很符合

0: 尝。
1: 我要再吃一个这个，这个太好吃了，这个太好吃了。
2: 我们打漂亮饭。
3: 没办法，这个黑松露印象太深刻了。
4: 脆皮葫芦
5: 藏着黑松露，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年轻人就爱吃点就什么膨化又脆脆的感觉，然后刚刚确实一口咬下去惊艳我了，它有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
6: 鲜到极致苏州东坡肉，
1: 我们三个投的都是这个，这个我还蛮喜欢吃的，一口气吃了三四个这个样子。
7: 是的，鲜莲子焦米狮子头，我觉得它好鲜啊，我觉得那个莲子特别特别鲜，
8: 特别推荐，强推大家去吃这个创新杭帮东坡肉。
0: 比赛结束，你们做的菜都非常的棒。OK， 那我们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摆在我们旁边了。
9: 首先我们要公布的是什么呢？
0: 现在我来宣布，东坡肉晋级的两位是，第一位是，
10: 是
0: 王菲，恭喜！
11: 我对这次全新的制作技法非常的满意，这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款东坡肉。
0: 第二位是玉航，恭喜你晋级！
9: 是你，没错，就是你。
12: 我完全是懵的状态，我觉得就像我的东坡肉一样，黑亮黑亮，就跟个黑马一样，一路黑到底嘛。
0: 好了，来恭喜两位！你们两位猜一下，刚才孟晨小姐在哪一位的灶台面前驻足了很久？
9: 很久很久。好，
0: 恭喜你，完全答错。
9: 我是停在了余杭的那个东坡肉面前。
2: 嗯，哇，这个真的有点东西，我还想再来一块，我以为我不行。嗯嗯，
13: 好吃到转圈了，是不是？
2: 真好好吃啊！
13: 是的，
2: 完了，我疯了，我又想再来一坨。Cool。
0: 接下来我宣布，扬州炒饭晋级的两位是周越。
14: 我的这份炒饭标价是888元，这个饭一定要对得起这个价格。
0: 第二位是李存义。
15: 我是今天的开会员里面唯一一个不扬州炒饭拿奖的，
16: 所以这次比赛我也是势在必得的。
0: 接下来狮子头晋级的两位是卞洋洋。
17: 年轻厨师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击败各位前辈呢，也本身是在意料之中吧。
0: 第二位是百祥飞。
18: 我还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觉得我有信心，我有能力把这个菜做得极致。
0: 接下来八宝葫芦鸭晋级的两位是李毅。
19: 我是非遗技艺的一个传承人，那我肯定很有把握的。
0: 第二位是刘婷。
12: 感谢评委老师对我的脆皮八宝葫芦鸭的认可，那么让我更加坚信女厨师同样可以在后厨发光发亮，后厨是属于我们所有热爱烹饪的人。那接下来的话，我也会继续加油，展现女厨师的力量。谢谢。
9: 好的，恭喜各位抢位成功，进入下一赛段，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更精彩的表现。
4: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7: 京东镖局有劳诸位了。
3: 京东家电家居使命必达。搞定，
8: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享送装一体，省钱省时。
15: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

0: 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6: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力那套战术，是凌晨三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7: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6: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8: 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江苏站的现场。
9: 每一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将和一位守位人同场竞技，看看谁才是这道家乡招牌菜的最终冠军。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首席掌勺官
8: 黄晓明。
10: 接下来我会全程陪伴大家，一同见证每一道家乡招牌菜的诞生。那么江苏的味道呢，就像是这个食盒，一层一层全是惊喜。十道硬菜，但美食不能光摆着看，得先有人尝。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哎呀，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1: 谢谢小明哥，
10: 满脸洋溢着幸福。
11: 对，介绍一下我的老公孙成霄老师。
12: 你好，小明哥。
10: 成霄你好。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金沙，刚走五一嘎庆，今天我专门为江苏菜而来。
12: 大家好，我是孙成霄，今天我为爱来偷师，然后我想把好手艺带回家。
10: 好，欢迎两位，也恭喜两位新婚快乐啊！把满满的幸福带给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同时，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新朋友的自媒体掌勺官，他们走南闯北，替大家吃，一张嘴就能把味道说得让人口水直流。
13: 一勺酥味，人间美味。
1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一勺一勺投出江苏家乡招牌菜的冠军，不多，
13: 就一勺。
9: 在开始之前呢，我听说今天有一位新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是谁呀？
14: 就是我，
15: 新人报道是不是？
9: 对。哎呦，
14: 我带的这道菜是无花果黄油椰香东坡肉。哇哦，
16: 这个应该叫蜜月东坡肉吧？
10: 对，而且你看，无花果还切成了这个桃心的形状。
15: 来来来，吃一吃。哇！
17: 哦，谢谢谢谢谢谢。
9: 林大厨觉得怎么样？
18: 我觉得每一道菜哈，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它会烹饪出不同的味道。所以这道菜呢，很难吃啊，很难吃，是非常难的。
9: 不是，你说很难吃？
15: 他说很难吃是很难的，他的梗有点我们是太老，但他是双重否定。你看潇潇吓了，对不对？
14: 给我听懵了一下子。
9: 我也吓到了，我说林大厨大胆开麦。我
18: 菜的话我觉得很好吃的，可以感受得到幸福的美味。啊，谢谢，
9: 用心带着爱。
11: 那小明哥你觉得他，因为他其实特别勤劳，后厨的活啊，在以前综艺每天都在从早忙到尾。黄店长，你觉得
9: 下一季中餐厅可以考虑一下？
10: 对，一个男孩长得又帅，还会做东西，啊，也是我表演的好演员。真的，跟他生活在一起容易变胖，每天好甜蜜啊都。
15: 中餐厅的主理人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好了，我们谢谢潇潇带来的见面礼哈。
9: 对。

0: 把我们的胃口都打开了，那马上开始我们正式的比赛。此菜怎讲，接下来要比拼的呢是美食界最夯盲盒八宝葫芦鸭。首先有请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味人登场，
1: 让我们欢迎新锐女主厨代表，以实力打破边界，用作品说话的刘婷。
0: 第二位非遗烹饪手艺人，守着一份匠心，传着一门技艺的李毅。
1: 好了，那么两位抢位人接下来要迎接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让我们有请八宝葫芦鸭的守位人。
2: 淮扬菜从来不是靠的噱头，而是手上的准头。
3: 他靠一道八宝葫芦鸭坐镇江苏百年老字号天凤园，从名满淮扬的遗蒸巨匠到献祭澳门的非遗高手，今天他将这口传统功夫名菜带到了比赛现场。接下来有请八宝葫芦鸭守卫人、淮扬菜非遗传承大师吴国勇。
4: 哎呦，
5: 气势，
4: 太有气场。
6: 吴国勇在扬州也算响当当的人物，他做八宝葫芦鸭，我认为绝对是最顶级的。
5: 好有精神哦！
7: 看到吴师傅那一刻，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我们认识多年，我很清楚他在这道菜上的水平有多高。
1: 带着精气神就走过来了，是不是？
0: 对啊，气场全开哈。哎，
1: 那我想问一下对面的抢位人啊，问一下李毅，听说你不是一个人来战斗的，是不是？还带着一份使命。
7: 我是带着我一个兄弟的啊，他本来是跟我是一个赛道的，他很遗憾的出局了，然后我就背负着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决心，
8: 打手为人，如果说打成功了，
9: 那我们这个荣誉就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因为我们俩来的时候，我们俩带了很多的这种食材啊。我晋级了以后，他直接就跟我讲，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所以说我就感觉，那我们接下来打的话，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是我们两个人在战斗，
10: 所以。吴总，你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两个人自身之敌，今天要不是你赢，要么是我赢。
11: 他讲这些话，我一点都不惊讶。
12: 但赢从来不是说说而已的，
7: 对手越强才越有赢的意义。既然今天在这里遇到了，那么就是赛场上我们真刀真枪干一场。
1: 喂，等一下，等一下，
0: 刘婷在旁边。
1: 要不是你赢，要不是我赢。
0: 旁边的刘婷作何感想？
1: 那么刘婷，你怎么说？
0: 对，
13: 后厨它是属于所有热爱烹饪的人。那今天不是我自己，我身后站着无数像我一样的奋斗在一线的女性厨师们。我会尽心尽力，然后努力把这个菜呈现出来。
14: 虽然我是在场唯一的女性厨师，但是我不会惧怕你们的，放马过来吧。
11: 坐在守卫人这个位置上，我很有信心他们不会强擂成功。
8: 狭路相逢勇者胜。
1: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轮比拼到底是我们的抢位人先声夺人，还是守卫人一骑绝尘呢？比赛现在开始，
0: 计时开始。
15: 这个菜还真是
16: 绝对的考验你的刀工啊。
15: 对，今天就要看看你们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鸭。
16: 啊，这菜最难的就是脱骨了，特别是开到那个背部跟翅膀那个地方，那是最容易不小心就破了，一破了这个鸭子就不行了。
15: 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像外科手术医生，你看
1: 在皮肉分离，
15: 对，这很薄很薄的皮很容易就破，但是它一点一点的剃。
1: 也想问一下吴国勇老师，老师你剔骨剔了多长的时间？
11: 这个剔骨啊有20多年了。
17: 八宝鸭这个菜呢极其考究，没有个几年的功夫这个鸭子你是做不好的。从我手上出去的八宝鸭有上万只了，经过了上万只鸭的练习，我对这道菜呢十拿九稳。
1: 那李毅，你替这个练了多久？

0: 我跟我们吴大师差不多，
1: 20年，
2: 那也有上万字的经验了。今天不是你赢，就是我赢，我永远记得这句话。我想问一下哈，一只鸭子怎么会变成一只葫芦的？
1: 其实它通过脱骨以后，就是捆绑啊方式就会形成个葫芦的造型，啊，这个在很多宴席菜当中啊是还是比较常见的。
3: 这么说，我觉得这个做鸭也太可怜了，强行被生活掏空了五脏六腑，还要给他灌就乱七八糟的一堆方案啊，想灌啥灌啥，完了还得拿绳子捆住他。妈呀，他也太可怜了，这鸭子容易吗？这鸭的一生
4: 灌的都是好东西啊，鲍鱼啊，海参啊，燕窝呀，啊，松露啊，
2: 这不是固定的是不是？八宝
4: 不固定，你其实有什么可以灌什么。
2: 那它有什么东西做基底没有呢？就是它
4: 糯米
2: 是基底，
4: 对，
2: 然后再融入别的东西在里面。
4: 是的啊。
5: 哎，我想问问吴老师，婚宴上面必有的那种很喜庆的好彩头的菜是什么？
6: 就是这道八宝葫芦鸭。
5: 八宝葫芦鸭。哎，
6: 为什么呢？因为它塞的是八宝馅料，这个寓意呢，它就是多子多福，五谷丰登啊。啊，
5: 多子多福。
7: 八宝鸭，我们还是坚持传统，五谷的原料，再加一些火腿、小鲍鱼。八种食材呢，虽然说它味道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经过葱香汁，把它烩在一起。炒制好的八宝馅料呢，色泽红亮，鲜香弹牙，相当的诱人。填八宝馅料的时候呢，我们只要填到70%，如果说你填的太多，肚皮就会胀破掉。填好之后呢，把鸭子塑形，塑成葫芦的形状，用爆香后的葱油将它炸至表皮金黄，最后用高汤进行卤汁入味。对于传统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的八宝鸭呢是无可挑剔的。
8: 吴师傅的话呢，他对这道菜的理解啊，他肯定达到一定的这种境界。但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并不觉得我们有多大的差距，我反而更认为他应该跟我是属于一个段位的。他如果是说做传统的，那么我们就以传统对抗传统，看谁到底更胜一筹。
9: 哎，他俩步骤竟然是一样的。哎，你们步骤挺像哎，你们认识啊哈？哎，
10: 有的。
11: 那你评价一下李毅呗？
7: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在厨艺上确实有他骄傲的资本，但很可惜，他今天遇到的是我。
9: 那你怎么有俩鸭子呀？那里有俩鸭子。
12: 哦，小葫芦鸭。
13: 往这边。
12: 小葫芦。
8: 因为我们包括口味啊，包括这种食材的搭配啊什么的，都是很相似的。毕竟我们所传承的都是差不多的。
12: 当我发现今天的评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的时候，
8: 我就是临时调整了一下我的这个战略打法。
12: 我在我的八宝料里面加入了一些爽口的马蹄，
8: 给每位评委做出了一个这个小葫芦。因为我知道八宝葫芦鸭这道菜其实是很多人他是没有吃过的，他感觉到很新奇，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小葫芦它才是我的制胜点。
14: 能进入这个正赛心情也比较激动，他们都是多少年经验的老厨师，做这个菜肯定是有一些独到之处的，但是我同样也是有信心尽我最大的努力跟他们一较高低的。我会在这次的比赛中把内馅上面进行一些调整，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传统的火腿料增鲜，还是会有黑松露，然后呢继续再把脆皮八宝葫芦鸭做得更加的细致完善。
9: 哎呦，看那个，那成型了，
15: 圆了。
14: 这次我依旧采用了脆皮乳鸽的做法，在八宝鸭的外皮刷上一层脆皮酱，把鸭皮夹至金黄酥脆，增加口感，用更创新的形式来诠释这道传统的八宝鸭。
10: 比赛倒计时一分钟，
14: 我会尽我所能战胜你们。
7: 传统才是正宗，我会用传承百年的淮扬老菜打败你们。
12: 我对我这道菜有着绝对的信心，冠军一定是我的。
13: 那小的也太精致了吧，每个人一个。
9: 对，这个如果在饭店应该是先让你看一下再给你
15: 切的。
9: 切的应该
10: 五四三二一，
2: 好，时间到，
16: 接下来我们就上菜咯。
3: 鸭中留签，大便活鸭。哎呦，哇哇哦，
15: 哇，一号鸭，哇哦，哇，交汁了，
9: 哎呦，还交汁呢，哎呦，
15: 哎，录视频，
17: 哇，哇，好美呀！
16: 我们一起拿起手中的这个刀，哎，来一个开鸭仪式，
2: 家乡美食大赛，
18: 收视大吉呀！
16: 好了，那接下来就要开动了呀。
9: 好好吃呀。嗯
19: 嗯，黑松露味道好浓啊，浓郁。嗯，一号也好好吃，一号好好吃。
15: 这葱油好好吃啊，
19: 葱很香。
7: 嗯，淮扬老菜，
9: 李毅的好吃，来，这个好吃。好难选。嗯，完了呀。
19: 这一轮又是高手过招，
3: 好吃啊，嗯，而且觉得这个和那个好像的，
19: 有点，嗯，
13: 就两个朋友很像，是不是？啊，认识20多年了，
3: 不愧是宿敌。
20: 这个味道还行，
4: 他馅儿做的最好，他做的最像，包括鸡头米跟芡实都煨得很到位了。
21: 它里面的三号里面的鲜味实在太足够了，而且每个材料都很努力。
15: 二号也好吃，就是它和一号和三号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21: 但我真的很喜欢三号的那个米耶，怎么办？
15: 有点难抉择了。
4: 心里有数了呗。
19: 我也选这个。嗯，
3: 好难抉择。
16: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
2: 是的。
16: 一号守卫人吴国勇，二号抢卫人刘婷。三号抢位人李毅，请投票。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很纠结，下不去手。
2: 这道菜是又精致又好吃，然后又回味无穷。
16: 是，小明哥拿起了投票器又放下，然后又开炫。
2: 好，我们投票时间只有一分钟。
16: 好的，投票完毕了，我们先来看一看中间这三桌的投票情况。哇，来先问一下曹老师，
2: 你为什么投给了李毅？
22: 首先我很欣赏他这个小葫芦的这个创意吧，因为传统上的这个葫芦鸭都是很大的样子，然后我觉得吃起来是有一点麻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很喜欢它这个水八仙的比较解腻的效果，就是它有一些清脆的灵动的部分嘛，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刘婷厨师的这个炸过了以后，确实它是很漂亮，但是有一点问题，它皮肉有一点扎感，就嚼起来略有点扎感。吴大厨的这个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个八宝鸭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想是给创新一点机会。
20: 八宝葫芦鸭这道菜已经上百年了，就今天吴师傅做的跟李师傅做的跟传统八宝葫芦鸭没有太大的差异，两位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刘婷给了八宝葫芦鸭一个新的机会。
1: 刘婷的话今天还做了一个是烤的一种方法。
4: 哦，这个可以啊。
1: 所以那我们看到了未来八宝葫芦鸭有各种的形式的，我觉得是打开八宝葫芦鸭另外一扇窗，真的非常棒。哦，谢谢。
16: 好了，来问一下一直在纠结的小明哥，

0: 我纠结了那么久，为什么？
1: 小明哥真是吃饱了，我觉得一轮又一轮的往里面灌那个八宝饭呢啊！
2: 这个真的，直到我投完了，我还在跟他们说，我觉得我会不会投错了？我真的很纠结，因为我没有吃过这个鸭，所以我不知道它应该是什么味道。后来我吃到三号跟一号的，我反复吃，我觉得这俩很像，非常像。然后我觉得三号很好，很有创意，小福禄还有那个马蹄那个咯噔咯噔的感觉非常解腻。
3: 三号再给我一点行吗？
4: 三号
3: 那我自己来吧。
5: 还好全部都给你切好了，
3: 好好吃。
2: 所以其实我一度想投三号的，那后来我又吃到了一号的，我一号可以说是反复吃反复吃，但是当我真的最后一次吃了一口带葱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这个真的很香，所以最后我还是选了我们这个传统一号吴老师的鸭子。对，
1: 都怪那根葱提醒了他。好了，金沙，你来代表你们家讲讲为什么也是我投给我们的国勇。
6: 对，因为维嘉哥提醒我，就是要以婚宴的标准去选菜。
5: 那俩请他是吗？
6: 我这就
5: 请师傅做你们俩的那个婚宴主厨吗？
6: 你这一说我就有想法。
5: 有想法了，来了来了。
3: 你一场多少钱？
6: 吴老师这个第一名我选了，因为我吃他也吃的最多，然后加上他的那个葱变得特别好，把它葱香融在这个鸭肉和这个糯米之间，我就觉得哇，这真正的婚宴菜了。就是这么想的，用直觉去感知它，
0: 所以也可以考虑一下这道菜会不会上你们的
1: 婚宴。
6: 对，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哦、开玩笑的，
0: 新郎在后厨做一个八宝鸭，三个小时过去了，
1: 累啊！
7: 婚礼我炒菜啊？
6: 没有了，
0: 挺好挺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婚礼当天新郎来做这个八宝葫芦鸭，好不好？
6: 太辛苦了，你还是帅点就可以了。
0: 好了，究竟这一轮谁会拿到这个冠军呢？
1: 这块招牌到底会刻上谁的名字呢？请揭晓。哇，
8: 哇，我觉得三号小葫芦造型不仅仅是在照顾我们赛场上的每一位评审，
7: 虽然是第一次吃，但我觉得它这个小葫芦的造型既有创新又有传承。
9: 反正这一轮我个人观点是投给三号，不管是人家这个造型还是里面那个馅料啊都不腻，
10: 它那种就刚才小只的那个咬进去，哇，那感觉真的太爽了。
8: 不管了，我就提三号了。
1: 恭喜李毅成为江小美食大赛江苏站招牌菜八宝葫芦鸭冠军。
11: 挺激动的，因为我也没想到我会反超他们。当最后我看见自己的这个分数的时候，心里面立马就是感觉我做到了。
12: 没事，因为现在嘛跟之前不一样了嘛，很多人都喜欢一些新事物嘛，但是呢我们还是坚持老传统。虽然今天首位失败了，但是呢我以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坚守我们传统做法，让更多的人了解淮扬老菜。
13: 虽然我这一次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但是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因为一次其实不算失败，就是自己没做好。缓一会儿，我属于内失禁体质，我最讨厌看人家电视上哭哭啼啼的。饿了，饭都没吃，搞得。
1: 我们请李毅登上主舞台，接受属于你的荣誉吧。恭喜李毅获得江湘美食大赛认证的江苏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11: 兄弟，我们赢了，在赛前我们当初采访的诺言我们也做到了，这份荣誉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0: 从 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八宝葫芦鸭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底气，请继续把功夫传下去，用这双手替家乡守住这口好味道。恭喜恭喜李毅。
4: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1: 此菜增长，接下来有请守卫人
0: 韩阔。
14: 天哪，还把我吃懵了。
15: 哇、哦哦、好吃。
14: 哎呦妈，上头
15: 像个蟹一块。
14: 哎，成了。
16: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17: 我用鲜虾和六月黄来熬制底汤，把这个鲜味达到极致。
1: 双臭来了，
18: 金陵双臭这道菜臭到极致，它就是鲜。
19: 大煮干尸是极考验功底的一道菜，
20: 煮了道林就有30年，放干片子可以跟您穿针。
0: 啊，进了进了。
21: 虾哥剪的豆腐丝儿也可以穿针，你看看。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中国新生代2026。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桂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邀您一起见证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马上开始，我是小天才，我为中国新生代2026独家冠名，转一转采购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9: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眸智能相机。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
10: 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桂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9: 中国新生代2026行业指定麦吉成长优品，想唱就唱，快乐响亮。中国新生代2026联合出品，泰和音乐集团，看见华语音乐的未来。
11: 第四篇章，多元融合，破壁共创，音乐时刻即将开启。有请中国新生代2026主持人燕子、谭威。哇！
12: 带上小天才，闪耀新生代，欢迎大家收看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我是主持人燕子姐姐谭威，欢迎大家。今天是第四篇章，多元融合，破壁共创的第二场，跨班共创。我们会在这里看到两个班级的孩子带来的合唱舞台，所以在我们的演出过程当中，大家可随时为这个舞台投送小红花。那两个孩子所在的班级也同时会累计小红花的数量。当所有的演唱完毕之后，我们将统计第四篇章每个班级最后的小红花数量，并为他们颁发小红花徽章。三个班级将分别获得4枚、3枚、2枚小红花徽章。接下来我们首先要迎来的是第一个跨班共创，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成长间。
13: 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成长间的陪伴团成员跳跳糖刘宁。今天终于来到了我们这一个篇章，这一个篇章呢，也有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各种各样的组合即将登场，他们分别是兄弟组合，还有姐妹组合。还有双子组合，还有之前通过大海圈粉无数的二搭组合，以及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强强联合。第一个要出场的呢，就是我身边的两位姐妹了，花花和左一。两个人要给我们带来的歌曲也是一首老歌，叫做《同桌的你》。
14: 加油
13: 加油加油，期待妹妹加油。
15: 天下第一，最最棒，超级声带一起唱。
12: 有请嘉威班级刘思成、路虎班级洪左一共同带来《同桌的你》。

0: 美好了吧！
1: 哦，太棒了，太棒了！
2: 救命啊！救命啊！
1: 最后五秒投送小红花时间，五、四、三、二、一，投送通道关闭。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关注到我薇，马上就流下了眼泪。
3: 其实我就突然间想到，像我们一样，就是同桌的那种感觉。我们三个也是，跟小朋友也是，那种很美好，就互相聆听着彼此的声音，然后互相着一起合唱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美好。你们两个今天的声音一直在融合在一起了，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棒，很感动。
4: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1: 谢谢佳薇，多愁善感的你。
2: 这首歌，我觉得两个小女生。唱得太棒了，就像是说话一样，讲述同桌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命的一部分，就哪怕是我们长大之后天各一方，我们其实是不舍的这个同桌。两位小女生真的是把那种情绪跟情感都唱出来了，谢谢你们带来的这段表演，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5: 这首歌由思辰和左一一起来演唱，也非常的合适。花花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她其实是在营造一个情景，她的所有的声音是有非常丰富的表达和演员的信念感的。那其实左一呢也是中法混血，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网友说希望左一能够给我们带来一段法语歌，能不能在这里满足一下网友们，满足观众们，也满足一下我。
4: 可以啊，那我们就跟花花来合唱一段我们中法混合的茉莉花吧。
2: 好，
1: 哇，好棒，哇，

0: 什么歌都有一种很美的感觉，
1: 好听哎！他们两个真的是多才多艺，
2: 你们的声音放在一起真的是太好听了。

0: 好，那现在呢，红桌的你的小红花得数已经在我的手中，路虎班级、李佳薇班级、洪佐伊、刘思成为我们带来的同桌的你获得了139朵小红花，恭喜！好，那我们再次谢谢花花，谢谢佐伊。那接下来是由路虎老师班级的何子墨和隐约老师班级的黄子涵带来的共创舞台。
1: 接下来的这个舞台叫做《笔记》，这是一首来自于千禧年的非常优秀的作品，原唱是周笔畅老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其实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回忆，然后希望两位小朋友用自己的唱法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动。
2: 这次我们要唱的是周笔畅老师的《笔记》。妈妈说这首歌是她青春的回忆，因为她以前很喜欢看快男和超女，

0: 我妈妈从高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笔记》这首歌曲，每次在 KTV 都必唱。
1: 其实我妈妈以前也是爱玩音乐的，她还有一把特别大的吉他，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摆着。然后她以前听音乐的时候会拿着一个小小的 MP3 听。
0: 我妈妈呢会用 CD 机，妈妈还跟我说过，她以前会经常拿有线耳机的另外一只耳机跟别人一起听。
1: 我的妈妈她就很喜欢带我一起听一些很经典的老歌，像许嵩啊、周杰伦啊、林俊杰啊、陈奕迅这些歌手的歌。
0: 我妈妈以前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也参加过特别多的歌唱比赛。小时候我就和我妈妈经常一起唱歌，然后我妈妈才发现了我的音乐天赋，然后才去学了唱歌。
2: 这首歌中间有一段粤语，这个部分是子涵和妈妈一起改的歌词是吗？
0: 对，这个想法也是音乐老师鼓励我让我尝试的。
3: 这方面的工作妈妈接吗？是不是？
4: 写得很好，写得很好。
0: 我妈妈一直在鼓励我，这次也进行了粤语改编，希望能和子墨一起唱好这首歌曲。
1: 这首歌也是妈妈的青春回忆，现在轮到我们来唱这首歌了，希望我们能够唱出自己的感觉。

0: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两位小学员，给我们带来这一个的笔记，真的非常不一样。
1: 我觉得这个版本非常非常特别，然后尤其是那一段粤语的演绎，那个词是应该是你们自己改的，对不对？
2: 是我和我妈妈还有我的音乐老师一起改的。
3: 想问一下，妈妈接不接作词的这个工作？这反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演绎了，非常感谢你们带来的这个表演，谢谢。
0: 谢谢陆虎老师。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可能真的有一点久远，因为这个应该算千禧年时候的歌曲。
4: 是的，
0: 那也是爸爸妈妈青春时候听的歌，是不是？
2: 我妈妈就是一直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她也很喜欢看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
4: 那快乐男生呢？
5: 我是路虎104号。
2: 应该吧，可能吧。
3: 快乐男生这会儿不太快乐，反正就是。
0: 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公布这一轮小红花投送的结果了。你们俩突然贴到了一块是怎么回事？这一轮路虎班级和子墨和隐约班级的黄子涵带来的笔记，共同获得了136朵小红花，恭喜！成绩很不错，可以回到陈雅间休息一下了。
6: 好，拜拜，
4: 拜拜，
6: 拜拜，
4: 拜
6: 拜，
4: 拜
6: 拜，
4: 拜拜，
6: 拜拜，
4: 拜拜，
6: 拜
4: 拜，
6: 拜拜，拜拜。
0: 不愧是你班的孩子，
3: 是我班的孩子，一看就是我班的。
0: 接下来的这个舞台是由尹约老师班级和嘉威老师班级的学员共同带来的。
1: 哇，其实这个舞台呢是一个二搭的组合，而且他们这一次有了新的名称，叫做牛肉干组合。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一个牛肉干而
3: 关系更加密切。
1: 关系更加密切，你们可以猜到是谁吗？
7: 恭喜你
0: 开卷考试。
1: 对的，接下来这个组合呢就是我们的中越跟梦欣二搭组合，牛肉干组合啊，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
3: 牛肉干
1: 等你写。他们身上冲动，
2: 请你吃牛肉干。
8: 谢谢。
2: 因为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给他的一个牛肉干，然后我们俩就慢慢的关系就变好了，然后就变成好朋友了。
8: 我觉得那个牛肉干非常好吃。
2: 冲动这首歌它就是律动感强一点，这首歌其实是旋风少女的一首主题曲，主角是七百草，他的招牌动作是3连踢，然后呢还有一些经典台词，比如说就是现在，还是蛮热血的。我希望就是给大家带来那种最纯粹最质朴的一种感觉，无惧艰险无惧风雨，然后呢就是向前冲就可以了，就是现在我们要

0: 听到来自观众的欢呼和呐喊了吗？
1: 听到了，
2: 听到了，听到了。
3: 特别特别喜欢刚刚梦欣和九九一起，就是现在的设计啊！听到那句话之后，再也坐不住了。
4: 就是现在，
3: 就是现在，不负期待，就是现在，奔赴热爱，就是现在，站上舞台，哇，整个都燃起来了，太棒了。
5: 哎，首先真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很有能量的表演，所以我一直跟小朋友说，用身体去帮助你唱歌的能量，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刚刚在台上你们真的把这个整个感觉发得非常的好，你们有用身体在唱歌，在呈现音乐的感觉，才会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他们带动。
6: 加油两位。
0: 今天中越他有给我们带来他最新的创作，
2: 这首歌的歌名叫非凡不同，它这个飞其实是那种起飞的飞，就说我们在中生代每个人都可以起飞，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3: 那其实我们九九不但会作词，

0: 真的把这一次在中国新生代交到的朋友，他们一起共同努力向前奔跑的这些过程，用他的歌词记录下来，并且现在已经是一个小作品。
1: 是的，其实在整个中国新生代的旅程当中呢，中越的创作是像穿针引线一样，从第一期我们就知道他平时爱创作。那么其实在第一篇章录制完之后，中越很快就把这首歌其中的几段发给了我，然后我当时跟中越说，我们想一想这首歌的结构怎么样能够更完整，然后怎么样能有你自己的表达，然后要再次感谢我们的乐队老师们，就把这首中越的旋风少女的灵感变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作品啊，非常非常感谢。
2: 孩子的角度永远都是最诚恳和最直接的，诚恳和直接之外，他却有了那么多哲学的思考，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震惊的，而且特别震撼的。人从众，
1: 对，还有各字也有个人，人从各大众，这五个字里面都有人字，对不对？九九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没错，人要从个性变成大众。我其实对这句是有点否定的，因为人他不一定要每个人都一样，他可以在这种三观正的基础上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也代表我们在中国新生代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嗓音，还有自己不同特点。
4: 尹月老师的
1: 对，还有个
2: 好厉害哦。这个歌，我的天哪，我好像找到了这一季就是中国新生代在表达的那个意义，可能更深刻的在教会我很多东西。谢谢你的创作，真的真的。
3: 谢谢老师。
2: 哎，找机会合作一下呀。
3: 可以。
0: 就是现在。
2: 就是现在。
1: 合作起来。
2: 就现在。
0: 就是现在，就是这样。我们都非常喜欢刚才他们两个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共同的舞台。那刚才冲动这个舞台获得了多少朵小红花呢？尹月老师班级的阮中越和李佳薇老师班级的孟欣合作带来的冲动共获得了143朵小红花，恭喜。
3: 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是由路虎老师天下第一最最棒班级的嘉欣和我们梦想之巅班级的子阳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嘉欣是路虎老师班级里最淡的
2: 淡人
1: 、子阳是我们班里最淡的，也可能是这一届最淡的淡人。
2: 淡淡面组，
1: 对，我们有一个淡淡面组合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两个孩子都非常的淡，所以我跟路虎老师专门给他们安排了
2: 谁是小馋猫，我们来一个偷吃游戏，让大家打开自己。
5: 我们要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叫做谁是小馋猫。游戏规则，六人参与游戏啊，其中四人扮演小猫，两人扮演小馋猫，随机发放角色卡，抽到小馋猫的角色卡的人呢，听到天黑请闭眼后完成偷吃行为，其他四人找出隐藏的小馋猫。
6: 现在开始，我们吃的是喜之郎菊络果冻。
7: 喜之郎菊络果冻爽滑好 Q 弹，美味无负担哦。
6: 天黑请闭眼。

0: 脑残猫阵营。请小馋猫开始自己的偷袭计划。
1: 谁打我呀？
2: 打你！
3: 哎！有人碰到我手了啊！等一会儿，哦哦，是我自己碰到我自己啊，对不起。
1: 我的没了，
4: 就是子阳和嘉欣又
1: 报数吧。
5: 本来就是淡人嘛，不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0: 天亮了。
1: OK OK 可以看了，我的钱没了。
4: 我觉得嘉欣跟子阳比较的，但是他们本来性格也害羞，
5: 就是很内向。
4: 子阳都不敢看我了。子阳点头是什么意思？
1: 子阳自爆。
3: 子阳就这一小会儿时间，嘴都干了，吓得。你嘴干了，孩子，你要不要喝点水呀？
5: 那我觉得是可能是音乐老师，因为我觉得他解释太多了。和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木哥，你看他的脸，我觉得他有点紧张，所以我觉得是这两个。啊，
3: 有点道理。
5: 我觉得是花花和木哥，因为他们俩
1: 就来说我，
5: 就是觉得。就是话也变得少了一点了。
3: 有没有可能这一局是师生局？有没有可能是师生局？就是带着他真的嘴都干了，太紧张了。
5: 我是说，很解渴的，没有干。哦，
3: 没有干啊，很解渴的，哎，自爆了。他说很解渴的，那就是吃了呀。
5: 之前吃过的。
0: 各位小猫，翻开自己的身份卡。
6: 什么？他们俩。哎，
1: 他们俩。
6: 我被子阳骗了，
5: 我已经很平淡了。
3: 我觉得通过这一轮的游戏，两个小朋友并肩作战，也激起了两位小朋友的表达欲。
5: 尽力了，真的尽力。
7: 我觉得玩得很开心，大家都是非常快乐的一个家庭。
3: 我就
7: 觉得享受舞台就行了。
8: 接下来进入郭嘉欣、孔子阳在旋律中悬浮的梦，蓝色降落伞。

0: 谢谢。
1: 好听，好听，好听。
2: 而且他们俩的声音在一起非常的搭。
0: 对。
3: 平时他们的演唱风格，以及甚至他们平时，在看人看事时候的状态，也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他们两个是能把安静的能量做到非常非常大的，走进那么多人心里面去的。会有很多人懂得你们的节奏，懂得你们的声音，懂得你们的歌声。
0: 谢谢老师。
4: 刚才的这个舞台《蓝色降落伞》到底获得了多少小红花的投送呢？
1: 140
4: 《蓝色降落伞》一共获得了139朵小红花，恭喜！
1: 哇，跟我们一样多。
4: 好，我们请嘉威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舞台。
5: 接下来这个舞台呢很有趣，因为这两个小朋友呢，哇，他们期待了一整季，他们每天在后台的时候就玩在一起，但是终于可以一起站上舞台了。对，就是我们的敏敏跟牧歌，他们要带来《我的纸飞机》。

0: 期待，然后带一点小紧张。我就觉得特别激动，因为一直很想我们两个人一起合作，每次都问到我想和谁合作，我都说的是明明。
1: 我也是木哥，
0: 我想合作是薛干龙，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1: 我以后更想跟陈木哥，
2: 我下次想合作的有陈木哥，我跟他也是好朋友，所以就想继续合作下去。
3: 那你们最开始是怎么熟络起来的呀？
0: 就是当时在成长间里面只有我一个男生，明明进来的时候就好像拯救了我一样，
1: 来跟我一起做。
0: 我就很喜欢和他坐在一起聊天的感觉，就会感觉很放松。
2: 有一次我生日的时候，木哥他像小猪一样，然后就是格外热情，
4: 祝你生日快乐，
2: 拿那个喇叭在我脸上吹吹吹，感觉我过生日的时候木哥他比我还开心。
3: 除了一起合唱，你们在毕业之前还有什么小心愿是想和对方一起去完成的？
0: 很想在毕业之前和明明一起出去玩。
2: 我也想去。
0: 哦呦
1: 救命啊，我能下来了吗？我害怕，
0: 我不行了。没事，已经有十米了哟，
2: 加油加油。
0: 哇，加油！
1: 强得可怕了，已经。
0: 那倒没有。加油！你已经突破你自己了，登顶了。
1: 哇！爽！我今天攀岩从来没登顶过。
5: 一拜佛！哇，痛死了！耶！
0: 这次的合唱舞台非常珍贵，见证了我们两个珍贵的友谊，相信我们一定是最

0: 们俩其实私下是非常非常好的兄弟，但是只有在跨班合作的这一次才有机会两个人站在舞台上一起给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
1: 就是毕业之前我们就是合唱了，这是我的一个心愿，然后呢今天也是合唱成功了，然后非常开心，我就希望以后我们也可以多多合唱。
2: 我们家牧哥今天那一段太帅了，他是尤其是实实在在的在那个帅的不经意之间，
3: 真的
2: 很不经意之间的帅了一下，今天也是给老师很大的震撼，今天也表现得特别棒。
4: 我非常喜欢你们今天对视感的那个合唱，我觉得哇，你们两个就应该要一起唱歌。对，我觉得我在你们的眼神中看到互相欣赏然后互相依靠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哇，你们两个今天就是一个互相互补然后互相成就的感觉，你们真的很棒。
5: 特别为你们之间的友情感动。其实在我们中国新生代2026的学员当中有非常多的特别可爱的友谊，

0: What's your hint?
1: What's your hint? Loungers.
0: So weird.
2: 再慢一些长大吧，真的好希望时光就定格在这一刻。对，就定格在那个纸飞机飞在空中，就让这个纸飞机一直飞下去吧。
3: 刚才那个纸飞机啊，压根儿就没飞下去。因为那个歌词里面写，我的纸飞机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对啊，你的童年就在当下。所以说，就好好的珍惜此刻，珍惜你们彼此。
4: 好美的解释哦，谢谢陆鹤老师，也谢谢尹月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生学员在后台我们不知道的相处的过程，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公布刚才这一轮两位小学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舞台的小红花结果。由路虎班级的陈牧歌和李佳薇班级的薛干龙为我们带来的《我的纸飞机》，一共获得了132朵小红花，恭喜！哇！
5: 很棒棒棒棒，
4: 感觉他们俩听完了最后的结果之后都松了一口气儿。怎么样，现在的心情如何？
6: 太开心了。
4: 那牧歌呢？
7: 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很激动。
4: 行，那就赶紧去我们的这个成长间和其他的小伙伴分享你们的喜悦，去吧，拜拜
8: 拜拜，很棒哦。
9: 宝贝，今天有外拍任务，我看到哪了？哦，已经到了负一楼麦吉动力厂了，在拍什么呢？
10: 薛干龙，太好玩了，
9: 看来玩得很开心，心情不错。
11: 哇，好脆的雪啊！ Let it go， 加油加油，薛干龙。
9: 哎，怎么在上楼？到了5楼了，看来是拍完去吃东西了。有了小天才4.0精准定位，孩子在哪，做什么，待了多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家长更放心。
4: 那我们请尹约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舞台。
12: 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两位小学员呢，也是延续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友情和温暖的主题。那么就是由来自李佳薇老师超级声带班的胡渊童和来自我们梦想之巅班级的 Luna 带来的这首《冬天快乐》。他们今天呢，给我们唱出的更多是友谊。
13: 那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是我们在成长间，我们一起走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到了他可以说英文，我们就变成好朋友，然后越来越好，然后现在我们拍了很多可爱的照片。对哦，他的微信头像是我拍的，也是他拍给我，然后我觉得他拍得很美，所以我才放我头像。嗯，我们都很喜欢拍跳舞啊唱歌啊和照片。
14: 那如果给你每天时间，你想去做什么呢？
13: 找一个可爱的地方来拍漂亮的照片。
15: 我们去拍照吧。
13: 对，这里的风景好美。
16: 对，我们可以就，你可以就坐在那边，我拍你一下。
13: 好的，耶。笑，嘻，饺子。OK，
16: 你要吗
13: ？Yeah， 可以可以，我这里这里。
16: OK，
13: 我试一下。好漂亮
16: ！Thank you，
13: Thank you， 谢谢，感谢。
16: Is he laughing？
13: Oh， you can do guitar and I can do violin. I'm just kidding。
16: 奇怪。
13: 我跟他一起玩的时候，我就非常理解了，这首歌是就代表我和他的感情和爱。遇到 Luna 和大家是我最最快乐的时光。
16: 有下次不来吗？
13: 最后一天，
16: 在我们20岁的时候吧。
13: 20岁时候
16: 呀，
13: 回来见面。

能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合唱，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我们在中国新时代的美好的回忆。

0: 哇，好温暖，好温暖的一首歌。
1: 那其实两位平时在我们的录制的过程当中是经常在一起的两个小姐妹，这一次能够在舞台上共同演绎一首歌，你们的心情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2: 那我就感觉特别开心，哎，也是有一点伤心，因为我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一起合唱。对，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合唱，然后我会很想念他和舍不得他，当然我也很开心能跟他站一个一样的舞台一起唱歌。
1: 我发现这一次的跨班共创大家都期待已久，觉得如果这个跨班共创可以再早一点来就好，如果机会再多一点就好。我相信三位老师听完了这个舞台也一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3: 哇，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这个表演做得太好了。而且我要特别赞赏袁彤，就是他从第一期到第九期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尝试不一样的风格，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然后乌娜，你这一次跟袁彤一起合唱这个《冬天快乐》，我觉得哇，两个好像非常有世界感的感觉，然后带给我们一个很漂亮的表演。谢谢你们，
2: 谢谢老师，
4: 谢谢。
5: 就是我非常感谢两位小朋友能够把冬天赋予了一个不一样的色彩。为什么佳薇姐一直让他们练中文？因为中文的语感也是可以传递情绪的，就是你可以让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甚至是一个比较平静的旋律里面表达出很多不一样的情感和色彩。
6: 而且也要特别谢谢佳薇老师的坚持，因为佳薇老师会随时随地的出现说中文说中文
3: 你们要一定要继续唱中文歌，可以让你们开发更多不一样的，要继续唱中文歌。
1: 那接下来要为大家公布的是两位小姐妹共同合作的这个舞台《冬天快乐》获得的小红花数量，来自隐约班级的露娜和来自李佳薇班级的胡渊彤合作的《冬天快乐》，一共获得了132朵小红花，恭喜！
7: 牛啊牛啊牛啊，
3: 棒棒！
1: 也谢谢你们为我们带来了好听的歌曲，可以回到成长队休息一下了。
2: 你们是很好的中文老师。
1: 那我们第四篇章的音乐时刻已经全部结束，再次感谢三位音乐老师的陪伴，也要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监董健健老师以及我们乐队的每一位成员。本期节目已上线中国新生代官方微博、小天才家长手机端 APP， 线上观众可随时为歌曲进行小红花投送，为你支持的班级加油助力。同时大家也可以登录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音乐等音乐平台解锁节目歌单。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要记得多多关注基因卡通抖音直播间和基因卡通优选视频号直播间。现在请三位老师去到成长间领取属于你们班级的小红花徽章。
8: 花花，你在中国新生代的旅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有什么想说的吗？妈妈给你记录下来。
9: 我在这里每一天都很开心，现在要分别了还有点舍不得呢。
8: 你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还有每一次和小伙伴们的开心时刻，妈妈都用这台神眸智能相机给你记录下来了。你看你跟欣桐好可爱呀，跳的。
9: 那我以后想大家了，是不是就可以随时回看？
8: 嗯，以后不管舞台在哪儿，妈妈都会带着这台神眸智能相机陪你记录成长的每一步。
10: 首先恭喜陆虎老师班级累计获得4枚小红花徽章，恭喜李佳薇老师班级获得3枚小红花徽章，恭喜隐约老师班级获得2枚小红花徽章。同时所有的班级都还可以额外获得1枚由线上观众投送的小红花徽章。
1: 那下一期我们将迎来我们中国新生代2026的第五篇章，也是最终章，我们的毕业典礼。所以请大家继续关注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我们下周再见。
4: 欢迎来到我们的毕业典礼，
7: 天下第一，最最棒，小伙伴要大声唱，
11: 超级声带向阳而生，
12: 天籁之音唱响未来，我们是梦想之
4: 学姐惊喜返场，献唱我们的归途。
13: 想看，
14: 想看，
4: 三大班级合唱，属于我们的歌。共同期待我们的明天。
1: 毕业啦！
15: 毕业！
4: 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让精彩时刻再现。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奇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16: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9: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6: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0: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里那套战术是凌晨3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21: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20: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16: 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2: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16: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4: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
23: 大家好，我是歌手欢子，也是音乐制作人。今天听了小朋友的跨班合作舞台，很感动，尤其是再次听到同桌的你。以前听感觉是在讲告别，今天感觉是在讲相遇的故事。冬天快乐这首歌，两位小朋友用音乐演绎在这里收获的友谊，听的时候被他们之间真实的情谊深深击中。
4: 中国新生代2026由芒果 TV 网络播出，关注金鹰卡通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上微博参与中国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怎么样？商场上碰到的人心，和你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复杂多了吧？
1: 手术室里病人的心不会变，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变。
0: 说实话，我很惊叹你今天的表现。你有做管理的天分，怎么去做了心外科的医生啊？

0: 为了谭晶，其实是因为怕你。钟离东元的儿子不容易，
1: 那可是聂东远，很多人盼着做他儿子呢。
0: 要是你呢？你要吗？从我记事以来，他都常不在家，就算能见面，他也不怎么和我说话。在他眼里，只有东远才是他值得关注的一切，所以我只能盼你。 将他生气了，就会和我多说上几句话。但自从我接手了东元，我才真正的明白和了解，他比我更不容易。你呢？你父亲呢？没听说过你的家庭。
1: 我爸很早就离开我和我妈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没有离开的话，虽然不知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但起码我还有个父亲。

0: 可以可以，哎，不错呀，哎哎，你看，现在这到处都是你的这些帖子，
1: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是水深火热。
0: 什么热不热的？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哎呀，现在也不知道那些公司成天为了什么，每天上班都跟演宫斗戏一样。
1: 这些人呢，不累的吗？
0: 什么不累？老婆孩子这行都不累。
1: 你到底查了什么？
0: 线索嘛，倒是有的，就是稍
1: 直
0: 微。
1: 说。
0: 东野接手以后呢，只是对接了一些主要的合同，然后呢，像往常一样，他们会把那些工程呢往下分包，所以呢，施工队就根本没有签署任何合同，只是签署了这么一份意向协议。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提到这个协议啊，就有意思了。看看看看看，包工头老大叫什么？雷老
1: 老
0: 大，
1: 大，
0: 有意思吧？
1: 本名。
0: 哼，本名。下面还有呢，林大狗、李二蛋。不是，再没有文化的家长也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吧？
1: 人头吧？
0: 那是肯定的喽。
1: 嗯。
0: 还有这边，看看啊，地址这一栏根本就没有详细的，只写了一个名字。大沟子村，咱们全省一共有多少个大沟子村？你知道吗？29个，我全都查遍了。而且呢，每个村里面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留在村里面的。
1: 所以，找人需要地毯式搜索。
0: 是，你是把这个人啊从地毯里面给抓出来了？那你确定他知道相关内容吗？是，他是知道相关内容，你就能保证他就能告诉你吗？哎呀，我现在觉得，咱们的概率啊，就等于中了彩票，还是中大奖那种。
1: 但中头奖的人终归是有的吧？

0: 新的激励方案有两点：第一，提升比例，从原来的3%提高到5%；第二，销售业绩按单计算，按月结清，不再以季度结算。这个决定会下达到财务部，他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给大家发钱。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更期待你们接下来的努力。希望今年的年会上是我为大家鼓掌祝贺。
1: 好，
2: 必须的，
1: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3: 刚才刘总已经说了，我们这个出大概从下个月开始执行。
0: 哎，平平，怎么了？
4: 爸爸，爸爸，你看我画的七点线对不对啊？
5: 特别认真。不问你的话，不得到你的肯定，就不肯往下画了。
6: 很准确，平平继续画，晚上爸爸回来看。
4: 晚上回来吃吗？
0: 回，你别动手了，晚一点，我带点菜回来。
7: 没想到聂总啊，还有另一方面的。
4: 爸爸，别忘了给我买酸奶哦。
6: 放心，忘不了。
5: 去忙吧。
0: 拜拜，好好画啊。怎么样？新的销售方案还有没有问题？
8: 没有问题，小聂总，我们不耽误您时间了。
9: 您赶紧回家做饭吧，赶紧
7: 回家做饭去吧，
9: 儿子好吃的。
0: 好，那散会，我要去买菜。

0: 老板，
1: 嗯，
0: 我给你们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就在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雷万兴雷老大的？
1: 你也是来要债的？
0: 啊？怎么还有别人来过？
1: 来过，就没断过。你来晚了，要不到钱了，他人死了。
0: 怎么死的？
1: 雷老大带着一帮村里的人啊出去要债，他自己倒跑路了。嘿，他爹妈死得早，他那房子啊都快废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得了病，死在外头了。

0: 嗯，好的，晚点联系。怎么样了？
1: 你看看宾客名单，有没有漏了谁？
0: 好，看看。
1: 我爸真是的，明显着要把以前送的红包全部都收回来，三亲六戚全都请了。你呢？有没有什么亲戚要请？
2: 嗯，舅舅、表哥什么的，外公去世之后不太联系了。但我没有家人吗？
1: 谁说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聂伯伯，我要结婚了。虽然做不上您的儿媳妇儿，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吗？真的能听到吗？
3: 我觉得能。这段时间，我跟他说的话，比前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挺奇怪的，都弄不清到底是他需要我跟他说话，还是我想要跟他说话。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想问问你会怎么办。
1: 那现在呢？习惯了吗？
3: 不习惯也得习惯。东远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4: 不能毁在我手里。
3: 还好有 Mark 在，谢谢你，舒心。
5: 最近一个月，我们发现有人在二级市场上大量收购我们东源散户的股票。我们跟踪调查了一下，发现就是这家新创公司，具体信息都在这里。
3: Hibiscus， 嗯，我知道了。
6: 小聂总，跟唐总那边的会20分钟之后开始。昨天发给您的 PPT 确认了吗？
3: 啊，对，我昨天晚上改了几个数字，等一下。

0: 是门口的那个小盒里吗？
1: 对。
0: 啊，是黑色的硬盘吧？
2: 有吧？好，我让闪送过去拿。
0: 闪送，我怕你来不及，我等一下帮你送过去吧。
2: 好。
0: 你好，啊，我找一下。
3: 你好，谭小姐是吗？
0: 啊，
3: 这边请。
0: 好。
3: 我是小聂总秘书小韩，不好意思，还麻烦你跑一趟。
0: 啊，没关系。谭小姐好。
4: 谭小姐好。
0: 你好。
4: 这边，
5: 谭小姐。
2: 进。
4: 进。
2: 来了，
3: 小聂总，谭小姐到了。
0: 这个。
2: 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先过去准备，我马上过来。
3: 好。

0: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司的人好像都认识我，很奇怪。当然奇怪了，他们有没有见过我？怎么会认识我？是我那天和你们通话的时候，手机的屏幕不小心投到屏幕上。
1: 还是那么笨。我们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的？好，我慢慢习惯一下。
0: 对了，过两天你陪我出席这个宴会。 东远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我还想进一步跟他们谈谈未来合作的可能。你知道的，这种场合一般都很注重家庭关系，能不能帮个忙？
1: 你都眨眼睛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太棒了！哎，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翻译吗？哎，可以。最称职的女秘书，好像回到了考试的时候。
2: 别光看，买呀！嗯，别光看呀，买。
3: 小狗多少钱？真想买150。你这真狗啊？你这真狗才多少钱？150？啊？怎么这么贵啊？
2: 这里有便宜的。啊？你拿的是好货呀。
3: 怎么好？
2: 电子狗。
3: 电子狗。
2: 会叫会唱歌，还能给你聊天。
3: 哎，你10我都不要，都破了。
2: 这，你看这个，看这个。
3: 电子狗这。
4: 你行不行啊？给孩子买了，你别玩2天就腿都掉了。怎么可能呢？啊啊！怎么可能呢？哎，你还没给钱呢。
3: 你等会儿打个电话。这个二楼啊。哎，陈总，这三楼。啊，是我辛苦啊！你就给我一破村名，我这跋山涉水的找着这村子了，他们家也找着了，没人。啊。
2: 问邻居，邻居也都不知道。哎，老板，哎，来瓶水。
5: 好嘞。
2: 哎，兄弟，哎，老杨记账啊。
5: 好了。哥，怎么才来呀？
2: 你这样，我回头再打给你啊。哎，我这有点事儿。
5: 哎呀，我这狗都给你扒拉秃噜皮了。嗯。
6: 想买买，不买就走。
7: 是，一口价，多少钱？
8: 最低一百。
6: 这么行，行行，便宜点。
8: 扫码。
9: 来来来来，来，来，嗯，
10: 不要客气哈，平民酒，
6: 谢谢，确实，来。
11: 满足用户的普遍性需求，向各项
12: 必须要转型了，怎么转？
13: 这些传统零售结合大数据，
14: 我看是行。
15: 以后还得多给我们这些零售。
16: 我提个问题啊，嗯，东源也不错啊，结合聂总之前的专业，
17: 这也还真的只有聂总能做的，
18: 抢先进军了医疗器械市场，前景十分巨大。
19: 那是我父亲的眼光好，我还在慢慢学习呢。
5: 主要还是从满足客户的普遍性需求。
0: 就国内啊，嗯，
19: 那些新兴行业市场，将达到多少？
11: 而且。 东远跟 BQC 又有合作，强强联手。
4: 那个，欢迎你们进入国内市场哦。
2: 但我是希望可以用我的专业能结合现在的新兴行业，医疗跟互联网互相结合。
3: 只有我们互相扶持，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2: 给我们整个医疗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
4: 来，干杯！
2: 多多指教。
1: 来来来，
3: 这把说的。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5: OK。
6: 其实男人们的话题啊都特别无聊的，都是生意。哎，对了，你们家有没有养小狗狗啊？
1: 我其实一直想养，之前因为我的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他的身体有些敏感，所以医生不建议在家里养宠物。
2: 你不用跟我诉苦。现在市场的情况没有谁是容易的。
7: 我知道是没有谁容易，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也不能为难我们啊。我们也很难做呀，如果再这么挤压我们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2: 你别着急，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急也没有用，慢慢来吧，我等你好消息。
7: 行吧，
2: 先这样。
6: 主要吧，我平常特别喜欢狗。
1: 我也是。你看，在草地上玩的时候，哇，
8: 哎，好可爱啊！
9: 你怎么都看不见？
8: 你把它照顾得真好哎，一点都不像流浪狗。
1: 就是我们小区的人都喜欢它，都会给它照顾。
8: 哎，你知不知道那个 Wall Street Animals Day？
1: 我知道啊。关爱世界流浪动物日，
8: 对，哎，
1: 我听说下周四他们要在外滩有个慈善活动呢，我还想去看看呢。
9: 外滩的慈善活动就是由他推动举办的，联合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在国内呢，希望从上海开始，给那些流浪的猫小孩一个更好的归宿。
1: 真的？呀，太好了！哎，
8: 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啊，然后记得，我觉得小黑就不要再来了。
1: 为什么？
8: 小黑可以留给我们照顾吗？

0: 出色的女人，谢谢，
1: 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深入而长远的合作。好，非常期待。
2: 我们一起干一杯吧。你要知道，现在的商业趋势主要还是
0: 你让我们这些传统企业的这种二代企业，
2: 现在全球都在推动半马互联。
0: Cheers。
3: 大叔的话确实潜力非常大，
0: 差不多半壁江山都被他们占了。
2: 前几名都是。
0: 大家请大家喝一口，祝大家喝一个美好的夜晚。
2: 好，好，好，来，谢谢，谢谢。

1: 上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谁呀？
0: 你猜猜我是谁？爷爷姓孙，我不认识你。
1: 你老大。
0: 你能有几个姓孙的朋友啊？孙志军，你要干嘛？哎呀，你才没把我给忘了。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啊！
1: 你瞅我干嘛？
0: 说吧，把咱们几年前那点破事说清楚。来，我不知道。
1: 真蛮硬啊！你不知道我能找你啊？啊啊！我真不知道啊！哎，你要干嘛？我跟你说啊，你敢动我，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哎，
0: 我哪能还有什么好下场啊？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的兄弟过来交班了，你最好快点走。
2: 那你就赶紧跟你的兄弟说再见吧。哎哎哎哎哎！哎，我，你别了，你别搞，准呢。别胡来！
3: 再来一遍啊！一、二、三！救命啊！来人呐！
2: 别喊！
3: 叔叔。

喂，东源，是你快到了吗？哦，好，我知道了。

0: 后悔了？
1: 我不后悔，除了你，我没爱过别的女人。
0: Mark，其实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谈恋爱尽可以爱来来爱走走，但是结婚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既然答应嫁给你，就是要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无论你经历过什么，发生过什么，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永远都不会背弃你。

0: 妈妈好美啊，她叫什么名字？
1: 如锦，木槿花的锦。木槿花，很美的，像妈妈。
0: 木槿花呢，花期不长，命运很坎坷。怎么会呢？你看热带的木槿花。 开得多热烈呀！哦，对了，那咱们婚礼的主花就用木槿花好不好？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想让妈妈一直陪着你，陪着我们。

0: 账面难看吧？明天动员的股票不知道会跌成什么样子。BQ
1: 市的合同一签，饮料那边根本没有任何利润，房地产那边的窟窿却越来越大，老李今天又来催钱，
2: 不能盈利就及时止损，地产板块，看了，现在这行情谁愿意接手？想要东远的账面好看。股票上涨的人愿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东远是捆在一起的。
0: 所长，帮我约一下青盛集团的方董，越快越好。
3: 是。
0: 虽然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不乐观。但以我们东远的实力，我有信心，之后的回收肯定能超过之前好几倍。你想啊，庆生也是东远的大股东，如果东远的股价能回稳并升高，对我们来说就是双赢。
4: 我也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这个金额对我们庆生来讲，会影响将来的运营。你们的事，我会好好考虑，尽快给你们答复。
0: 你怎么看？
1: 我想方董一定会要求增持吧。
0: 现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东远，他为什么增持？
1: 食品和饮料一直是东远的主业。这么多年了，市场的占有率一直都是第一，而和 BQC 的合同呢，影响东远最多半年，半年过后，东远就会翻身，所以方董看中的是东远后面的利益，
0: 怕的是，亲身增持之后，东远的管理权就不在我们手里了，
1: 是。

0: 怎么样，水温还可以吗？
1: 其实我没有忘记，当初那么难的日子，是你陪着我，照顾我，给我温暖，
0: 对身体好，知道吧？
2: 小腿肿的疼。
0: 是啊，等会儿给您按一按，先洗脚。
3: 这个天气啊，越来越冷了。
4: 冷吗？没事，点好了。
3: 啊，谢谢。怎么了你？现在不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吗？还有空约我呀？
4: 不忙，都有专门的婚庆公司帮我打点，我就点头摇头就行了。
5: 我其实约你出来呢，我是有两件事情想请你帮忙的。
3: 你说。
4: 第一呢，我想让你朋友的蛋糕店帮我做我的婚礼蛋糕。
3: 雨林的店呀，好是好，他们家味道不错，也健康，不过就是店面太小了。将来你们的婚礼那么盛大，我怕到时候……
5: 那有什么呀？哎，我听说那个师傅还是咱们盛美的呢，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有什么不可以？
3: 行，你喜欢就行。还有呢？
4: 还有。我想正式邀请聂雨生来做我的伴郎，你做我的伴娘。
3: 我是结过婚的，这样不好，不合适。
4: 那些莫名其妙的老规矩，我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这是我的婚礼，我说了算。而且，你也知道聂雨生，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的邀请，好吗？
3: 我和聂雨生之间经历了很多，有些回忆并不是那么美好。那是你们的大喜日子，我怕会给……
4: 不许这么说。你知道吗？我觉得正是因为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还能一起往前走，特别勇敢。在我心里，没有人能比你们更能代表真爱，我的心里话。所以呢，在我最幸福的这一天，希望得到你们的祝福，
3: 好吧？那我回去试着说服他。
4: 说服什么说服？他敢不答应吗？
3: 淑琴，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你。你这样真好，一直往前走，那么勇敢。
4: 其实我也反复问自己好多次了，我怎么敢结这个婚呢？后来我琢磨着，我一直就这性格呀，对吧？我就是想和这个男人发展成一种特别深刻的关系。其实有一天我们俩不在一起了，我依然要结这个婚，就是要这么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还羡慕呢？
3: 当然了，这样真好。我也想像你一样义无反顾。
5: 就是这个比较修身，对不对？
6: 对。
5: 然后这个。你看下面有这么大的裙摆，就会就很公主。
6: 不重要，这两个你穿哪个都好看。
5: 你还是帮我看看吧，我太喜欢了。
6: 觉得可以吧？
5: 啊，很帅嘛。
6: 我觉得不是很好，我是新郎，你这样会喧宾夺主。
7: 这话说的。
8: 哇哦。

0: 妈，嗯，哎，你帮我选一下嘛，我帮不了了，我觉得两个都挺好，你要实在问意见，找聂宇胜过去，啊。哎，
1: 去。
0: 聂胜，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去选一下，
1: 快点儿。
2: 我也没什么经验呐。
0: 你以前就帮了我那么多，现在又来帮他，真的特别感谢你。 干嘛这么客气啊？我们都是朋友嘛，应该的。更何况，我觉得我也没做什么。我记得很早以前你跟我说，你不喜欢东远集团。那你现在是怎么说服自己，去帮他的？聂东远是聂东远，聂宇胜是聂宇胜，我很欣赏他。 所以我很期待聂宇胜接手后的东远会变成什么样子。心里话。

0: 咋？这么晚了，要不我也想留下来。我是因为萍萍，孩子每天早上醒来看不见你就要闹。
1: 我明天早还有个重要的会，要回去整理一下资料。你早点休息。
2: 哎，怎么了？其实有些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盛芳婷，她一直在帮我，不止你之前看到的那些抚养权的问题，她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我觉得她对东远，还有对你父亲的了解，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要留心她。
1: 我了解，我们会讨论一下。好的，再见。你说对了，他们愿意收购东元的房地产板块，但是要求增值5%。你怎么想的？房产那边真的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整个东元都会被拖垮。
3: 用5%的股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代价是有点大。但至少在这个阶段能让咱们透口气，而且这消息传出去的话，东元的股票也能回升。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股权的事是吧？你看啊，庆生现在是有咱们东元的13%的股权。 就算加上这5%，也不过是18%。你的手里面有20%，管理层5%，这是25%，所以话语权还是在你手里。

0: 虽然比我预计的晚了几天，不过也该被发现了。
1: 你来东原蓄谋已久。
0: 是，从聂东原离开我们那一天开始。
1: 我只问你一句，你爱苏晴吗？你接近苏晴只是想得到我的信任，踏进东原。
0: 我说不是，你信吗？

0: 是方婷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和淑琴小姐结为夫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都一直爱她、守护她、尊重她。请问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小姐，请问你是否愿意和盛方婷先生结为夫妻？请问你愿意吗？

0: 我给你下鸡汤面吧。可以。军哥。哎呦。宋志军。哎呦，王姐。哎。你到哪儿去了？好久没有看见你。
1: 我只有办点事儿。谭静
0: 和平平今天去参加婚礼去了，他们不在家。
1: 啊，不在家啊。那我晚点再过来看孩子，让我给孩子买了个玩具。 您帮我先给平平吧。
2: 好可爱呀！
1: 您挺好吧？
2: 挺好的，挺好的，你也挺好吧？
1: 还行。
2: 嗯，好，那我先回了。啊。

0: 我说啊，你这孩子啊，来就来了，你带这么多东西来干嘛呢？哎，
1: 没多少钱是吗？
0: 来喝口水。
1: 我来。师母做了那么多，能吃了吗？嗯，吃不完。那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
0: 你坐。行啊，就像自己家一样
1: 啊。
0: 我一会儿就好
1: 了。
0: 这应该差不多了。
2: 女孩子，再蒸一会儿，再蒸一会儿。
0: 要蒸一会儿啊？这个呢？
2: 哎，这个排骨再炖一会儿。哎呦，你把那鸡蛋打。
0: 时间不能等。你去看一下吧。
1: 我来看吧。
3: 妈妈，我回来了。
4: 哦，来客人了。
0: 回来了，不是客人。哎，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我的徒弟，你叫他军哥。哦。
4: 军哥好，我叫谭静。
1: 啊，我叫孙志军。

0: 情况就是这样，肇事司机喝了酒，错把油门当作刹车了。不过我回去还得查一查，你这边如果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可以随时联系我。
1: 谢谢，
0: 走吧，
1: 辛苦了，
0: 不客气。

0: 他真是个命苦的人，这么年轻，说没就没了。他今天早上还到我这儿来，给了我一个玩具狗，说是给平平玩的。我觉得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
1: 那我先回了啊！哎，等一下嘛啊！军哥，你这后面再找个工作，你就踏踏实实好好干，你别在这个惹事儿，让娟姐给你担心了，啊？
2: 是啊。
1: 然后有时间了，你就回来来家里吃饭。
2: 嗯嗯。
1: 哈，
2: 是，这不是好日子得好好过吗？
1: 对。
2: 明儿。 苍天是有眼的，一切都有报。

0: 我爸还在昏迷，这有可能吗？
1: 那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知道军哥这些年心里都放不下这件事，但是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证据，也不能去下手。

0: 大家先都回去休息吧。嗯，
1: 平平睡得很香，今天晚上就让他睡在这儿。

0: 你好，聂先生，话务员胖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1: 其实你已经确定了，那件事是我爸做的，这是没有证据的吧？
2: 不是，你突然说这些干嘛呀？
1: 有没有证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
3: 只要他相信的是我爸做的，
1: 就算有证据，他也会觉得是假的，因为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真相。
0: 哎，不是，你怎么了？要不过去陪陪你吧。
1: 我没事。
4: 哎呀，行了，你就别乱想了。这事情不是还没查着呢吗？你放心，咱们一定会查到真相的。

0: 面也上。
1: 一起去吧，我也送送他。

0: 喂，好，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啊，
1: 你要有事就先去忙吧。
0: 好，那我。
2: 我在这儿呢，放心吧。
0: 那你先走。
1: 嗯，好，小心开车。
3: 说不住就不住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真麻烦。
4: 这就是宋志军的床位，你收拾一下吧，收拾干净点儿，我也好再租出去。嗯。

0: 你也来点儿，第一次在这边过年，讨个吉利。你放心啊，我表姑跟我说了，她呀不想把这地儿租给外人，咱在这儿啊就踏踏实实住着。
1: 林哥，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师傅，过年了，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嘞，吃饭吧。军哥，这两年多亏你了。哎。
1: 吃啊！我想让孩子姓孙，给你们孙家续个香火。

0: 叫孙平吧，平平安安的，你看行吗？
1: 孙平啊。

0: 你吃点菜。
1: 吃吧。
2: 其实孙志军一直在查你父亲的案子，我碰巧查到一个线索给了他，他就去查，花了很多的力气，应该是查到些东西，然后就出了车祸。所以这件事情一定和东岩有关。
3: 我知道军哥的死没那么简单，但你为什么对我父亲的案子那么感兴趣？
2: 因为聂东远是我的仇人，所以我想我查你父亲的案子，或许能让我和你一起联起手来。
3: 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2: 那是因为你对聂雨生的感情太深了，所以那现在不一样了吧？孙志军的事情，他的死足以让你认清楚一些人的本质，对吗？
3: 聂东远最近一直在昏迷中，军哥是这个时候出的事儿，所以也许跟他是没有关系的。
2: 整个东远集团都是聂东远的，他有很多的心腹，他和这些心腹们有利益捆绑。所以，就算他现在倒下了，这些心腹也还是会替他把所有不利的证据全都抹掉，是吧？还有一点，孙志军死的现场照片我看到了，不是单纯的交通事故，像你说的，不简单。
4: 丢罢了，我想丢罢了。妈妈，下次爸爸再来，我要告诉他，等我放学了再走，好不好？
3: 好，我跟他说。萍萍，军爸最近工作特别忙，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来看你了。但是，他的心里是爱你的。
4: 我知道。爸爸之前就跟我说过，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就是我。爸爸，你怎么也来了？妈妈已经来接我了。
5: 爸爸也想和妈妈一起来接你。
4: 爸爸，你看，这是舅爸送给我的玩具小狗，我特别喜欢，可是舅爸都没等我放学就走了，要不然今天就有两个爸爸来接我了。
5: 好吧，我们回去吧。哎，
6: 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7: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里那套战术是凌晨三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8: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7: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6: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
9: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今生有你。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4: 复古业
15: 是干嘛呀？复古，
16: 好喝。
17: 来呀，来抓我呀！
14: 周易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0: 我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8: 赢起来！
0: 哇！今天学的那个
1: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3: 哦，周涵好喝呀！
8: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0: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3: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9: 我们又可疑上了，
11: 什么情况？
6: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0: 等一下，来，哎，先生，
1: 平平放学回家啦！
2: 哎，可以。
1: 今天爸爸妈妈都去接你，好开心是吗？
3: 嗯。王婆婆，
1: 嗯，
3: 妹妹姐姐放学了吗？
1: 她在家里看电视呢。你要不要一块儿去？
3: 嗯。妈妈，我能不能去找妹妹姐姐玩一会儿啊？
1: 去吧啊。
3: 嗯，
1: 好，我们走了。
3: 嗯，
0: 好，那走。

0: 我知道你和东远是不一样的，但是发生过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也忘不掉。我知道，心里还是觉得跟我爸有关，但我爸还在病房里，什么也做不了。东远有很多他的人。 他是做不了，但是东远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我没办法在这个当口丢下他，什么都不管。我知道。 所以我没有要求过你什么，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对你的心意，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其实你比我更像他，心思深远，有手段，有野心。他一直努力，想把我往这方面培养。你才是他期望中的孩子。
1: 我姓盛，不姓聂。他不配做我父亲。
0: 那你为什么回来？
1: 回来拿本就该属于我的东西。
0: 为了东远，牺牲抒情。

0: 你是怀疑孙志军的死没那么简单？
1: 对。这样的话，就不能简单的以交通意外来办理，需要重新立案追查。这是我们东远集团所有人员的资料，你可以查查里面有没有和这个案子有关的线索。

0: 喂，
1: 请问是谭静女士吗？
0: 啊，我是，您是哪位？
1: 哦，我是东远集团董事会执行秘书，今天打电话来是为了通知您，东远集团将要召开全体股东大会，您作为孙平的监护人，需要出席此次大会，请您务必准时到场，具体的时间地点，稍后我会短信通知给您。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对的，我希望我们可以联手。你手上有一个砝码，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你把它给我的话，我能使东原易主。而且我向你保证，我会通过这个机会，在公司的内部重新彻查你父亲的案子。这3个亿的现金是聂总个人的，这是之前聂总为东原上的一个保险。
1: 我之所以没有提前拿出来，是因为聂总下过死命令，这笔钱只有在二级市场出现异常的时候才可以启用。我们必须至少回购同等的份额，才能确保东原董事长之位不落入他人之手。妈妈，妈妈，妈妈，你看。
2: 我宝宝得了第1名耶！
3: 妈妈，我们要去哪儿？
4: 小婷，我们现在要搬家了。那我上学呢？
3: 到了新的地方，妈妈会再给你找学校的。
4: 妈妈，我还有朋友在这里，我不想走，还有我的小金鱼。
3: 小婷。 妈妈没有办法，妈妈必须要和这里的一切断绝关系。但是你要记住，对于那些背叛我们的人，绝不原谅。我们走吧。
5: 今天要开股东大会了。 就替你去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已经做了决定，你一定也不会怪我，对吗？

0: 哎，时间到了，青生集团的人怎么还没来啊？不用等了，我就是青生集团的代理人。我之所以以青生集团代理人的身份坐在这儿，是因为从今天开始，青生集团将成为东远的第一大股东，而我作为青生集团的代理人，也将成为东远的实际控股者。
1: 盛先生，你们青生集团只有18%的股份，凭什么说东远集团由你们控股呢？
0: 谭女士，考虑好了吗？你手上5%的股份会转让给我们青生集团吗？
1: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把聂东远从宇平面的股权转卖给我。 当然了，你可以不这样做，但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最终的赢面还是在我，只是现在不一样嘛。有你父亲的事情，有我孙志军的事情，怎么选择，你应该很清楚。我确实有5%的股份，不过那是孩子的爷爷。
2: 聂东远赠与萍萍的，我没有权利去支配他。萍萍是我和聂雨生的孩子，于情于理，这些股份都应该属于东远集团。现在，小聂总手里有25%的股份，你们庆生只有18%，你们想控股东远集团的梦想，怕是实现不了了。
0: 但我还从二级市场收购了一些份额，你可以算算。
3: 原来是你呀！签了这个字，我立刻执行，股东大会还来得及。

0: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
1: 为什么？所有后果，我来承担。但是，那也只有3%啊。
2: 错了，还有管理层的5%。
3: 我们支持庆生。

0: 田玉成，你真是没良心呀！聂总对你这么好，你竟然敢背叛他？
1: 正因为有良心，我才要为东远的未来负责。背叛？盛方廷也是聂东远的亲儿子。

0: 根据聂宇胜提供的线索，我们怀疑孙志军的车祸不是意外。我们想看看孙志军的遗物里面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1: 还好吗？
2: 吴仁德夫人，今天谢谢你。

0: 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实在不行联系胡娇妻，知道吗？
1: 主任，
0: 老聂，来，我先过去一趟啊。
2: 主任，
0: 你好，小宁，你跟我来一趟。
1: 你先带冰冰进去。

0: 婷婷，你先去陪爷爷说说话，妈妈在这儿等爸爸啊。爷爷，
1: 哎，
0: 你可算醒了，你睡了好久好久了。想爷爷了？嗯，当我想爷爷的时候，我就给爷爷打电话，可是爷爷，你都没有接。
1: 爷爷睡觉了，睡得跟猪一样，没听见啊！下次爷爷把那个电话声调大一点，好吗？没关系，只要爷爷醒过来了，我就原谅爷爷了。哦，谢谢平平。妈妈呢？
0: 妈妈在外边等爸爸。去。
1: 到外面，请妈妈进来。
0: 妈妈，爷爷找你。

0: 谭姐，谢谢。听说是你救了我，谢谢你。
1: 梅萍，
2: 嗯，
1: 你再多陪一会儿爷爷。
2: 嗯，
1: 妈妈去找爸爸。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情况不可能再好了。你要抓紧时间跟他好好的说说话，啊，让他见见他想见的人。记着，一切要顺着他，听见没有？嗯，啊，
1: 这句儿。

0: 我们一直以为都准备好了，但是当告别真正来临的时候，就永远是那么突然。
1: 当初没陪在你身边，你肯定更难。
2: 你终于如愿以偿了，接下来怎么做，你应该很清楚吧？我很清楚，把东远交给我经营，会比以前更好。嗯，
1: 不愧是哥俩啊，跟小聂一样自信。不过，东远的未来，可不是谁都能够掌控的。陈秘书。
2: 你好像忘了一件事情，你的股份是在我手上，是我说了算。
1: 男人要守信用，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什么约定？我跟你有什么约定？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你比我更有经验。

0: 吃一点，要饭的。对对对，行行，刚醒来，不要先吃东西，喝碗汤好了。喝汤没事。
1: 东远怎么样？挺好的。
0: 老头已经跟我说了，你就这么把。
1: 东远给他了，不是让，是他赢了。如果你签的那个字儿，他就赢不了了。他比我更适合那个位置。
0: 于是，你活得比我明白，我不如你。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放心。 以后你们一家三口一定会好好的。
1: 好，
0: 你安排一下吧，我先回家了。

0: 跟我那么多年，赚的还不够多吗？还要跟他们争，跟他们斗，有意思吗？累不累？
1: 东远，不能让齐大人掌管。
0: 他不是齐大人。

他也是我儿子。公司发展到今天，这钱赚的越多，内部的斗争也就越多。那么斗来斗去，快乐吗？我看到他们一家开开心心、简简单单的，那才叫快乐。

0: 该放手的时候，就该放手啊！聂总，无论如何，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董媛。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1: 你用错了方法。 你怎么做，失去的会比得到的。

0: 他现在兴致盛，走了，
1: 难得。 家人。
0: 一家人，那你当初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家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为什么我的亲生父亲要抛弃我，抛弃我的母亲？为什么？ 妈带我离开之后，每天都哭，每天，我也想哭，可我告诉自己，不可以。初中的时候，妈离开了。 连那个一半的家我都没有了，我什么事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留学，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都是一个人。可是那个时候，想一想的话，我也还是个孩子啊。
1: 孩子，对不起，对不起，不必了，我不可能原谅你，不要原谅我，也不要想我。

下辈子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受孤独。

0: 想爸爸啦？
1: 嗯。
0: 来，把药喝了啊，有点苦。
1: 嗯。
0: 一口气喝了，嗯。真乖，苦吧？
1: 嗯。
0: 妈给你切个苹果啊。
1: 嗯。

0: 来，静姐。啊，现在店里不忙，正在那儿画画呢。没有再吐了。然后中午我妈过来送的饭，给她喝了一点粥，吃了点鸡蛋什么的。啊，你放心吧。问了，你刚走他就问我。你先看一下。我就跟他说，他学霸去外地工作了，得过段时间再回来。
1: 是，
0: 你等他身体排异期过了，再慢慢跟他说吧。行，那你先工作吧，评分这儿有我呢。嗯。
2: 林子怡，
0: 哎，你先看一下，怎么了？
2: 是我妈妈打的电话吗？
0: 对呀。你妈妈问你有没有好好吃饭，现在正在干什么，我都跟她汇报过了。哦。怎么了？妈妈打电话还不开心了？
2: 不是，嗯，我还以为是舅爸给我打的电话呢。
0: 你舅爸刚去外地工作，肯定得忙一段时间。嗯，他会像平平想他一样想着你的，都放在这儿了。
2: 我知道他给我买了玩具小狗啊，可好玩了。
3: 78号外卖，
0: 快画吧，来了。这个，哎，稍等一下啊。来，好，谢谢啊。
4: 你好，哎，我朋友生日想订个蛋糕，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叔叔。
3: 哎。
2: 我想问一个人，
3: 你要问谁呀？
2: 孙志军，孙志军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的车。
3: 孙志军，嗯，他可能回不来了。

对，这几款都可以选择。萍萍，萍萍。

0: 我跟人家说，请在外面等。
1: 没事。
2: 哦，对不起啊。 孙明家属，孩子正在抢救，现在情况非常危险。这个呢是病危通知书，需要家属签字确认。

0: 想救过来吗？能可以。病危会很严重吗？会。是。我知道。雨山，天明现在情况怎么样？还在抢救。
1: 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力那套战术是凌晨3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1: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
3: 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今生有你。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4: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荟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5: 叶彤姐，你怎么来了？
4: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去骨
5: 的给肌肉。
6: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7: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8: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3: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9: 3位米其林的厨师。
10: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3: 周五晚10点，帕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许愿了。你许什么愿？
1: 我许，让我们……
0: 你说，说了就不灵了。心诚则灵。

我愿拿我的命换平平的命。老天爷，我愿意我的命换平平的命。老天爷，我愿意我的命换平平的命。你还那么年轻，换你的命干什么？要换，就用我去换它。 还需要你照顾。

0: 王主任，阿芷，孩子怎么样？平平啊，现在马上要转入
1: ICU 观察，他现在依然是高烧昏迷啊，情况随时可以发生变化。如果他现在能够扛住，眼下这24小时，这一切情况都好办；否则的话，就很麻烦了。

0: 我放，
1: 拜托了，
0: 老聂，
1: 你放心，我会竭尽全力的。

0: 怎么样？
1: 平平啊，现在的各项指标啊，赛事还比较平稳，就看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了。这些事儿你也都清楚，孩子呢是需要有人看护的。不过我看你爸呀，他倒是想强撑着，让他回去吧。你爸他，你心里要有所准备哦。老聂。
0: 对
1: 啊，回去休息吧，啊，平平没事儿。

云云，爷爷，爷爷走了，等你醒来之后，爷爷再来看你。

0: 喂，我知道了。
1: 哎呀，你看你吃饭粘的呀，都粘到嘴外头了。

0: 妈妈，
1: 嗯，
0: 我想爸爸了，君爸。
1: 秋爸也想平平，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呀。
0: 妈妈。
1: 嗯。
0: 我也想爷爷。爷爷为什么不来看我？

0: 爷爷是不是去了很远的地方？爷爷都告诉我了，爷爷要去很远的地方。
1: 冰冰，喜不喜欢跟爷爷玩啊？
0: 喜欢。
1: 哎呦，可是爷爷可能过不久就没办法跟你再玩了。
0: 为什么？
1: 因为爷爷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回不来了，那个地方太远了，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汽车，买不到票，回不来的。你会想爷爷吗？
0: 会。那你可以造一个船呀。有轮子的船。
1: 没有，什么都没有。爷爷不会死的。来，来听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0: 听见了，咚咚咚。
1: 这就是爷爷的心脏。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心脏。心脏就是发动机。我们如果把它给连起来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更大、更有力量的发动机。
0: 连起来？怎么连起来？
1: 从你出生那一天起，你的发动机，你爸爸的，你妈妈的，还有爷爷的发动机都连在一起。只要平平的发动机一直在转，爷爷就不会死。懂不懂？怎么摇头还是点头？这懂不懂？有一点懂，有一点不懂，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以后你长大就懂了。还要不要再听听发动机的声音？
0: 这是爷爷的发动机。

老聂生前啊跟我说，希望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他这个人呢，一生是太严肃了，所以特别希望咱们大家在送他最后一程的时候呢，能够开心一点。当然了，尽量说点好话。如果说坏话，他也能听见。我跟老聂啊，相识40多年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他就是太固执，但是做事情始终如一，而且极有品位。那时候他还不是什么老总，我也不是什么主任，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钱。哎呀，现在啊。 他是有钱了，可是这些身外之物啊，他是一分钱也带不走啊。但是我非常的羡慕他，他毕竟是。

他老是希望我成为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他比较不关心我到底想要什么，想要过什么的人生，喜欢什么样的人。长大了就出国读书，就跟他就越来越远了，那都就更加没机会去了解他的精神世界。 他也就更不会关心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他在生病的最后这段时间，我才开始明白了一点，我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父亲。我常听我父亲说。 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经营东源的？不管晴天雨天，都是推着三轮车一里一里路的把东源走出来。他不停地在推动着东源向前前进。发展到今天，我才有机会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参与公司的营运，也在公司的这段时间。 了解到我父亲过往对于公司的付出和执着，我觉得我们俩都很纠结，都不大了解对方的想法。他总觉得他只有负责任的态度，又努力工作赚钱养家了，给孩子很好的生活条件。 就是尽的父亲的责任，他甚至拆散了我和我心爱的人。他认为是帮我规划了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直到他最后生病的这段时间。 我看到他和平平的相处，我总觉得他是想弥补他对于我那种爱的缺失。我知道他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之间不知道怎么打开我们之间那种隔阂、成见和误会。现在他不在了，他走了，我甚至连和他吵一架的机会都没了。 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再跟他吵一架，好好的跟他了结一段，跟他约定以后，我们下一辈子再做铺子。

好吧。再见了，父亲。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0: 不能来到现场。他说，他想和爷爷说的话，他拜托这只小狗替他来完成。
1: 妈妈，护士阿姨说还不能出院，我把想和爷爷说的话用小狗录好了，你能不能帮我带过去，放给爷爷听呀？

0: 不是平平。爷爷，对不起，我的发动机又出故障了，所以明天不能送你了。我也知道你要去很远的地方，但是你不要担心，凤爷爷呢和爸爸已经把我的发动机彻底修好了。我给他们说一定要让我的发动机
1: 一直转一直转。你也说过，如果我的发动机一直在转，你在多远，你也不会消失。爷爷，我好想你啊。
2: 想当年我也是被逼的，那个全玉成威胁我，他说我要是不干的话，我全家都会出事儿。7年前你跟你师父谭少华就是倒霉，别人干了那么多回，就你们出了大事。那个全玉成太狠了，
3: 他说了给我一笔钱，结果一分钱没给我，还让我躲在这破地方。还有那聂东元，他什么都信，那个姓全的花了那么多钱去赔给那些人，结果到头来自己背了黑锅都不知道。
2: 你找我干什么？你有本事去找全玉成去啊。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像是拿到好处的吗？
4: 王警官，技术科已经修复了孙志军的手机，发现了一段录音，
5: 快看一
4: 下，发给你了，你查看一下。
6: 哎，你好，哪位？
7: 是我。
6: 哦，全秘书啊，哎，什么事儿？您说。
7: 你想要多少？给个数。
6: 可是现在钱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啊，我不想要钱，我想要一个说法。怎么能给吗？
7: 好，12点。
6: 好，
7: 我发个定位给你。
8: 好的，不见不散。
9: 就等这个，太好了。行动。
10: 是。
11: 这是聂总生前经过律师事务所公证的遗嘱。他在东燕集团所持有的20%的股份，您和小聂总一样。各有10%的继承权。
12: 啊，来！
3: 哇，哎呀，
1: 妈妈，我们走吧。
3: 这，
1: 我们走吧。
13: 咱们盛美气氛组气势不能倒，
14: 一定要多回来看看我们啊！
13: 来，好姐妹，
15: 辛苦啊！
16: 结束了。
17: 结束了。戒指和钥匙都放在家里桌子上了。
16: 既然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0: 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我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爱你。现在有答案了？
1: 算有吧。后面想回家了。我16岁就出去念书，从来都没有好好陪过爸妈。是时候该回去。
0: 能不走吗？

0: 是小姐，对了，这里有您您的快递，放了好久了，因为您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就没有给到您。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淑琴，我现在代表我儿子，方婷跟你说声对不起，可是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因为我。 我想等我不在了，他的恨可以慢慢的消退。他会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淑琴，聂伯伯知道你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希望你最终能成为我们聂家的儿媳妇。
2: 本院认为，被告人全玉成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全玉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全玉成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7条第1款、第69条第1款、第123条第1款、第23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全玉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悔过吗？如果你的人生没有遇见我的话，就会平顺很多，不会像现在这样。
3: 经历这么不开心的事情，但也不会有这么刻骨铭心的爱，对吧？遇见你，爱上你，是我这辈子的最美好的事。

0: 量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九九六，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1: 你是梦想吗？
0: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首发。

0: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如约上演。这场以“好车上场”为主题的年度汽车盛会，用综艺化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专业性的汽车盛典。晚会播出后，本栏目记者带您重返彩排现场，回顾这场全民汽车狂欢，并近距离感受四台好车的真实实力。
1: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好车上场。大家好，我是海涛。
2: 大家好，我是傲然。
3: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在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恰逢汽车之家成立21周年，818全球汽车节也已迈入第8年。晚会以好车上场为主题，搭建豪华、满电、全能、智能四大实景体验专区，用综艺挑战的方式，把枯燥的汽车参数变成观众看得懂的真实场景。
2: 汽车之家一路见证中国汽车市场从选择有限到现在的好车层出不穷啊！究竟什么才叫做好车呢？
1: 咱们现在马上就要请出4位我们的好车合伙人了，好车准备
2: 上场。
3: 4位明星好车合伙人李莎敏子、季梦佳、谭威、王凯慈分成红蓝两队，分别代表4种典型购车人群，通过4轮实景对决，为直播间观众解锁大额购车券和实物福利。
4: 我希望啊，我的爱车是内外兼修的，比如说出门在外，它要撑得起2.8米的气场。哎呀妈呀！但是这个里子呢，又要给得起头等舱的豪华。
5: 那我喜欢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说呢，只要这个续航不焦虑啊，日复千里 so easy， 这就是我想要的梦中情车。
6: 其实呢，我是爱组局的 ENFP 快乐小狗。对我来说，全家出游要装得下，闺蜜 party 要玩得开，才是我选车的硬指标。
7: 我的要求很简单，车要比我停车灵，车就自己倒腾进去，我呢就负责拎包甩头发，美美的下车啦。
3: 晚会设置了4轮红蓝对战游戏，仰望 U8L 顶舱版的红毯过山车，女明星手持高脚杯坐进车内，通过交叉轴、挂壁坡、驼峰坡考验底盘滤震。哎呀！
2: 它是用电机以最快的速度要匹配4个轴，让它保持最好的状态。哎呀！
8: 上坡啦，抓紧扶好。
9: 我觉得对这台车来说还是太轻松了。哇
8: 哇！
9: 其实这个车它有陡坡缓降功能的。
3: 蓝图追光 S 的外放电跑步机答题，车辆外放供电带动跑步机，展示稳定供电能力。
8: 波浪，吹波浪，吹浪姐，乘风破浪，
2: 耶，过了，好。
9: 推背感，
2: 耶！3、2、1，挑战开始。
3: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的极限收纳，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
8: 大件了，只给我
2: 感觉这个车好大，好空间好多。好，现在还有30秒啊，这个门也可以打开。10秒倒计时，3、2、1，好。
3: 这台 V8X 的智能泊车挑战，在人工设置的严苛障碍中，48秒自动泊入。
10: 现在是他自己在停吗？
11: 对，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他这个后轮，你看他后轮也是在转的。
12: 哦，我知道了，他躲开了那些障碍。
11: 是的。
2: 太聪明了。
12: 哦，那这不一把就成功了。
3: 整场晚会中4台车的核心卖点都通过一个个直观的游戏场景呈现出来，而早在晚会播出前，本栏目记者就赶赴彩排现场，和4位汽车达人、3位汽车之家专业编辑一起逐一解读4台重磅车型的性能。
13: 我现在在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的彩排晚会现场，那这次晚会主题是好车上场。作为汽车行业的年度盛典，818全球汽车节每年都会如约的拉开大幕。
3: 仰望 U8L L 顶层版百万级国产豪华旗舰，东方美学内饰，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四座行政座舱，高端豪华与商务舒适兼得。
13: 嘉宾老师 ，AK 老师，你
10: 好 ，Hello，
13: 你们在研究什么？
7: 车标啊，
9: 说个冷知识，这台仰望 U8L 顶层版，它这个车标24K 金的，
13: 纯金，
7: 纯金，
13: 那这台车有什么比较厉害的点？
7: 就是它的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就是过沟过坎的时候，整体的悬挂它就能够很高效、很好的吸收这个路面的颠簸，无论是你开它还是你坐着它，感受都特别好。
9: 从坐的体验上来说，它的这个云辇 P 能把很多路面的这种细碎的震动啊，都基本上给化解掉，而且这台车它的座椅也非常牛，就是又有支撑，然后它的包裹性也非常好，所以你久坐呢也不会特别累。我觉得是这台车它因为定位就是更高端的一个型号，所以其实这台车对于它目标消费群体的私密性照顾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它第二排有一个智能调光的玻璃，然后那玻璃只要一键你按下去之后，它就能从比较通透的模式转为很私密的就一键隐私的模式，然后这时候你人从外面看里面是完全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人在。
7: 这辆车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是一个四座版嘛，然后它各种的配置啊都会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生活有一定需求、经常商务接待的人的话，这辆车还是挺适合你的。
3: 仰望 U8L 顶层版面向追求极致豪华与私密性的商务人群，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兼顾舒适与从容，四座独立座舱配合智能调光隐私玻璃，也是移动的私密商务空间。蓝图追光 S 开创 FUV 新品类 C 级豪华新标准，98.1度电池包，700公里续航，5C 超快充10分钟左右不能近500公里，低风阻轿跑造型，乾坤 ADS 5智驾系统。
13: 我一过来看到这辆车，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住了，它的整个造型非常的流线。
14: 这台追光 S 整体的长度其实更长，然后你像车顶这个区域它是往后有一个延伸的，后边还有这种往下斜的快背的设计，你的风阻系数就低。纯电车啊，高速行驶你怕的就是风阻大，你风阻大你高速的时候你续航就不扎实，就库库往下掉。
13: 那它的电池会不会小一点，或者它充电会不会慢一点？
14: 那不是，它是支持 5C 的超快充的，你找到合适的充电桩，你插上开始充电了之后，你旁边喝杯咖啡，10分钟左右500公里续航就能补上。
13: 哎，我发现一个亮点，它有一个拨片。
8: 对，很少有在新能源车上有这个拨片的这个东西，它是通过动能回收，然后它会模拟 V8 的声浪，就是就降档和升档可以减档。对，我觉得它是极致硬核的一台车，然后又保持了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家庭那种车，然后又保持硬核，我觉得这个很少有车是这样同时兼顾的。因为这台车它搭载比较领先的乾坤 ADS 5的一个系统，然后我自己就比较向往，所以超喜欢这台车。而且像有些女生她有长指甲，对不对？很多车它是开不开的，但是这个就可以很轻松，这个就能开得了，就对女生特别友好。
3: 蓝图追光 S 面向热爱长途自驾、追求驾驶乐趣的年轻消费者，低风阻造型搭配 5C 超快充解决里程焦虑，模拟 V8 声浪保留驾驶激情，乾坤 ADS 5智驾减轻长途疲劳，是兼顾个性与实用的双面选手。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中大型 MPV 七座大空间，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纳帕航空真皮座椅，16点按摩通风加热，15.6英寸翻转大屏，混动系统省油可靠。
15: 就你现在这儿能看见所有东西，全是从这辆车里卸下来的。然后这个第三排呢，我觉得它这个空间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座椅不是像其他的似的要往前推，它这有一个内藏的这么一个东西，它能折叠到后边，这里边就直接是一个特别大的超大的后备箱。
16: 而且你看到这个空间啊，叠起来以后这个纵向高度会变得很高，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可能拉个什么小行车、孩子东西什么的，这高度很关键。
15: 就我对这台车用了一天以后呢，我就觉得首先就是大，然后开起来非常舒服，即使调到了我最舒适的位置， 我后边1米9的人也是随便正常乘坐的。
16: 是，
15: 对，而且第三排这个给它全放平以后呢，有一个超大的储存空间。你像我们如果说去机场，我们带的行李比较多，弄个7、8个箱子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它肯定细节上面还是挺多东西的，比如这个杯托啊，它可以放很多瓶子，不同环境你可以放杯子、奶瓶、茶杯，它最起码得有十几个。
16: 日系车大家一直以来啊，这个公认的质量好、省油，它的这个市场认可度比较高，而且大家都认识这车。其实这车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它的车宽比较宽。你坐起来在车里，你横向宽度其实也是体现一个车是否是真大，以及是否真豪华的这么一个小细节、小标准。
3: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7座可变空间，丰田混动系统省油耐造，宽大的横向空间与丰富储物设计，是一台安心可靠的出行伙伴。魏牌 V8X 智慧驾控5座旗舰，激光雷达加26个传感器，后轮转向泄劲模式，园区漫游泊车，英伟达 Zoe U 芯片 VLA 大模型支架。
10: 首先我啊，代表着广大的新手的司机来体验了一下这台车在长沙的魔鬼停车场啊，以及走街串巷这些窄路，这台车的表现真的很不错。它的激光雷达还有26个传感器，在感知上面，在一些摄像头的体现上面都非常的清晰。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16: 夜市，四方坪夜市。
10: 对，四方坪的夜市，
16: 人很多，车很多，有很多外卖小哥，而且并没有很多特别标准的车位。我们在穿行这个夜市的时候，会用到车辆的泄行功能。就是像螃蟹一样行走，车辆可以近乎于平移的这种方向去挪动。那后轮其实也是带有双向一共20度的这种后轮转向的能力的。比如说我往左打方向，后轮也会跟随你前轮的方向一起向左，最多有一个10度的范围。
10: 这个在窄路啊，以及说我们在躲避一些左右同时出现的障碍的时候，它是非常方便的。
16: 这台车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在支架方面用的是英伟达的索尔优700TOPS 算力的芯片。那其次呢，它有 VLA 大模型，也就是说它的辅助驾驶的能力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空间以及说外观的设计啊，前排什么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等等，这些你想要的、需要的其实都有了。
10: 两位同学，开启漫游泊车，
17: 园区漫游功能启动，车辆自主巡航。
3: 魏派 V8X， 激光雷达全域感知覆盖200余种泊车场景，后轮转向带来蟹形平移与更小转弯半径，高阶智驾与豪华配置下放至亲民价位，用智能降低日常驾驶门槛。一场2小时的晚会，4台覆盖全场景的好车，背后是汽车之家对当下汽车消费市场的深度洞察。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迈入第8年，今年好车上场的主题又传递了怎样的新理念？
18: 今年汽车之家818的购车节，我们与芒果超美开启战略合作，扩大了内容生态，引进了超过2500名的创作者入驻。第二个变化就是今年的818全球汽车节，汽车之家的商城可以在线上直接买车了。海尔在去年8月27号战略入股了汽车之家，当时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零售，一个就是 AI 转型。线上商城现在已经有79个品牌，覆盖712款车型，我们的用户可以搜索你喜欢的车，直接在 APP 上直接下单。深圳、西安、苏州、济南、石家庄、5城，我们在试点送车上门。
3: 在 AI 大模型时代，专业内容的价值如何体现？汽车之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18: 汽车之家的主 APP 的 DAU 在5月份开始持续的上升。今年的 QM 发布了中国的互联网 AI 的数据。国内的5大 AI 主流的应用商，汽车之家是超过84.5%的引用率，无允许 AI 平台汽车咨询类信言引用率第一，比第二名高出了25个百分点。
3: 从内容平台到一站式汽车生态服务平台，汽车之家用了21年。21年间，汽车之家始终用专业的内容和服务，帮每一位消费者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台好车。 当豪华不再遥不可及，当续航不再让人焦虑，当全能装下全家幸福，当智能降低驾驶门槛，汽车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方式，更是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汽车之家818，让每一台好车都不缺席你的精彩生活。
0: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迎来首个陶瓷主题遗产。这座拥有2000年制陶史、600年御窑史的千年瓷都，一边守住古法手工瓷根脉，一边以数字科技、年轻创意激活瓷文化新生。本期首发走进景德镇，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座适宜城市的活态传承之路。
3: 景德镇能拿下世界遗产，底气就来自这片珍贵的古代窑业遗址。作为申遗的核心部分，地上地下留存的窑炉、作坊，还有成堆的瓷片，都是古时候最高规格制瓷生产留下的实物。想要读懂完整的手工制瓷体系，就离不开这些遗址。从唐宋一直到现在，景德镇的窑火就从来没有熄灭过。
19: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翁院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来，翁院你好。
20: 肖老师你好，欢迎来到御窑厂。
19: 今天我想

0: 请你帮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到底怎么样看这些遗址？然后它这里到底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特殊的意义？
1: 所谓世界文化遗产，它一定要是有物质遗存，有形的物质遗存来支撑它的价值。简单说了，您看啊，最靠近我们的呢，这个有两堵墙，最外这道呢是御窑厂的厂墙，里面那道呢是宣德到万历时候的窑炉的护窑墙。这个护窑墙里面呢就是一排馒头窑炉。馒头型的，叫马蹄型的窑炉。
0: 它原来的厂址大概有多大呢？
1: 它整个厂址面积包括南北加起来呢，至少有13万平方米。然后在这里刚才说的两道墙之间，就填埋了大量的落选瓷片。在明早期时候呢，它的拣选制度特别严格，要分类掩埋，挖坑分类，还不能混了。比如说红色归红色，黄色归黄色，蓝归蓝，白归白，因为不同的祭祀对象。后来呢，到明中期时候，这个正统开始。它的填埋方式就变了，往后院堆，堆着堆着就起了一座山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珠山，那座小山坡全是御窑落选碎瓷片堆起来的。
2: 一处处古老窑基、斑驳的窑墙，还有数量庞大的出土瓷片，实实在在见证了景德镇手工制瓷绵延千年的发展历程。几百年来，窑火代代相传，新工艺不断出现，新的瓷器样式不断诞生，人们的审美也一直在更新。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向外传播，带动了民间各个窑厂，慢慢形成官办窑厂和民间窑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创新发展，也正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最关键的原因。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底气，来自于它是连续创新、包容、活态，就它上千年它没中断，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创新，并且它这种创新、这种延展，它是通过包容的方式不断的吸收，一直到今天都是活态的存在。就这点也是在世界上它是独一份、无可比拟，而且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2: 对于千年的陶瓷文化来说，保留老手艺固然重要，但更难得的是让这些古老手艺在今天能有一批愿意学习、愿意实践、愿意创新的传承人。景德镇的传承早就不只是传统师傅带徒弟这一种模式，这里既有本地匠人一辈辈坚守，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景漂创作者，大批年轻人带着新的审美和多元的艺术想法投身陶瓷行业。传统不再是封存在过去的老东西，而是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文化接力。
3: 景德镇的活的传承根源一句话叫匠从八方来，因为现在我们手工业者里面大概理得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我们讲师徒关系，也是最传统、最有魅力、最有根基的，我们讲非遗传承。景德镇据不完全统计哈，现在有国家级大师50多个，省市非遗传承人有3000多个，这个是我们景德镇活代传承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基础。第二个，我们讲师生关系，占最核心也是最大量的也是最活跃的，我们讲创客。我们景德镇创客现在已经达到10万之多，他们是大量的企业年轻人，富有青春、富有活力、富有创造力，正是因为他们扎根于景德镇，在景德镇开花结果，才让这一份职业活代传承更充满魅力。
2: 老师傅口传心授，学校系统培养，年轻创客踊跃加入，几股力量汇聚在一起，让古老的制瓷手艺一代代传下去。什么叫活态传承？不是原封不动照搬古时候的做法，而是守住手工制瓷的根本，让千年陶瓷文化真正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无数景漂从四面八方来到瓷都，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思路，给陶瓷创作注入现代的创意。而土生土长的本地匠人，靠着家族代代传下来的手艺，不再一味地模仿古瓷，而是结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去做创新。两群人互相碰撞，共同给传统陶瓷艺术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篇章。 文祥就是锦飘创作者里的代表人物。2015年，他拿下米兰世博会金奖，在国际舞台展示东方陶瓷美学。同时，他用跨界融合的创作思路，也拓宽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道路。
0: 这是您独创的一个瓷版画吗？
4: 其实泼彩这个工艺呢是都有，在我们绘画里面呢，都有。但是呢，在右下像这样泼的话呢，外面可能见的还不多。泼很关键，就是泼你要能够泼出它色彩的所有的结构变化来。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画家来画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运用呢，跟其他的画家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你看到现在画的是这个颜色，但是它烧出来以后呈现出来又有变化，这才是我们跟其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因为它那个画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但是我们这个还通过烧出来以后，它这个颜色，你像我们现在这里所有的成色都会起变化，这就是陶瓷它的火的魅力。
2: 外来的景飘带来新颖的创作理念，本土代代相传的匠人也在家族手艺的基础之上不断求新。熊烨就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手艺人，家里五代人都做瓷器，他没有一位复刻古董瓷器，而是围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搞创新。
5: 我们讲创新有一句话叫笔墨当水时代，那么我的父辈爷爷辈他们是一座高山，在这个收藏期被国家博物馆啊，以及这个名人收藏出口创万会啊，国礼瓷等等等等，他们的荣耀已经有很多了。我是14岁随父亲学艺的哈，就是我们通过工艺到美术去系统化的了解了，所以我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大胆的这个突破。当时我们家的很多器物它是要在博物馆当中或者用这种玻璃罩去收藏起来的，那么我有一个自己的愿景，就希望通过我们窑口品牌化之后做到让国胎瓷赋予更多可能性，走向千家万户，所以我提倡了做到了喝茶不烫手，国胎不易碎。我付出了近20多年的努力跟深耕，就是我一直在把这个原材料做升级，提高它的硬度密度烧成温度，所以我们做到了我们的瓷虽然薄但它不烫手。
2: 在御窑博物院的古陶瓷基因库里存放着大量瓷片标本，把古代制瓷的工艺密码好好保存了下来。光靠实物保存还远远不够，想要把这份世界遗产长久保护好，景德镇也用上了现代科技，为浩如烟海的陶瓷文化建起一套全新的数字记忆档案。
6: 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就是古陶瓷基因库的1期库房，里面存放了3400套我们的古陶瓷标本，然后时代序列从晚唐到民国涵盖了各个时期。
7: 像这一片的话就是明代御窑1221号白釉的碗，我们的命名的话它是有规则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名字上看出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明成化年制的一个底款，所以它是一个碗的底部，对，它是用青花双圈的一个款
0: 啊。那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7: 这个是它的一个截面形态，它是取自我们的标本，通过这样的制作的话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的胎釉彩等等，它就可以涵盖掉它可以检测的基因信息的部位。
2: 依托8价 X 基因信息框架，每一件标本都会完整记录它的考古出处、胎釉特点、花纹款式，同时还汇集了全世界博物馆同类瓷器的资料，通过三维扫描、显微检测这些技术，破碎的古瓷变成可以查阅、可以研究、可以复用的数字资料，既方便专家研究文物，也能给现在做陶瓷的匠人提供古人的工艺参考。
0: 我想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数字资产版本库，一共有多少件这样的作品啊？
8: 这个2年多，我们一直在针对景德镇这个申遗的这个项目啊，景德镇陶瓷研究在做配套的数字化的这种工作，像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最新的具有国有知识产权的这种技术，我们突破了，去掉了原来我们在数字采集过程中有人工干预的，不能真实反映的，不能高清还原的，这种技术，我们采取的是更加符合我们陶瓷数字展陈的配套申遗的这项工作，积极开展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数据版本库的这个建设。所以这个整个数据版本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涵盖了有很多有古陶瓷、艺术家陶瓷 还有我们在五六七十年代我们的这个十大瓷厂的大师的参与这种设计的国礼瓷、出口陶瓷、还有八十年代以后这个个性化定制的高端的艺术陶瓷。
0: 哦，那我们总共有多少个作品呢？像用了两年多功夫，
8: 断断续续的我们采集的有近万件。
0: 现在还
8: 在，目前我们在这库里面比较好一点的大概五千件左右吧，针对的我们的这个各种工艺各种材料各个时代还有它的艺术特点，特别是围绕着我们景德镇的四大名瓷，我们来配套书籍版本库的这种建设。
2: 景德镇号称千馆之城，这里也是千馆万瓷项目的起点。项目从本地馆藏资源做起，联动全国各地文博机构，实现数字让文物回家。现在还对接上不少海外机构，面向全世界推广，借助数字技术，让更多人看见景德镇陶瓷的千年魅力，把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申遗成功对景德镇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做好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文章的全新开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不光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遗址，更来自这份绵延千年、从未中断的活态产业。以古法为根基，靠匠人不断创新，用科技做好守护。站在世界遗产这个新起点上，景德镇正在向全世界讲好属于中国的陶瓷故事。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9: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力那套战术是凌晨三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10: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9: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2: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1: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12: 副股爷。
13: 是干嘛呀，副股？
14: 好喝。
15: 来呀，来抓我呀！
16: 周一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13: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17: 来呀，赢起来。
13: 哇！呜呜！今天学的那个。
18: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19: 哦，周涵好喝呀。
10: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13: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9: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20: 我们又可疑上了，什么情况？
2: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首发，现在继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举行，沈晓明、毛伟明巡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始终把查摆问题作为破题之要，推动突出问题查深查实。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省第十二届残运会火炬传递起跑及收火仪式在益阳举行。23号，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举行。
1: 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成果交流展区巡展。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省委副书记谢伟江在颁奖大会上致辞并颁奖。本次活动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相约创融合、质感赴未来为主题，集赛事优秀成果展示、行业前沿交流、产业生态共建于一体，旨在推动技术创新从赛场走向临床，从实验室落地产业。作为国内首个聚焦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领域的国家级专业赛事，大赛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受到行业广泛关注，共吸引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96支队伍参加初赛，最终评选出111个奖项。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大赛获奖单位前沿技术与企业创新成果，涵盖实体医学模拟人、 AI 虚拟病人、护理具身机器人、无创生命体征健康传感器等产品，并同步搭建了行业交流合作平台。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陈静参加有关活动。
0: 今天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举办，多款全国领先的医疗黑科技来到现场展出，以后咱们在家也能享受私人医生的服务了。
1: 用 AI 看中医是种什么体验？自己在家用一台设备就能搞定，面向摄像头完成面诊、舌诊，佩戴手环进行把脉， AI 几秒钟就能生成健康报告和治疗方案，一键配置后强度、时间、频率、药物都自动设定好，直接就能使用设备开始做理疗，个人数据还能上传到 AI 虚拟机器人平台，形成病人的清晰画像。
2: 很多的中医的视诊它最后形成了只是一个方案，但是我们呢是直接把这个诊断的这一结果呢赋能到我们的这个医疗器械上面去的，它所有的这个治疗效果我们都可以把它沉淀下来，形成一个数据的这个分析赋能给到医生。
1: 测血糖不用再扎手指，无痛版的解决方案来了。三诺生物这枚硬币大小的传感器背部有一根头发丝细的短纤维，直接把它贴在身上没有痛感，而且洗澡、睡觉、运动都不用摘，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你的血糖指标，并实时反馈到手机软件中，生成定制化的健康分析报告。
3: 每3分钟上一个数据，然后全面的覆盖我们15天以内各个场景下的血糖变化，同时结合我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体化的差异，给予血糖为什么会高以及它后续如何去管理的一些建议。
1: 戴上这枚戒指，你的血压、血氧、心率、睡眠、呼吸等指标数据都能直接上传到个人医保云平台上，与个人就医数据打通，为慢病院外监测、医保结算等提供便利。这套设备和系统计划纳入全国医保名录，目前首先在湘潭试点。
4: 未来我们考虑的是把它个人医保云建立一个档案以后，我们实现一人一档的健康档案，那么我们在整个个人的医疗诊疗方面可以更好的精准的为他提供一些服务。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始终把查摆问题作为破题之要，严格落实3个对照要求，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0: 边学边查，及时更新问题清单。湖南将查白问题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问题，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等，推动举一反三，动态更新查白问题清单。对中央第九指导组指出的问题，省委照单全收，全部认领，充实完善查白问题清单。省自然资源厅结合自然资源工作实际，深入查白，明确存量土地盘活、征地拆迁安置、立企便民、建房办证等十个经济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厅党组班子在学习教育中推动解决的具体问题开展整改整治。同时建立随时发现、随时查白、随时更新的动态管理机制，及时将安全生产隐患等方面的问题纳入查白问题清单，
1: 着力破解自然资源领域难点、堵点问题，用心用情做好地质灾害防治、不动产登记等民生实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长效机制，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0: 省农业农村厅全面审视农业农村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将农村集体三司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以及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成效不明显、乡村文明建设有差距、农村厕所管护不到位等问题纳入查白问题清单，着力推动党中央三农决策部署精准落地，持续见效。
2: 把学习教育与三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把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摆在首位，全面检视，从严从实查摆问题，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和农业农村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以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城市施工点多面广、重复开挖导致交通受阻、群众出行不便，株洲市将破栈道施工统筹监管不力这一问题列为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政绩观偏差问题，通过严格审批把关、优化施工方案等方式，统一作业范围、统一施工节奏，同步推进管网建设，实现一次开挖同步施工。今年株洲市审核通过破栈道施工点位2180个，较去年的4100个减少46.8%。
3: 不断创新，不断探索适合城市管理的新思维、新方法，把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破解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的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0: 湖南从严审核把关，提高查摆问题质量。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制定问题清单审核要点，采取分类初审、交叉复审、综合评审相结合的办法，对236家省管单位领导班子及其一把手和122个县市区党委领导班子问题清单进行了多轮次全覆盖审核，对查摆问题复演应付、避重就轻的责成重新查摆，对照搬照抄、弄虚作假的严肃通报约谈，坚决防止走过场。
4: 由省住建厅牵头主办的安居扶荣畅购好房惠民购房活动近日启动，全省515个楼盘拿出了真金白银的优惠，想买房的朋友最近可以多看看。
0: 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是传统的住房消费季，在此次的安居扶荣畅购好房惠民购房活动中，515个楼盘同步带来了99折购房、50000元车位使用券等促销活动。
5: 我们目前可售的房源大概有600多套，最终的都是落在客户本身的房源，也就是，房价上面的、车位上面的。
6: 今年项目已经实现了80多套的成交量，也期待借着政策的东风，让更多改善客户选到心仪的好房子。
0: 长沙市近期也出台了一揽子楼市政策，督促引导开发商推行现房销售，推出零工摊户型等举措，并积极支持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政策落地。今年上半年，长沙内五区新房成交13397套，
7: 就是这里可以叫以旧换新，就可以进行一个补贴，这里方面也吸引到了我了。
0: 当前消费者对于住房的选购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

0: 省住建厅还联合猫仔找房平台，汇集了14个市州的置业补贴政策，帮助购房者快速筛选出匹配的房源。
1: 在住建部门的支持下，一一进行了核实核验，所以在我们平台上的房源，我们能够确保它是真实有效，并且这个优惠也都是真实有效的。
0: 在今年五月湖南发布的新十条中，明确新建项目落实好房子建设导则比例不低于20%，并配套容积率奖励、信贷倾斜等激励措施，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 昨天下午，智极松全球人工智能技能大赛决赛在长沙落幕。大赛不仅有50万元奖金，一批项目还能得到投资，在湖南落地生根。
0: 本次大赛覆盖 AI 加工业制造、具身智能、生命科学等六大赛道，共收到534支团队报名，最终50支队伍晋级长沙的线下决赛。来自国防科大和中国科大的团队晶以太网络科技，瞄准中小制造企业的痛点，带来 AI 视觉机器人柔性制造平台的项目路演，不仅能针对不同岗位快速切换，实现多岗位柔性替换，还能通过先租后买的模式，让企业零成本试用。目前已在江西、广州、西安等地试点。
3: 那我们的方式就是，你不用买，我机器人先租给你，那么产生的收益呢？那省下的成本我们对半来分。那这样的话，企业就非常容易接受，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
0: 来自中南大学湘雅药学院的团队拿到了本次比赛的一等奖。他们带来的基因脸谱项目依托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洪浩的技术成果孵化，通过个体化基因检测，帮助患者精准匹配适合自己的药物，避免反复试药的折腾。
4: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发布了这个 A 基因脸谱这款数字化的产品，然后现在已经实现了临床落地，目前已经在10多家医院进行了开展。目前在湘雅三医院，我们是开得非常的成熟。
0: 本次大赛共有10个项目，分获特等奖和1、2、3等奖。赛事为参赛选手和团队设置了50万元现金奖金、100万元算力资源券等丰厚奖励。长沙软件园依托200批算力软件检测中心和柳枝行动等平台，为参赛团队提供从创业补贴、廉租场地到投融资对接的全链条孵化服务。
5: 我们希望通过赛事把全球的优质 AI 项目、科创人才引流到长沙，充实湖南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激活 AI 产业创新活力。
2: 近日发布的2025胡润 U25 中国创业先锋榜单，专门挖掘国内25岁及以下的青年创业力量，一共有44位青年入选。来自湖南的00后女孩刘涛，成为湖南唯一一位登上这份榜单的创业代表。
6: 中国创业先锋同期上榜项目里，具身智能、算力服务等硬核科技占了半壁江山。作为一家教培企业，刘涛所在的黑马科教显得有些另类。2020年，刘涛还在湖南外语职院学习日语，到黑马科教是要应聘老师。当时公司正好在招董事长实习助理，这让他来了兴趣。
7: 初创企业，那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做的，它包括这种人员的管理啊等等，都会慢慢去了解到一些，各方面他都能得到一些锻炼。
6: 黑马科教集团2018年成立，主打外语培训业务。2021年又顺势拓展考研辅导、职业规划等板块。初创公司恰恰最愿意给年轻人试错成长的舞台。20出头的刘涛，从一名普通实习生成长为多面手，一步步蜕变为企业核心创业合伙人。
7: 首先我自身的性格是属于比较开朗的那种。不怕输的一个精神嘛，敢于去折腾，敢于去做，想做一个能分钱然后能扛事的一个老板嘛。
6: 今年黑马科教把目光瞄准 AI 新赛道，刘涛扛起了新业务的重担。这是团队自研的广告投流托管系统，可以全天候不间断智能投放广告，专门服务出海跨境电商企业，把推广成本压缩到原来的1/10，转化效率直接翻了3倍。
8: 我们可以定制化的帮企业去做一些 AI 赋能，包括开发小程序和您属于自己的 AI agent， 这是我们企业现在最大的优势。
6: 非名校毕业却带领团队守住传统教培阵地，并跨界 AI 赛道，刘涛也因此入选今年的胡润创业先锋榜。
2: 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湖南不少县区医院的接生量少了，但他们也没有闲着，有的延伸做产后康复、儿童保健，有的转岗到其他科室，医护人员有了新舞台。
0: 在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40岁的胡珍不久前生下了二宝。依托医院全新升级的妇幼服务体系，她享受独立诊疗病房、专属护师一对一服务，这与她多年前生一胎时的分娩体验有了明显提升。
9: 所有的医护团队，包括护工、我们的医生，不间断地进行一个很详细、很周全的一个护理呀，现在恢复的也挺好的。
0: 数据显示，平江县出生人口从2017年的1.3万人降至2025年的4586人，传统产科分娩业务大幅缩减。当地医院改变以分娩为中心的单一模式，全面构建以妇女儿童全周期健康为核心的服务体系。
10: 我们作为全县为中院产妇救治中心，建立了覆盖全县各乡镇的转会诊绿色通道，一个电话随时响应。
0: 当地卫健部门立足县域实际，有序推进助产服务资源优化调整，同时指导县妇幼保健院开设乳腺保健、口腔保健、医疗美容、儿童康复等特色项目，延伸服务链条。这几年，横山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量同样持续下降。2024年新生儿分娩量1000余例，2025年降至800余例，今年上半年仅300余例。传统接生主业持续萎缩，医院主动破局转型，将单一的分娩诊疗服务全面拓展为妇女产后康复、儿童全周期保健、生长发育筛查等多元服务，解决了以往跨省市就医奔波的难题。
11: 骨龄监测后面的评估，各项数据都差不多，就省去了我们长期奔波到市里面的那种烦恼。
0: 湖南不少县域妇幼医护人员也通过培训进入了其他科室。在岳阳临湘市人民医院肿瘤外科病房内，护士童雅娜正在细致查看患者身体情况，做好用药观察与心理疏导。就在去年11月，她还在儿科，现在虽然岗位进行了调整，但已经很快适应了。
12: 医院给我们安排了系统的业务培训和跟班学习，慢慢地补齐了专业知识，很快地适应了新的岗位。虽然岗位变了，但是我们治病救人、守护患者的初心并没有变。
0: 临湘市结合当前群众就医需求变化，将市人民医院产科、儿科托管至市妇幼保健院，重新组建市医疗集团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中力量做精做强妇幼专科服务。针对两家医院资源整合后的98名富余医护人员，通过系统化转岗培训，有序分流至肿瘤、内科、外科等紧缺临床科室，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医护人才资源。
13: 我们没有简单采取增减人员的方式，而是通过布局调整，既把妇幼专科服务集中办好，也给医护人员提供成长的平台，实现医院发展和医护成长双向奔赴。
2: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省第12届残运会将于9月6号在益阳开幕。今天上午，省运会火炬传递起跑及收火仪式在益阳举行。
0: 本次火炬传递以“圣火耀山乡，省运燃银城”为主题，全程线路总长近10公里，串联起周立波故居、益阳市博物馆等城市核心地标。本次火炬传递共有101名火炬手参与。
14: 感觉很激动，也很荣幸，因为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当火炬手，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支持，对我的热爱。我希望把这份力量传递给省会、省传艺会所有参加的健儿。
15: 今天能够回到家乡益阳来传递火炬，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骄傲。我作为一名残疾运动员，我也将全力以赴，好好努力来备战省残运会以及10月份的亚残运会。
0: 据了解，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9月6号开幕。赛事于8月13号至9月16号在益阳主赛场拉开战幕，赛程超1个月，同步举办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近3万人，来自湖南14个市州、省体校共15个代表团参赛。
2: 今年的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非遗文创焕新亮相，南北美食同台飘香，智慧文旅产品集中登场，为观众带来一场好看、好吃又好玩的文旅盛宴。
0: 本届展会上，省内展台丰富的非遗展演和文创产品是一大亮点。永州展区内，女书传承人现场执笔，纤细灵动的女书字符在书签上跃然而出。 湘西还专设了苗绣、扎染等非遗展台，将传统纹样与技艺融入耳环、手提包等现代用品，古朴与时尚相得益彰。
16: 你说它仅是一种文字，那我们要必须要通过我们的文创工艺嫁接一些产品去推花，我们要深挖更多的非遗的文化，希望更多的人来我们这旅游来参观，更加喜欢我们永州。
0: 宝丽眼福胃还空着，香味里美食文化主题展正好接上，现场设置了50个湘菜名企摊位，湖南香辣鱼、陕西肉夹馍等南北风味同台打擂，既能现场试吃，也能扫码下单。
17: 我们希望我们湖南的食材、湖南的餐饮能够出湘，能够出海，希望外省的美食也能够来到我们湖南，大家共同品尝。
0: 除了好看好吃，本届展会还精准对接湖南数字纹理供需，邀请30多家省内外数字纹理企业现场展示 AI 旅拍、智慧景区等智慧纹理产品，集中呈现多元场景解决方案，吸引了不少纹理企业对接洽谈。
2: 湖南创新探索肺癌全程个案管理模式，通过设置专职个案管理师岗位，让癌症患者在医院更方便就医。昨天，这一模式被正式写入国内首部整合医学全程个案管理实践指南肺癌篇，成为全国可复制的行业标准，面向各级医疗机构推广。
0: 63岁的刘先生6年前确诊为肺腺癌晚期，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接受化疗。抗癌6年，他前后入院近50次，从预约挂号、检查、住院到居家不良反应处置、慈善赠药申请，全部由他的个案管理师陈婷协助完成。如今刘先生身体状况维持良好，生存期已超过6年。
18: 打引号的熟人对我来说就是依靠，我这个靠得住的，挂号也好，住院也好，哪里有点症状，打个微信，他马上就回，后顾之忧都给你解决，所以这个心情很舒畅。
0: 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有4位专职负责患者院外管理的个案管理师，他们由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转岗而来，累计管理着3万多名肿瘤患者。从业14年的陈婷是团队最早的成员之一。
16: 保证每一个病人都能找到我们的个案管理师，12点之前是肯定会有人回信的，自己的朋友都没有见这么多面，我们时刻有联系，他会自然的，我们会相互之间有信任和亲切感的。
19: 全程个案管理就是要让患者在医院有一位专属的熟人朋友，负责诊前的筹备、诊中衔接、诊后随访督导、不良事件处置、康复和心理安抚，线上线下联动，实现离院不离医。
0: 昨天下午，国内首部整合医学全程个案管理实践指南肺癌篇在长沙发布，湖南的个案管理师模式被行业公认为可复制的标杆。为推动指南在全国落地应用，肺癌全程个案管理师精研班同步启动，将面向各级医疗机构开展规范化人才培养，把标准化的肺癌全周期照护模式推广到更多地区。
20: 不良反应的发生都是在院外，提高了这种患者的这个院外的管理，患者只要做好依从性，只要做好配合积极治疗，同时做好症状的管理，尤其是这种不良反应的症状管理，最后一定是长生存。
2: 眼下湖南多地特色林果迎来成熟采收季，各地优化种植品质，创新产销模式，融合乡村旅游，让小水果变身富民大产业。
0: 在常德经市药山镇鹰嘴桃种植基地，一颗颗外形酷似鹰嘴、圆润饱满的鲜果挂满枝头。依托独特的山地土质、充足光照和适宜降水，这里培育的鹰嘴桃肉质紧实、清甜多汁。
21: 现在的口感已经到了非常好的时候的，目前的糖度能够达到18左右，每天完的销售量大概都能到2到3万斤左右。
0: 在永州道县白芒铺镇，上百亩红心猕猴桃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园坚持人工除草、施用农家肥等精细化绿色管护，今年猕猴桃长势格外好，预计总产量将突破12万斤。
22: 今年的果子品质很好，现在都订了有5、6万斤出去了，主要是电商。
0: 眼下益阳沅江市十里坪村的无花果也进入采收旺季，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在岳阳县新墙镇清水村种植的2800亩阳光玫瑰等20多个品种的葡萄迎来丰收，游客也可以漫步乡村，赏节目、品鲜果、逛夜市。娄底冷水江市梅山村葡萄采摘节近日开启。

0: 村子从1986年开始种植葡萄，最初几户村民零散种植十多亩，到如今种植面积已达1650多亩，年产量约3000吨。
1: 现在标准化种植，品牌出圈，还有采摘节帮我们引流，靠着这片富硒的土地，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紫气东来，胡子贵书法艺术展今天下午在长沙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胡子贵书法作品90件，涵盖临古与创作、正体与行草、传统形制与实验性作品等多个面向，为湖湘书风的当代转型提供了重要范型。展览期间，胡子贵将向长沙美术馆捐赠书法作品25件，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23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2: 把我自己参加一些全国的重要展览的作品收集起来，我觉得基本上能代表我这10多年以来的艺术追求。我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向书法界、向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和同道们求教。
3: 晚上好，今天我们进入了处暑节气。这个节气一般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暑热并不会一键消除。常年此时，北方多地会率先迈入秋高气爽的时节，但是南方则暑热难消，仍然可能出现高温天气。像是我省今天午后，湘西、湘中以南局地就有高温冒头，暑热不减，雨水也没闲着。未来3天，省内大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雨势强盛。今晚到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益阳、株洲、娄底、衡阳、永州、郴州有暴雨，单点大暴雨。明晚到后天，强降雨集中在怀化、湘西州、常德、益阳、邵阳、娄底、衡阳、永州，局地有暴雨，单点有大暴雨出现。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岳阳阴转中雨，25到32度；湘潭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株洲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衡阳大雨转中雨，25到33度；益阳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常德中雨，24到33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吉首小雨，24到34度；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娄底小雨转大雨，24到31度；邵阳小雨，24到32度；永州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郴州雷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6到39度；长沙明天雷阵雨转中雨。明天相对湿度75%，长沙后天小雨，26到33度。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我让他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8: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9: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0: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9: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11: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9: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12: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9: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 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3: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9: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14: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9: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 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15: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9: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1: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9: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1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9: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17: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9: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18: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9: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19: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20: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19: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21: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19: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22: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
3: 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4: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19: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5: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19: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22: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23: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扩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9: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9: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0: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9: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 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二十四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里那套战术是凌晨三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1: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0: 今晚八点十分，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十两，月方百两。
4: 十锭认购，必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5: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3: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
5: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6: 俺老朱。

0: 看的本劲，看打！
1: 玉帝哥哥，这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2: 切莫再妖言相惑。
1: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这不小心，
3: 悟空
0: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0: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0: 不信不转账，三招破敌骗奖不留。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哈哈，请上车，马上开始。提醒您，本期看点
1: 应该是双胞胎吧？你们两个都是湖南人，
2: 不然呢？他两个有一个地方是别的地方的，他你这也犯点低级中国朋友，一个是长沙的，另一个他们在别的地方出生了，妈妈也太累了，妈妈。
3: 你这什么？
4: 看看，
2: 我肯定跟你们比，肯定输的，
1: 太那个了，你搞得我很害羞，你搞这个。
3: 不是，哎，视觉设计的就业方向是哪一块？
5: 做这种，
1: 看到了是司机了。还有什么别的爱好没有？
5: 我爱学习。
6: 二叔也是。

0: 哈哈专车即刻出发。
1: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2: 出师不利，第一单就下雨。
3: 喂，你好。
0: 这里是那个哈哈专车，你可以找个躲雨的地方等我，等一下我们。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好。啊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可以上车，上车，上车。
3: 我们这是达到了。
0: 拼车。
3: 什么车？
0: 拼车。
4: 超级。
3: 这有点。
0: 然后安全带肯定要系下，我们要出发了。
3: 好的，没问题。
0: 怎么称呼？
3: 我叫李轩，他叫李璇。
5: 对，
3: 轩璇。
0: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有点血缘关系吧，两个人，因为隔远的看感觉像一个人，你知道吗？应该是双胞胎吧。
3: 恭喜你们猜对了。
0: 我可以问一下你们两个谁是姐姐不？哎，
4: 李轩不？
0: 为什么李轩是姐姐呢？你告诉我理由吗？
4: 他第一个是平的。
3: 回答错误。
6: 你看你错了吧？
0: 所以你是姐姐。
3: 对。
0: 你是妹妹。
3: 是的。
0: 很好奇，你们两个都是湖南人。
3: 湖南株洲。
7: 他不然了，他两个有一个地方是别的地方的，他你这也犯点低级错误没有？
4: 一个是长沙的，另一个他在别的地方出生了，这双胞胎怎么可能啊？都他妈妈也太累了，妈妈，谁到株洲是吗？他刚才跑到。
3: 翻了个一。
0: 因为之前上的乘客没有双胞胎，你知道吗？我就很难，因为大家都是分开的，知道吧？就我很难就。那你们会比方说有什么？
4: 双胞胎都有，
0: 对对对，都会有那种心灵感应那种，会吗？
3: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默契程度特别高，比区别于常的人来说会更高一些，所以才会觉得是心灵感应。
4: 啊，嗯。哎，你们会梦到彼此吗？
5: 会啊。
0: 会梦到彼此。
5: 会啊。
0: 你们如果吵架的话，会梦到对方不见了吗？消失，从我的世界里面消失了。
3: 哎，我有哎。啊。我有哎。
0: 梦到过吗？
3: 因为我是从小被血脉压制的那个人。
5: 我有压制你过吗？
3: 有啊。
4: 哦，开撕，朋友们。
3: 每次跟他吵架，永远都是我低头。
4: 那你抬着头吵，你不低头吗？你们
0: 上一次你们争吵是什么时候？
3: 上次争吵是因为我在他那边，在他家的时候。
0: 在他家的时候，你们现在分家了，已经开始。
3: 因为我们俩就是现在工作不一样嘛，对，我们就分开住了。然后呢，上次去他家的时候，他吃饭的时候可能白了我一眼。嗯，
0: 白了你一眼，
5: 他就炸了。他就说。我才刚来，你为什么还白我一眼？怎么了？我还不配到你家来，是吗？
3: 对，
5: 就是这个意思。
0: 有别人吗？就你们两个当时？
5: 有，还有爸爸妈妈。
0: 还有爸爸妈妈。
3: 现在我爸爸妈妈都就我们俩吵架。
0: 又是你爸爸妈妈了，不是他们，不是一起的爸爸妈妈。你看你们俩现在，你俩心好像不在一起，你俩现在跟关系没有特别好，感觉双胞胎的关系。
3: 没有，我们关系还挺好的。
0: 现在做样子有点晚了吧？
4: 其实我又是他们爸爸妈妈，如果啊，我会心慌。
0: 你会心慌？
4: 我万一叫错了不好丢人，我跟你说，叫错了人、
3: 啊。这就是双胞胎不好的点了，就是小时候嘛，喂饭的时候。
0: 你吃饱了还在喂啊？
3: 我吃两碗，他没吃一碗。啊？
5: 然后洗澡的时候也是给他洗了两次，我就没有洗。
4: 这个好像真的。
0: 哎，那你们现在还能就是到这个阶段这么健康，还是不容易嘞。
3: 我不容易。
0: 你不容易嘞。先靠边，然后我们玩一个，要等他停完车，我们玩一个默契快问快答。
4: 如果我们答的赢的次数比你们多，你们就拿不到礼物。
0: 会有礼物的。
6: 一，
0: 红色还是蓝色？
3: 红色。
0: 姐姐还是妹妹？
3: 姐姐。
4: 拉扯还是直球？
3: 拉扯。
4: 面包还是爱情？
3: 爱情。
0: 年上还是年下？
3: 年上。
4: 一还是一百？
3: 一百。
0: 哎，等一下，有个一，有个一，他说的一。好，抽一个放地上，放地上，抽一个。徐浩伦还是谭湘文？
3: 谭湘文，徐浩伦。谭湘文。
0: 这个错了，没一个是我的名字。
3: 我好难啊，这个太难了，这个不回答可以吗？
0: 那当然不行，这个算错的啊。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3: 好的，
5: 三，
3: 二，颜值还是财富？
0: 财富。
5: 一周不洗澡还是
3: 一周不看手机？
4: 一周不看手机。
6: 为什么？一周。
3: 谁说一周不洗澡啊？
6: 错了，
0: 错了。我们是一软，没办法，那就往后面走。
3: 好，公开微信聊天记录还是
5: 银行卡余额？
0: 银行卡余额。
3: 哇，秃头还是长胖？
0: 长胖。

0: 你随便蒙一个就行了吗？失忆了，这个不能算。啊，已经凑两个了，再来，再抽一个就你们赢了啊。恋爱公开还是不公开？不公开。我这个。好，来饮料，拿礼物去喽。我们可以吗？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拜拜，
1: 我们解散喽。
2: 哎，现在雨就停了，那喊停就停，喊歇歇脚。
3: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4: 你好，
2: 你好，
1: 请问是王先生吗？
3: 对，我们在
1: 预定
3: 的那个上车点等你吧。
1: 待会儿见，好好好，拜拜。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们去襄阳。
2: 去襄阳？
3: 对，去医院。
2: 现在去医院加班。
1: 你们是医生？
2: 这个是医生，我是医生中的体育生。
5: 体育生什么意思啊？就是医生当中用力气最多的那个科室的。我是骨科医生。哦，骨科的。
2: 我看过那个抖音，里面抓着别人脊椎，放肆锤的那个。
5: 啊，对对对，
2: 拿着那个锤子啊，锤子啊，我们工作就是拿锤子啊。
1: 那你们这个反差蛮大的，你们是刚练完腿啊，练完什么？
2: 对啊，
5: 我练的今天练的背。
2: 因为你这个很明显，两个老员工来那么大一块，你肯定是健完身的。我练了有个几年，
1: 他练的久点，他是我相对我师傅健身引入的。哦，
2: 健身可能是为了预防老年痴呆。
1: 啊，有这个运动可以帮助这种老年病，就会有一个预防的作用。
2: 可以。
1: 他也在襄阳医院，他在襄阳医院做研究。
2: 做研究。
1: 我们做神经生物学这块，做老年病的。
2: 你看他研究那个病，他们其实发现运动可以是吧？
1: 对啊。 运动跑自行车啊，或者是抗阻运动啊，不管是都是很好的，对老年病的预防。
5: 还有一种就是你健身的时候会分泌一些激素啊，那脑袋的思路会打开。
2: 神经子或者都会有帮助了，好像是对于大脑。
1: 我目的不纯，我健身。
5: 你目的不纯？
1: 保健。
2: 不是为了撸铁。
1: 不是健美，
5: 是真的是为了强身健体。
1: 也是为了多吃点东西，我吃的比较多平时。
2: 啊，一顿吃5个汉堡嘞？
1: 吃很多的，5、6个汉堡正常吃。
5: 你真的这么能吃吗？
1: 还可以。
5: 你的天赋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在健美的舞台上面呢？我在想这个问题。这也太有天赋了吧！你们精力可以做的这么充沛吗？就是又要分精力在自己的工作和研究上面，又要分精力在自己的撸铁上面，因为撸铁是一个消耗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自己平时也有健身习惯。
1: 你也健什么？看看，
5: 我
1: 看看手机，
5: 太那个了，
1: 你搞得我喊害羞，你搞这个，我真的想穿墙去了，我真的是。
5: 你这个天天坐在这里到领汤圆，
1: 是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嘛，就是因为你的工作习惯嘛。还有什么别的爱好呢？偶尔朋友一起听一下这种现场的这种音乐节，这一类的喜欢。
5: 也还是有喜欢音乐的一颗心。
1: 对，
5: 有什么喜欢的歌没呢？因为今天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有 KTV，
1: 要不唱点反差一点的，唱一些那个什么马赛克的《霓虹甜心》好不好？要欢乐一点点，可不可以啊？这样可不可以？我只是问一下。
5: 好，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甜心，主要是没见过这么大的甜心的。
1: 霓虹他是甜心的。

0: 进入了音乐里，
1: 非常好。
2: 到了目的地了，
3: 谢谢谢谢，辛苦
2: 了。
4: 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
1: 也下雨。
5: 您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 喂，你好。
6: 哎，你好。
1: 请问是周女士不？
6: 是的。
1: 哦，我们马上到你这个上车点了啊。
6: 哦哦，好的。
1: 好好好。
7: 上车上车上车。来来来来来。
8: 王哈哈，你的专车。
9: 我的专车呀。
8: 哈哈专车。
1: 有人叫就叫哈哈是吧？去做专辑去玩吗？
10: 我们谈点生意。
8: 是的。
2: 哦，这是你们哦，这是你们做的东西是吧？
8: 是的。
10: 是的。
1: 我看看，
10: 看一下，就是这个。
2: 我可以拿过来看一下吗？
10: 馒头。
1: 哦，哎呦，哦，哦哦，这都是馒头。
10: 对，都是馒头。
1: 我以为是那种甜品那种类似的。
8: 新中式馒头。
10: 对，新中式。
1: 哎呦喂，这样子。这是你们的产品是吗？相当于是。
10: 是的，就是开了一个馒头店。
1: 哦，你们馒头是个很踏实的食物，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10: 对，就是
1: 父母，就是你孩子吃馒头会觉得很安心。
8: 是的。
1: 你要吃什么炸鸡排什么的，你就给我走开点。
11: 我那时候最喜欢搞的那个猫啊，榨菜啊。
1: 然后后面又沾炼乳嘛。
11: 我们那时候哪有炼乳了？我们只有腐乳。我们的。
10: 对。
1: 你搞的，你怎么一下子要聊我聊起往事啊？现在吗？
11: 想到你。哎，咱们这个店是开哪里的？
8: 汨罗
12: 哦，店就在汨罗。
10: 嗯，
1: 开了多久了吗？这个店有
8: 几个月？
1: 几个月，新店开业。
8: 是的，
1: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生意。
8: 谢谢，
1: 恭喜发财，三位。
10: 送两个馒头给你。
1: 送两个，少了吧？
8: 少了，给你选。
1: 你们三个是合伙人？
8: 合伙人，我们是朋友。
11: 朋友关系的，嗯。
10: 因为他在家里生了小朋友啊。
1: 啊？谁？啊？
8: 哈哈，
1: 哈哈，
10: 王师傅。
11: 还真的看不出来这。
1: 后面那位呢？后面那位也得发几句言吧。
10: 我们店长，店长大人，
9: 门面担当。
10: 对，
1: 你负责是
8: 所有的照片的拍摄、视频剪辑，然后前面
1: 宣传那个板块。
8: 对，
1: 其他两位的分工，我想知道了解一下。
9: 我是技术，
1: 技术，
10: 所有的馒头。哦，
1: 你是负责？
10: 我是管人脉的，那开店肯定要人脉才能来吃了。
1: 平时你们会有一些别的爱好不得？
10: 唱歌，
1: 唱歌，
10: 黑歌呀，然后。就是
9: 最喜欢坐在车上唱歌。
1: 我们觉得是一般前面会先听，后面在车上唱。
10: 哦，
1: 你们是直接唱是吗？
8: 直接唱。
1: 我们直接放那个预谋吧，我觉得那个预谋开原唱可能会自己直接嗨起来。
9: Cool。这个。哦，
10: 都跑上来。
1: One, two, three， 大家。

0: 这还挺好的，一路开回我们汨罗吧。
1: 开回汨罗？
2: 我开不开不到汨罗的朋友，我只在长沙市内跑哈。我跟你说，
3: 好，你们到了。
0: 谢谢，
3: 谢谢你们。拜拜拜拜，兄弟们，多开几家店。
4: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5: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花女士吗？
5: 啊，你好。
1: 啊，我们是哈哈专车，大伙马上过来接你了。
5: 啊，好的，好的，好的，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等你们。
1: 好好，我们待会儿见。嗨 ，hello，hello，
2: 我们去油纸厂啊，出发了啊，准备。
5: 你俩是那个？
1: 哪个？哪个？
5: 说脱口秀的。
1: 徐浩伦、谭湘文，介绍一下。
5: 长沙真的是网红城市啊，打车都能碰到明星啊，真是。
1: 不是不是，赚点外快了，我们这也是。二位是？
6: 新闻主播。
1: 主播？
2: 新闻主播吗？
6: 我们是在
5: 湖南电台。
1: 所以二位现在是在精英九五？
5: 是啊。哦 ，FM 89.3，
1: 想起我的一位故人，故人是不是？有人有在
2: 你们还没到那个年纪，我跟你说。
1: 因为您知道我们是搞脱口秀的嘛？啊，
5: 我知道为什么说精英九五五了。
1: 因为他就是在那里的。啊，
5: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啊，算是你纯同行，同事。
5: 是同事。
1: 你们是本地人吗？
6: 啊，我是四川成都的，我是
1: 成。啊，成都人。
5: 乱讲，你是安徽人，你是。
1: 到底是哪里？
6: 安徽人。
1: 但你那句成都还蛮标准，我真的以为你是成都人。
6: 我是湖南留言的。
1: 你还都能学一点啊？
6: 对，
1: 你是
2: 天赋比较高。
1: 他说你是安徽的。
6: 啊，对，安徽人。
1: 安徽人。
5: 我是杭州的。你们吃过吗？你们吃过那个？
1: 西湖醋鱼，没吃过，但是我
5: 一定要吃。
1: 一定要吃吗？
5: 一定要吃。
1: 就再也不会想来这个地方了。
5: 但我觉得你们长沙人很喜欢骗人。
1: 喜欢骗人吗？怎么说呢？
5: 就是比如说。
6: 不辣不辣。
5: 不辣不辣
1: 不辣不辣，
5: 这个一点不辣哦，把我们俩辣哭了都。
1: 其实是就想让你们尝试一下，对，其实那我们是真觉得不辣，
5: 对，
1: 第一步
5: 也特别热情。
1: 其实我也觉得你也在骗我，西湖醋鱼好吃好吃，我也不相信，我才不信好吃。你们杭州人不会骗人吗？好吃好吃，我不信你。
5: 而且我去那个长沙人家里做客，他们都会说，哎，今天没什么菜，随便吃一点啊，哇，一桌
1: 好客了还是？
5: 对，很好客。
6: 对。
1: 你们说话很有磁性，
2: 你们
1: 很有魅力，就是你就只听我们的声音，就是感觉两个人不也听他们两个讲话好难听的感觉，说话声音是可以调，你们是可以调频吗？怎么的？
6: 普通人比如说说话是这个样子啊，如果你进行了口腔的一个节制的话，口腔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里面要打开口腔，
1: 打开口腔，
6: 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要用最大的力气发出最小的声音啊。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就找这种感觉。
1: 之前我容易放屁，我真的感觉我用最大的力气，
2: 为什么从下面出来？你告诉我为什么？
1: 你这个让我觉得很奇怪，用最大的声音发出最小的声音，最大的力气，我就要么就是放屁，要么就打嗝，我就只有这两个选择了。说实话，我有羡慕这个东西过，因为我自己之前在大学学的专业就是播音主持。
5: 我是播音主持啊，那你们老师现在才看你演出的时候？
1: 他现在看了已经完全忘记我是他的学生了。我现在老师跟我联系都不是说返校看一下学弟学妹，是你能搞两张票给我自己飞过去娱乐一下吧那种，跟播音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2: 哎，你当时播音练的什么？
1: 我当时练什么什么报菜名。
2: 你跟他来，我老师来
5: 听一个，听一个。
1: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怎么这么念啊？
5: 可以
1: 吗？我前面全是口水，现在前面。
5: 但你是什么专业？
2: 我是视觉设计，我是。
6: 哇，你真的是搞艺术的。视
2: 觉设计。哦，是的，怎么为什么突然说话变成台湾腔了？
6: 哇，就是会讲这样讲话。
1: 我来了啦，怎么
2: 突然说讲话？
6: 哦，视觉设计。哎，视觉设计的就业方向是哪一块？
2: 做这种
1: 看到的是司机呢。司机呢？
2: 不开了，这不真是的，这搞得我服了。
1: 但是我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5: 好好玩，跟你们聊天就是很开心。
1: 是挺好，我也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
6: Have a nice talking to all your guys.
2: See you next game.
6: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7: 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
2: 好嘞，谢谢，我们继续接单了。
4: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8: 喂，你好。
1: 你好，先生，常先生吗？
8: 啊，是的。
1: 我们在这个你的上车点了。
9: 哎，我认识你们。
1: 你认识我们？
9: 你叫徐 哎，叫哥哥，后面记得有个哥哥。
2: 小朋友，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做车也要把门关好。是是是，太激动了。你蛮开心的你。
1: 因为他总看你们的段子。真是啊，
9: 真的，
2: 真的是你们的粉丝。
10: 我最喜欢那个片甲不留。哦，
1: 春晚那个作品。
2: 哎呀，你蛮有品味啊，小朋友啊，
9: 跟偶像对上了，对不对？
11: 先给你抓一点扇贝，
12: 扇贝呀、啊，那我胃口就蛮好了啊。嗯，我上来就吃海鲜是吧？嗯，川贝大哥啊，
9: 来一杯上去。
1: 你还真来一个，来来来。
10: 既然身体不舒服，我就给你抓几味草药。
1: 好，
10: 先给你来点扇贝。
2: 扇贝啊，
1: 黄贝吧。
10: 再来点糍粑。
1: 糍粑。
2: 琵琶嘞，什么糍粑喽？
9: 你是四个字都不认识是吧？啊，
1: 好了好了。
10: 既然视力不好，枸杞明目，冰糖润喉，阿莫西林。
1: 阿莫西林。没有想到我还是成为了小时候最讨厌的样子，我最不喜欢在别人才艺展示了。我现在在别人面前让别人给我才艺展示我自己的东西。平时你们也是一家人出去玩会比较？
9: 我们一家三口几乎是就每天黏在一起。
5: 我们正好刚从新加坡回来。哦，
1: 去旅游回来。
9: 对，去旅游回来。
1: 哦，你也去新加坡了，好玩不？喜欢出去旅游不嘞？
10: 喜欢。
1: 你喜欢？
10: 因为他们喜欢，所以他们经常带我出去，我也喜欢。
2: 你看啊，有点强制性的啊。
5: 我们也有点就是立了一个 flag 啊，就是因为其实生他之前，我们两个人就是属于是特别热爱生活，然后特别就是热衷于出去旅游的这种。
2: 想去看。
5: 对，然后生了孩子之后呢，也没有阻挡住我们这个步伐。然后我们当时就立了一个 flag， 觉得说我们也要带我们的孩子，在十岁之前打卡100个城市。
1: 100个城市。
5: 对。
1: 哇。可以这样了，湖南长沙、岳阳、益阳这三城市也可以。
9: 这些都去过了，
1: 都去过了。
9: 对，常德
1: 去完了，
9: 然后湘西，对，都去过了。就株洲的都去过了。
1: 那你是真的是热爱旅游？你还有什么别的爱好没有？爸爸妈妈不知道的那种。
2: 我爱学习。
5: 他真的爱学习。
1: 真的爱学习、啊。
5: 真的爱学习。他就属于是，他想报的太多了，我们要筛选一下，就因为他的时间不够用。哦、
2: 我以为资金不够了，对，时间不够用，那。都报了些什么课啊，小西瓜？
5: 学过哪

0: 学过哪些？
1: 击剑、篮球、游泳、写字、架子鼓、画画、围棋、街舞。
2: 小机关，你会开车吧？开开开，这个你肯定不会吧？
0: 只是说曾经学过，
3: 学过，
4: 对对对。
0: 现在并不是这些同学。
3: 小时候我也学过嘛。
1: 还有足球。
2: 足球。不要再压垮我了，好不好？我已经很自卑了，应该是。你有什么最喜欢的东西？现在还在坚持的不？
1: 嗯，最长的就是架子鼓。
0: 大家的
3: 架子鼓，
0: 对，特别喜欢架子鼓，
2: 喜欢打架子鼓，喜欢那种乐器。
1: 乐器
2: 啊，这个还是没有说喜欢看书啊，还没到那一步。
1: 书也是，
3: 还没到那一步。
1: 书也是，
2: 差点被他带走了。书也喜欢看啊，别搞得跟我不爱学习一样的啊。
5: 这就是。好孩子生下来的第一
0: 的
5: 初音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这感觉。
2: 你要这么优秀是准备改变这个世界吗？你要这搞得这么优秀吗？你要从小学这么多东西。
5: 看动画片吗？
1: 看。
2: 你看。
0: 看的没那么多。
3: 没那么多。
0: 我们平时会引导他，就是尽量多跟外界去跟人去互动。
6: 就是喜欢看电视玩游戏那些小朋友，他跟就是真实的世界他都没有太多交互了。对，我们就不希望他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有时间就会带他去。
0: 我们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就觉得作为父母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个世界其实是一本大书，我们应该带着他一页一页的去亲手去翻开这些书，用他自己的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也用他自己的身体去感知这个世界。
2: 你们这个家庭还蛮
5: 三观很正
2: 很正的。嗯，家庭还缺人不？我
5: 形成一个什么身份？
2: 我也在想，我以什么？
0: 要不你们这个车等着停这儿，咱们就去我家呀，坐一会儿。
2: 送你个礼物好不好？要不要？
1: 要，
3: 肯定要。
1: 我想要这个。
3: 我想这可不会要书啊，我跟你说。
1: 就要这个。
5: 大家对着镜头，这个孩子如果以后考上北大了啊，考上清华了，我们有一份功劳啊。咱们以后要考的好的大学啊，你要因为这个要记得我呀。
7: 恭喜二位又完成了今天的接驳，哈哈专车今日收工。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期待其他的乘客呢？
2: 我想就是几点，比方说你觉得有什么我们会觉得可以玩在一起的，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好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
5: 的，哎，
2: 你就会来找我们。
5: 下班，下班，下班，下班。

0: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从昨天到现在你睡了多久？群力那套战术是凌晨三点发的，你到底怎么了？
2: 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
1: 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电阻离地，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2: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9: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0: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1: 都25了，
12: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3: 年60了吧？
12: 40多了吧？你存多少钱？
14: 18岁，考上大学没有？
15: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6: 好，我出去了啊。
17: 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15: 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0: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8: 这个医生走路都有听起，乏味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9: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20: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5: 欧丽薇兰。
6: 我们的少年时代二，前情回顾。
7: 还没接电话吗？怎么回事？比赛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始了。他不是会迟到的人，
8: 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9: 我马上上车。

0: 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对天发誓，我谁都不会说的。所以，你不加入篮球社，不是因为看不起我们，而是因为身体原因。
0: 你笑什么？
1: 哎，没什么。虽然这么说可能会有点缺德，但我还是很开心。你其实是不是很想加入我们？哎，你慢点走啊。
2: 教练，我回来了。
3: 欢迎。
4: 欢迎。
5: 欢迎。
6: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3: 以后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啊。身体要是不舒服千万不能硬挺。你的身体不光属于你自己，还属于咱们球队，知道了吗？
2: 知道了，教练，下次我一定不这样。
3: 坐吧。接下来啊，咱们说正事。小组赛一共打六场，咱们已经打了三场了。以北一胜两负，积分垫底。当然了，也不是没有机会，所以下一场和体院附中的比赛一定要赢。你们也知道，体院附中是知名强队，像你们之前的那种散兵游勇式的打法肯定赢不了，所以你们要熟练运用我布置的战术体系，听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3: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人家体院附中今年新收纳了一名球员，实力很强，很有可能会成为你们获胜中的一大阻力。
10: 谁呀？
11: 谁呀？
12: 新球员，不知道。
0: 体院附中本来就擅长团队配合，现在又多了一个超级球员，岂不是更难对付了？
10: 我的天，怎么变成地狱难度了？
13: 什么球员啊？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啊？
14: 他叫谢一周。嗯。直到现在没有打过一场公开比赛，但他有个外号，叫数值怪。
2: 数值怪什么意思啊？
14: 就是在各个技术方面的数值都高得离谱。
10: 嗯，就像游戏开了挂一样。
14: 他是篮球天才。
13: 天才。
10: 天才。
3: 听到了吧？所以啊，接下来你们要完完全全听从我的指导，贯彻到底，因为只有天才才能打败天才。
13: 教练，我们这哪有天才啊？
3: 我这1.87米的大天才站在这儿，你看不见吗？
13: 你说你啊？
3: 是不是那天单挑没给你们打服啊？要不要再试试？哎
10: 呀，服了。
3: 这还差不多。
0: 但是教练，我们不应该多去了解这个球员，才能更好的应对比赛吗？副编，你有他更多的信息吗？
14: 没有。
10: 那怎么能行呢？我们需要个游戏攻略啊。哼。
3: 本天才教练早就给你们部署好了。
0: 是吗？

0: 这就是你和教练想的办法，跑人家学校来偷看。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这叫实地考察 ，OK？OK
1: 啊，超级 OK，
2: 听起来就很刺激。不，那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放心吧，
0: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从哪儿弄的校服？
2: 好几件校服，那不轻松拿捏？不愧是你啊，人脉哥，你牛啊！走，我们先找个地儿换衣服，就可以进去了。
3: 怎么，顾晨阳，你是不是害怕了？你再不进去，人家训练都要结束。激将法对我没用。行，那等下次比赛输了，我们篮球社直接解散，我就可以开开心心回去继续做我的乐队了。那我们先说好，进去后可别乱跑了，悄悄看一会儿就走。
4: 没问题。好吧，就这一次。那快走吧。漂亮。篮板后面。好。防守，防守。
0: 哎呀，快上来，就跟那个，快快快。
4: 轻点！哎呀，没事儿。哎，你们看那个大高个，我的人脉说，他好像就前几天新来的，应该就歇一周。妈耶，这么壮，他被撞一下不就飞了吗？我天哪，
0: 感觉不太对呀。这个人虽然身体条件出众，但动作不够灵活，跟队友也缺乏沟通。
4: 祈愿附中是一支强调团队配合的队伍，主力球员不该是这样的。那怎么办？要不我们找个人去问问。叫谁啊？哎，
5: 那个人的背影怎么这么……
4: 哎，你们几个拿手机的，偷拍什么呢？
6: 鬼鬼祟祟在那干什么的？哪个班的？
4: 我们是……
5: 哎呀，不用了，是走啊，跑！快，走，
4: 行了，走，走。
7: 跑！站住！站住！完了！
8: 快进来！走，快走！人呢？
9: 李小强，李小强，
8: 走！
9: 那边看看，走。
8: 顾总啊，谢谢你啊，同学，帮了我们大忙。
1: 没事儿，他们干嘛追你们啊？以北队的人吧。

0: 好严肃。
1: 你是谁？篮球队的？
0: 我只是经常看你们比赛。别紧张嘛，我要是想揭穿你们，刚刚就没有必要帮你们了。顾晨阳学长，你的三分很帅。
2: 还真认识啊，我们都两连败了，还有粉丝呢。
0: 比赛结果又不代表实力。李浩宇学长吧，擅长快速突破。林庆元学长吧，你的投篮命中率很高，每天都训练吧。哎，
3: 这得多亏了顾晨阳给我量身定。
4: 同学，你刚叫我们学长，你是初中生？
0: 哦，我今年初三，是这里初中部的。
3: 哎，你有没有听说过球队那个天才球员？我们特地过来。
1: 时间不早了，同学，谢谢你帮忙，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0: 这就走了吗？我可以带你们逛一下。
4: 不用了，我们还有事儿。走。
5: 这走啊。
3: 这谢谢了。
6: 谢谢。哎
3: 呀，谢谢。哎呀，
6: 下次见啊，
4: 拜拜。
3: 走了哈。你们走那么急干嘛？
2: 对啊，刚刚那小学弟人不是挺好的吗？而且还是我们粉丝呢。
1: 他有问题。
4: 你不觉得他刚才套我们话吗？
1: 不信的话，等会留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3: 哎，傅炳炎，
1: 你们怎么还没走？
4: 刚刚果然是你。
1: 你怎么进来的？
7: 我跟他们队长说，
1: 我想进来看看。
3: 这样都可以？
1: 可能再加上我有帮他们辅导数学。哦。走吧，
7: 这一周应该要进场了。
8: 教练
9: 来了，待会儿准备上场啊。嗯。
10: A 组下来，换 C 组上。
1: 就是他，十一号。
11: 竟然是他！
1: 果然。
12: 这么厉害啊！
1: 他就是谢一舟，是体院附中初中部的，今年14岁。别看他年纪小，身段也比别人短一截，但他的实力在整支队伍里是最耀眼的存在。
13: 你怎么了？
1: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但是有点记不起来了。

0: 刚刚那几个人好像又来了，要不要去赶一下？
1: 没事，他们是我朋友，让他们多看一会儿吧，毕竟下次见面就是在赛场上了。

0: 那个谢一舟太吓人了，球打得好就不说，心眼还那么多，
1: 丢人，太丢人了。我居然会被一个14岁的小屁孩耍得团团转。哎，
0: 别紧张嘛，我要是想揭穿你们，刚刚就没有必要帮你们了。
1: 他不仅技术好，还很懂心理啊，他知道怎么误导敌人，怎么套取信息。
0: 李浩宇学长吧。 擅长快速突破，林清源学长吧，投篮命中率很高，每天都训练吧。
1: 你觉得呢？

0: 你说的对，我们制定的新计划还不够。
1: 啊？为什么？C 周防守意识特别好，刚刚在球场上他不停观察队友的走位，预判传球路线。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分散攻击点，不出一会儿就会被他突破性的击退。
2: 那怎么办？
1: 你们需要再找一个与他同位的人，顾晨阳就挺不错，意识和速度都跟他差不多。
0: 是，我也觉得我俩挺像的，但我总感觉他好像认识我。
2: 认识你？
0: 嗯，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我得回去了。
2: 现在才几点？
0: 我和我爸每周五晚上7点都要开周会，下周的事我回去再和苏教练探讨一下，你们也想想办法，尤其是你，傅冰言，帮帮我们。

0: 你有没有觉得顾晨跟你妈妈的工作状态很像啊？
1: 不像。
0: 为什么？
1: 我妈是典型的工作狂，越工作精神越亢奋，而顾晨阳感觉不像。
2: 不像吗？我以为他是天生的计划大师呢。
3: 不不不，他小时候和我一样散漫得很，现在真是越来越像他爸了。
1: 我还在这儿跟你们浪费时间，我要走了。
0: 哎，您先别走。
2: 别啊别啊，我们需要你啊。
3: 对啊，顾晨阳说了，尤其是你，你帮帮我们吧。
0: 正好你之前也提醒我了，要多麻烦别人。现在呢，就麻烦你一下，帮我们出出主意吧。
1: 好吧，办法我可以想，但你们得兼顾着学习。
4: 这次月考，我的排名还是年级第一，但总分相比于之前有所退步。主要问题出在了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和英语听力。数学退步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完全吃透新单元的知识点，所以接下来我会每天多做一套题目来加强巩固。英语听力是出在了审题上的疏忽，以后我也会加强对英语听力的练习。
5: 总分掉十分，这是很严重的失误，是不是？是不是要引以为戒？
4: 我会的，爸。接下来是每月读书的汇报。这个月我们学校开展了读书周的活动，我会多看学校书单上的书。这个月我看了麦田林的《守望者》和《傅雷家书》，读书报告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上了。
5: 那个我看了啊，那个写的不错。网球练得怎么样？
4: 网球还在按照计划练习。
5: 那个一定要坚持啊。如果按照咱们的预期，做出国考虑的话，网球是加分项，好吧？当然了，这是其一，其二，它也是你意志力的体现。
4: 爸，其实我觉得国内的升学规划要更适合我一点。
5: 我这还有个会啊，这个事儿等我回国再商量，好吧？下周还是老时间，等你的好消息。
4: 过关了。

0: 热烈祝贺我校学生在全省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荣获佳绩。
1: 傅冰岩、
0: 周洋，
2: 谁拿奖了？
3: 是高二的周洋和傅冰岩。
4: 他们俩可真厉害，
5: 厉害就算了，还强强联手，真让人羡慕。
6: 这种并肩作战，一起取得胜利的感觉，好久没有过了。只可惜，不是在篮球场上。不过现在这样也已经很好了。
7: 合作愉快，
6: 合作愉快。

0: 我们还是回去吧，虎斌岩。训练都结束了，怎么还都回去？我跟你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我知道你的秘密。 什么秘密？你看我们打球的时候经常微笑，你自己都不知道吧？就这个，观察你很久啦。你平时呢，冷着一张脸，大家都有点怵。但只要面对篮球，哎，就这样。你真的很喜欢篮球？没事多关心关心自己球技。 把这片都删了，哎，口是心非。不过我的镜头可从不会骗人。
2: 停！停！停！停！停！停！停！
3: 浩宇，你刚才那个防守是什么？老鹰捉小鸡呢？
4: 教练，我只想断球。
3: 断球就要沉着冷静，别跟超市老太太抢鸡蛋似的。我今天晚上给你们加练，就是为了下场比赛。你们两个人的配合至关重要，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要站出来，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再来一遍。
5: 小心！
3: 哎，哎，哎，
4: 你没事吧？
5: 摔哪儿了？
3: 手啊！
5: 啊！
3: 别动，别动，别动！我看看。
5: 啊，就是后疼。
3: 赶紧去医院。
4: 好。

0: 喝点水吧。今天，对不起啊，大意了，害你受伤了。
1: 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0: 哎，你别乱动了，手都成那样了。你要拿啥？我帮你拿。你就别卷了，医生让你好好静养。
1: 我怎么静养？苏教练刚说下一场要我们两个站出来，结果我右手就伤了，我必须想一个新的办法。
0: 打住，顾晨阳，你给我踏踏实实的好好的休息。
1: 但是没有新的计划，我放不下心。
0: 你如果现在不休息的话，我们也放不下心啊。
1: 哎，
0: 哎呀，你再喝点水，再喝点水。
2: 儿子，你受伤了，严重吗？
0: 阿姨，您可算回来了，顾晨阳手都肿了，还带伤工作呢，您快管管他。
2: 谢谢你，浩宇。
0: 那我就先走了。
2: 嗯。
0: 顾晨阳，你好好养伤哈，手别乱动。
1: 哎，iPad 别拿走啊。
2: 快让妈看看，疼不疼啊？
1: 妈，我没事，打篮球正常的。
2: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你还说没事，妈妈都心疼死了。
1: 妈，我下次一定注意。
3: 晚上想吃点什么呀？妈妈给你做。这会儿啊，得吃点清淡的，养一养。给你炖个汤怎么样？排骨汤吧。啊，你呀，这两天什么都别碰，好好养着。喝杯牛奶吧。
1: 谢谢妈。
3: 还在用功啊？
1: 啊。怎么了，妈？
3: 跟妈说说，你有多喜欢打篮球。
1: 妈，你以前不是说我干啥就像在完成我爸的任务一样，只追求效率和结果。但篮球对我来说真的不一样，就像你说的真正的阅读一样，我能感受到在赛场上每一次呼吸和心跳，每一次配合和出手，在每分每秒里，我都很快乐，真的很快乐。
3: 是这样啊，妈妈知道了。啊，不过你爸今天给我发了条消息，他的交流进修提前结束了，这周末就会回国。你既然这么喜欢，等他回来，跟他好好聊聊。
1: 我会打好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用结果证明给他看。
3: 我不是说成绩，而是真实表达你的喜欢，把你现在的心情告诉他。
1: 妈，那你支持我打球吗？
3: 妈妈当然支持啦，只要你快乐，哪怕这辈子你只是在赛场上跑来跑去的，妈妈都很高兴啊。不对，我的儿子应该是赛场上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不过呢，我也能理解你爸的想法，毕竟他是过来人，他对你的这些要求，也是为你的将来考虑。哎呀，别泄气嘛，打起精神来，你还有妈妈在呀，只要你需要，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无条件的支持你和你的所爱。
1: 妈，谢谢你。
3: 好了，不打扰你了，喝完牛奶早点休息啊。
1: 好。
3: 晚安。
1: 晚安，妈。
3: 嗯。
1: 我是该好好的打一场比赛，还是该好好的跟他聊一聊？

0: 球队数据分析，你不是早就退出篮球队了吗？
1: 他们球队队长尽管受伤了，
2: 我临时帮忙分析一下。
0: 你这个细致的程度，可不是顺手，也不是临时就能做得出来的。想糊弄我？

0: 一百零六分的优势正式进入第二节。
1: 进去了。
2: 上半场打得很不错，尤其是第二节前半段，可惜后来节奏乱了。是因为你爸来了吗？
1: 你还记得那天在海边打篮球的时候吗？你觉得你为什么能打出那样的球？因为没有能让你分心的东西。下半场，忘掉那些所谓的束缚。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即刻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0: 消耗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0: 式正式进入第二节。
1: 今天来
2: 上半场打得很不错，尤其是第二节前半段，可惜后来节奏乱了。是因为你爸来了吗？
3: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4: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5: 副谷业。
6: 这干嘛呀副谷？
7: 好喝。
8: 来呀，来抓我呀。
5: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6: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哎
9: 呀，赢起来。
6: 哇，今天学的那个
10: 秘信，天上掉了封秘信啊。
11: 哦，粥好好喝呀。
12: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6: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1: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13: 我们又可疑上了，
9: 什么情况？
3: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4: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哎，营业吗？啊，
15: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4: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在忙什么呢？
16: 去骨的给鸡用。
14: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嗯，
16: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7: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4: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8: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9: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0: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3: 周五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2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4: 鲜香酥嫩，
2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7: 欧丽薇兰，
28: 美智源果粒橙，

0: 球队数据分析，你不是早就退出篮球队了吗？
1: 他们球队队长今晚受伤了，
2: 我临时帮忙分析一下。
3: 你这个细致的程度，可不是顺手，也不是临时就能做得出来的。想糊弄我，你还太嫩了点儿。妍妍，我不喜欢绕弯子，我必须要告诉你，我不赞成你重新打球。
2: 我知道，
3: 但是，我无条件支持你对篮球的喜爱。你有没有想过，换另一种方式重新回到球场？
2: 换一种方式，
3: 数据分析师擅长打篮球并不是喜欢篮球的唯一方式。你擅长呢做数据分析，你可以以这种方式重新回归球队，也可以发挥你的特长，你觉得呢？不喜欢就算了，喜欢就去做，最忌讳的就是扭扭捏捏，执行不易。那可不是我傅雨清的儿子。

0: 苏教练，怎么了？来吧，开始你的表演吧。我决定以数据分析师的身份加入篮球社。
1: 我已经跟钱主任说过了啊，傅斌岩正式成为咱们的一员。你们不同意吗？哈哈，我们等你好久了。不过你个
2: MVP 球员，为什么只当分析师呢？太浪费了吧？
3: 就是，在这打球多好啊！对啊，一起上场，你当母妃。
4: 分析师也很重要。
1: 心里不如说啥呢？行了，傅斌岩当分析师，既能帮苏教练丰富战术，还能帮顾晨阳分担压力，是最好的回归。
5: 嗯，总结得好。行了，那既然来了，分析师就准备一下吧，观察一下大家的状态，熟悉一下。来，换衣服。
6: 好，欢迎。

0: 你也知道他的事儿，什么事儿？我还以为就我知道呢，搞得我压力山大。刚才咱们俩没有露馅吧？
1: 有点刻意，但应该还好。
0: 那就好，先等我们俩通过气了，以后配合着点。要不然，咱俩先编个理由吧。他现在正式加入了。
1: 以后难免会被再要求上场，提前准备一下，有备无患。
0: 有道理。那想个什么理由呢？让我来帮你们想吧。你们俩说话声音再大点儿，整个学校都听到。不过，也谢谢你们。以后这种处境，我自己会想办法应对的。
2: 艾副秘言。
0: 你突然决定加入篮球社，是因为我右手受伤了吗？别误会，我加入只是单纯加入。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后悔。还是那么傲娇。
3: 好了，我们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儿了，大家下去好好准备，好吧？好。顾晨阳，徐正。
4: 陈颂，《星际灌篮：机械之心》，
3: 这是我新想的剧本，你是第二个读者哟。
4: 第一个是李浩宇。
3: 嗯，对，李浩宇学长说可以也给你看看。
4: 这是什么科幻片？
3: 不仅是科幻片，还是热血竞技，真的是未来时代。 几个被废弃的机器人组成篮球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灵感完全来自于咱们篮球社。我还特意加了一个队长的角色，代号天书。他是团队的大脑，性格冷静，计划周密。不管多险峻的情况，只要有他在，一定会化险为夷，走向胜利。顾晨阳学长，这个角色就是以你为原型的。上一次艺术节。 你在后台的临场反应简直太酷了！听说篮球队最近输了2场。不过我相信，只要有你在，一定会力挽狂澜的。
1: 真的吗？
3: 当然了。
1: 谢谢。
3: 不过我现在只想好了人设和细节，没想好剧本该怎么写。
4: 麻烦学长看完以后给我点建议吧。
1: 好，
3: 那我先走了，学长。

0: 教练，我左手还能运球，今天可以上场跑跑战术。跑什么战术啊？来，坐坐坐。你坐着就是战术。
1: 教练，我昨天发的那套战术，
0: 我看了，稍微有些复杂。
1: 哪里复杂？我可以拆开来讲。
0: 不是你的问题，是大家没有时间了，离比赛还有一周。 临时换战术那可是大忌，
1: 可是我知道你急，但有些时候不动比乱动强，啊，听话。来，再对一下今天的注意事项。
2: 李浩宇传球不受控制，每天跟闹着玩一样。对，
1: 陈阳说的对，还有林清源。
2: 林清源在场上容易走神，昨天漏了好几个球。
0: 啊，是，我也是这个意思。周洋，
2: 周洋跑动需要更积极一点，这样才能把大家串联起来。
0: 好，
3: 别，我知道，
0: 我你。

0: 从昨天到现在，
1: 你睡了多久？
0: 提醒你一句，群里那套战术是凌晨三点发的。
2: 我知道你拒绝的原因有很多，
0: 但是你现在紧
2: 绷的状态
0: 可能会影响大家。你先回去休息，这样对大家都好。

0: 顾晨阳，你回去训练。训什么练？你都这样了，我怎么训练？你到底怎么了？我就是心里没底，压力很大。有计划就能有底吗？不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好了，我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计划，必须带你执行。什么计划？超级无敌咸鱼，躺平计划。嗯。别绷着了，这我没监控。要不要像小时候那样一决高下？不用。
1: 没心情，心情这东西都是玩着玩着才有的。你现在这个样子，跟那天真像。哪天？我们绝交那天啊。
2: 你真厉害，学校爱心公益，每个班级都是老师安排活动。
1: 你既然自己申请爱心义卖，我听大家的夸你呢。
2: 其实这是我爸给我的建议，他说我已经10岁了，应该尝试独立策划和执行一个活动，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我才能更好的成长。至于吗？学校的目的，难道不是开开心心献爱心？
1: 哎，你看，牵手猫完成，可不可爱？
2: 哇，好可爱！
1: 明天义卖，这个绝对抢手。
2: 嗯，对了，我爸说在义卖之前必须要在确认变美环节，保证万无一失，我得走了。哎，
1: 这着什么急呀？能出什么乱子？只要玩偶可爱，卖得多，这个活动不就成功了？哎，你看这玩偶多可爱，这才是义卖的灵魂。
2: 嗯，有道理，那我们再努力多做一些吧。
1: 耶，那我们先套衣服吧。
2: 喂，李老师，同学们怎么都没有来啊？活动不是取消了吗？啊？活动没取消，只是场地漏水，临时换地方啊。
3: 我们大家都以为取消了，这不是你通知的吗？不是我，我没那么通知。那同学们还能来吗？今天太晚了，来不及了吧？那好吧。
2: 阿姨，是我。哎，
4: 洋洋，我怎么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你的那个地方啊？
2: 我这是在原场地旁边的一条小路上。
4: 哦，那算了，我还要去买菜呢，下次吧，啊。
2: 哦，你要走了。
4: 啊，那好吧。
2: 哎，
4: 喂，孙阿姨。喂，
2: 李叔叔。
4: 赵叔叔您好。喂，王叔叔，我们换好场地了，您还能来吗？
2: 哦，没关系。

0: 看这只，酷吧？
1: 这一下午才卖一只啊！没事，我来喊。
0: 一卖了，为山区的孩子献爱心。
2: 别喊了，
3: 已经结束了。
1: 那我全买了，我带了压岁钱。
0: 你别这样，场地出问题又不是你的错。
2: 就是我的错，我爸都说了，要提前确认好各个环节，保证万无一失。是我没有听他的好好执行。
1: 那你这是在怪我喽？昨天是我拉着你们让你去确认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把这张都买了就完了。
2: 你能不能别管我了？这是我的义卖活动，我不要你多管闲事儿。
1: 我为了陪你，我连冲浪都没去。
2: 我又没求你。
1: 行，是我吃饱了撑的。

0: 这只牵手猫是我第二天回去捡的。当时我在你家楼下等到晚上，你都没回来。后来你就直接消失了一整个暑假，回来之后，你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1: 对不起，其实那天我不是在怪你，我是在怪我自己。我爸说的对，失控是有代价的。同学、老师、家长，那么多人相信我，期待那次活动，我却搞砸了。那种感觉，我真的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0: 顾城，我重提这件事儿，不是想听你的道歉，我只是看不惯现在的你。你现在天天把自己绷得跟发条似的，你装着不累，我看着都累了。
1: 所以你不喜欢现在的我？
0: 倒也不是，以前的你现在的你都挺酷的，但问题是你自己怎么想。你不只是你爸的儿子，你还得是你自己啊。
1: 那你不生我气了？
0: 喂，学校的人又不是我，本少爷可没那么小心眼，好吧？
1: 我现在有一件不在计划之内，但是优先级非常高的事情。
0: 什么？
1: 我饿了。哎，你这切的，你会不会切啊？
0: 你还是小心一下你自己那个手吧，
2: 别把菜叶子掰脸上了。
1: 以你的效率，要是我不帮忙，可能饿晕了都吃不上饭。
0: 应该是周瑶他们到了，我去看看。
1: 好。
0: 爸，你不是后天回来吗？
3: 哦，我事儿提前办完了。怎么这事儿咋办啊？我不在家都出息了，自己做饭。
0: 球队来几个朋友，在家吃火锅。
4: 是吗？
0: 嗯。
5: 你那个足球队不得十来个人啊？
0: 爸，我们那是篮球队，五个人。
3: 那个有女孩吗？
0: 没有，那倒没。
3: 我跟你苏姨没时间弄，点点好的，别再切着手再烫着。
0: 谢谢爸爸，666。
4: 来，把这牛肉放冰箱，待会儿啊，给小雨他们添个菜，跟同学好好玩啊！
0: 谢谢苏姨。你就别上去了，厨房现在是我的地盘，你就别去了。
6: 是稀罕去。
7: 那个酸奶酪你别碰啊，里面有芒果。
0: 逆轩记得我不吃芒果。
8: 宇哥，
9: 嗨。
8: 我们来了。
9: 哎，你家大门怎么没关啊？
0: 等你们呢。走吧，搭把手。
9: 你拖鞋
8: 不换吗？
9: 不用了，走吧。
8: 阿姐，你别抢我的肉啊！
9: 是
8: 我
9: 的，
8: 架的，刚刚
9: 是我的，
8: 这明明是我的，真的是。哎呀，
1: 谢了。嗯。哎，对了，许安博今天怎么又不来了？
8: 拳馆走不开，说是小学员比赛。
0: 他上次也是这么说的，上次也是这么说的。他那拳馆是不是天天都有比赛？
8: 哎，傅炳更过分，消息都不回。
0: 哎，回来啊。
8: 沈刘浩是几个意思？
0: 意思是郑怡月、顾延安。
8: 还咱几个好啊，随叫随到。
0: 就是，来，咱干一杯。
8: 好，
0: 干杯。
8: 干杯！
0: 干杯！干杯！嗯，别客气啊，快吃，还那么多呢。再下点。哎，你知道吗？
8: 嗯。
0: 篮球刚发明的时候，就是往这种有底的框里面投的。那正好，不如我们拿这个框来一场投篮大赛。两个人一组，输的刷锅怎么样？
8: 嗯，同意。
0: 明轩，这样，
8: 嗯，
0: 你们两个要不要考虑抢夺一下我？现在顾晨阳的手受伤了，只有左手，他的身体也不平稳，说不定投篮还没有我投的准。
1: 你可以试试。
0: 试就是。明轩，你选谁？
8: 我选顾晨阳吧，因为我觉得他左手投篮比右手还稳。
0: 我也选顾晨阳。行，你们真没眼光。 待会儿就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以北神射手的能力。把筐给我。
8: 哎，真来呀！
0: 让你们好好见识一下。
1: 不愧是神射手。
0: 那个不算，有水，手滑了，再来一个。
2: 真是神射手啊！
0: 哎，行了行了，吃火锅吃火锅。
8: 嗯，大晚上谁又发消息啊？
10: 本周末狮子座流星雨迎来极大期，错过再等一年。
11: 本周末的训练任务，玩儿，尽情的玩儿，所有的开销我买单。但是啊，你们这帮小子别趁机宰我啊！
1: 那晚上我做一个关心攻略吧，
0: 你就消停会儿吧，杜陛下。不如我提议，这次换一个人做计划。哦，
8: 好主意，我来，我最擅长玩了。
0: 行，我投林清源一票。嗯，
10: 给你一票。
8: 哎，你这不重要哈，谢谢大家的信任。这个周末，你们这看好我。
0: 嗯，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来，再干一个。
8: 好，来。
0: 干杯！
1: 干杯！
8: 干杯！
0: 今天敞开了是吧？管够！
1: 谢谢你，
2: 谢谢李总。哎
0: 呀，小意思，小意思，快吃，快吃。

0: 做计划呢。Can
1: you stop bothering me?
0: Okay, okay.
2: 小女孩啊，真是长大了，出门玩都会做计划了。
0: 要孩子要敢于放手，看时候到了，自然就找他了。
2: 嗯。哎，说起来，我们上次看流星雨，还是一起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吧。
0: 哎，那个时候我怀着小圆呢。
2: 要不要，我们也再来一次？
0: 流星雨浪漫夜啊。

0: 来，
1: 大家看一下我的计划。
2: 不错呀，可以啊，林确认。
3: 好看，
0: 怎么样？厉害不？
4: 还可以，下一页看看。
0: 没了。
4: 没了。
0: 就这页，花了一晚上呢。
2: 嗯，拿给我看看。
0: 拿着，慢慢欣赏去吧。
2: 真没了。十一点登岛活动，重要的不就登岛怎么活动吗？吃什么，玩什么，看什么，你一点都没计划呀。
0: 计划了不就没有惊喜吗？我们上岛后慢慢探索，这才有意思。拿来。
3: 怪不得迟家不肯来，他肯定早就猜到现在的情况。
5: 哎，陈小松，你咋被拐来的？
6: 顾晨阳学长和李浩宇学长邀请我来的，当时我还在写一个关于篮球社的故事呢。哎，
7: 但愿今天别成荒岛求生了。
0: 怎么会呢？你们要相信我。
1: 咋了？
8: 前方一公里，滨海大道南行方向发生多车追尾事故，目前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旅客们耐心等待。
2: 这堵得跟毛血旺一样。
9: 现在已经8:30了，我们过去还得有40多分钟，应该赶不上去平光岛的船。啊？
0: 那怎么办？
2: 从这个计划一拿出来开始，我就知道今天肯定没好事。
4: 我就猜他会变成这样，所以已经做了备选方案。既然平光岛去不了了，那眼下最好的选择就是白沙岛。
10: 白沙岛？
4: 是。白沙岛虽然热度只排第四，不如平光岛，但也有很好的流星观测点，并且人很少，游玩起来会很舒适。
2: 还得是你啊，专业对口。
9: 那我们赶得上去白沙岛的船？
4: 赶得上，9:30发船，还有很多鱼上，我现在就买。哎，
0: 别动，我来买。
2: 哎呀，你就算了吧。哎，
0: 我都说了我来买，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

0: 你们确定这是日落第四的岛，不是倒数第四？
1: 感觉没什么人啊，这么热，连个游客中心都没有。
2: 完了，真成荒岛求生了。
3: 我好想回家啊。
4: 我也想。

0: 怎么才来啊？快过来坐下。我听说你又考进年级前五了，有出现。啊，你可是咱们家人的骄傲，舅舅看好你哦。
1: 这个女孩就是省心，不像我们家这臭小子，太皮了。
2: 李浩宇，庆功宴怎么样？开心吗？
3: 我说什么来着？
4: 家里果然有惊喜吧？吃了什么？快让我们饱饱眼福。
5: 你来干什么？
6: 我来透口气。
5: 哼，这么小个地方也要跟我抢？
7: 李浩宇，你怎么了？
5: 不亮。

0: 今天触眉头，做什么都不顺。走啊。
1: 他到底怎么了呀？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2: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3: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4: 复古夜
5: 是干嘛呀？复古，
6: 好喝。
7: 来呀，来抓我呀！
4: 周易然，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5: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8: 哎呀，赢起来！
5: 今天学的那个
9: 蜜信，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10: 哦，周涵好喝呀！
11: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5: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10: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4: 我们又可疑上了，
8: 什么情况？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2: 我听说你又考进年级前五了，有出息啊！你可是咱们家人的骄傲，舅舅看好你哦。
13: 这个女孩就是省心，不像我们家这臭小子太皮了。
14: 李浩宇，庆功宴怎么样？开心吗？
15: 我说什么来着？家里果然有惊喜吧？吃了什么？快让我们饱饱眼福。
16: 李浩宇，你怎么了？
14: 不练了，今天触眉头，做什么都不顺。
16: 走吧。
14: 他到底怎么了呀？
0: 稍后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7: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8: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7: 我来学习。啊，
19: 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
17: 姐，还忙什么呢？
16: 去骨的给鸡用。
19: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嗯，
16: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20: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9: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21: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22: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23: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0: 周五晚10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还得是你啊，专业对口。
1: 那我们赶得上去白沙岛的船吗？
2: 赶得上，9:30发船，还有很多鱼上，我现在就买。
3: 哎，别动，我来买。
0: 哎呀，你就算了吧。哎，
3: 我都说了我来买，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

0: 你们确定这是日落第四的岛，不是倒数第四？
1: 感觉没什么人啊，这么热，连个游客中心都没有。
2: 完了，真成荒岛求生了。我好想回家。
3: 我也想。
4: 糟了，这里不是白沙岛。啊？
0: 不对啊，我买的就是白沙岛，怎么可能？
2: 大家快来看，
4: 看吧，这是白沙岛，一百两百的白。我们要去的是白沙岛，白色的白。
0: 完了，我没看清。没有回去船了，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哎，你去哪儿，傅碧燕？
5: 事已至此，先找个地方落脚吧，总不能在这儿等到明天。
2: 有道理啊，来都来了，我们在这儿逛逛，说不定隐藏地图有更多好玩的。
0: 说得好，走吧，
2: 走，
5: 走吧。
2: 来，大家笑一个，
6: 笑啥呀？都饿死了。
0: 都怪你，在船上把东西都吃完了。哎
6: 呀，

0: 那个小女孩，她要干嘛？你快去看看。好，哎，你俩别去了，你别给吓着了。小妹妹，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你爸爸妈妈呢？你吃糖吗？
1: 爸爸妈妈说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没错，对陌生人是应该保持警惕。哎，要是我，我就会吃。你一个人在这儿是有不开心的事吗？
0: 你喜欢打篮球？
2: 我不会打，我想看我哥打，可是他不愿意。
1: 为什么？
2: 他说篮球是团队运动，一个人打没意思。
3: 他就是不愿意打给我看。你先看打篮球，简单，你往后看。嗨，我们给你打，好不好？真的吗？嗯嗯。
2: 小妹妹，你能不能先带我们去找个吃饭的地方？没问题。这是我们家民宿，我爸说白沙岛迟早有一天会火的，所以开业这家百沙之家。 你们是今天来的第一波客人，
4: 不愧是隐藏地图，惊喜又是多。
5: 谢谢你们啊！你跑哪儿去了？我找你。
6: 谢一舟，
0: 你们怎么在这儿？

0: 水果来吧。
1: 谢谢。
2: 太好吃了，这一周真正太感谢你了。
1: 不用客气，我跟爸妈说过了，他们让你们随便住。
2: 随便住。
3: 你可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要是鹿死海岛，我可能会被他们丢进海里喂鲨鱼呢。
4: 喂鲨鱼倒不一定，那顾晨阳可能会死得跳海。
5: 确实，今天要是没有你跟小雅，晚上我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 放宽心了，不会怎么样的。
3: 听到没？放宽心嘛。
4: 不过真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碰见你，说起来还多亏了小雅呢。
0: 你总算想起我来了，说好打篮球呢。啊，
1: 打篮球。打，现在就打。

0: 我跟小雅已经商量过了，
1: 今天大家需要打一场趣味篮球赛。
2: 趣味篮球赛？
3: 趣味篮球
1: 规则很简单，在每队投篮前，所有成员至少需要出球一次，否则投篮无效，率先获得21分的队伍将获得胜利。
4: 这规则有点意思。
1: 需要注意的是，每当投篮以及球权转换的时候，所有出球次数将全部重计，大家不要想蒙混过关。我的两位边裁可是很专业的，至于队伍的分配都是我有够的实力来平均分配的，有任何疑义吗？
0: 我有，你不上吗？
1: 这场比赛当裁判会更有意思。
0: 那大家准备开始吧。

0: 不行，得想个办法限制谢一舟。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什么主意？
1: 是你俩传球传得好。哎，是你投得好。只要让徐安博不接触到球，他们就没办法投球，懂不懂？哦，
0: 你们聊好了没？
2: 快点啊！啊，来了。
1: 刚聊啥呢？
2: 让你问。
1: 你去，林清远，救救我！哎，这不犯规了吗？这是趣味篮球赛，除了我刚刚讲的规则，没有任何约束。
0: 没规则？
3: 徐安博，快走！

0: 这也行啊，这太有意思了，来再来，来 let's go。
1: 顾总学长，这游戏设计的好。
2: 你也打酱油？
1: 这个游戏不仅能增强以北队员之间的默契，还能通过谢一舟学长来锻炼两个配合能力比较差的学长，真是一举两得啊！
2: 不只是这样，
0: 你去。
2: 这个比赛不仅有规则，更有趣味性，更重要的是，能让顾晨阳真正放松下来。

0: 没放过任何沉迷奔赴一切的机会，
1: 给我
0: 告诉他们早就被我给击退，即使只剩我一人，我从来没再去理会。
2: 每人荒凉，总是决定性的一瞬间。

0: 我宣布，此次篮球比赛，21-20，顾晨阳队伍获胜。耶！以北篮球队，很不错的对手。
1: 你也很不错。
0: 谁啊？今天开心了吗？嗯，
2: 谢谢哥哥们，打的实在是太精彩了。
0: 我晚上带你们去一个我在岛上最喜欢的地方，在那里应该可以看到流星雨。
3: 流星雨，
0: 我们晚上见，走吧，小雅。
3: 哇，没想到啊，虽然这一趟全是意外，但是最后没有一点损失。你们知道现在最应该去干嘛吗？
4: 什么？
5: 什么？
3: 填饱肚子啊，走吧，
0: 走吧，走。

0: 我不想扫大家的兴啊，但是这个流星怎么还没来啊？这么美好的夜晚，你说出这句话，那真是扫大家的兴了。但其实，我们就这样静静的吹着海风，已经很知足了。
1: 在这里仰望星空，感觉星空离我们好近啊！
2: 哎，流星，
3: 真的有流星呢，
2: 真的。
1: 你看，
3: 真的是流星，
2: 真的，
3: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2: 真的，
3: 真的，
2: 你看那，
3: 看到了，看到了，
1: 星月，
2: 好漂亮，
1: 哇，真好美，
3: 大家快许个愿吧。
2: 你先来啊。
3: 我想和顾城阳一样，成为三分大神，不对。

0: 你一定会的。那我希望可以打进总决赛。啊？啊？哎，你们三个怎么不许愿呢？
1: 你的愿望是什么？有些愿望，就算许了，也不可能实现的。
2: 那也得许啊！只要相信，肯定能实现的。希望我和妈妈健康平安，永远幸福。
3: 哎，这可以，
4: 这个愿望好，
3: 这可以，
4: 这个愿望真好，我觉得。
3: 哎，你许了什么愿望？
0: 命名。
3: 哎，这没意思，
4: 太扫兴了吧？
0: 真的，
4: 一点意思都没有。
5: 对啊。
3: 哎，队长，你许个愿。
0: 我希望一北篮球社能打进全省八强。

你可多拍两张，哇，太热了。

0: 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1: 是啊，
0: 谢谢你上次在医院骂醒我，现在我知道了怎么才算和一群人成为真正的朋友。只有露出自己的脆弱，才算真正的开始信任大家了。
1: 你不用谢我，我也没比你好哪去。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
0: 有什么事你随时直说。
1: 去年那场你没在的比赛，赛前我得了重感冒，比赛时又发了免疫性心脏病。但现在身体已经好多了，只是恐怕以后不能再打球了。
0: 那
1: 我没告诉你，就是因为又怕你自责。但是现在，我想你能够明白，哪些是自己该负责的事，哪些是别人的事。
0: 也还是挺难受的，但好在你能以数据分析师的身份重新回来。
1: 是啊，那就让过去的事都翻篇吧。

0: 以前我什么都听我爸的，总是井井有条的，规划好生活里的一切，按部就班的去执行。虽然确实难让我进步，我也获得了很多，但有时候真的很累，总想松口气。确实，小时候你跟我一样，要把我变成你，可真不容易。
1: 但是今天我突然觉得，其实不按着计划来也没有关系。就像今天这趟旅行一样，赶不上船，来错了岛，偶遇小雅，最后打了一场没有规则的篮球。什么都不在计划里，但最后不还是看到了流星雨吗？意外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 你说是不是？哎，李浩源，李浩源。

0: 还在那边睡呢。
1: 感觉你真的很熟悉。我们以前真的没在哪儿见过吗？
0: 不重要。马上就是正式比赛了，难道就因为你跟我眼熟，就要放我一马吗？我很期待一北队的实力呢。
1: 一马归一马，我不会因为今晚和你一起玩就手软的。
0: 好，那我们赛场上见吧。
1: 谢一周，今天谢谢你了。
0: 外面风大，快回去吧，早点休息。

喂，苏教练你好，陈阳回来了，在屋里补觉呢，大白天倒头就睡，他好久都没有这么松弛了。是，这次真的谢谢你，不仅同意了我的提议，还配合我一起演戏，让他们出去啊好好玩了一场。嗯，我们一起期待他们下一场的比赛。再见。

0: 老顾，
1: 若云啊，我明天早上到家。
0: 明天。
2: 签字确认一下。
3: OK。
4: 哎，若云姐来，坐下，小婉，
5: 来，
4: 你们好啊，又见面了。
5: 对呀。
3: 你们看。那个谢周怎么不热身啊？
6: 这家伙不会又憋出什么新战术了吧？
7: 等等等，新消息啊，谢一周今天不上场
3: 啊。
8: 好好养伤，
6: 往这里。
3: 他昨天返校训练，不小心把肌肉拉伤了。
7: 不管他上不上场，人家体院附中也是个难缠的对手，今天必须全力以赴。来，加油加油！
9: 加油！
10: 今天是全省高中联赛小组赛 A 组，渝北中学对体院附中的比赛。是传统强队体院附中继续保持传奇，还是渝北中学黑马逆袭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帅中学今天真是势如破竹，他把篮球比赛变成了田径比赛，他们用极快的速度和极致的空间拉扯，给体院附中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今天的比赛真是太精彩了！
1: 别动，不要动啊！按我的战术打，咬住，咬住！
2: 我倒看见了，你在哪块？
3: 左边的门。那块儿，老大。
2: 还行，还行。哎，他们也在。
3: 乔兰。
2: 呀，来了。
3: 陆教授。他可好了。
2: 啊，洋洋呢？
3: 30号。

106分的优势正式进入第二节。

0: 可以看到，以北中学的顾晨阳同学好像出了点问题，以北中学的战术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要赶快想办法做出调整了。
1: 你怎么回事啊？
2: 没事，继续吧。
3: 以北队三十号，扳回一次。
4: 加油，加油！
1: 没事没事，
2: 打起精神来。
1: 加油啊，顾晨阳！
5: 你配合。
3: 以北队三十号，撞人犯规。
6: 一会儿你去把顾晨阳换上。
2: 好好好。
3: 以北队请求换人，

0: 怎么回事？
1: 这比赛还没有结束呢，赶紧调整状态啊！
2: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3: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4: 原来这就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2: 穆冰岩，
4: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溜。
3: 说我准头差。穆冰岩，怎么样了？穆冰岩，
4: 说我准头不好，
3: 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2: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3: 我
5: 钓鱼。
3: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4: 糟了！哎呀，
6: 雨洞篮球队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是来打友谊赛的。
2: 主任，今天我打的人最多，要论错我的错最大，况且我还是球队经理，你要罚就罚我吧。
7: 不行，要罚我妹连我一起罚。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
2: 明天我们俩是部长，
3: 副股爷。
4: 这干嘛呀，副股？
5: 好喝。
6: 来呀，来抓我呀！
3: 可以啊，你走到哪儿锤到哪儿。
4: 你是这里面最开心的。
7: 来呀，赢起来！
4: 哇！呜呼！今天学的那个。
8: 蜜信，天上掉了一封蜜信。啊！
9: 哦，粥好好喝呀。
10: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4: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9: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3: 我们又可疑上了，
7: 什么情况？
0: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11: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12: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11: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还忙什么呢？
13: 去补再给机会。
11: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13: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4: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11: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5: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6: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7: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0: 周五晚10，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8: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19: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20: 原来这只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18: 傅冰岩
20: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19: 说活准头差。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说我准头不好，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18: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20: 我钓鱼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糟了！
0: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 好，何老师，我们打个板
2: 啊，
1: 咱们打个板。
2: 不是我太听不太清楚，说
1: 6月29江苏站我只是打板。
2: 哦，6月29江苏站录制打板。
3: 江苏菜最大的特点啊，散装啊，
4: 它可以分成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块，然后三个区块的这个风格各有不同。
5: 靠苏南这边，它还是以甜度比较大为主；再往苏北那边，它受山东鲁菜的影响，基本上以咸鲜为主，
6: 有煎、炒、爆、溜、炸、炖、烧、煮、焖等不同的烹调方法。
7: 那它有没有一个大的地域味型？
3: 没有
7: 啊，
3: 没有食材，没有味型，没有，它有各自的表达方式跟各自的特点，所以江苏我都很难讲说有个东西叫江苏菜。
8: 每次站在这里，我的身体只会告诉我一件事儿：饿了。
9: 李维嘉哥，给你无锡水蜜桃，来自江苏的味道，尝一口。
10: 甜，
9: 这正是今天菜单上的东西。但江苏的味道可不止于甜，家乡美食大赛第二站江苏的100个味道已经集结于此，让我们一探究竟。
8: 欢迎来到江苏，
9: 今天十道菜，一份江苏味道的硬核菜单，他们是扬州炒饭、东坡肉、狮子头、八宝葫芦鸭、
8: 无锡酱排骨、地锅鸡、软兜长鱼、
9: 大煮干丝、六月黄、金陵双臭。
11: 十道家乡招牌菜将分为三个主题赛区，
9: 第一个主题赛区叫做此菜怎讲，第二个主题赛区叫做先掉眉毛，第三个主题赛区叫做三味鼎立。
8: 江南才子味，一勺定乾坤。
9: 参与本次大赛节目录制的选手呢，均通过京东上传拿手菜视频报名参加，大家快快去报名吧。
8: 有请各路苏味强者开启我们第二站江苏的抢味晋级赛。
12: Hello！
13: 哎，嗨！这一次本来是抱着这种相互学习的态度来了，以后一看，在现场认识的人太多了。节目组挺让我们震惊的，怎么把我们这帮人全部给号召过来了？因为我们这辈做江苏菜的，就是我们这帮人。
14: 豫园区担任主厨一职，
15: 我深耕淮扬菜系30年，淮扬菜讲究是刀工，我的刀龄也有30年。
16: 淮扬菜的十大名厨之一，
17: 我是在册唯一的90后淮扬菜烹饪大师。
18: 我是香港食神戴龙老师全国的首席大弟子。
19: 我的师祖就是王寿山，他以前是梅兰芳的师厨。
20: 地锅鸡非物质文化遗产第12代传承人，
21: 淮扬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荣获了扬州的砖上狮子头的全国金奖。
5: 中国烹饪大赛拿了特金奖，第5届世界烹饪大赛也拿了金奖。
22: 25年全国顶厨大赛特金奖，
5: 厨王争霸赛拿到金奖，
23: 澳洲 ACF 青年国际大赛金奖。
24: 我是一个米其林星的美食爱好者。
8: 欢迎大家来到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和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七鲜小厨， 堂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0: 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享节目同款，参与京东美食爆料计划，发视频晒出身边好味道，有机会拿下1000元大奖哦，快来参加吧。
11: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三位顶级烹饪专家，他们是
1: 郭老师好，
0: 让我们欢迎江苏省烹饪行业领军人、资深烹饪大师、世界餐饮联合会国际烹饪大赛中国区评委朱成新，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朱成新，江苏风味人人所爱，期待大家展示最好的江苏风味菜。哇，
10: 我的原则是味型要准，绝对不可跑偏。
5: 寻味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味道是关键。
1: 好了，
11: 比赛呢马上开始，我们本轮的菜品的主题叫做
12: 四菜怎讲。
0: 本轮呢即将要比拼的就是四道江苏的传世名菜，扬州炒饭、东坡肉、狮子头还有八宝葫芦鸭。每一道招牌菜将由9位抢位人进行比拼，争夺2位抢位席位，晋级成功与宗师级守卫人决出最终的冠军。
11: 此菜怎讲，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到说到，比赛正式开始。
1: 好的，
25: 八宝葫芦鸭，这是侯老师专长。
2: 对，
10: 八宝葫芦鸭，就一个普通的鸭子呢，这一翻身，通过厨师的精巧的工艺，成为头道菜、大菜，啊，好看、好吃，所以流传特别广。
26: 它是借葫芦的形状取福禄的谐音，叫福禄吉祥、福寿绵长。
27: 它的寓意非常好，八种不同的那种八宝料，比如糯米代表五谷丰登，干贝代表金玉满堂。可以说八宝葫芦鸭就是经典的淮扬菜的一个传承，然后一直传到这个今天。
28: 大家好，我叫李毅，从事餐饮行业也快20年了，我是非遗传承技艺的一个传承人。
29: 看这牌子，非遗大师的牌子。
30: 可以，
31: 一般非遗要有100年传承吧？
28: 有，
29: 是的，
31: 米其林星级大厨。
29: 对，葫芦鸭里面的三头鸭，
31: 这就说叫内有乾坤吗？
29: 对，内有乾坤。哦，
32: 大家好，我叫辛龙飞，先后在法国、美国、卡塔尔、迪拜一些五星酒店里面担任主厨。
9: 哦，米其林星级大厨。哇哦，
33: 我觉得江苏人很爱吃鸭的。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来。
2: 这个江苏最出名的就是南京的盐水 鸭，再加上呢，我们这做的这个八宝葫芦鸭，就是这个最主要的技术难度就是整鸭脱骨。
32: 八宝葫芦鸭这道菜，我们对这个刀工的要求是相当极高的。这种细微的操作就像手术刀一样，不是说你去练个3年5载就能练出来的。
34: 整鸭脱骨呢，就像刨冰解牛肉一样，它就意味着你对这个鸭的骨骼的结构要非常的清晰，可能你稍微的你的手一不留神一点，那个皮就会破，可能就会功亏一篑。
27: 八宝葫芦鸭这道菜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刀工，它的成败在一开始就决定了，因为脱骨的这个环节，如果说有出现鸭的这个皮破裂的话，那就宣布这个鸭子失败了。在我们整鸭脱骨完成以后，就可以开始炒制八宝鸭的馅料了。这次我选用的就是传统的八宝馅，其中也包含了江南湖鲜的一些食材，比如水八鲜里清脆爽口的莲子和鸡头米。而八宝馅综合下来的口味呢，就是咸鲜中带点微微的甜口，然后把炒制好的馅料筛填进鸭子的内部，我们再使用针线进行缝补密合，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仿照葫芦的塑形过程。 至于创新方面，我会更多体现在装盘造型上。我的杀手锏就是大葫芦配小葫芦。其实大葫芦跟小葫芦它的馅料是一样的，主要是外观呈现上会有大小错落的精致美感，也非常符合现代分山式的一个理念，先好看再好吃。
3: 你这个葫芦要绝对绝对啊，我查看我了，绝对。
4: 我看这个色很漂亮啊、哦、
32: 可以，不错。
6: 哇，你的小葫芦真精致。
7: 那老师觉得谁更能代表这道菜？
27: 能代表这道菜的就是邢龙飞邢大师。
32: 李毅还是相当有挑战性的。
13: 有压力吗？
32: 在压力上倒还好，因为我们认识毕竟十几年了。
27: 我们俩是组合，我水蜜桃，他邪恶。
32: 不是，我叫邪恶的水蜜，你叫桃。
27: 好嘞。
32: 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损也行，夸也都也行，也是无话不说的好兄弟。
27: 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唯一一个拿到米其林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挺羡慕他的，对吧？我说你都十一颗星了，我说我们去借一颗。
32: 其实他相对来说比较传统，我是有点天马行空的。
2: 你这做的扬州三套鸭？
32: 对，三套鸭里面再酿八宝料进去。
2: 但是你这个难度太大了。
32: 对对，
2: 他们正常的就一个鸭子出锅都很麻烦。嗯，一直要出这个三只。
32: 对，这一次我做的这个八宝葫芦鸭是以淮扬的三套鸭的方式来进行前期的预处理。三套鸭顾名思义就是麻鸭套家鸭，家鸭套鸽子。除了三套鸭的方式以外，我在八宝馅的选材上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我把传统的八宝馅改成了八珍，例如鲍鱼、辽参、春笋、花菇等等，这样的荤素搭配海鲜味十足，再加入我精心秘制的高汤，整体口感上会比传统的八宝鸭更加的浓郁醇厚鲜美可口。对于我们这个新一代的一些厨师在传承，我们是讲究一些创新创意在里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江苏菜淮扬菜能够历久弥香的一个根本，
27: 就是这个味儿就能晋级。他这次他就挑战了一下他这个难度，三套鸭版本的这个葫芦鸭。说实话，这个难度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33: 开油锅了，秦龙飞，把那个盖子拧掉，可以拧，拧，真的没有啊？
32: 做完了，
33: 好了，秦大师，快一点。
27: 为什么我在场上不断的去提醒他？因为我知道他的这个工艺要比我繁琐的多，我也害怕他会出错。
32: 前方纵有千军万马，放心，有我俩兄弟在。嗯，尽管

0: 我的八宝葫芦鸭采用的是佛跳墙的一些原料，同时我用狮子头的肉馅替代糯米进行填充，这些食材相互融合，创造出一道佛跳墙版的金汤玲珑八宝葫芦鸭。
1: 八宝葫芦鸭的肉香味主要源自于鸭肉，为了丰富它的油脂层次，我又加入了红烧肉和伊比利亚火腿，做出一道浓而不腻、肉香醇厚的八宝葫芦鸭。
2: 在传统八宝料的基础上，我调制了鲍鱼卤汁跟糯米进行一个融合，因为糯米特别容易吸收各种食材的香味，所以这是一道浓香味十足海鲜版的八宝葫芦鸭。
3: 肉无鸡不鲜，虾先顶百鲜，这一次的八宝馅料中我加入鸡肉和虾仁，主要想突破八宝葫芦鸭的传统味觉，强调主打一个鲜字。
4: 我烹饪的是一道经典的葱香八宝葫芦鸭，食材方面我加了具有扬州特色的芡实、红枣以及高油的双黄鸭蛋黄，还原一个最原始的鲜甜口的八宝葫芦鸭。
5: 七个葫芦娃，
6: 咱有七个味道哦。
7: 你这炒的是啥
8: 馅儿料？
6: 这个是意大利菌菇烩饭。
7: 哦，那你是从
6: 伦敦回来的？
9: 对，三栋。
7: 所以你是在伦敦学厨艺吗？
6: 没有，我在伦敦读的是数学金融管理。
10: 用股票的逻辑来炒饭。
7: 那个菜里面不能有绿色，不能有葱。
6: 大家好，我是茉莉张玉梅，我是一个非常擅长把各种菜肴放在一起缝合的美食爱好者。这次听说我是唯一一个八宝葫芦鸭里面非专业的厨师，我对我自己非常的有信心呢。因为我小时候看过有个动画片，就是七个葫芦娃，所以我就想到，哎，我是不是可以拿七种不一样的饭填在里面，做成七种不一样的葫芦娃的葫芦鸭呢？所以我就炒制了七种不同的馅料，有传统口味的八宝馅，有苏式咸肉菜饭、咸蛋黄炒饭、雷辣椒皮蛋拌饭、雪糯米八宝饭、泰式打抛饭以及意大利黑松露烩饭。所以这个七个口味除了苦以外，酸甜辣全都是有的。我就是想，如果传统的口味骗不过老师傅的话，那我就八方都上，总有一款口味适合你。
11: 这姑娘真能干，
6: 咱们中国女孩子必须强，是不是？
11: 对。
7: 年度新锐女主厨。
12: 一看她这样啊，用刀特别精准，你看这骨架上的肉都很整齐。嗯，行，可以。
13: 大家好，我叫刘婷。在大众的眼中，他觉得就是这种高难度比较复杂的菜是不太有女孩子做得好的。那我今天站在这里呢，我就是想要向大家去证明，女孩子同样可以把这些复杂高难度的菜做得完美，做得好看并且好吃。有一点点创新的话，就是我这个是皮是比较脆的，因为在广东嘛，我以前是有做脆皮乳鸽呀这种类型的。那我用了这种脆皮的手法，将我们卤制好的这个八宝鸭再多了一遍程序，就是我会给它进行一个上浆，表面会刷一些脆脆的这种脆皮浆，那么进行风干，风干之后去油淋，它就变成了一个类似脆皮乳鸽的这种口感。

0: 哇，漂亮，
1: 这跟葫芦一模一样啊，
0: 脆皮的，很亮很光亮。
2: 对呀、啊，到位了，
3: 这鸭后非你莫属了，
2: 鸭后，
0: 鸭后。
4: 我非常有信心，就是要证明我们女生其实并不比男生差的，女孩子也是可以在厨房里面打出一片天地的。
5: 那你发现没有，今天我们这么多厨师没有烟熏火燎，因为不是湖南菜，湖南菜就是各种爆炒，
6: 就是江苏菜的做法不一样。
5: 对，
6: 你看就算是做东坡肉那边，他们也都是以酒香炖为主，煮啊，然后汆水啊。
7: 扬州炒饭呢，是我们淮扬菜的代表，城市的一道名片。
8: 那么想到炒饭，首先第一个可能想的就是扬州炒饭，在全国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9: 海外总共有将近80000家中餐馆，对比麦当劳数量还多3倍嘛，可以说是95%的美国人都听说过这道菜，甚至可能都吃过这道菜。
10: 扬州炒饭炒遍全球，扬州包子包打天下。
11: 扬州炒饭呢，应该说的的确确要求就是要食材多样。
9: 来，主持人好。对对对，我这个是国标级扬州炒饭。哦，
6: 88块的国标级炒饭大师。
9: 什么叫国标？这个我这个就是国标。妈呀！他们后面加的什么三文鱼啊，什么那个牛排啊，乱七八糟。
6: 这个你就看不上？
9: 不，什么没有看不上的意思，就是说它很亲民，对吧？就是拿最普通的东西做出最好吃的炒饭。
10: 扬州炒饭的标准是由4位淮扬菜大师进的，国家认可的。
12: 主要是两主料8配料。
10: 青豆、笋子、虾仁、花菇精、海参、干贝、火腿、鸡腿肉，切成3毫米大小的丁状就可以了。这也是体验了淮扬菜非常重要的刀工。对于饭的要求就是现蒸现炒。我在国标的基础上，有一些创新，可以加点黄金蛋丝。加黄金蛋丝的意义，首先它是好看，还有一个它吃的就得增加这个炒饭的层次跟口感嘛。
13: 最关键的是米饭炒出来要是一粒一粒的。饭和鸡蛋配料的完美融合，这是扬州炒饭的基本标准。
9: 大师怎么样？
14: 哎，好，
9: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三香水晶，粒粒分明。嗯，鸡蛋跟这个米饭完全融合，
14: 所有配料都下锅了。
9: 对，
14: 你有2遍小撮吗？
9: 放过了，
2: 三遍，
9: 开始、中间、最后。对，
11: 我仔细的看了，有一个小伙子，真是他做的很认真、很细致。一般的，我们说这个菜炒的离不开葱香，开始葱下锅爆香。快出锅之前再下一次葱，它那有熟葱的味儿，还有鲜葱的味儿，所以这些都是他们非常精细的结果才能产生出这样好的作品。
10: 希望还是蛮大的，我是目前今天的参赛选手里面唯一一个做扬州炒饭拿奖的。
15: 您对自己的菜定价是多少？
10: 28。
15: 为什么？
10: 我炒出的东西本身就好吃呀，我是有信心的。
11: 扬州炒饭呢，应该说每人把自己这个根据成本确定一下售价，9个人9个价格，最低呢只有5.8块，最高有888。
16: 我叫华夏。我知道扬州炒饭主打一个家常健康，用了三文鱼、虾、胡萝卜、洋葱等配菜，还特别煎了虾油，用的都是很家常的做法处理。
17: 定价38。
9: 这道菜的定价是15美金啊，因为这个就是美国本地市场的一个平均定价，放的都是最简单的原材料，最朴素的一种做法，在最后加入了红油跟这个番茄酱，
12: 在海外很受欢迎。
7: 从我的制作过程，我的工艺16种的配料，398没有问题。

0: 先用了鸡汤和配料的炒制融合，然后将刚刚融合好的底料分三次翻下。
1: 我的灵感来源于我的家乡海口，就是也是海南鸡饭，在它蒸制的时候加入鸡汤，赋予这个米有特殊的香味。米饭蒸好后给它摊压，一定要把它摊得粒粒分明。这道菜的定价是68元，它是接近大众能接受的范围。
2: 我这次带来的羊肉炒饭运用到了云南的野生菌，我的出品是比较 fusion 的。
3: fusion 什么？
2: 就比较融合的。我会觉得一个 main course 它就是你要有主料、有配料，然后有 sauce， 会有很多的层次感。食材是决定价格的一个基础，用到了五 A 级的牛排，云南的黑松露。我对我这道菜的定价是在198，比较高端的一个版本的一个炒饭。
4: 前面还有一个更贵的，你要不要？
5: 888。
2: 我觉得他那个太噱头。对，
4: 他那个，
2: 我觉得我这个更加贴切当下的经济状态。
4: 那个得咬咬牙。
2: 对。
5: 那个得狠狠咬咬牙。
2: 那个我不会去吃。
5: 都不一定会去吃。
2: 对。
4: 哇，这里还有大约，你这个要288啊。288的前提下呢，是我们所选用的是瑶柱。我作为一个做了21年的淮扬菜的师傅，我深知一个好汤的重要性。没有一款好汤，它是炒不出来好的饭的。为了还原提取它的最大的精炼的口感，是用这个萃取的方法，最大的萃取它的鲜度，
6: 就是把食材的东西都放到这里面，然后提炼出来。
4: 对对对对，
7: 一锅好的汤呀、啊。它最少是要6到8个小时，那萃取的话有能大大的就缩短它的时间，萃取它的精华。就饭炒均匀的情况下，开始分批放入我们微制好的配料。好的一个炒饭，它一定是外表松软，口感细腻，包括所有的汤汁的吸收的包裹，它是在外表去吸干的。我这道扬州炒饭的定价是288。第一个，食材的本质，它的价值；第二个，做法的工艺的价值，这样的价格才能经得住考验。
5: 198，那边有88，这边5.8。
4: 5.8，
8: 这是最便宜、最经济。杨武老师，
4: 怎么可能5.8嘛？这就不可能啊！
8: 没有，我是这样的，就是一些冰箱里的剩余的食材，其实都可以。
4: 懂了，
5: 剩菜。
8: 对，其实都可以。
4: 那你昨天晚上吃的挺好。
8: 我觉得饭的口感，第一个就是它有茶叶的香味，有清新感，然后会有菌菇的一些山野的那种气息在里边。整道炒饭其实就是一个很家常的一个做法嘛，它几乎没有昂贵的食材，都是一些你冰箱里可以翻到的一些存货。对，这是我的一个做这道饭的初衷，就是它可以清冰箱，快速的清冰箱，更多的年轻人都可以能做出这道菜。
5: 那你对价格888的炒饭怎么看？
8: 888的炒饭吗？啊，那老钱吃法，哎呀，就是888对我来说我是吃不起的。
2: 虚构，
0: 超脱了烟火气息的概念。
9: 你说它这个880的工艺，我觉得不会超越我们扬州炒饭的工艺。
10: 这跟传统的扬州炒饭有什么不一样吗？
11: 这是食神版的扬州炒饭，
10: 就是周星驰食神的那个原型是吧？
11: 对。
2: 哇，石城，
11: 这个金牌啊，
2: 好咸啊！
12: 石城老板不得了，料够足的。
8: 因为你这个在这里边是豪华版的。
11: 啊，我叫周越，一直从事炒饭工作20余年，同时我也是香港石城戴龙老师全国的首席大弟子。
13: 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平凡无奇的炒饭，其实是精雕细琢，高深莫测。不愧是有炒王的称号。
11: 我的师傅就是电影《食神》里的原型人物。我拜了香港的恩师，已经今年整整是20年了。这一次，我把我20年来学习的《食神》炒饭，与地地道道的扬州炒饭进行一次完美的结合，让它出来一款全新的《食神》版的扬州炒饭。

0: 食神炒饭的技艺。关键步骤呢，一般来说别人的炒饭是先下油再下蛋，我呢偏偏就跟所有人炒饭都不一样，我是先下油再下生姜，我把这个生姜炒得金黄色。
1: 一般来说炒饭很少搁姜。
0: 对，这个是粤菜的这个炒法，第一步先放姜，然后我再开始下米。
2: 那米饭下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米饭是什么样的吗？那米饭在秤上跳舞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真的米饭在蹦，而且证明它的米饭呀也蒸得非常好，水分的保留度也非常恰当，所以这个饭呢才这样不不不就要蹦。
0: 我让这个蛋液裹在这个米上，最后再去炒，都是浓浓的蛋香味。然后这个时候我再会下其他的辅料。哇
3: 郑老师，您刚刚做的扬州炒饭有什么秘诀吗？
0: 首先是挑选的食材要新鲜，
3: 那可不能少了它。海尔大海金冰箱620升超大容量，更能全攻坚保鲜，
0: 确实好用。还有做扬州炒饭，蒸的米饭要香，
3: 那就用苏泊尔热风电饭煲啊，零涂层，放心用，持久不易粘，超省心，
0: 确实是省心又省力。
3: 记得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立马再存款。
4: 东坡肉，徐州传统代表菜。
5: 传统代表菜，
4: 源于徐州流传出来的东坡菜。
5: 对，东坡肉起源于徐州，他对徐州的贡献比较大，抗洪，老百姓感激他，送了他肉。然后呢，东坡先生呢，就是把这个肉又做的时候，给了这个百姓，就叫东坡回头肉。
6: 从历史渊源来说，的确东坡肉是起源于江苏，但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其实真正把东坡肉发扬光大的其实还是杭州。杭州有非常多非常有实力的中餐厅，其实他们很多的招牌菜都是东坡肉，并且大家来杭州旅游，他们一定会打卡的就是东坡肉。
7: 它是名扬于这个杭州，然后最终做出名是在这个梅州给做出来的，因为最后把这个东西给带回了眉山，然后在眉山这个地方把它给做火了。
8: 苏东坡他是梅州人，他确实不错，但是他在梅州之前他没有吃过东坡肉，就是在黄州诞生了东坡肉。苏东坡当时去黄州的时候，他不叫苏东坡，他叫苏轼，是最后在黄州改名了叫东坡，而且为东坡肉写了一首诗词：黄州的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所以最后就创造了我们这个东坡肉。我觉得我们黄州东坡是最正宗。
5: 我认为徐州的东坡肉是最好的了。
6: 杭州的东坡肉是最有名的，
7: 梅州东坡肉排第二，没有人再敢说排第一了。
1: 你好，
5: 你好，老师。我是做徐州版的东坡肉。
1: 你这配料还挺丰富。
5: 我在这个东坡肉原始版上面加了五谷，口感呢比较丰富一些，肉里面呢有这个五谷的香味，五谷里边呢也有肉的香味。徐州的东坡肉呢是这个炖的时间比较长一些，酒香味比较重，所以我在炖煮的时候只加黄酒，不加一滴水，让这个酒香渗透进肉里，味道更加丰富。我从17岁就开始做这个东坡肉，今年50岁了。我做过大约有10吨，20000斤，熟练程度是很有把握的。
9: 你看，它是梅州川，你这还是川味的。嗯，
10: 对对，因为刚好我和苏轼也是老乡嘛，因为他本身是自幼在眉山长大。
7: 在大家的一个认知里面，都只知道江南的东坡肉，其实眉山的东坡肉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次我在传统基础上，结合了咱们川菜24味型之一的怪味，
1: 酸甜麻辣咸鲜嘛。
10: 对对对。
7: 怪味东坡肉的话，最核心的是一个我们怪味汁的搭配，酱油、糖、醋，还放了一些当季的山楂和橘子皮。我们在收制的时候再撒上这个花椒面和辣椒面，这样就形成了川味里独特的怪味。
2: 你这个加了点辣的是吧？
8: 加了辣椒，我们做了湖北版的那
5: 种。湖北版的，你可不是得加点辣味儿？
8: 哎，有点辣味。我们用的二荆条，二荆条它那个辣度是比较柔和，它不是那种爆辣呀或者特辣的那种感觉，它吃的口里我们有咸鲜微辣。我们一直在研究东坡肉的制作工艺和它文化底蕴，我们还是很有信心把我们黄州东坡肉真正的把它发扬光大。
2: 东坡肉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提炼，有了非常精湛和独到的制作技法，啊，好看好吃，在全国就很快的就流行开了。结合当地的食材，让东坡肉有了更加丰富的口味。
6: 我叫陈鑫，来自福建。这次我带来东坡肉，我会加一些葱油，因为葱油我觉得它是很代表福建特色的，然后加一些福建的五山老酒。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菜都要融合嘛，我觉得融合来融合去，你喜欢就好。
11: 我叫陈东城，来自浙江台州。我创新的这个东坡肉呢，增加了我们台州特色的小黄姜和橙子，加了之后的话，香气更加浓郁，里面有姜香、肉香、橙香，整体在一起更加协调，一点都不违和。
12: 我叫张宏伟，来自江苏苏州昆山。我采用了一些青的稻草，把它扎起来烧，然后下面铺的是泰国香米，然后就是说整体呈现出来会有一种那种稻香味。
13: 我是徐进柱，来自江苏无锡，这次给大家带来素食版的东坡肉。冬瓜呢入口即化，是代替肥肉的部分。豆腐呢经过煎制以后，它有一定的韧性，它是代替瘦肉的部分。我们不光用到了冬瓜、豆腐，还有这个贝贝南瓜、芦笋。我做的这个素食版的东坡肉啊，卡路里会更少，没有这个胆固醇的一个负担，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健康理念。
5: 那做得漂亮啊，
4: 很精致啊，哎，以后有空到你那里去学习学习。素食挺好的，
13: 欢迎去指导。
8: 这个真正体现了素食文化，我回去也去学一下，我说接着做一下。
13: 哎，老师好。
14: 一个豆腐，一个冬瓜。
13: 一个豆腐，一个冬瓜，对。
14: 还有一个什么？
13: 你全是。
14: 就豆腐跟冬瓜。
13: 对。哎，
9: 这个想法也好。嗯。人家都做肉，你做素的。
13: 等会儿评委吃了那么多的肉的，肯定会油腻。
8: 会尝尝你这个素的。
13: 哎，再尝一下我的这个素的。荤素搭配。
15: 我的东坡肉应该跟其他人选手的东坡肉有本质性的一个区别。
16: 怎么呢？
15: 那大家都讲了，东坡肉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那我的东坡肉可以做到入口即化。
16: 入口即化，哇哦。
15: 东坡肉大家都知道是肥而不腻，但是它会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就是它的瘦肉炖的时间过长了它会发柴。我其实在做肉的时候，我们是研究了很多的烹饪方法跟烹饪技巧，现在呈现的一款东坡肉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款东坡肉。这道肉呢，我们会做了一个改革，我们会取其皮，把它的肉给斩碎，再给复原，就避免掉了这个瘦肉发柴的一个短板。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变化，烹饪的手法以及烹饪技巧一定是在不停的变化。那我们要用更好的一个烹饪手法，去让大众去能更好的去接受这个东坡肉。我是非常有信心，因为做肉这一块我还没怕过谁。
16: 你看，好帅哦。
4: 不像王一博吗？
16: 你这个有多吗？
6: 应该有多。老师要一个吗？老师要一个吗？
16: 我想吃，我想吃一个这种，可以吗？
6: 这个氧化了，我给你洗一个。
16: 你来得及吗？
6: 来得及，来得及。我叫宇航，然后我目前是伦敦。

0: 我觉得零零后还是具有一定的创造力，我们更敢做，说不定能跟其他大厨掰掰手腕。
1: 你这是黑暗料理，
2: 你这黑料黑金啊？
3: 是，
2: 加了墨鱼芝麻还是什么？
0: 没有，
2: 猪肝粉
0: 没有。
4: 你那个就这么放滚了吗？
0: 对。
5: 它这个颜色都可以做画了，这个颜色，它确实不太让人感觉到这么舒服。我们的烹饪一定要是注重色香味，色是占第一位的，
0: 就是要黑得发亮。其实传统的东坡肉它颜色就是会偏黑，它黑但它不会黑得浓稠发亮。但是这一次我要让这个东坡肉又黑又亮，
1: 就是要黑，
0: 要黑，
1: 一黑到底，
0: 一黑到底。
1: 好，
0: 当个黑马。好吃才是硬道理，在口味方面我觉得有相当的自信。
1: 哦，你看狮子头。哎，
6: 老师好。
7: 哦，这不是菱角吗？
6: 对，这个就是红菱。
1: 那就是彩虹菱，就是这个歌吗？哎，
6: 对，彩虹。
1: 我们俩划着小船，彩虹菱，彩虹菱。哦，江苏民歌，再演一点味。鲜莲子、菱米、狮子头。
6: 对，因为扬州菜特别讲究一个24节气嘛，讲究当时吃当季。
1: 时令菜。
6: 对，24节气里面，春夏秋冬啊，狮子头会遵循自然的农法，搭配不同季节的食物。我这次用的食材是夏天的莲子和菱米，可以起到清暑降火的作用。再结合基本的主料五花肉，做一个经典传统的清炖狮子头。
7: 哇，这什么东西？
6: 这个
7: 我知道，莴笋。
6: 莴笋是知道，但是这里面的工艺，老师您再看一下。
1: 3D 打印。
7: 它里面是有那个
6: 玲珑绣球，
1: 它就这样雕出来，
6: 雕出来，雕出来。
1: 所以就是要狮子顶绣球。哎，
6: 对，老师你这个文化太厉害了。
5: 像你的皮皮虾要加入到这个狮子头里边吗？
8: 对，打在馅里面，
5: 撒馅里边。
8: 对对，打到馅里面，
5: 很好。
8: 江苏菜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清鲜。这一次的选材呢，充分的选了我们连云港当地一些皮皮虾、苏子蟹，我会把它融入到我这一次的狮子头里面去，让大家尝到它的鲜味。
9: 狮子头这道菜呢，我的灵感来源于苏州的一些湖鲜的东西，白鱼、白虾跟银鱼，这是苏州的一个三白，一定要凸显食材本身的一个味道，鲜而不淡，鲜而不腻。
10: 哇，他这太棒了。
5: 今天呢，我们的选手呢有一点好，就是百花齐放，各式各样的狮子头。其实我觉得这都没问题，无论你加什么辅料，去怎么创新，你最终的目的要在这个原有味道的基础上给它更上一层楼。
11: 你看这个是里边加臭豆腐。
5: 臭豆腐其实也叫鲜，这个狮子头的鲜和臭豆的鲜混合到一起。
6: 对，混合到一起。
5: 它这个终归是还是以馅儿为主，以这臭豆腐为辅。哎，
6: 对。
4: 选材呢，我们用来自鲁迅的故乡的臭豆腐，闻着香，吃着更香。用我们当地的金华两头乌的土猪肉，因为它这个猪肉很结实，口感很香。狮子头呢，我们下入5层油，然后慢炸。炸的过程当中呢，一起把臭豆腐的香味把它炸出来。这个狮子头呢，会让大家呢感觉，哎，原来还会有更多的一种做法跟一种吃法。
7: 这是什么？萝卜。
12: 这是盘菜。菜
1: 什么？
12: 这是我们老家的一种蔬菜。
7: 这不是萝卜吗？
12: 这个是盘菜，它的味道就是跟萝卜会有点像。
7: 是萝卜吗？
12: 它是盘菜，有一点不一样的。
7: 比它是萝卜吗？
12: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真的是盘菜，真的是盘菜。
13: 像现在大家更加追求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我在想有没有一些食材可以替代比较腻的这种食材。我想到的是
14: 我们浙南的盘菜，再加上牛油果和三文鱼搭配。
13: 牛油果的口感上有一些些动物脂肪的感觉，
14: 带上三文鱼的鲜美，盘菜的甘甜，做出一道崇尚健康主义减脂版的狮子头。

0: 嘿，你这个真大啊！
1: 我们做的是1斤8两的巨无霸的狮子头，
0: 就一个的。
1: 一个，我选用的是南通的文革，打在馅子里面，还有这个底汤，底汤我用了8样食材。人家说就是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嘛。淮扬菜的根本，它就是要把汤要做好，8样食材再去慢炖，这样汤才会鲜美。
0: 你的汤调好了，你这道菜80%就成功了。这个狮子头的汤，实际上是这狮子头的灵魂。当年我学狮子头的时候，就是红汁的烹饪方法比较多，清汤的方法呢是比较少的。那么清汤这个方法真正在全国人民流行起来，是由于我们当年敬爱的周总理在国宴上几次提出，能不能把这红烧狮子头做成清汤的，这样呢能更多的适应更多的人的需求。完了，从钓鱼台国宾馆研发了很久这个清汤狮子头，才最后走出了一个国宴狮子头的称号。那么这个汤的调制都是非常考究的，我们的这个汤一定是清的。
2: 汤底呢，我是用了传统的江苏菜的三扫三调的一个工艺。首先是我们在鸡肉和排骨炖煮的同时，它的火力大小会把里面的蛋白质都滚出来，那么汤底非常的浑浊。然后三扫三调的工艺给它调完之后呢，汤底是变得非常的清澈，跟绿茶水一样。旁边我还配了一个菊花豆腐、绣球豆腐，那也是象征我们苏菜对普通食材的极致追求，精细精巧。
3: 汤清见底，不二不寡，这才是狮子头的最高境界。淮扬汤讲的就是有味使出来，无味调出来，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鸡肉的味道、排骨的味道和狮子头的味道完全融合在一起，这个狮子头才能达到一个有灵魂的、有传统技艺的狮子头。
4: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5: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6: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7: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8: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9: 原来这只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7: 傅冰岩，
9: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8: 出国这头场。
9: 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是我准头不好，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7: 真的，我全都是白练的。
9: 我
10: 钓鱼。
9: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8: 糟了！
6: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1: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5: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12: 接下来呢，各位是要面对检验的时刻了。我们的投票不带任何的标签，不看人情，纯品味道。首先请我们所有的抢位人先行离场。
7: 走，小姐姐，走。
9: 有心情进行吧。
13: 十拿九稳是吧？

0: 那么接下来呢，要决定这一轮胜负结果的呢，他们呢是一群真吃真评真感受的京东点评求真官。各位，请开炫！
1: 好难辨清，好难辨清。
2: 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不限年龄身份的京东点评求真官，
0: 他们就是传说中最难调的重口。
3: 有点干巴，这个吃起来有点。我再尝一下这个。
4: 那个扬州炒饭米就决定了它好不好吃。
5: 这什么？
6: 888，
7: 888的，我要看看有多好吃。
8: 食神版的哎，
5: 888哎。
9: 来，让我来尝尝这888的，究竟何方神圣？
3: 平生吃过最贵的一碗扬州炒饭，888的。
5: 这饭能不能配得上它的价格呢？好好吃呀，我觉得888是配得上这个价格的。
7: 它是黑米也炒进去了，然后也有白粥的米饭。
10: 这个米饭我觉得是最润的，最 Q 弹的，它回弹很足。
5: 最弹的这个米饭是。
11: 它这个饭，你单吃这个米都能吃出来一股那种鲜味了。
1: 应该是这个鱼子的味道。
11: 哇，这我拿两个这个牌子我都不过分。
12: 嗯，尝过388的没有？我感觉388的那个也不错，味道。哎呀，
11: 888是略胜一筹。
12: 它这个是蜜粒啊，它这个选材不一样。你看，所有的蜜粒都没有它的好。
13: 最精致。
12: 对。
14: 你有尝这个吗？
12: 就没尝。
14: 这个感觉是888的平替。我感觉这个也很鲜。
12: 但是这个米粒的话也没有那个好啊。
14: 那个确实粒粒分明。
12: 对，粒粒分明也有弹性那个米。
1: 哦，5.8的，来现场5.8的。
12: 这是5.8的这个，它这个米的我感觉它那个米的质量是有点差。
15: 5.8竟然有一丝丝的苦味儿。嗯，
16: 它这个最适合我们学生党了。
14: 学生党青春逆见，
5: 物超所值。
16: 哎，那个八宝鸭我们还没试过呢。
14: 吃完八宝鸭，一道
16: 菜。这个七个葫芦娃。爷爷，1、2、3、4、5、6、7，刚好七个。
14: 这个摆盘非常的精致，而且它的味道也不输给这个外观内外兼修的菜。嗯，五里塘三套鸭，这好好吃。觉得这个鸭还不错的，
10: 我觉得它在我这里排第二名，第一名是那个，
7: 排头那个水吧蟹，
10: 对，那个是第一名。
16: 那个这个比较多酱，这个，
14: 对对，
12: 这个好漂亮啊！哇，真好吃啊，好香，
17: 黑松露，你最爱的，
10: 嗯，想吃一下这个，它这个是外面是脆的感觉。
17: 这位在这沉默了好久，
10: 沉默了好久，真的是沉默了好久，
17: 沉默了好久。想啥呢？
0: 思考人生吗？
17: 思考人，在一只八宝鸭前面思考。
10: 我知道你在思考什么。嗯。你在品尝里面的味道是不是？
15: 对啊，它很浓厚。
17: 哇，这个火腿，好香好香，真好吃。
14: 哎，我想看这个，我们来点汤尝一下好不好？拌鸭饭，这
5: 有些许粘稠，
14: 起泡就要叫成。你不是要拌吗？不是，这黑乎乎的，我也。这个好吃的就是这样。
17: 好吃才是硬道理。
1: 这个好吃，
12: 我尝一下。
11: 杭州东坡肉，我宣布它是正宗东坡肉了。
15: 这个就是我从小吃的
6: 东坡肉的味道。
11: 嗯，这个就是从小吃到大的这种。
6: 是的，
13: 妈妈的味道。
6: 吃到的味道。
13: 对，老味儿。但是现在大多数已经不这么做了，
6: 对，
13: 因为这个从颜色上来说
6: 不那么讨喜。
13: 对，
18: 哇，这感觉就很苏州的饭菜饭。哇，我都不忍心破坏它。这个好吃啊，我感觉好肥美啊，超级好吃。
19: 我要再吃一个那个。
18: 哇，这个夯爆了。嗯，这个太牛了！
20: 你看臭豆腐吗？哦哦，加辣东坡肉，哎，它看起来跟臭豆腐很像啊，感觉跟臭豆腐的配料也一样。
19: 哎，这个我感觉第一个看上去感觉有点像那种臭豆腐。
16: 这不是臭豆腐吗？
8: 哪里是臭豆腐啊？你尝一尝，巨好吃。
16: 它是属于那种甜辣，
8: 对，
16: 它甜中带辣，
8: 感觉又有点四川的感觉，我觉得好吃。
6: 你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有点像喷了跳跳糖的那种，但是你的跳跳糖就是那种辣椒，我觉得它还是有特色的。
19: 甜，真好清淡，看着就很清淡的。那边还有虾蟹，
8: 好鲜。
11: 你真的吃那个？扇贝狮子头，哇，这个真的能，这真的能。
20: 这是菊花吗？感觉这种看起来就非常的健康。哦，我能说的这个味道像是我爸平时能炖出来的汤的味道，感觉很符合我们家的口味。
21: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嗯，
20: 我要换了。
22: 尝一下这款臭豆腐，狮子头。好吧，我不喜欢这味道。
19: 哎，它闻起来真的有股臭豆腐的味道。
8: 你闻一下，闻一下。我感觉被什么东西攻击到了。
23: 现场试吃时间还剩一分钟，请大家抓紧时间投票并离场。
18: 我要再吃一个这个太好吃了。这个太好吃了，
19: 闻糖漂亮饭。
22: 没办法，这个黑松露印象太深刻了。
20: 脆皮葫芦，尝着黑松露，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年轻人就爱吃点就是什么膨化又脆脆的感觉。然后刚刚确实一口咬下去惊艳我了，它有那种嘎吱嘎吱的声音。先到极致苏州东坡肉，
18: 我们三个投的都是这个。这个我还蛮喜欢吃的，一口气吃了三四个这个样子。
21: 是的，
8: 鲜莲子焦米狮子头，我觉得这个汤好鲜啊，我觉得那个莲子特别特别鲜，
24: 特别推荐，强推大家去吃这个创新杭帮东坡肉。
2: 比赛结束，你们做的菜都非常的棒。OK， 那我们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摆在我们旁边了。
0: 首先我们要公布的是什么呢？
2: 现在我来宣布，东坡肉晋级的两位是，第一位是，
25: 是
2: 王菲，恭喜！
26: 我对这次全新的制作技法非常的满意，这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款东坡肉。
2: 第二位是玉航，恭喜你晋级。
0: 是你，没错，就是你。
27: 我完全是懵的状态，我觉得就像我的东坡肉一样黑亮黑亮，就是跟个黑马一样一路黑到底嘛。
2: 好了，来恭喜两位。你们两位猜一下，刚才孟晨小姐在哪一位的灶台面前驻足了很久
0: 很久很久。好，
2: 恭喜你，完全答错。
0: 我是停在了余杭的那个东坡肉面前。
8: 哇，
3: 这个真的有点东西，我还想再来一块，我以为我不行。嗯嗯，
6: 好吃到转圈了，是不是？
3: 真好好吃啊！
6: 是的，
3: 完了，我疯了，我又想再来一坨。Cool.
2: 接下来我宣布。

0: 扬州炒饭晋级的两位是周越。
1: 我的这份炒饭标价是888元，这个饭一定要对得起这个价格。
0: 第二位是李存义。
2: 我是李存义拍摄团队里面唯一一个不扬州炒饭拿奖的，
3: 所以这次比赛我也是势在必得的。
0: 接下来狮子头晋级的两位是卞洋洋。
4: 年轻厨师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击败各位前辈呢也本身是在意料之中吧。
0: 第二位是百祥飞。
5: 我还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觉得我有信心，我有能力把这个菜做得极致。
0: 接下来八宝葫芦鸭晋级的两位是李毅。
6: 我是非遗技艺的一个传承人，
7: 那我肯定很有把握的。
0: 第二位是刘婷。
8: 感谢评委老师对我的脆皮八宝葫芦鸭的认可，那么让我更加坚信女厨师同样可以在后厨发光发亮，后厨是属于我们所有热爱烹饪的人。那接下来的话我也会继续加油，展现女厨师的力量，谢谢。
9: 好的，恭喜各位抢位成功，进入下一赛段，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更精彩的表现。
1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11: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12: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13: 原来这就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11: 穆冰岩
13: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12: 出国准头差。
13: 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说我准头不好，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11: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13: 我
14: 钓鱼
13: 什么石家跟人打起来了，在哪儿？
12: 糟了，
10: 明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0: 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江苏站的现场。
9: 每一道家乡招牌菜，两位抢位人将和一位守位人同场竞技，看看谁才是这道家乡招牌菜的最终冠军。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首席掌勺官黄晓明。
15: 接下来我会全程陪伴大家，一同见证每一道家乡招牌菜的诞生。那么江苏的味道呢，就像是这个食盒，一层一层全是惊喜。十道硬菜，但美食不能光摆着看，得先有人尝。有请今天的特邀掌勺官。哎呀，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6: 谢谢小明哥，
15: 满脸洋溢着幸福。
16: 对，介绍一下我的老公孙成霄老师。
4: 你好，小明哥。
15: 成霄你好。
1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金沙，刚走五一家庆，今天我专门为江苏菜而来。
4: 大家好，我是孙成霄，今天我为爱来偷师，然后我想把好手艺带回家。
15: 好，欢迎两位，也恭喜两位新婚快乐啊！把满满的幸福带给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同时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新朋友的自媒体掌勺官，他们走南闯北替大家吃，一张嘴就能把味道说得让人口水直流，
17: 一勺酥味，人间美味。
15: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一勺一勺投出江苏家乡招牌菜的冠军，不多，
17: 就一勺。
9: 在开始之前呢，我听说今天有一位新朋友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是谁呀？
14: 就是我，
0: 新人报道是不是？
9: 对，哎呦，
14: 我带的这道菜是无花果黄油椰香东坡肉。哇哦，
18: 这个应该叫蜜月东坡肉吧？
15: 对，而且你看，无花果还切成了这个桃心的形状。
0: 来来来，吃一吃。哇，
19: 哦，谢谢谢谢谢谢。
9: 林大厨觉得怎么样？
20: 我觉得每一道菜哈，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它会烹饪出不同的味道。所以这道菜呢，很难吃啊，很难吃，是非常难的。
9: 不是，你说很难吃？
0: 他说很难吃是很难的，他的梗有点我们是太老，但他是双重否定。你看潇潇吓了，对不对？
14: 给我听懵了一下子。
9: 我也吓到了，我说林大厨大胆开麦。我
20: 菜的话我觉得是很好吃的，可以感受得到幸福的美味。啊，谢谢。
9: 用心带着爱。
16: 那小明哥，你觉得他，因为他其实特别勤劳，后厨的活啊，在以前综艺每天都在从早忙到晚。黄店长，你觉得
9: 下一季中餐厅可以考虑一下？
15: 对，一个男孩长得又帅，还会做东西，啊，也是我表演的好演员。真的，跟他生活在一起容易变胖，每天好甜蜜啊都。
0: 中餐厅的主理人给出这么高的评价。好了，我们谢谢潇潇带来的见面礼哈，
9: 对，
0: 把我们的胃口都打开了。那马上开始我们正式的比赛，此菜增长接下来要比拼的呢是美食界最夯盲盒八宝葫芦鸭。首先有请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抢味人登场，
9: 让我们欢迎新锐女主厨代表，以实力打破偏见，用作品说话的刘婷。
0: 第二位，非遗烹饪手艺人，守着一份匠心，传着一门技艺的李毅。
9: 好了，那么两位抢位人接下来要迎接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让我们有请八宝葫芦鸭的守位人。
21: 淮扬菜从来不是靠的噱头，而是手上的准头。
22: 他靠一道八宝葫芦鸭坐镇江苏百年老字号天凤园，从名满淮扬的遗蒸巨匠到献祭澳门的非遗高手，今天他将这口传统功夫名菜带到了比赛现场。接下来有请八宝葫芦鸭守卫人、淮扬菜非遗传承大师吴国勇。
14: 哎呦，
9: 气势，
14: 太有气场
23: 了。吴国勇在扬州也算响当当的人物，他做八宝葫芦鸭，我认为绝对是最顶级的。
24: 好有精神哦！
6: 看到吴师傅那一刻，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我们认识多年，我很清楚他在这道菜上的水平有多高，
9: 带着精气神就走过来了，是不是？
0: 对啊，气场全开哈。哎，
9: 那我想问一下对面的抢位人啊，问一下李毅，听说你不是一个人来战斗的，是不是？还带着一份使命。
6: 我是带着我一个兄弟的啊，他本来是跟我是一个赛道的，他很遗憾的出局了，然后我就背负着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决心。
25: 打手为人，如果说打成功了，
6: 那我们这个荣誉就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因为我们俩来的时候，我们俩带了很多的这种食材啊。我晋级了以后，他直接就跟我讲，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所以说，我就感觉，那我们接下来打的话，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是我们两个人在战斗。
26: 所以，吴总，你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两个人自身之敌，今天要不是你赢，要么是我赢。
5: 他讲这些话，我一点都不惊讶，但赢从来不是说说而已的。
6: 对手越强，才越有赢的意义。既然今天在这里遇到了，那么就是赛场上我们真刀真枪干一场。
9: 喂，等一下，等一下，
0: 刘婷在旁边。
9: 要不是你赢，要不是我赢。
0: 旁边的刘婷作何感想？
9: 那么刘婷，你怎么说？
0: 对，
1: 后厨它是属于所有热爱烹饪的人。那今天不是我自己，我身后站着无数像我一样的奋斗在一线的女性厨师们，我会尽心尽力，然后努力把这个菜呈现出来。
2: 虽然我是在场唯一的女性厨师，但是我不会惧怕你们的，放马过来吧。
5: 坐在守卫人这个位置上，我很有信心他们不会强烈成功。
25: 狭路相逢勇者胜。
9: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轮比拼到底是我们的抢位人先声夺人，还是守卫人一骑绝尘呢？比赛现在开始，
0: 计时开始。
15: 这个菜还真是
20: 绝对的考验你的刀工啊。
15: 对，今天就要看看你们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鸭。
20: 啊，这菜最难的就是脱骨了，特别是开到那个背部跟翅膀那个地方，那是最容易不小心就破了，一破了这个鸭子就不行了。
15: 现在我觉得他们很像外科手术医生，
9: 对，
15: 你看
9: 在皮肉分离，
15: 对，这很薄很薄的皮很容易就破，但是它一点一点的剔。
9: 也想问一下吴国勇老师，老师你剔骨剔了多长的时间？
5: 这个剔骨啊有20多年了。八宝鸭这个菜呢极其考究，没有个几年的功夫这个鸭子你是做不好的。从我手上出去的八宝鸭有上万只了，经过了上万只鸭的练习，我对这道菜呢十拿九稳。
9: 那李毅你剔这个练了多久？
3: 我跟我们吴大师差不多
7: 20年。
8: 那也有上万只的经验了。今天不是你赢就是我赢，我永远记得这句话。
0: 我想问一下哈，一只鸭子怎么会变成一只葫芦的？
20: 其实它通过脱骨以后就是捆绑啊方式就会形成个葫芦的造型啊，这个在很多宴席菜当中啊是还是比较常见的。
15: 这么说我觉得这个做鸭也太可怜了，强行被生活掏空了五脏六腑，还要给他灌就乱七八糟的一堆方案啊，想灌啥灌啥，完了还得拿绳子捆住他。妈呀，他也太可怜了，这鸭子容易吗？这鸭的一生
11: 灌的都是好东西啊，鲍鱼啊，海参啊，燕窝呀，松露啊。
0: 这不是固定的是不是？八宝，
11: 八宝不固定，你其实有什么可以灌什么。
0: 那它有什么东西做基底没有呢？就是它
11: 糯米，
0: 糯米是基底，
11: 对，
0: 然后再融入别的东西在里面。
11: 是的啊。
13: 哎，我想问问吴老师，婚宴上面必有的那种很喜庆的好彩头的菜是什么？
5: 就是这道八宝葫芦鸭。
13: 八宝葫芦鸭。哎，
5: 为什么呢？因为它塞的是八宝馅料，这个寓意呢，它就是。多子多福，五谷丰登啊！啊，
13: 多子多福。
5: 八宝鸭，我们还是坚持传统，五谷的原料，再加一些火腿、小鲍鱼。八种食材呢，虽然说它味道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经过葱香汁，把它烩在一起，炒制好的八宝馅料呢，色泽红亮，鲜香弹牙，相当的诱人。填八宝馅料的时候呢，我们只要填到70%，如果说你填的太多，肚皮就会胀破掉。填好之后呢，把鸭子塑形，塑成葫芦的形状，用爆香后的葱油将它炸至表皮金黄，最后用高汤进行卤汁入味。对于传统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的八宝鸭呢是无可挑剔的。
6: 吴师傅的话呢，他对这道菜的理解啊，他肯定达到一定的这种境界。
27: 但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并不觉得我们有多大的差距，
6: 我反而更认为他应该跟我是属于一个段位的。他如果是说做传统的，那么我们就以传统对抗传统，看谁到底更胜一筹。
28: 哎，他俩步骤竟然是一样的。哎，你们步骤挺像哎，你们认识哈？哎，有点。
29: 那你评价一下李毅呗。
5: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在厨艺上确实有他骄傲的资本，但很可惜他今天遇到的是我。
30: 给
4: 给了。
28: 那你怎么有俩鸭子呀？那里有俩鸭子。
7: 哦，小葫芦鸭。
10: 往近点，
12: 小葫芦。
6: 因为我们包括口味啊，包括这种食材的搭配啊什么的，都是很相似的。毕竟我们所传承的都是差不多的。
27: 当我发现今天的评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的时候，
6: 我就是临时调整了一下我的这个战略打法。
27: 我在我的八宝料里面加入了一些爽口的马蹄，
6: 给每位评委做出了一个这个小葫芦。因为我知道八宝葫芦鸭这道菜其实是很多人他是没有吃过的，他感觉到很新奇，所以说有可能就是小葫芦它才是我的制胜点。
2: 能进入这个正赛心情也比较激动，他们都是多少年经验的老厨师，做这个菜肯定是有一些独到之处的，但是我同样也是有信心尽我最大的努力跟他们一较高低的。我会在这次的比赛中把内馅上面进行一些调整，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传统的火腿料增鲜，还是会有黑松露，然后呢继续再把脆皮八宝葫芦鸭做得更加的细致完善。
28: 哎呦，看那个，那成型了。
4: 哦，圆了。哇
16: 哇哇，这个葫芦一模一样，好漂亮啊。哇，很圆啊，特别圆，
28: 真圆。
2: 这次我依旧采用了脆皮乳鸽的做法，在八宝鸭的外皮刷上一层脆皮酱，把鸭皮炸至金黄酥脆，增加口感，用更创新的形式来诠释这道传统的八宝鸭。
17: 比赛倒计时一分钟，
2: 我会尽我所能战胜你们。
5: 传统才是正宗，我会用传承百年的淮扬老菜打败你们。
27: 我对我这道菜有着绝对的信心，冠军一定是我的。
18: 你小的也太精致了吧，每个人一个。
28: 对，这个如果在饭店应该是先让你看一下再给你
19: 切的。
28: 切的应该是。
17: 五四三二一，
0: 好，时间到，
21: 接下来我们就上菜咯。
28: 鸭中留签，大变活鸭。哎呦，哇哇哦，
19: 哇，是一号鸭。哇哦，哇，交织了。哎
28: 呦，还交织呢。哎呦，
19: 哎，录视频。
22: 哇哇，好美呀。
21: 我们一起拿起手中的这个刀，哎，来一个开鸭仪式。
0: 家乡美食大赛，
30: 收视大吉呀。
21: 好了，那接下来就要开动了呀。
28: 好好吃呀。嗯
31: 嗯，黑松露味道好浓啊，浓郁。嗯，一号也好好吃，一号好好吃。
16: 这葱油好好吃啊，
31: 葱很香。
28: 嗯，淮扬老菜，李毅的好吃。来，这个好吃。好难选。嗯，完了呀。
31: 这一轮又是高手过招，
28: 好吃啊。嗯，而且觉得这个和那个好像，
31: 对，我也觉得。
18: 嗯，就两个朋友很像，是不是啊？认识20多年呢，
28: 不愧是宿敌。
32: 这个味道还行，
11: 他馅儿做的最好，他做的最像，包括鸡胸米跟芡实都煨得很到位了。
33: 它里面的三号里面的鲜味实在太足够了，而且每个材料都很努力。
19: 二号也好吃，就是它和一号和三号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33: 但我真的很喜欢三号的那个米耶，怎么办？
19: 有点难抉择了。
11: 心里有数了呗。
34: 我也选这个。嗯，
28: 好难抉择。
21: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你们最终的选择了。
0: 是的。
21: 一号守卫人吴国勇，二号抢卫人刘婷，三号抢位人李毅，请投票。好，现在目前只有小明哥一个人还没有投票，很纠结，下不去手。
0: 这道菜是又精致又好吃，然后又

0: 回味无穷。
1: 是，小明哥拿起了投票器又放下，然后又开炫。
0: 好，我们投票时间只有一分钟。
1: 好的，投票完毕了，我们先来看一看中间这三桌的投票情况。哇，来先问一下曹老师，
0: 你为什么投给了李毅？
2: 首先我很欣赏他这个小葫芦的这个创意吧，因为传统上的这个葫芦鸭都是很大的样子，然后我觉得吃起来是有一点麻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很喜欢它这个水八仙的比较解腻的效果，就是它有一些清脆的灵动的部分嘛，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刘婷厨师的这个炸过了以后确实它是很漂亮，但是有一点问题，它皮肉有点扎感，就嚼起来略有点扎感。吴大厨的这个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个八宝鸭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想是给创新一点机会。
3: 八宝葫芦鸭这道菜已经上百年了，就今天吴师傅做的跟李师傅做的跟传统八宝葫芦鸭没有太大的差异，两位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刘婷给了八宝葫芦鸭一个新的机会。
4: 刘婷的话今天还做了一个是烤的一种方法。
5: 哦，这个可以啊。
4: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未来八宝葫芦鸭有各种的形式的，我觉得是打开八宝葫芦鸭的另外一扇窗，真的非常棒。哦，谢谢。
1: 好了，来问一下一直在纠结的小明哥，纠结了那么久为什么？
0: 小明哥真是吃饱了，我觉得一轮又一轮的往里面灌那个八宝饭呢啊！
6: 这个真的，直到我投完了，我还在跟他们说，我觉得我会不会投错了？我真的很纠结，因为我没有吃过这个鸭，所以我不知道它应该是什么味道。后来我吃到三号跟一号的，我反复吃，我觉得这俩很像，非常像。然后我觉得三号很好，很有创意，小葫芦还有那个马蹄那个咯噔咯噔的感觉非常解腻。
7: 三号再给我一点行吗？
8: 三号
7: 那我自己来吧。
5: 还好全部都给你切好了。
7: 好好吃。
6: 所以其实我一度想投三号的，那后来我又吃到了一号的，我一号可以说是反复吃反复吃，但是当我真的最后一次吃了一口带葱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哇，这个真的很香，所以最后我还是选了我们这个传统一号吴老师的鸭子。对，
0: 都怪那根葱提醒了他。好了，金沙，你来代表你们家讲讲为什么也是我投给我们的国勇。
9: 对，因为维嘉哥提醒我，就是要以婚宴的标准去选菜。
5: 你俩请他是吗？
9: 我这就
5: 请师傅做你们俩的那个婚宴主厨吗？
9: 你这一说我就有想法。
5: 有想法了，来了来了。
10: 您一场多少钱？
9: 吴老师这个第一名我选了，因为我吃他也吃的最多，然后加上他的那个葱变得特别好，把它葱香融在这个鸭肉和这个糯米之间，我就觉得哇，这真正的婚宴菜了。就是这么想的，用直觉去感知它，
1: 所以也可以考虑一下这道菜会不会上你们的
0: 婚宴。
9: 对，是吴老师做呢，还是新郎自己？开玩笑的，
1: 新郎，新郎在后厨做一个八宝鸭，三个小时过去了，
0: 累啊！
10: 婚礼我炒菜啊？
9: 没有了，
1: 挺好，挺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婚礼当天新郎来做这个八宝葫芦鸭，好不好？
9: 你们太辛苦了，你还是帅点就可以了。
1: 好了，究竟这一轮谁会拿到这个冠军呢？
0: 这块招牌到底会刻上谁的名字呢？请揭晓。哇，
11: 哇，我觉得三号小葫芦造型不仅仅是在照顾我们赛场上的每一位评审，
12: 虽然是第一次吃，但我觉得它这个小葫芦的造型既有创新又有传承。
13: 反正这一轮我个人观点是投给三号，不管是人家这个造型还是里面那个馅料啊都不腻，
5: 它那种就刚才小只的那个咬进去
8: 哇，那感觉真的太爽了。
14: 不管了，我就提三号了。
0: 恭喜李毅成为家常美食大赛江苏站招牌菜八宝葫芦鸭冠军。
15: 挺激动的，因为我也没想到我会反超他们。当最后我看见自己的这个分数的时候，心里面立马就是感觉我做到了。
16: 没事，因为现在嘛跟之前不一样了嘛，很多人都喜欢一些新事物嘛，但是呢我们还是坚持老传统。虽然今天首位失败了，但是呢我以后还是一如既往的坚持我们传统做法，让更多的人了解淮扬老菜。
17: 虽然我这一次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但是未来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因为一次其实不算失败，就是自己没做好。缓一会儿，我属于内视镜体质，我最讨厌看人家电视上哭哭啼啼的。饿了，饭都没吃，搞得。
0: 我们请李毅登上主舞台，接受属于你的荣誉吧。恭喜李毅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江苏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15: 兄弟，我们赢了。在赛前我们当初采访的诺言我们也做到了，这份荣誉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八宝葫芦鸭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底气，请继续把功夫传下去，用这双手替家乡守住这口好味道。恭喜恭喜李毅。
18: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0: 此菜增长，接下来有请守卫人
1: 韩阔。
19: 天哪，他把我吃懵了。
20: 哇，好吃。
19: 哎呦妈，上头，
21: 像个蟹一块。
19: 成了。
22: 六月黄代表了当下时令的鲜。
23: 我用鲜虾和六月黄来熬制底汤，把这个鲜味达到极致。
0: 双臭来了，
24: 金陵双臭这道菜臭到极致，它就是鲜。
25: 大煮干丝是极考验功底的一道菜。
26: 我倒了一个30年，放干，片子可以根筋穿针。
1: 啊，进了进了！
27: 虾壳剪的都不丝儿，也可以穿针。你看看。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您好，星期六。

0: 大家好呀，欢迎各位来到这座刚刚被发掘的秘境海岛，我是海岛项目招商负责人何经理。
1: 大家好，我是何经理的最强无助。
0: 是的，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绝美，商业价值无限，只待有能力的团队来用心经营，让更多人见证它的美丽。哎，看来各位竞争候选人已经登岛了。

0: 哎呀，哥呀，哎呀，
1: 弟呀，咱们啊，就在这个岛上啊，建一个体育场，哎，怎么样？
0: 好，
1: 以后咱们年年都在这里面办音乐节、开演唱会。
0: 哎，哥，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建一个游乐场，是吧？白天在过山车上看海景，晚上在海边听音乐，美。
1: 好主意。如果说今天我们仨把这个运营权拿下，就管这个岛叫谭谭新岛。哎，
0: 好，
2: 跟着谭总走，越干越长久。
3: 来来，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欢迎厚迪老铁集团代表登岛。
6: 今天天气真好，王智慧，如果咱们集团赢了，你愿意和我一起坐坐海盗船吗 ？Over。
7: 好，我答应你。
8: Over。
6: 乔总，有信心咱们一起拿下这个岛吗？
9: 放心吧，有我呢。
5: 欢迎出勤制胜集团代表登岛。

0: 这是老板，这是钟老板。
1: 各位员工，
2: 咱们今天一定能出钱自胜，就我喊呀！
3: 自胜。
4: 你好，星期六，
5: 精彩看不到。
4: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666元大红包。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
6: 欢迎各位。
4: 那么今天有非常非常多的很有才华的朋友想要来竞争我们这个海岛的经营权。那首先呢，就是好迪老铁这样一个集团，也是来自电视剧《海岛舒服日志》的三位朋友，欢迎他们。
7: Hello， 大家好，我刚刚在录开场秀，我不在场证明，所以说我是今天的真。
4: 大家好，真的绝了！浩然不管在大侦探，还是在海岛舒服日志，还是在好六，都是岛民，
7: 永远在岛上，
4: 永远是岛上。
7: Hello， 大家好，今天天气不错，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我是海岛舒服日志里的谢宇阳的扮演者刘浩然。
4: 你没说 over 啊
7: ，over，
4: 因为你们刚才开场那个你跟兰迪，然后就 over over 好带感、啊。
7: 因为我们在戏里面一直在拿对讲机在通话。
4: 那你们在戏你俩有见过吗？
3: 见过，
4: 一直在对讲，
7: 见过。
4: 但是那个是很重要的道具，对不对？
7: 对。
4: OK， 好，这是谢宇阳。好，下面来，我们请兰迪来给大家打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兰迪，在《海岛舒服日志》中饰演王智慧。那我在戏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不放弃自己，世界就不会放弃你。Over。哦，
4: 太酷了。接下来是我们好六的新朋友刘奕田。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奕田，在《海岛舒服日志》里边饰演小董，董商发。小董呢，虽然自己的感情不怎么样，但是他们两个最终能不能在一块儿，还是得看我。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就请大家一起打开我们的《海岛舒服日志》来看吧。
4: 好的，我们一起支持《海岛舒服日志》，Over。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欢迎的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好六，然后也是顺利乘风归来的我们的月月，欢迎张月。哇，来，请给大家打招呼。
9: 大家好，我是张月，然后。今天我觉得是开启我游戏之旅的一个非常好的开头，然后我会努力的，谢谢。好，
4: 加油加油
10: 加油加油！
4: 因为熟悉张悦的朋友说他是游戏黑洞，我们好六就欢迎这样的人。
10: 对，最欢迎这种了。
4: 好，我们看看今天月月的表现啊。另外就是我们的宇宙诗人巡回演唱会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今天来到我们好六海岛的我们的刘宇，欢迎小宇。
11: 嗨，大家好，我是刘宇，很高兴大家关注宇宙诗人。今天呢，我作为咱们两位总的这个助理，我一定认认真真玩游戏。
12: 一位总，这是一位总，
11: 你不是总啊？
12: 不是副总，不算总，
11: 副总也是总。反正我就一定勤勤恳恳干活，
13: 好
11: 吧？
13: 行，
4: 好，
11: 相信我吧。
4: 对，另外呢，还有我们出勤制胜这个集团的掌舵人徐总，徐志胜，欢迎志胜。
13: 谢谢。
4: 好的，那么另外也有我们继续回来刷榜，同时也是舞台剧他们的主演巡回演出当中，今天也来到好六街，我们的延琦，欢迎延琦回来。
14: Hello， 大家好。
4: 今天当然我们大哥再一次回到好六，我们欢迎谭健次。大哥谭健次的新电影《空枪》正在热映，他在里面塑造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警察形象，究竟怎么不一样呢？不剧透太多了，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吧。今天呢，我们一共有三个集团，这边呢是我们的好六集团，
13: 好六集团，
4: 老总呢就是大哥，然后呢有丁少，还有延琦，然后这边呢是浩迪老铁，好迪老铁的这个集团，那边是出勤制胜的集团，有制胜、雪琴，还有月月和小雨，三个组啊，他们就是代表三个要竞争这个海岛经营权的三个团队。
10: 是的，
4: 但事实上呢，嘿，他们采用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策略，就是派出一个卧底去别的团队。
2: 这个我熟啊。
4: 我跟大家说，你大哥在好六玩卧底那是出了名的，对不对？
2: 出了名的厉害。
4: 今天全场最高身份我给到三个人，谭健次、浩然和智胜。
12: 最像卧底的三个人是最高身份。
4: 你看，就他们三个是绝对没有问题，肯定没有卧底身份的。但是你们身边的人，每个队伍里面都有一个是别人的人。
10: 对，
4: 这个人呢，会把你这儿拿到的好六币给到他的老板。重点是，老板他派出卧底，他自己并不知道谁是他的卧底。
1: 不是，这个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哥出了名的兜不住事儿。他要是知道卧底是谁，全程就开始使眼神啊、套话啊。
6: 就是谁当了卧底，你们要是中间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可以来问问我。
10: 专业户，
7: 你确定只有一个人吗？
4: 你还想要几个呀？
3: 我们俩看着都不像好人吗？
7: 你俩其实看着都不像好人。
13: 我外边呢？
7: 我盲抿一下，我觉得帖子可能不太铁。
13: 我为啥呀？
3: 因为我的脑子不太好使，当不了卧底。
4: 好，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到真正自己的伙伴，同时赢得最后的经营权呢？吴祝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了。
1: 根据每轮比拼的排名，每队会获得10万、8万和5万的好流币。队长呢需要判断队内队员的身份，并且将每轮游戏获得的全部好流币交给其中的一人。终极比拼之前，每队的卧底会回到自己原本的队伍。全场比拼结束之后，好流币最多的队伍将获得海岛独家运营权，并立刻举行奠基仪式。
12: 大哥，今天徐胜非常不相信我，我今天我是他的人，但我帮你获得胜利。大哥，
10: 行，欢迎欢迎欢迎，我们好六集团欢迎你。
6: 一下给我整懵了呢，怎么？
12: 大哥，
4: 我帮你分析一下，你千万不要中了徐志胜和李雪琴的陷阱。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李雪琴是你的人？他待会儿就有可能从你这拿到钱，然后回头给了徐志胜。啊，
6: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10: 啊，现在反应过来了。
4: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这个第一个环节到底怎么回事，泽林先跟他说一下好不好？
1: 三位队长要通过石头剪刀布的方式，赢的人可以拿起自己面前的海绵棒来攻击输的人的头，而输的人要通过抢夺中间的盆来防御。

0: 好，那我说，我告诉你们，
1: 我不傻，我不傻。
2: 三傻，
3: 为什么你一定要把这个对象扯到自己身上呢？没有人说你。来，准备啊！哦，紧张啊，这个有点紧张哎。
4: 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浩然积分。
5: 就是你打一下，不是，一分一分一分。
3: 对对。哎，该说不说，我大哥虽然对场上局面看不清楚，手还是挺快的，
0: 抢盆儿很快，
4: 超快，
3: 是不是？
4: 石头剪刀布。
0: 出了名的快。
3: 我觉得你的优势在不要思考，你只要不加思索就特别准。
4: 对，
0: 这是夸我们谭总的吗？
6: 不加思索拿盆儿，
0: 这是在夸我吗？
3: 怎么了吗？
0: 这是在夸，
6: 是在夸我吗？
3: 是夸，
7: 不做就不会做错。
0: 对啊，是在夸我。
3: 好，来
4: 来，
3: 一比零，
4: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哦，
3: 好快啊你！
4: 石头剪刀布。好快的手，
6: 哇，这速度，
0: 哇，快，
3: 好快！但是我该说不是，咱赢一次呢。
4: 你就说快不快吧，你别说赢不赢。
3: 快快快快快，这盆都快信坛了。
4: 还是零比一比零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布，啊，石头剪布，
3: 啊，可以可以可以。
6: 你鼓啥掌？
2: 我在鼓掌。
6: 你鼓掌干啥？
2: 徐总，徐总，刚你挨打的时候，我们这边张经理猛鼓掌来着。
7: 哎，那他是在我打的时候鼓掌，还是在他打的时候鼓掌？
2: 那我没注意。哦，
0: 你们这么在乎在这么在乎掌声
3: 是吧？找卧底，不是说更喜欢哪个男的。
0: 这事儿敏感了。
3: 敏感了，敏感了，敏感了。
2: 徐总，我是忠于你的。
3: 找卧底，找卧底，找卧底，找卧底。
4: 好，零比一比一。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3: 啊！哦、哇！
4: 石头剪刀布。啊！
3: 哇！啊！哇！哇！
4: 根本打不到金钟罩，朋友们。
0: 谭总厉害，谭总，哦，
4: 还是零比一比一。
3: 哎，谁没有拿分啊？
4: 那个不管。
3: 啊，来，
4: 石头剪刀布，
3: 打。
4: 哎，打中了。You what？ 石头剪刀布，
3: 打。
4: 哎，打中了。
7: 哎，是我输了吗？
4: 是你说了，你说了，你说了，你说的不。
3: 但是，他不能打，他是输的人。
4: 哦，他是输的人，
3: 他的输的人，他凭什么打你啊？他输了才打。
0: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呀、啊？
7: 我告诉你，我不傻。
3: 然后最好笑的是，输的没有资格人打中了，这个赢的人并没有打到。
0: 我跟他俩玩不下去了。
6: 那我白挨，那我白挨一棍子呢？
4: 白挨一棍子，
3: 挨一棍子，
4: 对，他也白挨一棍子。
3: 来
0: 来来来。石头剪刀
4: 嘛，
3: 打！
0: 不，我棍儿呢？
3: 打，可以打。
7: 现在可以打了，
3: 积一分，
4: 积一分，积一分。
3: 好，一比一比一，决胜局。谁再拿下一分，谁就赢了。
6: 徐总，谭总，
0: 谭总加油，
6: 谭总，
2: 刘总加油。
4: 来，石头剪刀布，
6: 谭总。
4: 来，石头剪刀布。好，游戏结束，
3: 谭健次获胜。
6: 我真的是拿盆拿习惯了，
7: 每次抢盆。

0: 奖盆，
1: 因为浩然弟弟和志胜都是一分，所以平局你们俩都可以拿到七万，
2: 对，
1: 都可以拿到八万。
3: 卧龙凤雏。
1: 好，现在开始分好不好？
4: 志胜现在挺难办，没有好人，
3: 没有一个值得我信任的人。刘宇还稍微好点。
5: 徐总，你没打一下我心里的揪一下，我多心疼你。
3: 我还是坚定我刚开始的判断。哦。张玉，张玉。
1: 为什么？
3: 因为我把一盘钱给雪琴之后，凭他的那个机智和才华，他容易自己出去创业。我的期望全部给张玉，
5: 全给啊！
4: 大家走，真的
5: 走了。
4: 昏庸，这人太昏庸了。
1: 好，接下来浩然同学，你的期望给谁？
3: 师哥，
6: 师哥。
4: 因为我们这边这领导已经不行了，
5: 对，
4: 我不能帮你。
5: 到时候我给你。
6: 他从一开始他就说他是类似的人，我们从来没有。
3: 不是，师哥，你直接给我吧。师哥，你直接给我吧。
6: 师哥，
3: 给我肯定没毛病。
5: 上柔抢，上柔
3: 不了，你给我
5: 上柔抢，
3: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6: 师哥，
3: 师哥，
7: 要不直接给我？
4: 虽然我不是你的人，但是我现在肯定不帮志胜了。
3: 我虽然是你的人，我也肯定帮你。
4: 考虑一下，刘总。
8: 不必犹豫，
6: 不必。刘总，是吗？你刚才打人的时候，我一直在给你喝彩，他从头至尾没有反应。
4: 我给你说，我
3: 你要再这样，我可能
4: 赢不了。
5: 好吵啊！
6: 先考虑在内的，
7: 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了。
8: 刘总，你不犹豫，错了就是错了，犹豫错了，
1: 给谁了？
8: 那可就是傻，刘总。给他俩一人一半。
1: 他俩。你给了他多少？我来看，我来看。给了。
6: 1、2、3、4、5、6。聪明。
1: 好，我想问一下，给一铁这一万是羞辱他吗？还是
5: 什么？不是一铁嘛。啊，
1: 就给一万。
5: 对啊。
3: 我也改改名是吧？
1: 好，接下来
9: 大哥，
1: 其实刚才他们争吵的过程就是你观察最好的过程，对不对？
3: 对，
10: 有没有发现一些细节？
1: 他非常冷静，刚才坐在这翘账了，他看观察每个人的
7: 反应。我已经看的把你们看透透的。没有，我站得老远了，你站第一排。
8: 我是过去吐他口水去了，我
5: 呸呸呸呸呸！
8: 我根本都不屑加入他们。
1: 看清楚了哈，你就给一个人就行，或者把鸡蛋分到不同篮子里也行。
7: 分到不同的篮子里是有点傻了，我觉得。
8: 对，谭总聪明了，
7: 太聪明了，聪明了，
8: 这是最聪明的一集。
7: 对，侮辱我，侮辱我，
8: 我的意思，
4: 他侮辱你，大哥，这人不能得，
7: 这人不能，
8: 不要被挑拨离间了，谭总。
7: 但是这种情况，像雪琴在不停的在暗示，不是暗示，明示我，
1: 明示，对，
7: 他在不停的明示我，是不是这种是？
4: 大哥，你想我在这儿，你要说我拿了徐志胜的钱，我又在这里暗示你，那我这人有问题。徐志胜，我这跟他都决裂了。
7: 但我说实话，这是一个特别不聪明的打法。他如果作为卧底的话，我肯定不会明示我自己的身份，我要尽可能的在这边拿到钱。
4: 因为我怕你把钱给到他们。
8: 他就是想骗你的钱，谭总，
7: 谭总，
8: 谭总，
7: 谭总，
8: 把规则读懂。
7: 他应该在外面拿钱养你。
8: 对啊，
7: 谭总，
8: 骗你的钱，
4: 怕你把钱给到他们。
8: 谭总，
7: 别说了，别说了，
4: 你给到他们给错了就完了。
7: 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8: 好啊，
7: 妈。
8: 问号。
7: 我觉得我要 all in， 我要 all in，
3: all in，
1: 好，
8: all in，
7: 对，包都给你。哇，哎呦。我包都给你，哇！哎呦，
1: 包给你的，
8: 完蛋了，
1: 包给你的，
7: 要背叛我？不会，相信我，
3: 包在你身上了，
7: 包在我身上，
1: 连我都想拉进度条，看到最后丁程鑫是不是谭健次的人了？
4: 完蛋了，大哥，完蛋了，
8: 这样毫无还手之力了。
7: 我相信我的直觉，
11: 你全部给我，今天就是你的高光时刻。
1: 好，各位请注意。我们待会儿呢，后面的游戏当中赢的好六 P 只能给自己队里的人了，了解了哈。来，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3: 来吧。
1: 我们马上开始接下来的比拼。那么在游戏过程当中呢，希望大家可以努力赢。 接下来通过默契来赢分，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规则。
0: 谁是满分队友？游戏规则：一个人呢会坐在中间，在0到10之间转出一个关于魅力值的目标分数，另外两个人呢坐在两旁进行回答。中间人呢需要根据回答在0到10之间来进行打分，0分意味着毫无魅力，10分就是满分魅力。每轮更接近目标分数的答案获胜，积3分。
1: 首先第一个要上场的是李雪琴。两侧的对手是他这队的队长徐志胜和来自大哥队的丁程鑫，来请上场。
0: 丁，
1: 好，来。这是一个情景题。
0: 情景题：李雪琴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作为老板，你做了什么让他给你打了这个分数？
7: 做了什么？
0: 对，你们现在是老板，他是你的员工。
4: 啊，对老板的满意度。
0: 对。
7: 我做了什么？我老板做了什么给他打？
0: 来，小丁。
1: 丁老板。
2: 叮咚。
0: 帮他留了一下电梯门。
3: 所以你是老板，你就光负责摁电梯啊？
7: 我帮他留门，结果门要关了，我给他留一下门。
1: 好，来下一位，
3: 到我了。我给李雪琴打2分。起来，起来，你去把那个地扫一下，你去把那个地扫一下。那块那块那块扫干净，然后再给我倒一杯茶。睡吧。
4: 你俩是一个数啊？你先起来。
0: 好，请回座。
4: 看来他们俩对老板的标准不一样。
1: 是。
4: 可能在小丁那最坏的老板都没有这样的。
9: 小丁的心里最坏的老板就是进电梯不帮你留门。
4: 对。
7: 我懂了啊。
1: 这个打多少分？这个打多少分？
4: 小丁有3分。
1: 他呢？
4: 他那个0分。零分。
0: 好
1: 好，祝贺丁程鑫获胜。
3: 不是这样的员工，老板就留门，这个按电梯只给3分。
7: 很正，很对啊。
4: 对啊，人家是出于礼貌啊。
1: 这是一个基础的礼貌。
0: 对，
4: 你给我撵走，让我起来去把那儿打扫了。跟还想跟我要2分。
1: 李雪琴是那种不服压的那种员工，
9: 他
1: 不会给你
9: 谢谢。
1: 对，
0: 他不吃任何压力，你懂吗？
4: 哎，在智胜那儿觉得我对你这个的打压等级才2级。
1: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李兰迪。
0: 李兰迪，大哥浩然，
9: 加油，谭总。
1: 好，首先是情景题。
0: 我们的情境是深夜，你接到了李兰迪的电话，说我喝多了有点难受，你对他说了什么让他给你打了这个分数？
1: 好，请转出这个分数。3，来开始。好，来了。
10: 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他吧。
1: 好，浩然先，来，想好了吗？
11: 我想一想啊，
1: 想好了就来。
0: 大哥笑那么开心干啥？
9: 给自己想美了。
6: 你自己在演甜甜的偶像剧吗？啊、
9: 我是这样的一个檀健次啊。
1: 来，开始了啊。
10: 来，喝多了，有点难受。
0: 此时你说，
9: 棋逢对手啊，你
0: 陪着一个是吧？
7: 我喝的比你还多呀！哎呦，
10: 你在对面啊！哎呦，你在我旁边啊！走走走，我救你回去吧。
0: 他俩已经醉到就是这种距离，还要打电话。
11: 你看，就有没有可能，
12: 你俩一起喝的？
13: 喝的，你喝的比他还多。
2: 就是我已经帮忙挡过酒了。哦，就是我已经喝的已经。哦，
12: 那你们在如果在一个，那为啥还要给你打电话？
13: 他串场去了。
2: 我这不吐去了吗？
9: 他是第二场喝多了。
1: 好，来下一位，来再打给谭老师来。
14: 喂，谭哥，我喝多了，好难受啊。
0: 此时你说，
12: 你现在把视频打开，让我确保你身边没有坏人，也保证你的安全。我现在马上过去。

0: 旁边有一个在吐的人，我看到了，
1: 拉出去，给他拉出去。
2: 那是谁？
0: 让他知道你现在正在打着视频，你是安全的，你有人保护。
1: 要不是来巨轩，我能给你打个负十分。
3: 好，然后那个呢？
1: 那个我还没说打多少分
3: 啊？对呀、啊，
4: 给浩然打多少分？
1: 两分吧。
3: 两分，
4: 两分。
3: 那
4: 谭哥，
1: 给谭哥能打到个八分。
2: 你再想一想
1: ，
2: 想想那种、那种感觉，
3: 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感觉？
3: 怎么了吗？
5: 没事没事
2: 没事，所以跟你的心走，
1: 跟
2: 你
1: 跟我心走哈。我觉得，如果我在喝酒的话、他身为一个男朋友，他应该跟我一起去，但是他没有去，所以呢，我能给到他给个四分。
0: 从八分变四分了，
1: 对，
6: 你就多说这一句吧，谭总。
0: 你想想，如果我跟你在一个地方，我就不需要跟你给我打电话，我就不让你都拿不出电话来。
3: 你刚才说如果是男友，应该陪你去，对不对？刚才谁在你身边呢？两分这个对不对？
1: 啊，对，那个两分。啊，对，那个两分，
3: 确定这一点，不管你在不在，
6: 就是两分。
7: 不好意思，我们是男友力打分，不是酒量打分。
4: 你现在几分？
3: 两分。
1: 两分。
5: 现在几分？
7: 四分。
3: 好，恭喜获胜的是谭天策。哦。你猜一下目标分是几分？
1: 五分。
3: 不对。
4: 不对。
1: 六分。
3: 不对。
1: 七分。
3: 不对。
4: 对。
0: 不对，
1: 一哎不也不对，一就他八分啊，
4: 不对，
1: 十分啊，
0: 对，
4: 我真没想到十分他能吐在你旁边，
7: 他要是八分九分我就演一个就是关心了，我这十分得怎么样才能是十分呢？
4: 十分难受，
1: 十分是在我旁边，这是一个十分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儿。
3: 不是
0: 十分邋遢，
3: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谭天赐本来领先六分，心里不满，还暗示了一下啊，这样才得四分了，
4: 你四分。
3: 好，那么两位又是一个平局，谢谢，请休息。
1: 对不起，
7: 卧底，
1: 我真不是
7: 卧底，
4: 是吧？是吧？看出来了吧？
1: 我真不是，
4: 是吧？啥也不说了，
1: 不是，
7: 你给我滚。
1: 不是，
5: 说实话，自己组的都不给自己组分，是有很大问题。
8: 不是，我第一个猜对了，我第一个是不是猜对了？我如果是卧底，我肯定我两个我都猜不对
5: 啊。我都想，八分九分肯定就演一个体贴了。
9: 咱今天讨论的时候他没听着。好的，
5: 对啊，
10: 这个描述题，
5: 对，
9: 今天讨论了一下这个。
5: 我说十分，只有我吐在你前面才能拿十分。
8: 那你不跟我讨论？
9: 没听着，
8: 你不跟我讨论。
3: 那么泽林，你觉得你是满分队友吗？
4: Yo, it's me。 为什么淘宝福利这么多？因为能去掏出666，淘宝福利多多多，好物堆成垛，红包门票潮包包，一件不漏。哎，
3: 好，接下来我们要考验的是默契程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六秒钟里面能不能够对齐颗粒度，就看大家的反应了。
4: 比拼一共三轮，一个人成为猜题方，其余的五人接力描述，描述者有六秒的时间来形容题目，在第一个人猜出来可以积五分，第二个人猜出来得四分，以此类推，在三分钟之内根据答对题目积分获得不同数量的好流币。
11: 如果我玩这个贼差，
12: 你是那种好笑的差呀，还是纯差？那完了。
3: 那么第一轮要猜题的有请谭高光。
11: 谭高光，哦，
3: 我告诉你秘诀，就

0: 就是不停的猜，你只要对了一个字，泽林都会告诉你对了一个字。
1: 相信自己。
2: 对，
0: 好，来，我们把位置排一下：一号位刘昊然，二号位李兰迪，三号位丁程鑫，四号位严琦，五号位易田。
3: 哎，那别人对的会不会不好好演？
0: 不是啊，积了分是大家都有分、
1: 啊，都有分。
4: 我还正准备胡说八道呢，
3: 你看我不说一下真的捣乱，你知道吗？第一个人先告我几个字啊？
0: 来，三分钟，
5: 计时开始。
3: 几个字？几个字？
4: 四个字。第三个字是句河南话。
3: 不中，不中，不中，
5: 不中是对的。
3: 我不中了。
5: 第一个字错了。
6: 那是对的。哦，
7: 可以说话的。
4: 就是说话呀。
3: 哇，四个字，第一个字。你不中了。
8: 哎呀，这个人呐、啊、他遭不住了，
3: 遭不住，太不中了，要不中了，
4: 我
3: 你不中了，要不中了，他不中了。
0: 好，时间到了，下一题。
4: 五个字，超哥的名言，后三个字是一样的
3: 名言。
7: 后面三个是
3: 哭哭哭哭，哦，五个字超哥的名言，后面三个字一样的，哇，
0: 这两句话也一样的，
3: 五个字超哥的名言，
4: 后三个字
3: 后面三个字一样的，
8: 超哥坐在车上说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梗，特别火的一个词。
9: 呀滴，囧囧囧，
3: 哭吗？
9: 囧囧囧，
3: 哭吗？
0: 好，又做饭，下一题。
4: 这也没有他

0: 一分没有。朋友们，很难得凑齐6个黑洞啊！
1: 我们
0: 张悦，你放松玩，
2: 放开玩。
0: 好，来计时开始，继续来。
3: 啊，这是啥呀？我不知道这是啥，这是有12个字。
4: 12个字呢？我3个字都够呛。
5: 12个字。
6: 最近有一个舞，那个就是一群在那。哦，
4: 这是你跳过的一个舞，哎，是吧？你跟那个拉筋拉筋。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暖暖的肩，当当铃的吹。
0: 对，歌名叫什么？
4: 歌名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我哪知道歌名叫什么呀？
2: 那个就是，你某一句话，你的时机要对，你错误的时机。
1: 之前抖音上特别火的跳拉丁舞的一帮老师一起跳。
4: 那个教练怎么叫裁判舞？
1: 歌叫。
4: 不要再，不要。
0: 好，下一题，来，下一题过。
7: 是一个歌，最近在抖音上还挺火的。
0: 下一题，来。
1: 4个字形容一个人特别厉害，但是他。
6: 那个。
4: 4个字我知道，形容的特别厉害。这
6: 缩。
4: 他缩。哦。4个字，你那个形容词，啪，就是你站在这儿，然后两，
1: 还有一个人，
4: 沈腾，
2: 从两边，从你的两边掉出来了，这东西，
4: 纳希特勒，
8: 回答正确，
4: 纳希特勒，
8: 回答正确，
2: 霸气，
1: 特勒，
4: 特勒，
0: 耶，好，下一题。
3: 3个字 TFBOYS 队长
4: 王俊凯、啊、
0: 回答正确。好，下一题。
1: 4个字前2个字是个动物，然后后面2个字是这样的，一个动物，一种动物啊。
6: 哎，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
4: 羊驼、
2: 不是，
6: 在沙漠里，
4: 那个蜥蜴，
0: 蜥蜴什么？蜥蜴对了，
4: 蜥蜴烫脚。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哦，
1: 后边是3个字是
4: 吃饭，
1: 吃饭是对的。
6: 啊，那个你的狗，然后那个你每次一叫它，你就要说什么？
4: 带它吃饭吧。
0: 回答正确。
4: 哇，太精彩了。
0: 哇，很少有一个环节是因为得分低而精彩的。哇哦，
2: 大哥玩这个游戏走了10000多步，应该明明有地听，这大哥没人，心一掏脚，大哥
1: 他在跳舞毯上打着你。
3: 我只有一句话，作为一个老板，我不会和贵司合作的。
1: 不是浩然进去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本来还想胡说八道的，根本不用。
0: 我觉得兰迪在这个游戏当中，我最喜欢他的状态就是什么时候帘子打开，兰迪看到题目都很愉快啊。
1: 那个
0: 现在呢，他们经过努力拿到了15分。
3: 这么多呢？
1: 这么多，
9: 那还是厉害。
0: 第二轮要猜题的是智尚啊，描述的是大哥月月、丁少、言琪和雪琴，
3: 加油。
9: 大哥猜题不行，描述应该很厉害吧？我让第二个人都开不了帘儿。
2: 行，
0: 没事，这话反正放在这都是高光，你不管应没应证都是高光。来，准备，3分钟，
8: 计时开始。
9: 4个字，
4: 老。
0: 好。
4: 我给4个字，一个分，你啊，不啦，我天哪！
1: 哎，一人说一个。

0: 你老
1: 不是他怎么描述他
2: 对本人很好，永远关心本人，本人关心本人爱你老几、啊、
0: 回答正确的下一题。哦，
1: 三个字，
3: 吃孩子
1: 羊驼吗？那也是羊驼吗？
4: 直接说挪威中锋不就完了？
5: 对、啊、挪威世界杯
1: 说话求求你哦，三个字，那个挪威的一个球员进球非常多，现在的，哈兰德，哈兰德。
5: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哇，三个字，人多的时候就想往里，人多往里。啊，
3: 我的一个节目，三个字啊。
1: 浪姐，那个，
6: 三个字。我们看见一群人就想上去，
1: 看见一群人
2: 越多你越要去。你说你是喜欢
1: 谁来风？谁来风？
7: 就是人很多，然后你也过去看看咋的了，发生啥了？
1: 凑热闹。
5: 回答正确，下一题。
6: 一二三四五六，哥俩。一二三四五六，哈哈
1: 哈！我让第二个人都开不了帘儿。
0: 这话反正放在这都是高光。
1: 哥俩，
3: 六个字，然后是小丁的参加过的一个节目。
6: 哦，我们团综六个字，师徒四人，
1: 《西游记》，这是我的西游。
5: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两个字，这回不用。这个，哎呀，
3: 啊，一个表情包，一个表情包。
6: 一个表情包，减号，前面是个减号。
2: 一个被猫吃的动物站在窗台说一些大道理，一个表情包，
5: 时间到。
1: 何老总，我甚至只能看到大哥的表情。
0: 是，对，
1: 大哥他就有表情。这个好像跟我们以前玩的不太一样啊。
0: 什么不太一样？
1: 跟我熟悉的套路不一样。
0: 你都是我们的错，都是我们的错。
1: 大哥，我看出来了。
6: 是哈。
1: 六个数需要一二三四五六，需要这么数吗？
0: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窗帘关上了，大哥的手还在外面数。
6: 一二三四五六。
7: 我们猜对几题啊？
0: 你们答对了15分。这么说吧，因为你们几乎没有在第一题就答出来的，所以呢，对。
1: 但这个事情也不全怪我。
0: 最后一组猜题的是浩然，第一位李兰迪，然后智胜、小雨、月月、易铁，请上场。
8: 咋整？没事儿。
4: 我不想证明自己有多聪明，但我不想低于15分。
0: 这个由不得你自己，刚才智胜也不想这个结果呀，对吧？来，朋友们，3分钟计时开始。
3: 啊，恐龙抬头，然后有一个东西你没去成。
2: 他好兴奋啊！他甚至不认识这几个字。
9: 第一个是一种动物，第二个是一种器官，第三个是
7: 哇，这一组太精彩。
5: 一个地名，哎，是一个地名。

0: 名吧，应该是一个国家，摩洛哥、马耳他。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2: 还得有铁子。
3: 刚说过了四个字，我第一个就说的四个字，四个字。
0: 恐龙抬头。
4: 回答正确，下一题。
5: 你去第二吧，
6: 你去第二。
3: 四个字，最后两个字是你，然后前面
0: 什么浩然，什么浩然，四个字，古装特帅男人形容。
7: 我本人
2: 男人特帅，我本人
7: 就是我的那个舞台是什么样的，就是我的风格，
0: 古装美男。
8: 他

0: 好，下一题。
1: 三个字，前面是一个地名，是智胜的老家，然后
2: 山东鸡，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哇哇。
1: 四个字，春晚的时候我们那个节目去干嘛了？
2: 大合唱，四个字。
3: 去别人家，但是他教你怎么去别人家的那个东西。
2: 共享单车，
4: 不是。
5: 啊。等一下，就是你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要去干嘛？然后
2: 串门，
0: 串门。对了，
6: 就你去别人家
2: 亲戚串门，
6: 带着个圆圆的东西，能看西北。
0: 熟悉张悦的朋友说他是游戏黑洞。好，下一题。
1: 两个字儿，说你这个人就是特别喜欢抢什么？
3: 形容一个人特别，就是咱们学校其中有一个字儿啊。
6: 谁？
2: 戏精，戏精，戏精。
0: 回答正确。
6: 谁？
2: 他说我们中戏的。
0: 没有，他说他们学校有个字儿。哦。中央戏剧学院戏。
6: 我给他们说他学校有个这样的人呢。我说谁？
0: 我最喜欢那一题。他。
2: 那题到底是什么？
0: 国风小生。哦。
6: 真的，有时候人的失败不能怪自己，好像真的。
7: 对不起，我尽力了，我都尽力。
0: 月月在这个游戏里越推越远。最后有一次帘子拉开的时候，他躲在那个墙上，别过来。
4: 不是，我就感觉这个题要打他，你知道吗？
0: 好，最后总分浩迪老铁拿到42分，好六集团拿到33分，出勤之声拿到39分。
6: 哇，不容易啊。
8: 没关系。
0: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
6: 哲林在偷摸喝什么呢？看着好爽。
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还是冰镇的。大热天出完汗之后，喝口这个特带劲儿，冰爽解渴又低负担。
6: 这个鸭屎香酸甜度刚刚好，口感很清爽，完全不输接饮店的手打柠檬茶。
4: 减糖不减痛快，咱们这种有身材管理需求的，就得喝这种低糖 DGI 的。
6: 那咱俩碰一个。
4: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低糖 DGI，
9: 减糖不减痛快。
0: 你好星期六，
9: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门票。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4: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0: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聚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考演技和观察力的环节了，我们来听听看规则。
4: 一号位队员听耳机里的音乐，用指定的台词将情绪表演出来。
10: 哥哥好帅呀。哪里帅了啊？那为什么一看见我呆就脸红啊？
4: 后面的队友依次传递来表演，最后每队派一个人根据看到的表演听四个选项，写出耳机中的背景音乐。
0: 小刀会序曲正确，那祝贺浩然和月月答对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猜题的是丁程鑫、易铁跟雪琪，演绎位是
4: 浩然、张月、大哥、智胜、兰迪。
0: 你先听一下音乐酝酿一下，来，音乐起。能听到哈，只有你一个人能听到这首音乐。想好了 ，OK，
2: 这咋演的？
0: 好，来，月月第一个来，好，手怎么已经就位了吗？
4: 预备，开始。
11: 不上班行不行啊？
3: 不上班你养我，我要你呀，我要你呀。哦，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6: 很惊悚，
0: 好成功啊，好成功，好成功，好成功。我虽然不知道什么音乐，但我喜欢这样的表演。好，你能感受到他的那种啊，对吧？
7: 疯了吧，
3: 你一会儿听了歌你就知道了，
10: 疯了。
0: 重复他刚才的演出，来，预备开始。
7: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我养你啊，我养你啊，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0: 哇，还原度非常之高，记住他的节奏那种。对，好，来，
3: 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了。
4: 智胜，
0: 我一想到智胜待会儿要养李兰迪，我就好想笑。来，智胜来，
10: 看好啊，
0: 预备开始。
10: 喂，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啊？啊，我养你啊，我养你啊，
3: 哪怕你是大哥，我爹真有点害怕。
10: 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
0: 云工训音，
4: 对，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对，好 ，OK， 好，下面到兰迪了。
6: 说实话，兰迪要承受的才是比较。
3: 不是，他就这样。嗯，
0: 来，准备，开始。
10: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行不行啊？我上班你养我呀，我养你呀，你先养好自己吧，傻瓜，傻瓜。
6: 哇，这事儿有大问题，只能说
10: 是这样吧。
6: 不是，
4: 请转身。
3: 哎，秦子，秦子，不是，你有钱，替我求救了。
7: 反正也没有钱。
3: 有，指定有，这回指定给，指定给秦子。
7: 我完全了，我选 A。
0: 先得起来，因为他得有对象，你们先站到这儿来。好，来准备，开始。哎，
11: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呀？
6: 完了。
11: 我养你呀，我养你呀，你先养好你自己吧，傻瓜。哦，
12: 感觉应该是个动画片，反正
0: 动画片，对不对？
12: 对。
3: 动画片。
0: 那我们现在听一下四个选项。好，第一首

0: 好，第二段。
1: 哇，这，哇，
0: 这都是我们玩血染常用的 BGM，
2: 全是啊。
0: 好，第三首。
2: 注意，这个男人叫小帅。
0: 第四个。
3: 这个不好猜，这有点难。
4: 跟我转过来就选 A 没有区别。
2: 对啊，四个一模一样啊。
4: 我甚至感觉就是 A。
0: 我甚至觉得你会对。
2: 但我觉得浩然的表演当中有一定的细节。
0: 是。
4: 那肯定是中间有误差传的时候，对不对？
0: 有吗，智胜？
3: 没有吧，大哥。
0: 来吧，
4: 我觉得不是 A， 有可能对。
2: 对了是吧？
0: 纯坏，纯往坏事了写。OK， 亮出题板。
2: 铁子为啥觉得是 D 呢？
5: 因为他上来这就举着，所以就那上来那一下可能挺重要，我觉得。
0: 好，来吧，请浩然同学再一次表演，音乐。起，
6: 不上班行不行啊？不上班你养我呀，我养你呀。你先养好自己吧，傻瓜。哦，
4: 但传过来是在这儿。
7: 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一直在想是猫吗？然后我一直在演猫，
8: 我只能听到这个在演，但我没想剩下三个其实真的差不多啊。
4: 这题有点难。
0: 那么最后唯一能够得分的就是铁志。
2: 好，恭喜！
0: 来来来来来，好，我们最后一组了。
2: 大哥先描述。
0: 哎，还是他们三个猜。哦，有意思了。来，兰迪，《海岛叔父日志》里面粤语是你们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穿越过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判断。
9: 是的，因为岛上的岛民都说那个粤语。
0: 这一段台词是粤语的。哇哦！哇哦！哇哦！
9: 嘎得啦！
0: 开始。
10: 系我。系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啊？爱情其实是有时间性的，识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是不得的，都是不得的。嘎哒嘎，呜！
0: 哇！有没有注意这个手？对 ，OK， 好。
2: 来，
0: 兰迪会粤语来给你讲台词，来准备，开始，把那个情绪表达出来。
9: 海鸥，你别跑，你别跑。
8: 有这句词吗？
11: 刚才是这样的吗？
9: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别跑，你是不是同我一起走啊？爱神，死死是有时间心的，人世太惊，
10: 识得太迟，
9: 或者太早，
10: 或者太早，
9: 结果都是不行的，
10: 不得的。
0: 好标准的普通话。好，来，
8: 等一下，他刚刚干嘛了？等一下，我先想一下。
11: 冲击太大了，是吧？太强烈了。
2: 好，来，
0: 来喽，
2: 进入情绪，进入情绪。
8: 不是我在想这个乐。
0: 开始。
9: 想的能知道怎么说吗？
6: 黑我，
2: 这不还是上一首歌吗？
6: 黑我，空空空空。
2: 是这样吗？啊，
6: 雨果有多牙给藏里窜掉，你会不会同我一起做啊？I can
11: 英语啊
6: Too late,
11: too late,
6: or too early?
0: No, no, no. 粤语啊，
6: 太急，或者太早，结果都不行嘞。
4: 都不行啊。
11: 死前话都出来了。
0: 朋友们，徐志胜来了。
2: 加油。全村的希望。
0: 来，准备。哦。开始。
4: 等一下。等一下。
11: 这怎么地板烫了你一下吗？烫脚。
4: 好，来，嗯。
0: 新年感，来。
4: 有多一张船票，你去不去同我一起走？一起走？
6: 我多半不会。
4: 爱情其实是有时间性的，是有时间性的。这咋的话？
6: 怎么宋丹丹老师说？
11: 怎么这
2: 河南话？
4: 真是太急或者太左，结果都是不行的。
11: 你是哪里的？
12: 不像广东，这叫山东的呀。
0: 对，
12: 这我老乡呀。
0: 对，懂了。
6: 我们在干嘛？
2: 我现在太期待徐志胜讲这段了。
0: 好，三位来喽。
2: 这是志胜的一段纯粤语表演。
0: 对，
12: 我前段时间刚跟那个亮亮姐、袁咏仪姐姐学。
0: 明白，你的粤语是有基础的，我懂。
12: 对，
0: 我懂。好，准备，开始。
11: 怎么又
5: 还是那首歌？
12: 喊我
11: 没人害你。
12: 有过又多一道选票。
11: 这真湖南人。
12: 那会不会
4: 不会
11: 以河南话
12: 跟我狗，这里有个人哈，这里有个人啊啊，爱情，跟袁咏仪姐姐学了粤语，全完了。人生。太开或者太高，各国都是不行的，
11: 口感太重了。这事儿的走路和说话都像刚学的。
0: 听完音乐来选啊
2: ，A 选项请放。
12: 不是这个，
5: 这应该就是这样了。
12: 对，这个得很开心。噜
4: 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嘞。我不是这么演的啊！
5: 我知道你是这样吗？你是这样吗？
0: 好，第二段。
4: 感觉是这个吧？
11: 我感觉很像这个。
4: 还在周围这么转。
12: 哎，这个像，这个。
0: 第三个。
4: 哦，那是这个。
5: 有个人还，
8: 这个也很像。
0: 第四个，
5: 这仨不是一首歌吗？
7: 哦，这也很像
8: ，CD 很像，这个也很像啊。哇，
7: 好难猜啊！
0: 你们凭自己感觉，来加油。
4: 选 B 吧。
5: 蒙一个吧。
0: 好，弟弟也选了 B。接下来揭晓正确答案。
10: 太母，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啊？爱情其实是有时间性的，识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是不得的。
7: 哦，是这样的。
0: 是 C 吗？对，是 C。哇，
5: 老铁。
0: 好，我们这边浩迪老铁积三分，出勤之胜积一分，好六集团积零分。哇，
7: 太
2: 好。接下来是最后一次分配，有请浩迪老铁集团来到我们的边上。
0: 他们两个呢会各自拿一个粉扑藏在身后，你最后决定给谁，他就会把粉扑放到你的脸上，是自己人，粉扑是干净的，如果没有的话就会有彩粉。
2: 好，来。好，请移步到前面，来，
0: 决定把这10万给谁？来，
9: 我非常真诚，我真的不骗人。而且你说来聚轩的，你把钱都给我了，我拿着你的钱跑，你觉得这合理吗？
7: 对呀，
9: 不合理呀，
7: 我也是这么想的。
9: 对呀，
5: 哥哥，咱俩都姓刘这事儿你还记得？
0: 请刘浩然做出你的选择。
2: 3、2、1。
5: 不是不是，这是刚3、2、1吧？不是不是，这是刚3、2、1吧？
12: 啊！他不是来聚轩的！哎
2: 呀！哇！兰迪也和大哥相认了。
12: 我的天哪，
11: 何老师，你知道有多可悲吗？
0: 怎么说？
11: 刚才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所有人给浩然说，兰迪很明显啊，他说我们是聚轩的，不可能。
4: 你们组啊，就是李兰迪。
12: 李兰迪吧，
8: 不是，我们来聚轩，然后最后男主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女主了，然后女主拿着东西卷着跑了，不可能啊。
0: 哎呀，下面一组
2: 心里有数吗？
11: 之前有数，现在有点没数了。
0: 来，请转身。
4: 你判断一下吧。
12: 浩然哥，这样你给我一个答案，你觉得给谁？
8: 月姐吧，月姐应该不会吧？月姐应该不是吧？
2: 选择的是谁？
12: 张月。
2: 确定吗？
11: 你确定你要听他的？
0: 如果张月和浩然相认了，那他真的是拿了太多的钱回家了。他跟你不同边啊！
12: 我怎么这边也不能信，这边也不能信呢？
2: 你只能信你自己。
0: 给谁？
8: 相信我的判断。
4: 相信。
12: 张月，张月，
0: 给了张月。好，
2: 来，3、2、1。
12: 呀呀！哇！
11: 夜在哪里啊？这俩人，
0: 我也不知道浩然在高兴什么。
4: 刘浩然，你不是看见我是卧底了吗？那我肯定是你们队的卧底啊！
5: 我没看见呀。

0: 找到了，你自己队的卧底不在你队里，那么雪琴会是哪一队的卧底呢？来吧，大哥。
1: 好，请背对。请就位。
2: 怎么？你们什么表情啊？
1: 没事，你现在手上有五万，你要给谁？
2: 刚刚通过他们的表情，粉扑里的粉应该很多吧？
3: 别看我，
4: 变脸有见过吧？
2: 其实我是想选延期的。
5: 啊，等一下，你想选谁？你选他？
2: 我想嘛。
3: 想就要去做。
2: 我相信他不是好人啊。我相信他是卧底，给了一个五万，让你不要拿粉扑扑到我脸上。哦，
6: 哇，还有这种玩法？
0: 这样。
1: 好，最后我们将会请卧底回到自己真实的队伍，我们进入到最后的比拼。
0: 来吧，
6: 再见喽！
3: 去，
6: 再见喽！再见喽！
5: 欢迎！
7: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今晚8:10，我们的少年时代二。
8: 欢迎雨洞中学的各位。
9: 我真搞不懂教练和这种草台班子的练习赛有什么好打。
10: 原来这就是雨洞篮球社的实力啊。
8: 傅冰岩。
10: 传球准头差，嘴倒挺硬。
9: 说我准头差。傅冰岩。怎么样了，傅冰岩？
10: 说我准头不好，
9: 这回准了吧？你们简直太过分了！
8: 真的，我拳击是白练的。
9: 我，廖宇。

0: 今天学的那个
1: 蜜信，
2: 天上掉了封蜜信啊！
3: 哦，粥好好喝呀！
4: 我觉得部长这个身份其实是蛮难的。
0: 哎，你们刚刚结账结了多少钱啊？
3: 你们组是吗？你们组怎么这么点钱呀？
5: 我们又可疑上了，什么情况？
6: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7: 听说这间餐厅很好吃耶，营业吗？啊，
8: 叶童姐，你怎么来了？
7: 我来学习。啊，我当然希望我是老板娘。姐。忙什么呢？
5: 去骨的给鸡用。
7: 那我可以帮忙什么呢？
9: 帮忙休息就好了，姐。
10: 您到这来，帮忙把这个整理一下。
7: 很少有男人能够指挥我的。
11: 最后一天的营业日，加油！
12: 三位米其林的厨师。
13: 这个是四川的老妈蹄花。
6: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4: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海岛逆袭答题赛。现在每个人已经回到了他们自己的队伍。那么接下来每答对一题，可以抢走对方大量的好牛币。
15: 对，
14: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最后的机会。我们听一下规则。
15: 好的，听到题目后，全员用指定的动作跑向答题位，根据落座顺序回答。每队每人依次唱出符合题目要求的五首歌曲，三秒内没有答出或者是答错，后面的队伍继续作答。回答正确的队伍可以直接抢夺任意一队150000的好牛币，其他两队会在8秒内接受喷水惩罚，而队长可以拿到快递箱取出里面的物品进行挡水。
16: 游戏前来口好喝的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低糖低 GI， 减糖不减痛快。
14: 好，来喽，有请浩然来示范一个动作。我不知道浩然是不是记得，就是在一次面试当中跳过一段舞，当时我在现场跟你说，等你长大了你会后悔。
4: 我已经很后悔了。
14: 示范这段舞蹈来。
4: 这不带着大家一起后悔吗？
3: 怎么的？
4: 这都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啊啊！
8: 还能走，扭回来呢。
14: 好的，可以了，谢谢，谢谢浩然。然后我们的邀请，
15: 手挽手，哎，
3: 手拉手，扭秧歌。
14: 你们俩手挽手，因为弟弟手不行，所以他就跟着你们跑就行。
15: 他溜达过去就行。
4: 我们可以迈步子大一点。对，我们第一步就
3: 行。
14: 来，准备，开抢。

0: 大哥，你是队长。哦哦，队长在这儿。
1: 来，浩然第一个，大哥第二个，智胜他们第三个。好，请听题，
0: 请唱出五首歌词当中带有海的歌曲，唱出一句并说出歌名。
2: 咱可以唱他们之前唱过的。哦，
3: 大海你不懂爱什么来着？
4: 那是什么？法海，法海你不懂爱。
1: 来，开始。
2: 我能想出两首。
5: 行，
1: 你先唱一首。
5: 你唱吧。
0: 五，
2: 听海哭的声音。
1: 这个歌叫
2: 听海。
1: 好，
0: 一首。
5: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大海。
1: 好，你
0: 第三首。
6: 大海啊大海，这这这这，
2: 就像妈妈一样。
0: 这就算一句吗？啊，
5: 可以。
0: 这歌叫什么？
6: 大海啊故乡。
1: 好，第四首。
2: 心

0: 歌叫什么？
1: 星辰大海。
0: 好，第五首。
2: 完了，他们打完了。
3: 这么能打？
4: 好紧张。
0: 五。
5: 你说男人像海洋，爱在风暴里逞强。
1: 这首歌叫
5: 《男人海洋》。
1: 是叫《男人海洋》吗？
0: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会一下就过吧？
5: 周传雄。
6: 他是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或者温柔的男人像海洋。
3: Yes。
5: 哦，那算了。
0: 好，来继续抢答。来，
3: 我们是第二个吧？我们是第二个坐下的吧？
7: 他们哦，
0: 对不起，他们是第二个坐下，你们是最后坐下来的。
3: 他位置坐错了，你到底谁对的？
8: 我先。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
0: 好，歌迷，你不要往回看，你们能不能有点？
7: 夜上海。
0: 好，下一个来。
8: 听海哭的声音。
0: 歌名是？
7: 听海。我唱夜上海，我记住了。
4: 我唱听海。
7: 行行，
0: 好，来蓝鲸。
9: 在那海底那边，那个
1: 蓝鲸。
9: 在那山地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歌名是
9: 蓝精灵。
3: 错了，
1: 不对。
10: 你等一会儿。
0: 这个歌好像叫《蓝精灵之歌》。
7: 是的。
1: 他们的歌名不对，
0: 歌名不对。好，到你们了，来。
9: 聊什么歌名啊？
7: 还要说歌名？
9: 说歌名。
10: 没事嘛，我觉得还能轮回的，
5: 还能轮回来
7: 重复。
3: 你是什么？
7: 听海哭的声音。
4: 我是听海。
3: 那我刚刚是
7: 夜上海。
0: 来，
3: 夜上海
0: 开始。
7: 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
5: 听海哭的声音，
4: 听海。
3: 大海呀，大海，大海呀，故乡。
8: 看海天一色，
7: 大鱼。
8: 再给我一个，对对。
9: 臣妾做不到啊。
8: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啥？
3: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8: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1: 这首歌叫
8: 三，
3: 听，就简单，
1: 叫什么？
3: 最简单的。
0: 好，回答错误。
8: 大海，大海，哎哎，对我错，
3: 我要离开这个公司。
0: 来，开始。
7: 感觉在怜悯我们呢。
0: 不是啊，你能不能答对？
7: 星辰大海，星辰大海，
5: 夜上海，夜上海，夜上海。
10: 我刚唱啥来着？
8: 听海哭的声音，
10: 那个听海。
7: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1: 这首歌叫
7: 大海。
5: 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
4: 男人海洋。
0: 回答正确。
3: 你准备啊，准备。
0: 好，你们要抢夺谁的150000？好，刘碧。
5: 刘总，你说吧。
10: 我觉得不行，给他掏空得了。
7: 我觉得给你们拉空是别
3: 不对，你现在抢大哥的，然后呢，你下一把就能成为第一。
9: 你们这么有信心能抢那么多吗？
3: 浩然，就这么想，是谁掏空了你的集团？
0: 好，
7: 抢。
9: 都关键我们有太多可抢。
7: 我们叫拿回，
3: 对他们叫拿回，
7: 我们叫追赃，
1: 没那么严重。
7: 我们叫那个，哎，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跟李兰迪主演那部戏叫
7: 什么戏？什么戏？
10: 什么来着？
1: 没什么戏，
7: 没拍过戏。什么戏？
3: 聚宣反目。
9: 我今天是跟大哥来聚宣的。我今天是跟大哥来聚宣的。我先跟大哥来聚宣的。
7: 你好，王智慧，我叫谢宇阳。
9: 你好，唐琪，我是苏成正。哇！
3: 苏成正。
11: 好，我答应你。不，我非常真诚，我真的不骗人。
9: 你把钱都给我了，我拿着你的钱跑，你觉得这合理吗？
7: 女主拿着东西卷着跑了，不可能啊！
9: 你好，唐琪，我是苏成正。啊！
0: 朋友们，《海岛舒服日志》有这样的主演是你们的福气。好，所以浩迪老铁队决定抢这个大哥他们这队150000。好，准备惩罚喽！来，准备倒计时8秒，开始。
10: 七，
7: 这是啥呀？
3: 你拿箱子给人挡上，
7: 看吧。
10: 五，这什么呀？
8: 四，三，二，
12: 一

0: 何老师不能倒咱前面，因为显得我人品很差。好，最后一题了，朋友们，最后一题。
1: 只要这期我们赢，我们就赢了。
2: 我们和大哥哪一队赢，哪队就赢了。
3: 咱们还有，
0: 我就送你们赢。
3: 咱们还有机会，
4: 这回咱们不抢第一了。
2: 不抢，我们可以决定让谁赢。
3: 哦，对啊，对。好，朋友们，这一轮换题型了
1: 啊！这完了，这完了！
3: 大家需要在规定的节奏里模仿图片中动物的叫声，
5: 这个很难哦，就那个考反应的那个。
3: 好，我们动物的叫声分别有：呱、么、喵、
6: 汪、
7: 丝、
6: 呱、
7: 么、
6: 狗、
7: 喵。
3: 注意啊，这个很严格，这个不是歌啊，
8: 不能歌，是咕，
3: 是咕，
6: 咕
7: 咕。
0: 学动物叫，按节奏学动物叫，
9: 这个可以吧？
0: 他肯定不可以、
9: 啊，这也不可以、啊。
0: 那你就先来，
9: 好，
0: 因为最前面的最简单。
8: 已经想笑了。谭健策，请示范下面的动作。音乐，请。好，要哪个动作？
0: 就到这。
8: 但是要领是什么？得左右走，对不对？
0: 对，左右走，
3: 先左后右吧。这
2: 不用挽手了，
3: 不用挽手了，
8: 来，不用挽手了，
2: 你就迅速吧，你就跑。
8: 依然看队长，来准备，开枪，
0: 慢点吧，
3: 不是。
0: 不急不急不急。急啥呀？别坐，别坐，别坐，这事儿别坐。
3: 别急，别急。浩然第一个，
10: 好吧。这个不是只看自己队发挥吗？
3: 大哥第二个。
11: 这个是，但我们想练。
0: 但是你可以看到题型。
8: 不要慌，决定顺序来。
10: 一二，
12: 我一吧，我一。
8: 好，一二三四五，好，来。
2: 我最后一遍吗？压力好大呀。
8: 啊，来准备。
13: 一二三四 ，three two one go。
10: 喵喵呱呱，汪呱汪呱。
2: 丝闷丝，这什么？这什么？
0: 这是什么？
2: 对不起，
0: 是狗。
8: 别紧张，宝贝儿。
10: 它是咯咯还是咕咕？
2: 对啊，
7: 咕咕咕咕。
2: 啊，好，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下把再来，到不了，他们完成不了。
3: 他们对
2: 不
3: 对？他们完。
8: 那边那边，咕咕
10: 咕咕闷丝，
7: 咕咕
10: 咕咕丝闷，
7: 咕咕
10: 咕咕。
0: 还有那
7: 咕咕咕咕咕丝闷。
3: 你们对谁先？
8: 顺序怎么？
0: 这样，
3: 你先，
0: 我先，
10: 对。
3: 那大哥和兰迪要打两次，
8: 把你厉害的来，音乐起，
0: 真的假的？

0: 是光喵，光么么是喵是光喵，不。第四个错了，第四个是喵不是丝，但是这个真的没有那么难，发现没有？
1: 还是这样吧，一二三四，
2: 行，一二三四五，那你
1: 没事，到不了五的，你放心吧，先试试。
0: 好，来准备挑战开始。
3: 开始

0: 你终于挑战成功了，没给一点重来的机会啊！你们要抢谁的？谭总待我不薄，说实话，在上一家公司待我确实不薄。你们那有50000是我的，别忘了。公平竞争，我们愿意和你们融为一体。你倒是能屈能伸呐，刘总。收购，
1: 既然
2: 收购了，
0: 我就收购了他们的。
2: 收购他们，
0: 没有这个叫并购，
3: 并购，
0: 那就。
3: 浩然的15万变成了51万，成为了冠军。那么刚刚没有答对的大哥和浩然，请做好准备。
2: 来，8秒倒计时，
0: 开始。
3: 开始。
0: 8、7、6、5、4、3。
3: 来来来，又来一个，哎，好聪明。

0: 你说他聪明吧，也很聪明，但是人都是拿箱子的。哥，你自己。
1: 对吧？行。
2: 哎。
3: 哎，完整的伞。哎。哎，
2: 大哥拿了一个可以挡住所有人的伞，结果偏偏贪心拿了两个，最后啥都没打开。哦吼。重点是他拿那个想纸箱子保护兰迪，结果你看兰迪脸上的水。好，那么祝贺我们的出情制胜拿下海岛，
3: 恭喜！
2: 马不停蹄进行今天的电击仪式。耶！
0: 看好，我这多么适合电击啊！
4: 你太适合电击了，你这个太直接就来了。
5: 刘总，你能成大事儿，
4: 心态是最好。
3: 正值暑假，动感地带芒果卡你好新同学年度主题季开启，免费请10000名新生看音乐节哦。
2: 是的，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新生有机会免费抢音乐节门票，请择力开启本周超级盲盒
3: 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10000元航拍无人机套装。
2: 好，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抢更多超级现场门票吧。让我们恭喜徐氏集团，有请徐总团队。哎，
1: 这边走。哎，徐总，来，徐总站中间来。
4: 没想这么高调。哎呀呀！哇
1: 哇，太帅了，徐总！哇！
0: 你看，你看，你看那个，你看后边。哎呀！
2: 哎呀！我觉得不赢是好事儿，
4: 不赢才是好事儿。
2: 哇！哇！哇！
4: 哇！辛苦辛苦辛苦！哎
0: 呀，谭总怎么落到这儿了？谭总，哎呀，
4: 曾经你也是个老板吧？
6: 改行了，
4: 改行了，
6: 改行了，
0: 改行了，谭总。
4: 我看看刘总了，他也在这儿了。
3: 请各位拿起自己面前的小铲，挥动起来，每一锹希望的土壤都寓意着海岛的未来，红红火火。
7: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8: 下期看点，华丽舞会，浪漫来袭，谁是满分王子？
2: 我没有想到自由排那么后面，你不向往自由吗？
9: 我现在工作这么顺利，我要什么自由啊？
2: 丁程鑫是会拒宣的。

0: 他说徐若涵最近最哭的原因是被王心月帅哭了。
1: 王子的对决，谁能与公主默契一致？啊
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3: 就像老鼠，
4: 老鼠爱蛋了。
0: 好，回答正确。哦，
5: 厉害厉害。
6: 睡觉。哦，若涵和心月他们俩睁眼的同一瞬间
0: 都在看迪哥，
7: 他们都想跟我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美，红尘三合。
1: 别被我抓到，谁是吃东西小能手？
6: 哎，你在干嘛？
0: 我不想是第一个站起来的是你，但是你实在太明目张胆了。
8: 我没问过我。
0: 那你说话为什么口齿不清？王心月，给我站起来。
3: 既然是分享会，我们说一道想吃的美食吧，从中间开始。
0: 他们一直在我们的分享会上表演那种气鼓鼓的感觉。这个人的舌头为什么是绿的？
2: 绿舌头，好玩吧？
0: 好玩吧？
1: 三二一，看这边，他们手比脑子快。三二一，
3: 看这边，
0: 破他！
2: 破破
6: 破！学到了孟子义的精髓，找能泼的地方泼。
1: 踢球挑战赛，他们脑洞大开。
0: 比赛开始。王雪和徐若涵第一个进，每个人要讲五个字，我们要说一个故事。走在马路上，
6: 然后他爸说他是我初恋，
9: 爹在我怀里
10: 深情的对视，
9: 问我怎么办。
11: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松弛感小懒包。
6: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 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息，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以下用户获得大奖。
0: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开启。你好星期六，精彩
12: 看不够。
0: 这周六就这样了，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呢？我们就下周六再见吧。
6: 再见，
3: 拜拜拜拜拜拜。

0: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如约上演。这场以好车上场为主题的年度汽车盛会，用综艺化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专业性的汽车盛典。晚会播出后，本栏目记者带您重返彩排现场，回顾这场全民汽车狂欢，并近距离感受四台好车的真实实力。
1: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好车上场。大家好，我是海涛。
2: 大家好，我是傲然。
3: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在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恰逢汽车之家成立21周年，818全球汽车节也已迈入第8年。晚会以好车上场为主题，搭建豪华、满电、全能、智能四大实景体验专区，用综艺挑战的方式，把枯燥的汽车参数变成观众看得懂的真实场景。
2: 汽车之家一路见证中国汽车市场从选择有限到现在的好车层出不穷啊！究竟什么才叫做好车呢？
1: 咱们现在马上就要请出四位我们的好车合伙人了，好车
2: 准备上场。
3: 四位明星好车合伙人李莎敏子、季梦佳、谭威、王凯慈分成红蓝两队，分别代表4种典型购车人群，通过4轮实景对决，为直播间观众解锁大额购车券和实物福利。
4: 我希望啊，我的爱车是内外兼修的，比如说出门在外，它要撑得起2.8米的气场。哎呀妈呀！但是这个里子呢，又要给得起头等舱的豪华。
5: 那我喜欢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说呢，只要这个续航不焦虑啊，日复千里 so easy， 这就是我想要的梦中情车。
6: 其实呢，我是爱组局的 ENFP 快乐小狗，对我来说，全家出游要装得下，闺蜜 party 要玩得开，才是我选车的硬指标。
7: 我的要求很简单，车要比我停车灵，车就自己倒腾进去，我呢就负责拎包甩头发，美美的下车啦。
3: 晚会设置了4轮红蓝对战游戏，仰望 U8L 顶舱版的红毯过山车，女明星手持高脚杯坐进车内，通过交叉轴、挂壁坡、驼峰坡考验底盘力震。哎呀！
2: 它是用电机以最快的速度，要匹配4个轴，让它保持最好的状态。哎呀！
8: 上坡啦，抓紧扶好。
9: 我觉得对这台车来说还是太轻松了。哇
8: 哇！
9: 其实这个车它有陡坡缓降功能的。
3: 蓝图追光 S 的外放电跑步机答题，车辆外放供电带动跑步机，展示稳定供电能力。
8: 波浪，吹波浪，吹浪姐，乘风破浪，
2: 耶，过了，好。
9: 推背感，
2: 耶！3、2、1，挑战开始。
3: 1汽丰田格瑞维亚的极限收纳，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
8: 大件啦，只给
2: 感觉这个车好大，好空间好多。好，现在还有30秒啊，这个门也可以打开。10秒倒计时，3、2、1，好。
3: 这台 V8X 的智能泊车挑战，在人工设置的严苛障碍中，48秒自动泊入。
10: 现在是他自己在停吗？
11: 对，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他这个后轮，你看他后轮也是在转的。
1: 哦，我知道了，他躲开了那些障碍。
11: 是的。
2: 太聪明了。
1: 哦，那这不一把就成功了。
3: 整场晚会中，4台车的核心卖点都通过一个个直观的游戏场景呈现出来。而早在晚会播出前，本栏目记者就赶赴彩排现场，和4位汽车达人、3位汽车之家专业编辑一起，逐一解读4台重磅车型的性能。
12: 我现在在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的彩排晚会现场。那这次晚会主题是好车上场，作为汽车行业的年度盛典，818全球汽车节每年都会如约的拉开大幕。
3: 仰望 U8L 标顶层版百万级国产豪华旗舰东方美学内饰，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四座行政座舱，高端豪华与商务舒适兼得。
12: 嘉阳老师 ，AK 老师，你
10: 好
13: ，Hello，
12: 你们在研究什么？
13: 车标啊，
9: 说个冷知识，这台仰望 U8L 顶层版，它这个车标24K 金的。
12: 纯金，
13: 纯金。
12: 那这台车有什么比较厉害的点？
13: 就是它的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就是过沟过坎的时候，整体的悬挂它就能够很高效、很好的吸收这个路面的颠簸。无论是你开它还是你坐着它，感受都特别好。
9: 从坐的体验上来说，它的这个云辇 P 能把很多路面的这种细碎的震动啊，都基本上给化解掉。而且这台车它的座椅也非常牛，就是又有支撑，然后它的包裹性也非常好，所以你久坐呢也不会特别累。我觉得是这台车它因为定位就是更高端的一个型号，所以其实这台车对于它目标消费群体的私密性照顾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它第二排有一个智能调光的玻璃，然后那玻璃只要一键你按下去之后，它就能从比较通透的模式转为很私密的，就一键隐私的模式。然后这时候你人从外面看里面是完全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人在。
13: 这辆车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是一个四座版嘛，然后它各种的配置啊都会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生活有一定需求，经常商务接待的人的话，这辆车还是挺适合你的。
3: 仰望 U8L 顶层版面向追求极致豪华与私密性的商务人群。

0: 停。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兼顾舒适与从容。四座独立座舱配合智能调光隐私玻璃，也是移动的私密商务空间。蓝图追光 S 开创 FUV 新品类 C 级豪华新标准，98.1度电池包，700公里续航，5C 超快充，10分钟左右补能近500公里，低风阻轿跑造型，乾坤 ADS 5智驾系统。
1: 我一过来看到这辆车，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住了，它的整个造型非常的流线。
2: 这台追光 S 整体的长度其实更长，然后你像车顶这个区域，它是往后有一个延伸的，后边还有这种往下斜的快背的设计，你的风阻系数就低。纯电车啊，高速行驶你怕的就是风阻大，你风阻大，你高速的时候你续航就不扎实，就库库往下掉。
1: 那它的电池会不会小一点，或者它充电会不会慢一点？
2: 那不是，它是支持5C 的超快充的。你找到合适的充电桩，你插上开始充电了之后，你旁边喝杯咖啡，10分钟左右，500公里续航就能补上。
1: 哎，我发现一个亮点，它有一个拨片。
3: 对，很少有在新能源车上有这个拨片的这个东西。它是通过动能回收，然后它会模拟 V8 的声浪，就是昂，就降档和升档，昂，然后可以减档。对，我觉得它是极致硬核的一台车，然后又保持了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家庭那种车，然后又保持硬核，我觉得这个很少有车是这样同时兼顾的。因为这台车它搭载比较领先的乾坤 ADS 5的一个系统，然后我自己就比较向往，所以超喜欢这台车。而且像有些女生她有长指甲，对不对？很多车它是开不开的，但是这个就可以很轻松，这个就能开得了，就对女生特别友好。
0: 蓝图追光 S 面向热爱长途自驾、追求驾驶乐趣的年轻消费者。低风阻造型搭配 5C 超快充，解决里程焦虑，模拟 V8 声浪，保留驾驶激情。乾坤 ADS 5智驾减轻长途疲劳，是兼顾个性与实用的双面选手。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中大型 MPV 七座大空间，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纳帕航空真皮座椅，16点按摩，通风加热，15.6英寸翻转大屏，混动系统省油可靠。
4: 就你现在这儿能看见所有东西，全是从这辆车里卸下来的。然后这个第三排呢，我觉得它这个空间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座椅不是像其他的似的要往前推，它这有一个内藏的这么一个东西，它能折叠到后边，这里边就直接是一个特别大的超大的后备箱。
5: 而且你看到这个空间啊，叠起来以后这个纵向高度会变得很高，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可能拉个什么小行车、孩子的东西什么的，这高度很关键。
4: 就我对这台车用了一天以后呢，我就觉得首先就是大，然后开起来非常舒服，即使调到了我最舒适的位置，我后边1.9米的人也是随便正常乘坐的。
5: 是，
4: 对，而且第三排这个给它全放

0: 的奶瓶、茶杯，它最起码得有十几个。
1: 日系车大家一直以来啊，这个公认的质量好，省油，它的这个市场认可度比较高，而且大家都认识这车。其实这车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它的车宽比较宽，啊，你坐起来在车里，你横向宽度其实也是体现一个车是否是真大，以及是否真豪华的这么一个小细节、小标准。
2: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七座可变空间，丰田混动系统省油耐造，宽大的横向空间与丰富储物设计，是一台安心可靠的出行伙伴。魏牌 V8X 智慧驾控五座旗舰，激光雷达加26个传感器，后轮转向泄劲模式，园区漫游泊车，英伟达 SOAU 芯片 VLA 大模型支架。
3: 首先我啊，代表着广大的新手的司机来体验了一下这台车在长沙的魔鬼停车场啊，以及走街串巷这些窄路，这台车的表现真的很不错。它的激光雷达还有26个传感器，在感知上面，在一些摄像头的体现上面都非常的清晰。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1: 夜市，四方坪夜市。
3: 对，四方坪的夜市，
1: 人很多，车很多，有很多外卖小哥，而且并没有很多特别标准的车位。我们在穿行这个夜市的时候，会用到车辆的泄行功能。就是像螃蟹一样行走，车辆可以近乎于平移的这种方向去挪动。那后轮其实也是带有双向，一共20度的这种后轮转向的能力的。比如说我往左打方向，后轮也会跟随你前轮的方向一起向左，最多有一个10度的范围。
3: 这个在窄路啊，以及说我们在躲避一些左右同时出现的障碍的时候，它是非常方便的。
1: 这台车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在支架方面用的是英伟达的索尔优700TOPS 算力的芯片。那其次呢，它有 VLA 大模型，也就是说它的辅助驾驶的能力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空间以及说外观的设计啊，前排什么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等等，这些你想要的、需要的其实都有了。
3: 小魏同学，开启漫游泊车，
4: 园区漫游功能启动，车辆自主巡航。
2: 魏派 V8X 激光雷达全域感知覆盖200余种泊车场景，后轮转向带来泄行平移与更小转弯半径，高阶智驾与豪华配置下放至亲民价位，用智能降低日常驾驶门槛。一场2小时的晚会，四台覆盖全场景的好车，背后是汽车之家对当下汽车消费市场的深度洞察。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迈入第8年，今年好车上场的主题又传递了怎样的新理念？
5: 今年汽车之家818的购车节，我们与芒果超美开启战略合作，扩大了内容生态，引进了超过2500名的创作者入驻。第二个变化就是今年的818全球汽车节，汽车之家的商城可以在线上直接买车了。海尔在去年8月27号战略入股了汽车之家，当时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零售，一个就是 AI 转型。线上商城现在已经有79个品牌，覆盖712款车型，我们的用户可以搜索你喜欢的车，直接在 APP 上直接下单。深圳、西安、苏州、济南、石家庄、5城，我们在试点送车上门。
2: 在 AI 大模型时代，专业内容的价值如何体现？汽车之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5: 汽车之家的主 APP 的 DAU 在5月份开始持续的上升。今年的 QM 发布了中国的互联网 AI 的数据。国内的5大 AI 主流的应用商，汽车之家是超过84.5%的引用率，位居 AI 平台汽车咨询类信研引用率第1，比第2名高出了25个百分点。
2: 从内容平台到一站式汽车生态服务平台，汽车之家用了21年。21年间，汽车之家始终用专业的内容和服务，帮每一位消费者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台好车。当豪华不再遥不可及，当续航不再让人焦虑，当全能装下全家幸福，当智能降低驾驶门槛，汽车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方式，更是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汽车之家818，让每一台好车都不缺席你的精彩生活。

0: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迎来首个陶瓷主题遗产。这座拥有2000年制陶史、600年御窑史的千年瓷都，一边守住古法手工瓷根脉，一边以数字科技、年轻创意激活瓷文化新生。本期首发走进景德镇，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座适宜城市的活态传承之路。
1: 景德镇能拿下世界遗产，底气就来自这片珍贵的古代窑业遗址。作为申遗的核心部分，地上地下留存的窑炉、作坊，还有成堆的瓷片，都是古时候最高规格制瓷生产留下的实物。想要读懂完整的手工制瓷体系，就离不开这些遗址。从唐宋一直到现在，景德镇的窑火就从来没有熄灭过。
2: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翁院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来，翁院你好。
3: 肖老师你好，欢迎来到御窑厂。
2: 今天我想要请邀请你帮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到底怎么样看这些遗址，然后它这里到底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特殊的意义。
3: 所谓世界文化遗产，它一定要是有物质遗存，有形的物质遗存来支撑它的价值。简单说了，你看啊，最靠近我们的这个有两堵墙，最外这道呢是御窑厂的厂墙，里面那道呢是宣德到万历时候的窑炉的户窑墙。这个户窑墙里面呢就是一排馒头窑炉，馒头型的，叫马蹄型的窑炉。
2: 它原来的厂址大概有多大呢？
3: 它整个厂址面积包括南北加起来呢至少有13万平方米。然后在这里刚才说的两道墙之间，就填埋了大量的落选瓷片。在明早期时候呢，它的拣选制度特别严格，要分类掩埋，挖坑分类，还不能混了。比如说红色归红色，黄色归黄色，蓝归蓝，白归白，因为不同的祭祀对象。后来呢，到明中期时候，这个正统开始，它的填埋方式就变了，往后院堆，堆着堆着就起了一座山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珠山，那座小山坡全是御窑落选的碎瓷片堆起来的。
1: 一处处古老窑基、斑驳的窑墙，还有数量庞大的出土瓷片，实实在在见证了景德镇手工制瓷绵延千年的发展历程。几百年来，窑火代代相传，新工艺不断出现，新的瓷器样式不断诞生，人们的审美也一直在更新。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向外传播，带动了民间各个窑厂，慢慢形成官办窑厂和民间窑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创新发展，也正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最关键的原因。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底气，来自于它是连续创新、包容、活态，就它上千年它没中断，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创新，并且它这种创新、这种延展，它是通过包容的方式不断的吸收，一直到今天都是活态的存在。就这点也是在世界上它是独一份、无可比拟，而且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1: 对于千年的陶瓷文化来说，保留老手艺固然重要，但更难得的是让这些古老手艺在今天能有一批愿意学习、愿意实践、愿意创新的传承人。景德镇的传承早就不只是传统师傅带徒弟这一种模式，这里既有本地匠人一辈辈坚守，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景漂创作者，大批年轻人带着新的审美和多元的艺术想法投身陶瓷行业。传统不再是封存在过去的老东西，而是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文化接力。
4: 景德镇的活的传承，根源一句话叫匠从八方来。因为现在我们手工业者里面，大概理了一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我们讲师徒关系，也是最传统、最有魅力、最有根基的，我们讲非遗传承。景德镇据不完全统计哈，现在有国家级的是50多个，省市非遗传承人有3000多个，这个是我们景德镇活代传承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基础。第二个，我们讲师生关系，占最核心也是最大量的也是最活跃的，我们讲创客。 我们景德镇创客现在已经达到10万之多，他们是大量吸引年轻人，富有青春，富有活力，富有创造力。正是因为他们扎根于景德镇，在景德镇开花结果，常常这一份职业活在传承更充满魅力。
1: 老师傅口传心授，学校系统培养，年轻创客踊跃加入，几股力量汇聚在一起，让古老的制瓷手艺一代代传下去。什么叫活态传承？不是原封不动照搬古时候的做法，而是守住手工制瓷的根本，让千年陶瓷文化真正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无数景漂从四面八方来到瓷都，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思路，给陶瓷创作注入现代的创意。而土生土长的本地匠人，靠着家族代代传下来的手艺，不再一味地模仿古瓷，而是结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去做创新。两群人互相碰撞，共同给传统陶瓷艺术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篇章。文祥就是景漂创作者里的代表人物。2015年，他拿下米兰世博会金奖，在国际舞台展示东方陶瓷美学。同时，他用跨界融合的创作思路，也拓宽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道路。
2: 这是您独创的一个瓷版画吗？
5: 其实泼彩这个工艺呢是都有，在我们绘画里面呢，都有。但是呢，在右下像这样泼的话呢，外面可能见的还不多。泼很关键，就是泼你要能够泼出它色彩的所有的结构变化来。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画家来画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运用呢，跟其他的画家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你看到现在画的是这个颜色，但是它烧出来以后呈现出来又有变化，这才是我们跟其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因为他那个画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但是我们这个还通过烧出来以后，它这个颜色，你像我们现在这里所有的成色都会起变化，这就是陶瓷它的火的魅力。
1: 外来的景漂带来新颖的创作理念，本土代代相传的匠人也在家族手艺的基础之上不断求新。熊烨就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手艺人，家里五代人都做瓷器，他没有一味复刻古董瓷器，而是围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搞创新。
3: 我们讲创新，有一句话叫笔墨当随时代。那么我的父辈爷爷辈，他们是一座高山，在这个收藏期被国家博物馆啊，以及这个名人收藏出口创万会啊，国礼瓷等等等等，他们的荣耀已经有很多了。我是14岁随父亲学艺的哈，就是我们通过工艺到美术去系统化的了解了，所以我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大胆的这个突破。当时我们家的很多器物，它是要在博物馆当中或者用这种玻璃罩去收藏起来的。那么我有一个自己的愿景，就希望通过我们窑口品牌化之后，做到让活胎瓷赋予更多可能性，走向千家万户。所以我提倡了，做到了喝茶不烫手，活胎不易碎。我付出了近20多年的努力跟深耕，就是我一直在把这个原材料做升级，提高它的硬度、密度、烧成温度。所以我们做到了，我们的瓷虽然薄，但它不烫手。
1: 在御窑博物院的古陶瓷基因库里，存放着大量瓷片标本，把古代制瓷的工艺密码好好保存了下来。光靠实物保存还远远不够，想要把这份世界遗产长久保护好，景德镇也用上了现代科技，为浩如烟海的陶瓷文化建起一套全新的数字记忆档案。
6: 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就是古陶瓷基因库的1期库房，里面存放了3400套我们的古陶瓷标本，然后时代序列从晚唐到民国涵盖了各个时期。
7: 像这一片的话，就是明代御窑1221号白釉的碗，我们的命名的话它是有规则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名字上看出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明成化年制的一个底款，所以它是一个碗的底部，对，它是用青花双圈的一个款啊。
2: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7: 这个是它的一个截面形态，它是取自我们的标本。通过这样的制作的话，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的胎、釉、彩等等，它就可以涵盖掉它可以检测的基因信息的部位。
1: 依托8价 X 基因信息框架，每一件标本都会完整记录它的考古出处、胎釉特点、花纹款式。 同时还汇集了全世界博物馆同类瓷器的资料。通过三维扫描、显微检测这些技术，破碎的骨瓷变成可以查阅、可以研究、可以复用的数字资料，既方便专家研究文物，也能给现在做陶瓷的匠人提供古人的工艺参考。
2: 我想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数字资产版本库，一共有多少件这样的作品啊？
8: 这个2年多，我们一直在针对景德镇这个申遗的这个项目啊，景德镇陶瓷研究在做配套的数字化的这种工作。像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最新的具有国有知识产权的这种技术，我们突破了，去掉了原来我们在数字采集过程中有人工干预的，不能真实反映的，不能高清还原的，这种技术，我们采取的是更加符合我们陶瓷数字展陈的配套申遗的这项工作，积极开展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数据版本库的这个建设。所以这个整个数据版本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涵盖了有很多，有古陶瓷、艺术家陶瓷，还有我们在50、60、70年代我们的这个十大瓷厂的大师的参与这种设计的国礼瓷、出口陶瓷，还有80年代以后这个个性化定制的高端的艺术陶瓷。
2: 那我们总共有多少个作品呢？像用了2年多功夫，
8: 断断续续的，我们采集的有近万件。
2: 现在还在，
8: 目前我们在这库里面比较好一点的，大概5000件左右吧。针对的我们的这个各种工艺、各种材料、各个时代，还有它的艺术特点，特别是围绕着我们景德镇的四大名瓷，我们来配套数据版本库的这种建设。
1: 景德镇号称千馆之城，这里也是千馆万瓷项目的起点。项目从本地馆藏资源做起，联动全国各地文博机构，实现数字让文物回家。现在还对接上不少海外机构，面向全世界推广，借助数字技术，让更多人看见景德镇陶瓷的千年魅力，把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申遗成功对景德镇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做好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文章的全新开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不光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遗址，更来自这份绵延千年、从未中断的活态产业，以古法为根基，靠匠人不断创新，用科技做好守护。站在世界遗产这个新起点上，景德镇正在向全世界讲好属于中国的陶瓷故事。
9: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一提到麻，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麻袋、麻绳、粗麻布。很多人可能觉得麻是老旧过时的材料，我今天就要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

0: 就在咱们湖南长沙，藏着一座世界级的麻类研究中心，这里可是全球最大的麻类种质宝库。麻除了能够做布料，还能够做些什么呀？据说啊，还能够修复盐碱地，处理污水，甚至还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食品，你敢信吗？走，咱们这就去研究中心看一看吧。朱总，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啊！
2: 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朱爱国副所长，
0: 听说您这是个大宝库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这到底有多少种麻类资源呢？
1: 有18000多份。
0: 18000多份。
1: 对。都在这儿，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赶紧去瞧瞧。
1: 瞧瞧瞧瞧。这里啊，保存了全球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麻类种质资源、其中有一些呢，还是独一份、濒临灭绝的了。
0: 嗯。哦，我想说，这里边好冷啊！这多少度啊？哎，老师您好，哇，这么冷，还有我们的科研人员在里边工作。
3: 我在清理种子。
0: 哦。
3: 这个里头呢，因为是2度也。
0: 就2度、
3: 这个温度很低很低了，就比家里头的那个
0: 冰箱还要
3: 温度还要冷，
0: 快不瑟瑟发抖。
3: 湿度呢是在45%到50%之间，所以要保存这么好的条件的话，那个种子的保存呢可以达到30-40年。其中呢，我去年已经拿了一份出来测的时候，它是1980年在那个非洲那边考察回来的那个种子。然后我做一下测试，结果它的芽率还能达到80%以上。
0: 哦，可见咱们的这个保存的环境是特别好的。1980年的，比我年龄都大，还能够保持80%的这样的一个发芽率。哎，我看咱们这儿有好多这样的箱子啊，还有这样的桶子，那每个里边装的都是不同种类的麻类资源吗？
3: 对，像这个柜子里头呢，就是已经整理好、编好木的这些资源，就放到这里边。然后这些桶子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刚刚繁殖回来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入库标准的，就放到这里。因为我们的入库标准是有要求的，各种麻的那个入库标准还不一样，要达到85%以上的芽率才能够入库。
0: 我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3: 红麻、黄麻、亚麻、大麻。像这个上面呢，就是每一份的一个全国独一的一个统一编号啊。这里边的种子是这样的状态。
0: 哎，这个什么红麻、黄麻、青麻，就是因为颜色不一样吗？
3: 它是不同的种，啊，甚至是不同的科了。
0: 我没想到这个麻类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品种啊！看来我们平常所知道的真的是冰山一角。
2: 麻的家族很大，茎皮或叶纤维长而坚韧的一些植物都被称为麻。
1: 麻类植物呢，就是指啊，我们利用它的茎秆、叶和纤维，用于纺织织造的这一类植物。麻类植物的纤维呢，它是从茎秆和叶里面提取，而棉花呢，它是从种子里面提取，这是这两者天然纤维的重要区别。那么全球呢有100多种麻类植物，常见的呢其实就是有10来种。我们湖南最常见的就是苎麻。苎麻原产于我国，在我们湖南省呢分布也很广，我们湖南种植面积最大的时候有300多万亩。苎麻的纤维呢它非常的好，我们目前呢主要是用于制造衣服。苎麻呢还有大量的叶，它的叶的蛋白含量很高，所以它还可以作为饲料。
0: 亚麻我们听的比较多。
1: 对呀，亚麻是亚麻科。
0: 亚麻籽啊。
1: 对呀，亚麻呢它有纤维皇后之称，有永不过时的流行，在各个大的这个时装秀都有亚麻的身影。如果用纤维的话我们称为亚麻。利用它的籽儿的话称之为胡麻。那么这个亚麻籽儿呢可以榨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大麻呢是4型大麻酚在0.3%以内的工业大麻。那么纤维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旱麻，种子用途的呢我们又称之为火麻。火麻我们在市面上经常可以听到，像那个火麻仁、火麻油。火麻仁蛋白呢它是目前最好的植物蛋白，
0: 所以把它用来做一些食用或者是一些油脂的原料。
1: 对呀， 这个汗麻的纤维啊，它的特点呢也是抑菌透气，防紫外线，然后穿着舒适，比较柔软。
0: 看这边还有红麻、黄麻和剑麻，这些我们就比较陌生了啊。
1: 行，
0: 这又是什么呢？
1: 首先我把红麻和黄麻一块儿说啊。红麻和黄麻呢，它只能用于就是做那种包装袋。我们过去啊，包装粮食、包装食品的麻袋，就是用这个麻纤维做的。你摸一摸，发现有什么特点？
0: 干一些。
1: 还有呢？
0: 硌一些。
1: 还有呢？是不是更粗一些？
0: 硬一些。
1: 硬一些，对。
0: 所以这个就不能做衣服，是吧？
1: 对，这个就不能做衣服。
0: 这个又是什么呢？剑麻。
1: 对，这是剑麻，因为它的叶片长得像那个剑，它的纤维呢，就是从这个叶里面
0: 也在这个里面
1: 叶里面提取出来的。剑麻的纤维呢，我们经过剥制和提取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特别在海水的腐蚀和浸泡。过去呢，利用这个剑麻的纤维做军舰的缆绳。刚才我们所介绍的这六种麻呢，是我们当前栽培面积最大、应用最广泛的六种麻。那么除了这六种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麻，也很有特点。
0: 看到了，这边有很多，还有椰壳麻、菠萝麻。
1: 对。然后呢，我们
0: 罗布麻。
1: 之所以把它叫罗布麻呢，是因为它在新疆的罗布泊发现。那么这种麻呢，它的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在沙漠里生长，可以起到防沙、治沙的、改造盐碱地的这个功能。它的茎秆它是可以做纤维的。它的那个布呢非常的柔软。除此之外，罗布麻的叶富含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用罗布麻的叶做成的茶叶具有降血压的功能。所以罗布麻呢，它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新兴的一个麻类作物。
0: 看了这么多的样品，我们这有没有种植麻的？
1: 有，在我们的科普园就有种植麻。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0: 好，我们去看看真实的麻到底长什么样。
1: 这里是黄麻，
0: 哇，没想到。

0: 茎秆从中间折断啊，折断之后呢，然后把它的皮呢这样给拔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
1: 在里边，这个是什么了？
0: 这中间的这层白色这个纤维呢，啊，就是我们要利用的这个麻纤维。
1: 这个
0: 啊，对对对，
1: 这个就是麻。
0: 对对，哎，你把它撕出来，对，
1: 能够这样撕出来，
0: 对，
1: 这个叫苎麻。你看我手拨也拨出了很多条麻线。
0: 是是是，你扯一扯。还是
1: 哦，很有韧性啊，
0: 很有韧性，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哦，它也得费点劲儿才能把它，
0: 对呀，要费点劲，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我们选育品种的话，它的皮越厚，它产量也越高，它的纤维素含量也越高。
2: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也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纤维材料来源。麻之物的源头可追溯到10000年前。据考证，麻的使用比丝绸至少早了5000年，比毛至少早了6000年，比棉至少早了9000年。到了现代，麻类作物更是各显神通，已经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麻除了纺织、改良土壤，还有什么惊喜呢？
3: 刚刚我们了解了麻的不同种类以及它们各自的用途，哎，我听说麻还可以应用到环保领域，我们来问问看。陈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实验啊？
4: 我们是在做一个重金属污水处理的一个实验。
3: 所以说咱们的麻还可以处理重金属吗？
4: 是啊，我们用的是黄麻做这个重金属处理。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试验吧。这个三角瓶里边呢是我们的原水，也就是我们需要处理的含有重金属的这些污水。我们这个里头的是一含有锌和镍的这种废水。我们现在是加的氢氧化物，它是会形成一种胶体。这种胶体呢，它是带的电荷是相同的，相互的排斥，不能够完全的沉淀下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黄麻的材料之后，因为我们这个黄麻的材料是带负电的，而且它这个分子量是很大，它就相当于是一张带电的网一样的把它捕捉下来，就沉在一起了。我们下一步就要准备要加这个黄麻这个材料了。这个材料呢，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黄麻，用它的全杆，也就是包括茎和叶，直接进行粉碎。粉碎了之后呢，加了一部分的这个 PAM 一起来做成这个材料。
3: 我们现在把这个黄麻粉加入到我们的液体当中去，观察一下它的变化。我看之前是有一些一团一团的分散的絮状物的啊，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絮状物比刚刚越来越小了，之前就是散的，一团一团的，现在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密集了。
4: 这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就叫做絮凝。
3: 好，现在我们看的比较明显了，这个底部像是有一层棉花似的。这个堆积的絮状物就是重金属和我们的黄麻发生了反应吗？
4: 对，这一个呢是含铜的一个废水。
3: 好，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黄麻粉。
4: 来，我们看，
3: 哎，反而这一下子这个颜色就从青绿色变成了黄绿色。
4: 对，这个
3: 颜色好像清澈了一些，
4: 是比较快的。
3: 我们还要等待它的反应。
4: 你看，现在就更加清了。
3: 它也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一个分层的现象啊。
2: 通过实验我们进行了对比，左边是重金属污染的原水，很明显还是浑浊的，中间是被锌和镍污染的水，但是加了黄麻粉之后水变清澈了，而黄麻吸附了重金属，形成了大量絮状物沉淀在底部。右边这片含铜的废水同样也变清澈了。
3: 那我们现在有应用到这个河流的污水治理当中吗？
4: 我们现在用的是到电镀和电子厂这种污水处理用的比较多。它每一平方米的这个电子板会产生1.5吨的重金属的这种废水。我们的这个效果呢，经过测量的那个水里边的这个重金属的含量也是非常低的，0.04毫克每升左右的这么一个含量，这个是完全可以达到那排放的一个标准了。
3: 哇，这个实验室真是与众不同哈，油盐酱醋，连剁辣椒都有，怎么都是吃的？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请问这些东西和麻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我们麻也是可以做食品的，然后比如说火麻籽还有亚麻籽都是常见的保健食品。
3: 亚麻籽油。
5: 对，
3: 嗯。

0: 这是常见的，还有火麻籽油。除了我们做火麻籽油呢，榨油之后的火麻粕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植物基的酸奶的，因为它的蛋白含量很高，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火麻乳，然后通过乳酸菌发酵可以做成植物基的酸奶。这种对老年人负担会更轻一点，因为它的胆固醇含量几乎没有，它也没有乳糖，然后对于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
1: 啊，这个就是咱们的植物蛋白做出来的酸奶，
0: 对，对，火麻乳做的酸奶。
1: 嗯，您不说的话也喝不出来是这个植物蛋白的，好像和其他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要稍微淡一些，没有那么甜。
0: 植物蛋白的话，因为它的溶解度稍微低一点，所以说它没有酸奶的话那么浓稠。而且我们火麻仁本身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品，它本身具有润肠通便的功能。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火麻的仁粕可以做成这种啤酒。
1: 哦，这是啤酒啊？
0: 对。
1: 我开始也以为是油呢，没想到咱们的麻还有这么多的食用的用途。你看，能够做成油啊，还有酸奶，居然还能做成啤酒，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其实，麻作为食物，在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4000年前，麻还曾作为北方人的主粮。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五谷里曾经有麻。《周礼》里说的五谷是麻、黍、稷、麦、豆，《楚辞》的注解里。五谷是稻、稷、麦、稗、麻，可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麻作为谷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只是随着农业技术发展，产量更高、口感更好的作物被培育和引进，麻就从大家的餐桌上淡出了。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麻已经被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我们也希望关于麻的应用潜力在未来得到更多挖掘。炎炎夏日，海滩游玩是许多人消暑度假的首选。然而，近期离岸流导致的溺水事件频发，再次敲响了安全的警钟。8月11日，辽宁大连一名女士在海边游玩，被离岸流带入深水区，溺水10余分钟后，所幸被救援队用桨板成功救起。7月下旬，在海南陵水离岸港海域，一名游客下海游泳时被离岸流卷走近1000米，幸运的是被当地村民驾驶摩托艇及时救回。在海边，我们经常会发现海水表面白色的浪向岸上冲来，似涨潮，而海水下面蓝色的水向海中间流，似退潮。这种现象其实就是离岸流，而离岸流的凶险是不容小觑的。
3: 离岸流它主要是因为外海传过来的波浪在摩擦力的作用下发生破碎，然后这些破碎了波浪呢，它携带的悬浮物会在这里沉降，久而久之会形成一个内凹型的蓄水池，随着这个时间的积累，它达到了一定的压力差之后吧，然后它会在中间相对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条急流，可能速度会在2米每秒甚至到10米每秒。如果这时候游泳者正好处在这个位置，就会很快的被带到外海去，造成危险。
2: 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波浪和潮水的运动，沙滩与海水的交界处附近常常会堆积起狭长的沙丘，涨潮时海水流动速度较快，很容易越过沙丘，但退潮时海水流动速度将趋缓，最终滞留在沙丘内侧，就形成了一个水池。而在某些情况下，退落的水流会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以强劲的力量突破水池边缘的薄弱部位，海面上就会出现断层状的海浪。这个时候的海水流速极快，如果人在这个区域内，很容易造成危险。
4: 说白了，离岸流其实就有一道急流把你带向大海。为了您看得更加直观，我们在这个急流赛道里进行模拟实验。经过测算，水流速度为2米每秒左右，能像一个我这样的游泳高手能不能和它对抗呢？我已经做好了全套的安全防护，这根安全绳会时刻保护着我，在最紧急的关头，我还会打开腰间的安全气囊，我们还准备了安全防护网，所以你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准备，3、2、1，开始。

0: 不行，游不动了。这种持续的水流太耗费体能了，而且真的一个浪打过来，喘气都难。你要想啊，游泳的世界纪录是100米，49秒，这也就是2米每秒左右。真的遇上10米每秒的离岸流，根本游不过它。
1: 我们可以看到，一诺这样的游泳高手，在装备齐全的情况下，在离岸流的作用下也十分吃力。 专家告诉我们，若是遇到这种已经处于离岸流区域，并且体力不支时，我们需要保持平静，节省体力，尽可能让自己不在水面上，顺着水流漂浮。因为离岸流只有在流经的地方会有强流，而到了开阔的海域后，它的水流会变弱，这时就可以游回安全区域。
2: 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工作了30多年的救护队队长钟志忠，曾经参与500多起溺水事故的救援。他同样认为要采取顺流漂浮的策略，一定要借助你当时的地理环境，比如坚硬的石头，或者是顺着流一口气憋住了，顺着流走，不要惊慌。到了一定时候，这个离岸流是自然解脱的。

0: 大家好呀，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给你看个好玩的，这海獭呀，居然有个小口袋，还能装下这么多东西。
2: 一起数数看，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再来一次，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还有吗？我还能装呢。
0: 哎，你等等，你确定海獭有口袋？
1: 啊，不是口袋吗？
0: 那就有请小海獭再演示一次吧。
2: 你们看，就是这样子放进去的，就夹在这里了。这下看清楚了吧？
1: 哦，这回我看清楚了，好像呀不是口袋，看起来呢像是利用了鸽子窝下面的松弛皮肤来当口袋呢。
2: 算你聪明。
0: 没错啊，海獭的这假口袋用处可大了。
4: 海獭是食肉目的一类动物，它属于水獭这个家族里面的，它在水獭家族里是体型比较大的。
2: 我身高最高有1.5米。
4: 那么它也是唯一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水獭的类群的一个物种。海獭在它两个前肢的中间嘛，它有一个皮褶，那这个皮褶的话就会形成像网兜形状的这么一个部位吧，可以让它去携带一些食物，因为它会用石块作为它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它也会把石块放在这个皮肤的皱褶里面，相当于一个袋子一样。
2: 没看到什么吧？
1: 哈哈，原来啊是个饭兜子呀。
0: 对呀，海獭可是个贪嘴的大胃王，他们每天几乎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干饭这件事上，然后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
1: 啊，那是多少呢？
0: 一只雄性海獭的体重大概是70斤，那就意味着它每天能吃下大概20多斤的食物。所以呀、螃蟹、海胆、鲍鱼、大鱿鱼都是海獭的食物，时不时他们还吃些小贝类当零食。
2: 吃货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1: 哇，这也太能吃了吧，果然是个吃货。
0: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海獭不仅吃得多，还吃得讲究。他们会自备餐具。聪明的海獭可是海洋生物中唯一会使用工具进食的专家。
1: 哎，他们怎么用工具吃饭的呀？
0: 这样，

0: 海獭的食量确实比较大，它基本每天的食物的那个总量能够到它身体总重量的10%到20%，甚至更多。主要是因为它生活在北部的海域，它的生活环境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它的食物呢，这些海鲜类都是属于高蛋白，但是属于低脂肪一类食物，所以供给它的一个热量的产生的脂类是比较少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话，它会大量的去进食，以补充在寒冷水域生存的一个基本需求。
1: 多吃小海鲜是为了抗寒了。
0: 因为海獭的食物里面的话，包括海胆啊，包括一些贝类啊、扇贝，还有双壳类这些有壳的这种食物比较多，那么它自己很难把它打开，所以呢，它会找海底的一块石块来作为它的工具，帮助它去破碎这些壳类。也就是说，它前胸宽度的1/2到2/3这么大的一个长度，那么还有的话稍微有一点这个厚度，让它双手举起的这个壳类去跟那个敲打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那么它把它带到海面的时候呢，它会仰面朝天的平躺在海面上，把这个石块放在它的前胸，用它的这个贝类呢去敲打这个石块，用石块和贝类的一个撞击，让这个贝类的壳破碎，它这样能吃到里面的肉。
1: 顶级吃货思维。
2: 作为生活在北太平洋的居民，海獭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海里的。
3: 嘿嘿，难怪呀，经常看到它们悠闲地在海面上躺平。
2: 哎，它们可没躺平，它们是躺忙。它们呀，躺着吃饭饭，躺着带娃，就算是睡觉也不能松懈，它们需要手挽着手，或者干脆躺进海藻里，让海藻缠住自己，才能保证睡醒还和自己的伙伴在一起。
1: 我们聪明吧？
3: 哎呀，这确实是好忙呀。哎，我想起来了，它们呀还会躺着揉脸呢，超级可爱。

0: 他们揉脸脸不是卖萌，而是在整理毛发。他们会从头到尾十分仔细地整理毛发，这对海獭来说非常重要的哦。
1: 海獭每平方厘米的一个毛发的数量在10万根以上，这个在整个哺乳动物界里面的话，它是毛发的这个密度是最高的，主要还是因为它几乎是全天，包括睡觉也是在海洋里度过的。因为北太平洋北部比较寒冷的海域里的话，它御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存必须技能。其实不光是海獭，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它每天都会花一定量的时间来梳理它的毛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那么可以让它的毛发保持清洁的一个状况，而且能够保证这些密毛或者长毛的动物的话，它毛发不打结，而且同时这样的清洁之后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皮肤的分泌腺能够分泌得更加的顺畅，因为只有让它的皮毛防水，才能让它更好的御寒和更好的去在水中去生活。
2: 这下躺上一整天都不怕了，嘿嘿嘿。
0: 因为这身厚实的毛发呀，它们就算是整天躺在海水里，里面的皮肤都是干燥的哟。
3: 哇，好厉害呀，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它们，真是可爱又聪明的小动物。
0: 对呀。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3: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深度是深松五十，
2: 深松五十，
1: 然后遣返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的那个方案走。
3: 在靠天吃饭的黄土高原，如何让每一滴雨水都发挥最大价值？三代科研人扎根黄土地，破解旱作农业的卡脖子难题。
2: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有农民生计的问题。
1: 大家看到这个地它在那边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
4: 为了让肥料能够相对稳定的或者说进入咱们的作物的根区，这大豆的根部，先喷水再进行施肥。
3: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的盐碱滩，到智慧灌溉的黄淮粮仓，科研人员如何用60年的数据积累为土地装上智慧大脑？
5: 在汪管所的这个专家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来，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
6: 收获的时候老百姓开心，我们也是真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里。
3: 特别节目向下扎根，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继续推出由本台新闻中心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办公室联合策划的特别节目《向下扎根》，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六个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实验站，讲述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研创新造福群众的故事。首先，我们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我国广袤的北方，有大片没有灌溉条件的旱地农业区，农业靠天吃饭。这里不仅是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更是生态脆弱的贫困常发区。1991年，科研人员来到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宗爱村，在这里建站扎根。35年来，三代科研人员在黄土高原上默默坚守，破解旱地农业卡脖子难题，帮乡亲们趟出了一条致富路。
1: 咱们前期今年降水比较多，咱玉米最怕的就是后期肯定要脱肥，因为氮肥就是这个随着水走，水一走氮肥就下去了，叶片如果说下部叶片开始发黄，那就缺肥了，这时候咱们就是喷点叶面肥的。
0: 7月底的晋中正是玉米拔节生长的关键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山西寿阳旱地农业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研究员孙东宝正在村里的玉米地里转悠，和老乡们一起查看玉米的长势。一年中他至少有10个月都常住在这片黄土地上。
1: 我有个习惯，我是每天早晨起得比较早，我是早晨6点就起床，起床首先是帮我们的实验站里面实验地看一遍，然后或者骑着自行车再到老百姓这些我们这些示范田示范点进行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再和农户经常性交流。
0: 孙东宝是山东济宁人，2007年硕士毕业来到寿阳站时，眼前的景象曾让他一度有些失落。
1: 第一次来到这个就是黄土高原，就感觉特别苍凉。都是4月份，当时看到这个黄土高原这些树，跟我们这个山东平原或者北京的树是不一样的。我们那边树是这个树冠比较大，当时心里落差。原来因为我报的是学的是生态学，我的想象中生态应该是到大草原大森林里，应该是那种场景，没想到是这么一片荒芜的黄土地。
0: 接待他的是第一任站长梅旭荣。后来孙东宝才知道，他来站里的时候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而建站之初的条件那才叫艰苦。
1: 上一辈那个老科学家们说，当时来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村里面废弃的猪舍，改造了以后大家就在那里安营扎寨，开始搞这些基础监测技术研究等这方面的工作。
2: 当时我们是租农户的房，用农户的地来做科学实验。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早晨是小米饭，中午是小米饭，只有晚上才能吃一碗面条，这是当时的生活。我们1991年旱农实验区，当时叫全国旱地农业实验区。
0: 旱地农业区是指那些缺乏灌溉条件，完全依靠天然降水来维持生产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尽管只能靠天吃饭，但我国北方的这片广袤土地却是支撑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这里生产了全国58%的粮食，75%以上的牛羊肉，60%的温带水果，以及90%以上的棉花和干鲜果品。可以说旱地农业区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山西寿阳县是典型的旱地农业区，地处太行山西麓黄土高原东部边缘，98%的耕地全凭自然降水，千百年来乡亲们种地都是靠天吃饭。
3: 那时候一亩地就是大概玉米的产量怎么样？
4: 最低的产量一亩能达70-80斤。
3: 一亩地70-80斤？
4: 哎，那 还有比那少的。那时候
1: 这地方我们总结起来他们的这个条件叫低产田，就是说低产田低产田。所谓低产田呢，就是说靠天吃饭。像我们这个区域98%以上的耕地是没有灌溉条件，全靠这个自然降水来维持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另外所谓地产田其实是主要是指我们的土壤贫瘠，黄土高原指那个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土壤贫瘠的问题。
0: 1991年，为了进行旱作农业科技攻关，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此建站，前辈们绿了黄土地白了少年头的奉献让孙东宝深受震撼。在这里他找到了科研的方向，也选择扎根黄土高原，用青春接续奋斗。
1: 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生产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要解决生态保护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解决农民生计的问题。总的来说嘛，就是解决三生融合，生产、生态、生计三生融合发展，这个区域应该怎么去实现。
0: 30多年来，寿阳站牵头承担多项国家旱地农业科技项目，攻克了限制旱农区发展的卡脖子世界性难题。特别是针对旱地靠天吃饭的难题，科研人员创新出了一套雨水管理四步法，专业上叫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简单点说，就是把老天爷下的雨吃干榨净。通过这套技术，旱作农田的自然降水利用率从过去的56%大幅提升至最高的74.9%，真正发挥出每一滴雨水的价值。
1: 旱作农业的核心就是留住天上水，保住土壤伤。留住天上水，我们怎么留？底层逻辑就是围绕着降水的高效利用，围绕着水分转化，从这个降水进入土壤，然后在土壤中变成土壤水，土壤水再变成作物水，这么一个水分高效转化这么一个链条。
0: 集、蓄、保、提关键技术体系。第一步集就是给雨水修路，通过改造田间地形，让雨水顺着沟垄直接流到庄稼根部。第二步蓄，通过深松耕等技术打破土壤底层的硬结，给土地建一个地下水库，让雨水能深深储存在土壤里。
1: 今年那个深度咱们是50还是这个也是50的吧？
2: 深度是深松50，
1: 深松50。
2: 然后浅翻怎样？就完全按您给布那个方案走的。
1: 对对对，
2: 挺好。
0: 嘉禾农业合作社有5000亩玉米种植基地。从2018年以来，合作社就在寿阳站的指导下种植。
2: 我们这个超深松这个技术呀，就是为了保桑，就是把可贵的雨水蓄积下来，主要是做了这点。旱地你就想办法占田斗地，那就是现在下了雨了，如果是你不超深松，它得有一个犁底层。我们超深松就是把它犁底层要划掉，这个犁底层阻碍了它这个雨水的下渗，而且呢根系扎不下去，这样的抗旱也没效果，这会儿所以说我们这个超深松这个技术对我们这个旱作农业是起了相当大的效果。
0: 第三步叫保，也就是给土地盖被子，通过秸秆覆盖或可降解地膜锁住土壤里的水分，不让它蒸发。最后一步叫提，就是通过水肥协同和适雨密植，确保庄稼在最渴的时候能喝饱水吃好肥。
2: 这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们，现在正在全国的旱作领域大面积的推广。大家看到这个地可在那边长势非常好，这是旱地啊，全程不浇一滴水，而且让它去增产稳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以前的平均产量是1500斤左右，但呢我们2019年那会儿测了一回产，是一次是一亩地达到了1092公斤，所以说这个产量就说明一切了。
0: 在极度缺水的旱地，到底种什么怎么种，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依靠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记录旱地农田水土气生等环境要素的演变规律得来的。 寿阳站建立了20多个长期基础性试验场，科研人员获得了高达200余万条的长期定位观测数据。正是这些数据让科研人员摸清了黄土高原的脾气，有的放矢。
1: 在太阳就直射的这个位置，这样测出来，你稍微一偏，这个地方数字就会发生变化，就变化还挺大。所以说，你就得就太阳跟着太阳走，这样。碳底农业研究，不可能在那个电脑前你是做不出来，必须得就是到我们这个第一现场，到当地来，然后了解当地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我们要了解这个黄土高原的这种秉性，它的脾气，同时呢，我们也要了解每一寸土壤它的这个需求，包括作物的需求。我们只有了解了这些东西，真正的把这个论文写在大地上。
0: 技术有了，怎么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离寿阳站不远的长村曾是个靠种玉米勉强糊口的贫困村。2011年，老支书侯志强想带大家种玉露香梨，可旱地种果树，技术从哪儿来呢？关键时刻，孙东宝和团队进了村。
5: 我们不懂，后来呢，就是孙老师的这些团队啊，有介入，再给我们搞这个技术支撑。在干的过程中呢，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
0: 针对村里土壤贫瘠的关键问题，专家团队开出了施有机肥的改良方案。
5: 现在这个果园生草非常好，这一年大概就是两三次吧。
1: 你要看这长的这，你看这还能看出来，
5: 这都是羊肥啊，
1: 这都是用的这个纯有机肥。
5: 这都是羊肥啊。
1: 对，这土壤还是比较疏松的。
5: 就像这样的原子，大概是五种羊肥，一亩地五种羊肥的施进去。
1: 对，咱们这你看那土都是黑的。
0: 如今长村的无公害玉露香梨的种植规模达到了6600亩，年产量在600万斤左右，每年都供不应求，全村人均收入从当年的不到2800元一月超过了30000元。
5: 金奖呀银奖还拿了不少奖，现在呢可以说我们这个产品呢在市场上还有小有名气吧，非常受消费者的欢迎。
1: 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们这些知识，我们这些技术能够就是说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到当地，让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富起来，让我们乡村振兴起来，同时呢服务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让我们的汉作区变成我们的一片绿洲。
0: 从上世纪80年代解决吃饱饭，到本世纪初解决用好水，再到如今追求试水种植，我国旱地农业走过了一条艰难却坚定的升级之路。这背后离不开寿阳站3代科研人员的奉献和坚守，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扎根黄土地，积淀形成了扎根旱地、极致攻关、治旱兴农、服务人民的寿阳站精神，向他们致敬。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商丘综合实验站。商丘站要解决的则是另一道世界性难题，黄淮海平原的盐碱地改良与中低产田提质增效。近年来，商丘站紧跟智慧农业浪潮，将几十年积累的海量田间观测数据转化为智慧大脑，全力推行智慧灌溉技术，用科技为黄淮粮仓的稳产丰产筑牢支撑。
6: 每次我们减少我们的操作误差，才能反映我们一个真实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于我们分析这个区域的一些施肥规律，包括我们灌溉呀，包括我们一些农事管理规律的时候，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和支撑作用。
0: 七月的商丘，烈日当空，在李家镇王庄村的玉米地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所商丘综合站团队首席科学家王广帅正和同事们一起测量数据。这些看起来枯燥的数字，在他们眼里却是读懂这片土地的密码。
6: 风吹日晒， 我们的观测，我们的取样是不能停的。无论再热的天气，就像今天我们身后的玉米田，我们要进去取样。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最难的一点还是说能够持续的长期的坚持在一线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出了农田有很多诱惑，但是我们农田每年每日或者每年的工作相对的重复，只有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有这个信念去把我们的青春去奉献给这片土地。
0: 王广帅今年39岁，河南新乡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2016年从澳大利亚西澳大学访学回国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入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2022年10月，他来到黄淮平原腹地的商丘站工作，成为这里农业创新团队的首席科学家。从空中俯瞰黄淮平原，一马平川，黄河故道像一条沉睡的巨龙蜿蜒其间。
6: 这是黄河在亘古以来河道改变了许多次，因此这个区域可以说几乎都是黄河的一个冲击平原。那么黄河我们熟知的是一个概念，它是地上悬河，在古黄河流经的河道的周边都形成了背河洼地，也就是说在夏季，那么降雨增加会使河道以外的土地地下水位抬升，然而在冬天我们的地下水回落，蒸发量增加，它的地下的盐碱会反到上面，从而增加了地上的盐碱的这个程度。那也就是有句黄淮地区的一句谚语，就叫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这也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一个最窘迫或者影响我们生产产量最为严峻的一个自然条件。
0: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贾大林研究员为代表的一批科研人员从北京、新乡等地赶到商丘市的民权县、商丘县和虞城等地，他们扎根田间，开启了长达30多年的盐碱地综合治理攻坚。科研人员想方设法挖沟排水，把地下水位降下来，新修水利，保障在干旱季能够保障灌溉，种绿肥，平整土地，改良作物种植结构等，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能长庄稼的广袤良田。
7: 当时咱们站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盐碱地的改良。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30年代的研究呢，我们这个李庄相关的研究成果还获取了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特等奖。
0: 一代代科研人接续奋斗，彻底扭转了区域农田盐碱化、低产低效的局面。60年来，商丘站人始终紧跟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用持续的科研创新扎根商丘，服务黄淮。
7: 近几年，随着气候这个变化的一个加剧，极端的气候事件越来越多，我们的北方地区这场极端降雨也越来越多。我们目前做的主要事情是啥呢？就是智慧灌溉。
0: 智慧灌溉简单来说就是给庄稼精准喂水喂肥。王广帅用感知、决策、执行6个字进行了概括。
6: 那么感知端我们就会用一些空天一体化的设备，比如说天上的卫星，比如说无人机，还有一些我们田间的传感器，作物的传感器、水分的传感器。决策就是说我们用一些智慧大脑，类似于我们现在新兴的 AI 技术啊，或者我们大模型，把我们在田间采集到的作物的数据、土壤的数据和水分的数据进行充分的融合，去知道作物在什么时间需要多少水和需要多少肥，最后我们形成相应的决策方案，通过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硬件设备，把我们这个水肥的方案再应用于这个土壤的作业中。因此这样一个系统化的或者全链条的方式就是我们智慧灌溉的一个全流程。
0: 王广帅说，智慧灌溉的根还是扎在土里。商丘站60年如一日持续采集土壤、作物、水体、气象、虫情全方位数据，这些攒下来的老账本才是智慧灌溉最硬的底气。
6: 作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农业 观测站。那么数据是我们的立站之本，我们有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土壤的、作物的、水体的以及大气的气象数据。
7: 我们从1965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实际上已经积累了60多，到现在为止已经积累了60年的数据。
0: 这60年是实打实干出来的。夏天玉米地密不透风，像蒸笼一样，人进去一趟衣服能拧出水。冬天寒风像刀子，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摔倒是常事儿。
8: 小麦的不同生育期我们都会测量一次，常规情况下就是小麦的苗期啊、拔节啊，还有它们出穗之类的时候都会测量，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监测，但是把它坚持下来就很难了。我们每个月会坚持3次，风雨无阻，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雨还是就是下雪，都会去监测，然后就是把这个数据积累起来，成为一个常规的时间序列。
0: 去年8月，谢坤去玉米地里进行测量，因为天气太热中暑晕倒了，头磕到了石头上，还缝了7-8针，可伤好后他又出现在了地里。
6: 这个喷灌方式还是比较实用的。
2: 对，
6: 在现在来讲，在无论是它的苗期还是将来这个谷粒啦，它能够进行的使用。

0: 就感觉我这个好易操作，
1: 对，易操作，便于维修，
0: 随时可以咬。
2: 永城的大豆地里，喷头转着圈洒水，像给庄稼下了一场及时雨。这套智能水肥一体化设备操作简单，岁数大点的农民也能上手。以前种大豆后期容易脱肥，浇水也不均匀，现在好了，水肥跟着庄稼的需要走，该喝多少喝多少。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施肥装置，可能看起来不像是我们一些其他地方看起来那么高大上，但是在实际生产中它就能解决绝大部分的施肥问题了。我们通过把肥料加入到我们的整个的喷灌系统，这样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并且水肥同步，肥随水走，这样的话我们的肥料的利用效率也提高了，从而达到了节水节肥，实现了双的这个高效利用，从而把我们的大豆生产的产量又高，又节约了水资源，并且少用了化肥。那这两年有了这样设备之后，那肯定对我们的这个大豆的生产起到了一个很有力的保障作用。
0: 对对对，放着这个大豆主要是后期脱肥，
1: 我们这套系统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要不然老百姓还得去撒食，像这样温热的天气再去撒食，
0: 撒食很不方便，
1: 不方便，而且不均匀。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通过这既省工又省料，
0: 它能够节约肥料。
1: 对
0: 啊，那个油把这个肥料充分利用。
1: 看来你是把这套系统用熟了。去年我们往这儿来，前年还不是这个样子，但你看一年比一年。
2: 为了让乡亲们受益科研成果，王广帅和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帮老乡们解决实际问题。
1: 在我们实验站周边就有这样一户老百姓，他是当地的种植农手，但是在3年前他种植了近100亩的温室大棚。当温室大棚种植了许多年之后，次生盐渍化、品质下降等等问题都出来了，他就非常着急，但是又不知道去哪里解决问题。
3: 这一年你们给我的这个配方，给我们的这些操作规程非常适用，效果也非常明显。我们也起到了这个增产效果非常好。
4: 那这个现在当前还有啥问题没有？
3: 这个系统没啥毛病，非常好用，直接用手机，有的用手机，在手机也行，在这面板上也都可以操作。
4: 等于咱这几位主要的人员都已经会掌握了。
3: 对，他们几个都会操作，他们都会操作。就是你想浇一号棚就浇一号棚，想浇二号棚就浇二号，非常方便。
2: 现在全套智慧水肥系统落地严兆峰的种植大棚，种地轻松了，黄瓜产量翻了近一番，一个棚一年能挣20000多块。
3: 现在呢，在黄瓜所的这个专家来的这个技术支持下呢，我们对每个作物精准的根据作物的需求精准的去施肥，需要浇多少水就浇多少水，需要施多少肥就施肥。这样呢，通过这个肥肥体化设备，我们可以有效的节约人工80%以上，节约水肥30%以上，又提高了产量，作物的长势的健壮，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一亩地增收能达到3000元到5000元以上，所以说呢，效果非常明显。
1: 很多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今年他的粮食又增产了多少多少，今年他家的西瓜又多卖了多少钱，我们真的从心里是由衷的开心，由衷的高兴，觉得我们的科研真正的价值所在就在这。在未来，随着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逐步推进，加上现在我们应用了现代化的观测手段，那么未来我希望把我们这些数据能够凝练成更为朴实的、更为接地气儿的一些经验总结的一些决策，然后让黄淮地区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把这些技术用好用熟，反映到我们的产量上，反映到我们的作物品质上。
2: 从夏季水汪汪、冬季白茫茫，到沃野千里、凉风苍满，商丘综合实验站60年扎根黄淮，把科技的种子埋进了每一寸盐碱地，风吹日晒、寒来暑往，监测手段越来越智能，服务老乡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但不变的是那群依然守在田埂上的初心。正是这日复一日的坚守，让黄淮平原的庄稼一年比一年长得更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向他们致敬。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京汉街，高空几十米，带电检修，城市百米外墙擦玻璃，河面24小时无人捞垃圾，快递异形包裹全自动分拣，这些人类不敢干或者累到崩溃的高危苦活，现在全靠机器人特种兵扛下所有，而且很多都是中国造。今天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来看看身怀独门黑科技的高危作业特种兵。我们首先解锁的是最颠覆重工行业的人形焊接机器人。在重工、造船、钢结构行业，至今还保留着人类最辛苦、最危险的工种之一——深度狭小空间焊接。大型船舶、巨型钢架建筑结构底部存在大量低矮、扭曲、封闭的夹层空间。传统焊接机械臂只能固定在指定位置，面对狭窄死角，完全无法作业。所以长期以来，哪怕高温灼烧、烟尘伤肺、视线极差，全世界的狭小空间焊接只能人工硬扛。而人形焊接机器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彻底打破这个行业困境。
1: 和传统固定式工业机械臂完全不同，这款机器人是真正适配人类作业场景的全尺寸双足人形设备。它身高约1.73米，拥有高度仿生的灵活躯干与灵巧手，可直接握持标准工业焊枪，无需改造车间生产线，不用铺设轨道，就能像真正焊工一样自主移动作业，自主下蹲低位焊接，焊完平稳起立，自主切换周边焊接点位，完整复刻焊工整套操作流程，支持 VR 远程操作。操作员示范焊接动作后， AI 会学习轨迹，自主完成批量焊接。
0: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产特种兵。
1: 人形机器人都拿起焊枪上班了，那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极限到底在哪儿？8月17日，宇硕科技放出了全新超人人形机器人的测试视频，在运动能力上刷新了公开测试记录。它腿长仅有0.85米，但在实验室条件下，原地跳高可达2米，极限奔跑速度达到12.66米每秒。两项指标均超越人类原地跳高、短跑瞬时峰值的人体极限。
0: 室内高危工业死角啊，有人形机器人兜底，那露天高空、城市楼宇的危险作业，如今又升级到了什么水平呢？你以为市面上的无人机只会拍照？错，全球首款能空中拧螺丝、切割烫伤的飞行机械臂出自中国，西湖风行 M500。全球首款量产带机械臂的商用飞行平台，直接实现从航拍观测到空中施工的跨越。
1: 普通无人机只能在空中拍摄画面，发现故障却无法现场处理，相当于只会报信。而风行 M500 搭载可伸缩多自由度机械臂，支持快速更换抓取、打磨、探伤、切割等工具头。它核心黑科技是6级大风下的叠飞协同系统，两台机器人配合作业，对接精度控制在1厘米以内，稳定性全球领先。
0: 2025年9月，它的双机协同作业成果登上国际顶刊《自然》，还拿下了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是国产空中机器人在全球前沿领域的重磅突破。
1: 放到工程场景里，高压铁塔、大型风电叶片检修，过去工人需要先断电，再登高塔设脚手架，几小时才能完工。这款机器人带电升空，几分钟就能完成全套检修，多用于野外大型重工基建运维，听起来像不像是工业空中吊车？但正是因为整机体积偏大，无法钻进楼宇夹缝开展近距离作业。其次，单次工具载重有限，大型重型检修配件没法携带。同时，双机协同操控门槛极高，普通运维人员上手难度大，这些都是研发团队持续优化的方向。
0: 接下来这个飞行器就像是小区迷你维修车，是专门为高楼密集的城市量身打造的低空飞行员。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灵巧，主打近距离安全性高的低空巡检，非常适合在城市楼宇之间穿梭工作。
1: 湖北电鹰飞行作业机器人最大的设计亮点就是全员包裹式涵道结构。传统无人机的螺旋桨裸露在外，在高楼密集的城市里作业，很容易撞到墙体，伤到行人。而这款机器人把所有旋翼内置封闭，从根源上杜绝了碰撞、刮蹭和伤人的风险，适配城市复杂环境。整机体型小巧灵活，拥有8公斤有效载荷，搭载高精度感知设备，6级大风天气也能稳定悬停作业，是城市低空精细化运维的得力帮手。高层外墙巡检、玻璃幕墙隐患排查、城区电力设施紧固、高空杂物清理，这些人工难做、危险系数高的细碎工作都能交给它完成。
0: 实景落地，机器换人，机器人正替代人类进入高空、水下、高压、高危重复劳动场景。你会不会好奇，为什么近几年特种机器人发展速度突飞猛进？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国内特种机器人市场规模达290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352亿元。极限作业、应急救援之类机器人年增速超20%，行业有望在2030年迈入1000亿赛道。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身边的江河湖泊。水面保洁、水质监测，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工作，现在也有了专属的智能保洁员——水面保洁机器人。
1: 城市内河景观湖泊、水库、浅滩常年都会产生漂浮垃圾，水草、落叶、塑料袋不仅影响水域美观，堆积过多还会破坏水环境。传统清理方式完全依靠人工划船打捞，风吹日晒、淋水作业辛苦不说，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全自动巡航水面轻漂机器人就是为水域常态化保洁量身打造的智能装备，单台作业效率能替代8名保洁工人。它搭载北斗定位加激光、毫米波多雷达融合导航，工作人员在手机端提前划定作业水域，机器人就能自己规划路线、自主巡航、无人值守作业。机身配备可伸缩双关节垃圾收纳臂，航行时自动识别并聚拢水面漂浮杂物，垃圾舱满载之后还能自主返航停靠排空垃圾，之后再次出发循环工作。设备体型小巧，桥洞、浅滩、狭窄河道都能顺畅通行。
0: 天上水里的高危辛苦活都有机器人替我们分担了，那每天进出海量快递包裹的物流仓库呢？快递分拣是物流环节里重复性最高、劳动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现在智能分拣机器人已经成为物流仓库里最勤恳的固定员工，已在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稳定投用，同时批量进驻全国10多家顺丰邮政分拣枢纽。
1: 它搭载自研5指灵巧手，仿生结构高度接近人手，力度角度可以自适应调节，软包、硬箱、异形快件都能稳定抓取、精准投放。它还可以自主翻转快件、摆正面单，方便扫码识别，同时智能筛查破损、渗漏的异常包裹，有效降低错分、漏分率。设备支持全天候不间断作业，无惧高温、噪音、夜班等艰苦环境，作业效率能够媲美熟练工人。
0: 当然，目前的分拣机器人也有局限，单次抓取重量上限低，大件重包裹无法处理，灵巧手精密零部件长期持续作业磨损快，维护频次高，遇到完全透明湿滑的快递袋抓取容易打滑出错，单台采购成本远高于传统固定机械抓手，小型快递网点投入压力较大。但瑕不掩瑜，随着技术持续迭代，这些短板也会一步步改善，未来它能胜任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多。从自然国际顶刊论文到日内瓦发明金奖，再到全国上百座城市落地商用，头部物流企业资本入局，国产机器人不再单纯模仿海外，已经走出了自主研发、场景定制的特色路线，用硬核科技为我们的生产生活减负护航。
2: 今天我们的节目来讲瓜果蔬菜，来某包某包上线，请帮我找一张

0: 父母应该没见过吧，60多岁。
1: 一根黄瓜的果皮上直接长出了一片完整的叶子，没有藤蔓连接，没有茎干过度，网友们炸了锅。有人说这是转基因黄瓜，有人说是基因突变，还有人说这是黄瓜变异了，吃了有毒。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陕西省生物农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博博士，
2: 这个是我们广大的网友们的一些推断，但实际上它并不科学。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转基因的作物。转基因呢，是把外源的这个基因转入到植物体内。国家允许销售的转基因的棉花里面，转入的是抗棉铃虫以及抗除草剂的基因。如果这个黄瓜上面长叶子是转基因的作物的话，整个植株上的所有的黄瓜上都会长叶子。说它是基因突变，也不完全对。基因突变是指 DNA 序列发生了断裂，碱基发生了替换，插入或者是删除了一些基因，突变以后这个植株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后代也会成为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黄瓜上长叶子只是一个个例，说它这个有毒也是完全的一种个人的臆测。食物有毒通常是它的体内形成这个有毒的化学物质，或者是它自己被一些病原微生物侵染了，或者是它自己发生了腐败或者变质。但是这个黄瓜它的生长呢是很正常的，而且只有这一个黄瓜上长叶子，有毒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其实这在我们植物学上它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植物器官异位化，就是在不同的地方长出了它不该形成的一些器官。
3: Cool. 哦，原来这只是无伤大雅的发育小差错，这下我就放心了。不过我们最关心的是，像这种器官长错位了的瓜果，它还能吃吗？
2: 我们评价一个食物安不安全，器官异位化的现象呢，在自然界中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它的发生并不会改变这个植物本身的一些主要的性状，它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一个特异现象，它还是一个正常的黄瓜，可以放心的食用。
1: 专家提到的器官异位化，通俗来说就是植物长差了，但植物天生就是变形金刚，黄瓜长叶子不是出错了，而是植物变形本能的一次偶然闪现。
2: 我们所有的植物细胞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植物的细胞全能性，它的细胞具有发育成整个植株所有器官的这种潜力，就好像每一个细胞里它都有一套百科全书，就是植物发育成整个植株需要的所有的 DNA 的信息。但是呢，这个百科全书是加密的，比如说果肉细胞它只能看到它果肉发育的这一页的相关信息，关于什么种子的、器官的、花的、其他的它都看不到，所以果肉细胞就只能发育成果实。但是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百科全书中的加密会被破坏掉，比如说光照呀，或者是温度的呀，或者是植物的激素的调节，或者是其他的环境因素的影响，黄瓜的果皮上长出叶子，很有可能就是果皮细胞的它的加密被破坏掉，它就可以在种皮上、果皮上发育出一颗叶子来。这种现象呢，在植物界是非常普遍的。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吃番茄的时候，把番茄切开以后，会发现里面番茄的种子居然已经发芽了。这个呢，我们叫做胎萌现象。我们大家熟悉的一种多肉植物叫做落地生根，它会在自己叶片的边缘发育成一个小的植株个体，掉落在地上以后就可以生长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把水稻的这个基因进行一个编辑以后，水稻原本要长穗儿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部位它会发育出像叶子一样形状的这个器官。
1: 植物界的魔幻程度这才哪到哪儿。再给你们看看身边的其他例子，比如月季花心，那些看着像鼻毛的细丝其实是花瓣的异位发育，仙人掌身上的针实际上是叶片退化而来的，花店里常见的重瓣花其实是一些雄蕊变异成了花瓣。植物界的变形金刚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3: 2025年，我国科学家张宪省团队在顶级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一项突破，他们发现了植物细胞重编程的关键分子开关，能让已经发育成熟的细胞返老还童，推回到具有全能性的阶段。人类对植物全能性的调控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那未来我们可不可以像编程一样，精准指挥植物细胞长出我们想要的任何器官呢？比如说啊，让黄瓜植株直接长出小番茄。
2: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脑洞大开，但是它也不

0: 完全是天方夜谭。比如说我们想让在黄瓜上长出小番茄来，那么首先我们就需要把番茄果实发育的所有调控的信息、基因、程序了解的非常的透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只要我们人类不断的去探索，只要我们敢于想象，它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1: 我觉得啊，这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还是很方便啊，要是我们人类也有就好了。哎，动物的细胞有没有全能性啊？能不能也像植物一样长出全新的器官呢？
0: 动物的细胞核里头也容纳了整个生命体的全部的信息啊，它也具有全能性的可能。胚胎干细胞它就是典型的具有全能性的细胞。大家可能都熟悉克隆羊多利，就是利用了动物细胞的这个遗传基因的全能性潜力。科学家呢，把一个绵羊的成年个体的乳腺细胞，把它的细胞核取出来以后，融入了一个去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通过电融合的方法让它重新融合成一个受精卵，最后发育成了一个新的生命个体。植物和动物的发育在自然界里它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植物体细胞可以经过特定的条件诱导重新返回成具有全能性的这种分生细胞，而我们的动物它一旦形成的这个体细胞以后，就只能向着特定的组织器官的这种发育方向去走，它不能再返回。植物它可以无性生殖，我们通常说的嫁接呀或者是扦插呀就可以发育成一个个体，而我们动物呢，它主要的还是通过有性生殖，就是它必须要经过从受精卵发育成胚胎，再发育成各个器官组织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2: 不过在基因层面，动植物也有一些共性，比如 DNA 甲基化，这为未来提供了潜在的可能。理论上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借鉴植物细胞的全能性调控思路，找到让动物细胞返老还童的方法，但这条路还很长，需要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继续探索。
1: 转眼已经来到了八月中旬，不知道大家在漫步街头公园的时候，有没有被一种突然出现的大红色的花朵吸引目光呢？哇，这花真的是太特别了！你们看啊，光秃秃的一根杆子，头顶着一团像绣球一样的大红花，而且这周围一片叶子也没有。这到底是什么花呀？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得如此娇艳呢？走，我们一起去探个究竟。
3: 这是石榴花，
4: 这种花看见过，没见过这种花，第一次见。
5: 就是老丛花，就是绣球花，还有奇艳一枝花，
4: 要是叫彼岸花吧？
6: 是那个忘川花是吗？
7: 彼岸花是水岸花，
4: 有点像那个百合的样子，也有点像那个蜘蛛。
6: 我感觉它有毒，我不会喜欢它。
5: 下去吧，湖南最多是石膏花。
3: 去教室的那种路边上吧。
6: 就是他们岳麓区那边是有这个花，还有就是那个植物园好像也有这个花。
8: 三一大道好像也看见过。
9: 我觉得这种花有点诡异，之前在公园里走着还没有看到，后来好像一夜之间就长满了一片。
5: 特别坏的花，不能观赏。
3: 还好吧，因为红色可能象征着喜庆，
8: 也还好看呢。
6: 很破败，很衰落，
10: 剧毒的吧？它很漂亮，但是很毒。
8: 听说过越艳丽的这种，可能就会有毒吧。
11: 这花没有叶子，孤零零一根笔直花干上，团簇一丛像步摇的红色花朵。这究竟是什么植物？为何如此奇特？我们神奇研究员正在前往调查。

0: 小金琴，我现在已经到达了调查现场，你看我周围全都是这种美丽的红色花朵。我观察了一下，你看这个花呀，四周确实是没有叶子，花茎是渐变色的，由褐红色渐变成嫩绿色。上面看起来像步摇的花球，实际上是由数朵小花攒聚而成。我手边的这团花球就有1、2、3、4、5、6朵小花，这些辐射状伸出来的流苏是这种花的花丝和花柱。我判断这种造型非常奇特的花就是曼珠沙华，又名彼岸花。
1: 彼岸花是什么呢？它真正的名字叫石蒜，它是石蒜科石蒜属的植物。全世界有20种石蒜属的植物，咱们国家分布的就有15种。这种花卉呢，大概在1500年前就被咱们的祖先引入花圃了，就成为一个庭院观赏植物了。当时它的名字叫金灯草。哎呦，这听起来更好听一点是吧？
2: Yes.
1: 它的开花时间呢，通常就是在秋季，在它开花的时候是不长叶子的。怎么这平地上没有任何的叶子，嘣就突然冒出来一朵花，所以啊，给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0: 确实，你们看，这里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彼岸花，河岸边、树下到处都有，还没有叶子。这花呀，随风摆动的时候，你看，真别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自带了一种悲凉的氛围感。
3: 是的，虽然很漂亮，而且是热烈的红色，但是却有点阴森森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彼岸花的民间传说是真的？
1: 彼岸花或者说石蒜，开完花以后它才会长叶子，花叶是不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彼岸花它生活的这个环境啊，是倾向于这种遮蔽度比较高的林下环境啊，它也会生长在一些烂石滩上面。那你想啊，有很多高大的树木遮荫，下面又是烂石滩，一想哇，这个情境是不是啊，就会让大家有一种阴森的感觉。特别的开花的这个习性加上特殊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环境，它俩一结合就会让人产生一种诡异的联想。但是哈，话说回来，这两者都是石蒜必要的一个生存技能。
0: 原来如此，那一般来说花朵和叶子都是一起生长的，那为什么彼岸花会如此特殊，花叶不相见呢？
1: 其实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啊，有很多花叶两不相见的植物，就比如说我们看很多早春开花的植物，山桃啊、山杏啊，包括很多种类的樱花，都是先开花再长叶子。因为你要吸引更多的这种昆虫来为自己传播花粉，那必须让花朵更显眼一点，如果这花朵全都埋在叶子里看不见，这虫子就无法找到他们服务的这个花朵对象，那怎么办？干脆啊，先把花开完，先接受了这些虫子的服务之后，我们再长叶子，这不就很好了吗？哦，其实彼岸花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特性，在整个的这个生存环境里面，你看一大堆的花在开放，没有叶子的遮挡，多么的显眼。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彼岸花它在秋天开完花结完果以后，很快散完种子，这一年的生长季就结束了，它不用再长出叶子来了。那它的叶子在什么时候生长呢？通常是在春季的时候开始生长，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叶子就枯黄就死掉了。叶子它的工作是从春季到夏季来收集和储藏营养，各干各的事儿，所以两不相见是可以来执行的。
0: 但是有网友提醒，彼岸花是有毒的，闻久了会让人头晕，这是真的吗？
1: 剧毒谈不上啊，但是肯定有毒，如果误食了肯定会导致一些中毒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石蒜科石蒜属的花朵们，包括彼岸花有毒，它里面含有的一些化学成分啊，还是一些重要的药物，比如说加兰他敏啊，在治疗小儿麻痹的这样的一个病症的过程中是一种比较有用的药物啊。同时现在还有很多的科学家发现， 安他敏还是对阿尔茨海默症有一定的疗效，这相关的研究也在进行中，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尝试啊，因为加安他敏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皮肤过敏，各种皮肤的附加的症状，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赏花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你不要去啃它，稍微的闻一闻，稍微的触碰一下也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最好不要近距离接触，因为如果把这个花给它掰开枝叶啊，不小心留在了手上，不小心误食以后，还是有可能引发中毒反应的。当然了，我们在庭院里面，自家的庭院里面，你可以把它当作鲜切花来处理，但是你要是在公园绿地，你要是把它掰下来，哎，这可就违背公德秩序了。
3: 现在很多绿化带的彼岸花都被践踏采摘掉了，小金奇提醒大家，彼岸花不仅有毒，不适合采摘，大家也一定要呵护这些花朵们啊！哎，如果实在喜欢，我是不是可以在家里种彼岸花的盆栽呢？
1: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下，石蒜的叶子不是很漂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处于枯死的状态，而且花叶啊出现的时间是分离的，所以把它当做一个盆栽而言，实际上是有些缺陷的。到目前为止啊，像石蒜类的这种植物有很多特别漂亮的花啊，君子兰、朱顶红，包括说我们最近在绿化带里面还能看到的很多开花特别大的紫椒花、大花葱、白紫莲，都是石蒜科的植物。这花朵特别多，特别密集，它们通常是以鲜切花的身份来出现在市场上的啊。石蒜科特别是在欧洲，石蒜的切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主力的一个鲜切花的品种。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咱们要聊的有一点特别，它是风。风有什么特别的？你们看啊，现在低空经济火了，送快递、做巡检，很多都要靠无人机。那无人机最怕的是什么？当然是风了，一阵妖风就能够让它失控。以前测无人机扛不扛风，得看老天爷的脸色。现在北华大学的科研团队搞出了一面风扇墙，432个小风扇拼在一起，想在实验室里刮什么风，它就能刮出什么风。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咱们赶紧去了解一下吧，走。
1: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传统的风洞什么样？基本上就是一根巨大的铁管子，风从这头吹到那头，飞机搁里头测。但这玩意儿又大又贵，测一次排气要很久。但现在科研团队已经不需要用大铁管子，他们用了一堵墙，这堵墙由48个模块拼接而成，里面整整齐齐排列着432个独立控制的小风扇，想吹什么风就能给你拼出什么风。王刚，北华大

0: 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
1: 这个想法不是先有了432风扇再去找用途，而是被户外试飞的难题一步步逼出来的。无人机今天要测阵风，出门可能一丝风都没有，好不容易来了一阵风，明天想再测一次，它的大小和方向就变了。这就像两个学生同时参加一场考试，却拿到两张完全不同的试卷，成绩就很难公平比较。我们就想，一台大风机只能整片一起吹，能不能把一股整风拆成许多股小风呢？于是我们用48个模块搭成一面墙，里面共有432个可以单独调节的小风扇，左边可以强一点，右边弱一点，上边先变强，下边晚一点变化。它就像一个手机屏幕，屏幕可以用许多小亮点拼出羽化，我们用许多小风扇拼出一阵风。
2: 今天吹完，明天能够照样再吹一遍，想换个零件对比一下效果，没问题，同一阵风再考一次，公平得很。不过问题也来了啊，这432个小风扇各吹各的，我们要怎么保证它们不乱套不打架呢？
1: 让432个风扇不打架，关键有3步：统一口令，按顺序配合，吹完马上测。先说统一口令，控制系统就像总指挥，会告诉每个风扇什么时候吹，吹多大。比如我们想让一阵风从左向右跑过去，就让左边的风先增强，中间随后跟上，右边最后接力，像体育场里一排排站起来的人浪。如果想造忽强忽弱的湍流，也不是让风扇随便乱开，而像打鼓一样，快慢轻重都有提前设计的节奏，目标是5，实际只有4，系统就再调一点，这样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才能把看起来很乱的自然风变成一张可控制可重复的乱风考卷。
0: 一边吹一边测一边改，像不像咱们调空调设了26度，温度计一看28度，压缩机就继续工作，只不过人家调的是432个风扇的精准配合，技术含量高多了。风能造出来了，那造什么风呢？自然界里的风可不止一种，咱们平时说的有风，其实在飞行器测试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这3种风呢，可以用3个字记住：推、颠、扯。第一，阵风是突然的推，你撑着雨伞走路，侧面猛地来一股风，伞会突然掀翻，无人机也可能突然偏航。比如巡检无人机刚飞出大道拐角，迎面来一股强风，就像被人从侧面推了一把。第二，湍流是连续的颠，它像汽车不断经过减速带，风的大小和方向不停地变化，无人机需要从一边摇一边不停地扶正。第三，风起变是两边一起扯，它像两只脚突然踩在快慢不同的跑步机上，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无人机从低速区飞到高速区，机身不同的位置受到力突然不一样，可能滚转或掉高。小型无人机呢，体重轻，就像一片小树叶，比一片大石头更容易被风吹动，所以这些风对它的影响往往更明显。那这样看起来的都是风，实际给飞行器出的题完全不同。
2: 推、颠、扯，大家记住了吧？所以啊，以后再看到无人机飞那个歪歪扭扭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它可能是正在被扯着呢。但是问题又来了啊，要造出这些复杂的推、颠、扯，那光靠风扇墙还不够啊，还得有个聪明的大脑才行。而这大脑的核心呢，就是 AI。
1: AI 在这里不是魔法师，它最核心的工作是对答案。我们先告诉系统想要什么样的风，这叫目标风。传感器再测出真正吹出来的风，这叫实测风。目标风像老师手里的标准答案，而实测风像学生交上来的答卷。如果风本来应该在第二秒变强，而实际在第三秒才变强，我们就叫学习控制再提前一点。这个过程很像扔纸团，如果总是头短，那就多用点力，总是偏左，就让动作向右修一点，练一次多了，下次就能更快地接近目标。但是 AI 不能随便自己出题，要造什么样的风，最大能吹到什么样的范围，结果能不能使用，仍然由工程师决定和检查。但简单的说呢， 人负责定目标、画边界 ，AI 负责从大量的尝试里更快地找到432个风扇应该怎样的配合。
2: 这下咱们可弄清楚了，人出题 ，AI 答题 ，AI 通过无数次试错，找出了432个风扇的最优配合方案。说白了，这可不是魔法啊，而是数学。
0: 专家表示，这套技术的应用有两大类，天上飞的和地上被风吹的。天上飞的无人机、空中出租车，起飞时突遇阵风会不会偏，螺旋桨在乱风里工作状态咋样，都能设计实验来测。地上被风吹的桥梁、高楼，把模型往风前一放，就能看出两栋楼之间会不会像捏住水管口一样把风突然加速，这关系到楼下行人的安全和舒适。农业上也能用，看水滴从喷头出来后，阵风会不会把它吹到不该去的地方。还有骑行头盔、户外装备这些小物件，经过改造也能测。不过不同东西得用不同尺寸、风速和方法，不能把风扇一放就说测好了，关键是针对每个问题设计好专属的考卷和评分方式。
2: 科技创新有时候就是这样，不是把它变大，而是拆小、拆巧、拆出智慧。
3: 贴水飞行，注水潜航，然后又破水腾空。最近一段飞行器能上天下海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
2: 这可不是特效，而是我手上的这款水空两栖跨介质飞行器。但最让我觉得震惊的呀，是这个来自湖南的研发团队，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
4: 其实我初中是属于那种英语成绩非常烂的，初中以前可能到6年级我连26个字母都不认识那种阶段。
3: 这个正和供应商侃侃而谈的99后男孩叫瞿光习，是团队的负责人。毕业于长沙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他，大学期间便一头扎进仿生飞行器的研发，用5年时间把儿时的发明梦变成了现实。
2: 最开始想要做这样的一个飞行器也好，或者是说你就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的初衷是什么？
4: 当时参加一个竞赛，叫做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然后当时这个竞赛的它的主题是和谐与仿生，像一些机械狗啊、仿生蝴蝶啊、仿生蜻蜓啊，这些可能很多东西大家都已经做过了，那我想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当时我们就选择了这种自然界中的这个飞鱼为这个媒介。
2: 我们知道仿生其实你都要去自然界当中去观察这个动物，
4: 对，因为我们在内陆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途径是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那我们当时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自然界中像他们所做的一些对于这块的仿生，他们可能有的只是对于这个外形进行的仿生，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它整体进行的这种仿生，无论是翅膀的结构以及说它的这种整个的气动布局，这些我们都有进行仿生。
3: 让飞行器模拟自然界中的飞鱼能在水空之间顺畅穿梭，想法很酷，但现实中却面临大量的技术问题。水和空气的密度相差近800倍，要在同一套动力系统里适配两种截然不同的介质，本身就是个工程难题。而飞行器从空气进入水中的瞬间，受到的阻力和流体动力学特性会发生剧烈变化，出水瞬间的姿态怎么稳定，更是团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4: 如果说你的重量轻了，那你可能潜不下去，你的浮力会浮起来；如果重量重了，你可能又飞不起来。所以很多点它都需要去平衡。
2: 我们在水下它的防水，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难的点。
4: 对，
2: 是通过这种防水涂层吗？
4: 比如说你的各个舱室电子元件，它的电池，包括它的动力系统，这些单独的都要去做防水。在煤气湖测试它，可能最大的下潜深度可能有个5米左右。
2: 它到水中的时候，它会自动的把它的翅膀收起来。
4: 对，就是它们为什么要跃出水面，是来源于水下有这种掠食者去追捕它们，它们需要从水下高速的游出水面之后，然后通过翅膀来进行一个滑翔，它可以短暂的躲避水下的这种掠食者。像现有的一些无人机，它们去做这种跨介质飞行器，是以这种 比如说四旋翼的这种架构，它没有一个流线型的一个外形，所以水下的这种运行速度就比较低。那么在空中以后，因为它的一个飞行是需要

0: 四个螺旋桨同时提供动力才能够维持一个飞行的，它的一个能量的消耗就比较快。所以我们为了就是说在做到水下更快，空中更持久的一个续航，那么你需要其实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路线是以一个固定翼的架构来推进的这个技术路线。
1: 它出水面的话，它展开那个翅膀是大概2秒钟的时间。
0: 对，
1: 那它是有一个什么感应的装置？
0: 比如说前面的机头，它离开水面以后，它可以前面的螺旋桨就可以旋转起来，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翅膀打开，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其实在加速的过程中，翅膀折叠起来，它的这个就是阻力也是更小的嘛，我可以更快的加速到一个更大更快的一个速度。那在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的翅膀就是控制它直接展开，这样的话瞬间就可以提供升力来脱离出水面了。
2: 正是这份对技术的极致死磕，让徐光奇和他的仿生飞鱼成功出圈。在今年4月播出的全球大学生创业节目《夺金2026》中，徐光奇带着他的海空2期跨界飞行器项目惊艳亮相空天海洋与低空经济赛道。
0: 纯固定翼的方式来飞行，在天上滑行的话，那么它的续航可以达到一个小时左右。
3: 你们的受众群体是谁？你们解决他们的什么核心的痛点问题？
0: 受众群体主要是这个海洋，应急救援。
3: 什么痛点？
0: 传统的设备它只能在单一介质运动的一个痛点。
3: 它真的是他们核心痛点吗？
4: 其实他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的，就是有这些其实很真诚的陪练老师，没有一个陪练老师是希望把他给问到哑口无言的。他们其实真的就是发现了很多问题，
5: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启发他，
4: 对，激发他。嗯，
0: 像夺金当时的老师评委的一些提问，我们去相应的去做了一些的调整。像我这次在就商业航天的一个比赛里面拿了一个一等奖，那其实可能有很多因素，就是当时因为这些评委老师提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做了一些改进。就经过那一次之后，让我觉得就是要时刻保持一颗谦卑的这种态度，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加的这种优秀。
1: 这一波流量来了之后，你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是怎样的？
0: 对这个东西的一个爆火，确实让我自己本身也非常的一个吃惊。然后有一个很让我感到很暖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网友，他应该是一位退伍老兵，那么他看到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未来能够在我国的国防事业中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那么他就想为这个东西贡献一份力，加了我的这个微信，想为我们捐款，让我们更加的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论他有多么的困难，
1: 一定要做好积累，然后等到某一天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但是本该就属于你的一个结果。
2: 科技的浪漫不仅在于跨越800倍密度差的物理极限，更在于科技与人心产生的共振。25岁的徐光奇和他的团队用热爱死磕技术，用实力回应期待。我们相信这条仿生飞鱼终将跨越山海，游向更广阔的未来。
6: 最近随着气温的升高，蚊虫又开始活跃了，人们也越来越容易被叮咬，感染多种疾病，严重的情况下皮肤甚至都有可能被灼伤哦。
7: 这几天正在经历眨眼都痛，
8: 感觉像是被开水烫伤一样，太可怕了。脖子、脸上、眼角都和烧伤了一样，全腐烂了。
6: 哇，没想到啊，这隐翅虫的毒性这么强啊，怪不得网友们会称它为是飞行的硫酸。这隐翅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我们不妨请它自己说说看吧。
9: 嗨，大家好，晶晶姐姐好。
6: 你好呀。
9: 我就是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隐翅虫。我们隐翅虫啊是鞘翅目昆虫家族的成员，也是昆虫界的名门望族，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影哦。
2: 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标本部主任朱卫斌，
10: 我们通常所说的隐翅虫指的是鞘翅目，也就是甲虫中的隐翅虫科的昆虫。这个科呢在地球上分布的特别的广泛，基本上除了南极之外的所有的大陆都有分布。目前呢地球上已经记载了大概65000个种，在我国呢已经记载了大概6000余种。 隐翅虫的形态也是比较多样的。首先它的大小呢，从3毫米到4厘米是变化很大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呈一个细长的条状。隐翅虫它的生活环境必须是潮湿的，一般在农田呀、潮湿的树林里、腐殖层里面会经常发现它们。它还有很强的趋光性，夜晚比较光亮的地方会把隐翅虫吸引过来。这种虫子在南方的话，成虫可以越冬，所以在一年四季都有可能见到它。这个时候也是隐翅虫皮炎多发的一个季节。
6: 你们还真是无处不在呀。
9: 对呀，我们的祖先在2.5亿年前的三叠纪早期就与恐龙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了。我们能生存到现在，就是因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惊人的繁殖能力。
6: 哎，你们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很强啊，不过请你们能不能离我们人类远一点儿？
9: 晶晶姐姐，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没有毒。我们绝大多数兄弟姐妹都是无毒的，对人体无害的，只有毒隐翅虫才有毒。
10: 有毒的这种隐翅虫，它指的是隐翅虫科中的一个属，叫毒隐翅虫属。这个属呢，全世界已经记载了大概600多个种，我国呢大概记载了70个种。毒隐翅虫它没有毒针，它的体表也没有毒腺的开口，它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去释放什么毒素。它的毒性呢，来源于它体液中的毒隐翅虫素。这种毒素呢，也不是它本身所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内共生菌。这种内共生菌在雌的毒隐翅虫体内含量极高。这种毒素是一种强酸性的物质，pH 值能达到1到2，仅次于硫酸，比盐酸之类的还要强，对人体直接起到了腐蚀的作用。
6: 看来我是误会你们了，不好意思啊。不过我们要怎样去区分你们和毒隐翅虫呢？
9: 方法很简单，毒隐翅虫的颜色比我们要更鲜艳。
10: 毒隐翅虫大部分还是分布在山林啊这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而且好多不会飞行，所以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基本上只有2个种，一种叫梭毒隐翅虫，一种叫黑足毒隐翅虫。它的头和尾部是黑色的，胸部和腹部的是红黑相间的，所以你可以记住，就是红黑相间，细长的一条。
6: 所以说啊，以后如果大家遇到了刚刚这种毒隐翅虫，可一定要远离它们。
9: 其实毒隐翅虫不会主动向外界释放毒液，如果它们停留在了你们人类身上，不要用手去碰它或者去拍打它，大家只需要将它们吹走或者甩落就可以了。虽然毒隐翅虫的毒液对人类带来伤害，但是却有着重要的药用价值。
10: 中国对隐翅虫毒素的这种利用，可能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本草纲目》中呢，就已经提到会利用隐翅虫的毒素去治疗一些疖子呀、息肉，甚至于皮癣，这些可能是利用了它的腐蚀性。而现代的对隐翅虫毒素的研究发现，它能抑制细胞的有丝分裂，就可以用于治疗一些肿瘤，来抑制肿瘤的增生。
6: 哦，看来你们也没有那么糟糕嘛。换句话说，你们其实还挺有用的。
9: 对呀对呀，我们家族中有很多成员还可以作为天敌昆虫来防止虫害的爆发，起到你们人类所说的生物防虫的效果。
10: 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天敌昆虫，它可以捕食蚜虫、蓟马、飞虱、芒蝽这些重要的农林害虫，而且它的捕食量特别的大，所以当这些害虫大发生的时候，隐翅虫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因素。
9: 不仅如此，我们隐翅虫还给你们人类仿生学应用方面的启发，灵感就来源于我们的翅膀。
6: 哦，你有翅膀吗？在哪儿啊？怎么感觉你的后背光秃秃的？
9: 有啊，平时我们都把翅膀隐藏起来了，这也是我们被叫做隐翅虫的原因啊。
10: 鞘翅目的昆虫主要是用后翅来飞行的， 但是它在不飞行的时候，如果后翅还是打开的状态，就会行动不便。

0: 还容易被天敌所发现，所以它们平常在不飞行的时候都是会把后翅给折叠藏起来的。翅本身是有翅脉的，翅脉是一种中空的管状的结构，昆虫的体液和一些气体进入到翅脉里，就提供了一个液压的作用，使后翅可以迅速的打开。但是隐翅虫它的翘翅是很小的，它的后翅要隐藏起来就需要很高超的一个折叠的技巧，这个时候它细长而且灵活的腹部在后翅折叠的时候就可以翘起来，像人的手一样去把它的后翅一层一层的给折叠起来。
1: 我们翘翅木甲虫啊都是折叠高手，像金龟子、瓢虫、渠搜，大家都可以完美的将自己的后翅折叠隐藏在翘翅下面。 Cool。
2: 模拟翘翅木甲虫折叠翅膀的技艺，航天科学家设计出了高折叠率的太阳能电池板。这款电池板折叠时的面积仅为完全展开后的1/25，从而大大减小了对航天器空间的要求。
3: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隐翅虫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了。它虽然有60000多种，遍布于全世界，但是啊，其实只有少数是有毒的，而且毒隐翅虫一般是不会去主动的叮咬人，也不会把体液喷出来去攻击人类的。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必过分担心。最后啊，晶晶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醒，这毒隐翅虫啊，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身体上呢有这种红黑的花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警告色啊，它的意思是我有毒哦，请不要碰我。但是如果是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隐翅虫，大家也不要惊慌，不要去拍打它，轻轻的吹落即可。实在是如果有体液沾到了手上，那就请立即用肥皂进行清洗。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块。真真，你说鱼是不是真的只有7秒记忆呀？
0: 当然不是啦。不过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个疑问呢？
1: 哎，是这样的，我最近呀看到了一个纪录片，说的是一位潜水员十年如一日的下海与他的鱼朋友碰面。最主要的是呀，这个鱼长得还很奇特。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老寿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他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他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L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的吞下去了。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4: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你说我这实习到底上哪儿好呢？我难道真进厂打螺丝啊？
1: 打螺丝现在都不用人啊？那我这儿不行，我换一地儿还不行吗？
2: 往哪儿换？往海里换？我跟你说，现在海里打螺丝也不用人啊。没错，就算是深海，它也能做到。 它就是由湖南国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台套履带式作业级水下机器人，一举改写了我国深海软泥礁石区浮式机器男驻足的历史。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0: 车头在哪儿啊？
1: 国天科技海洋技术中心总体部副部长谭辉，
2: 我们这边是头，因为我们的侧扫声呐在前面，它就相当于我们这台车的眼睛，它可以指引我们的前方。然后另外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区，然后在后面，如果按操作员的一个行驶习惯的话，它其实前后两端都可以作为头。
1: 这一台 ROV 设计成两端均可充当车头，是深海作业的巧思。左侧主端头搭载核心多波束声呐，承担地形扫描与导航定位，另一端配备大功率探照灯与作业机械臂，同样能够向前行进。深海空间狭窄，海底管线障碍物密布，机器人很难原地掉头。双向构型无需大角度回转，直接反向行驶即可，大幅提升复杂海底环境的作业效率。
3: 哎，但是它是怎么下到海里面去的呢？难道是从岸边开下去的？
2: 我们在目标的海域，我们会用船先把它运过去，以后然后从海上面通过凯装缆把它调放下去，然后在下降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这些垂直推进器跟水平推进器来保持它一个姿态，让它在海里面像鱼一样慢慢的游到了我们的一个目标的区域以后，然后再进行一个下沉沉底。
4: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其实作业的时候不是像水母啊或者鱼雷一样飘在海里边，
2: 对，
4: 而是像坦克一样如履平地。
2: 对，因为我们这个履带的话，它其实就是模仿了一种特殊的那个仿生花纹设计，它可以有更好的抓地力，像坦克一样可以在海床里面抓住那个泥沙，然后不会打滑。
1: 简单来说，浮式机器人像是在深海放风筝，虽然灵活但受力有限，而履带式机器人则是贴地飞行，特别是在海底铺设海缆检修风电装机时，需要巨大的下压力和抓地力，只有这种硬碰硬的履带式设计才能扛得住复杂的作业需求。
3: 哎，那老师，我们这个机器人它可以下到这个深海多深的深度呢？
2: 目前的话，我们这一台设备的话，可以下到海底6000米。
4: 6000米
2: 啊，
3: 6000米什么概念？
4: 那就是相当于我们人啊，一般是潜水在300米左右。那6000米的压强是不是就特别特别高了？那这机器它会坏吗？
2: 不会的。其实下沉到6000米的海域，相当于意味着它已经能够满足了全球97%以上的海底区域进行一个运行。它的系统做了一个内外压平衡的一个设计，所以它完全不用担心说它会在水压过高的情况下造成损坏了。
3: 哎呦，老师啊，生锈了，你看看。
2: 我们金属呢，在海底的高盐度的环境下是很容易生锈的。普通的钢铁的话，在海底可能几个月就已经锈穿了。而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因为它是采用的超强的钛合金以及液晶金属，然后表面还做了纳米级的防腐涂层。所以呢，它的耐腐蚀性是非常强的。
1: 不仅如此，它还搭配了牺牲阳极防护工艺，依靠牺牲阳极优先被海水腐蚀消耗，以此保护主体机身不受侵蚀。多重防腐手段协同工作，就算长期裸露深海作业，整机也不易锈蚀。保障设备可以长期在恶劣海底环境稳定工作。
3: 但是这个什么都裸露在外面，它安全吗？
4: 我也觉得这看起来跟我们以往印象里的那种潜水艇一体式的好像有点不一样。
2: 对，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是一个外放的一个设计，我们这个设备的话有7吨，它要能抵抗它在海底行驶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侧面的一些洋流暗流的冲击导致它侧翻。
1: 不同于潜艇的密闭舱体，这台机器人采用开放式外放结构，这样的设计可以疏导海底洋流，化解暗流带来的侧向冲击力，避免机器行进时被洋流冲得侧翻。同时，全套线缆直接外露，配合整套防腐防护体系，既能抵御海水侵蚀、海洋生物附着，也保障设备在复杂海况下能够常年稳定开展海底作业。7吨的自重为机器人在海底稳住身形打下基础，它身上像扳手一样的机械臂才能够真正发挥实力。
3: 扳手比我这个大，
4: 比我这个还大。
3: 这么大它好拧螺丝吗？
2: 我们这个机械手的话，它是一个高度模块化的一个组件，它可以更换成不同的一些精细化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的机械手可以更换成一个液压的一个切割器，包括我们的一些开沟犁，或者说一些采样夹等等。
4: 哦，所以他的角色很多，又可以当工人，又可以当医生，还可以当这个夹垃圾的手。
2: 对，嗯。
1: 功能丰富的模块化机械臂在海底完成各种精细操作，但它自身并不会自主思考。那这套深海机械手究竟是如何精准完成各类动作的？所有操作指令并不诞生于海底，而是来自海面船只的操作舱内。操作人员就在这里远程操控这台深海机器的一举一动。
4: 我一直好奇这个东西是 ROV 的哪儿？
2: 这个是我们 ROV 的蘑菇头，它其实是主要的 ROV 下沉的一个承重点，其实也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设备在海里面碰到了一些沟壑悬崖，我们可以通过它通知船上的一个吊放系统把它拉上来。
4: 海底这么黑，那光是我们操作员盯着这几块屏幕看是不是还是有点不够？在它之前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先行的排头兵呢？
2: 探测设备除了摄像头声呐以外，我们还有磁力

0: 一些力学的感应设备等等。我们在海里面作业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多数率融合在一起，更好的帮助我们的操作员。在我们真正作业的时候，其实我们还会布放 AUV， 携带一些合成孔径声呐，对整个海域进行一个探扫，知道大概的地形以后，我们的设备才会到指定的目标区域去进行一个作业。这个就是我们的深海探测的一个浮标，也可以理解为 ROV 作业前的哨兵。它的主要作用呢，在深海里面可以进行深度的坡面的一个悬浮，它可以探测整个海面的流速，为我们的设备作业前做一些准备。
1: 它在海里面，它也是这样子把它就直接放下去吗？
0: 对，我
2: 最深可以下到多少
0: 啊？我们这个可以下到1000米。
2: 哦，1000米，光这个小小的就可以下1000米哈。
0: 对。
3: 浮标从船上投放入海之后，便会在不同深度层之间循环浮动开展探测。传统探测设备更换作业往往要耗费数小时，而这款浮标可以自主驻留海中，持续采集不同水层的海洋环境数据，大幅提升深海前期勘测的工作效率。
1: 我们的机器人现在其实它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一个状态了，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点吗？
0: 我们主要是根据需求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定制。传统的 ROV 的话，它都是浮式的材质，它没有下面的履带式的作业底盘。有了履带式的作业底盘，可以在更复杂地形的情况下作业。第二个的话，传统 ROV 的话，它体积小，它的工作时长包括它的作业的工程区域工程种类的话，它也会受限。
2: 以前小的它就可能会侧翻，但现在咱们这个七八吨，
1: 大
2: 对啊，大块头就不容易被洋流影响。
0: 对，
1: 那这个作业时长呢？
0: 我们这个作业时长的话，因为它是通过船端供电，所以只要船一直在运动的话，它可以在下面一直工作。未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个 AI 大脑。在未来的话，像海底算力中心、未来的海洋城市建设，或者说深海采矿，我们全部都是通过这种智慧的一个大家伙去进行自主的工作。其实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3: 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演进，标志着深海装备正在经历一场认知革命。未来的深海机器人将搭载边缘计算芯片与深度学习大模型，具备环境语义理解和自主任务规划能力，让人类真正实现对深海未知疆域的规模化、常态化探索与开发。
0: 在过往的试验过程中，因为我们经历了水质试验、湖试以及浅海或者深海的试验，攻破了在浅海的一个淤泥环境下，我们设备能够进行锚定的作业，然后进行行驶。
3: 这台装备依靠履带底盘突破传统悬浮 ROV 的局限，结合多元数据融合探测，蘑菇头可承受数倍自重载荷，历经水池、湖室、浅海到深海层层验证，能够在海底稳定锚定行进作业，向深蓝海洋进发，深耕深海关键技术。眼下正是夏秋蜱虫活跃高发期，小区绿化带、郊野草丛都暗藏风险。近期，杭州一名孩童在绿化带玩耍时遭蜱虫叮咬，家长徒手硬拔，导致虫体口气断在头皮，挤压伤口后红肿发炎，紧急送医。暑期户外出行增多，面对蜱虫叮咬，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正确处置？错误操作会带来哪些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4: 蜱虫在每年4月开始活跃起来，蜱虫的嗅觉非常的灵敏，在15米之外就能够嗅到人体的汗味和二氧化碳。有博主称，在新疆被一种沙漠硬蜱追着跑，
5: 我一挪位置，它立刻就会拐弯跟过来。
4: 大多数情况，蜱虫潜伏在草叶、树叶上。等人经过的时候呢，伺机跳到人的身上吸血。在野外待过以后，回家一定要仔细检查。
6: 蜱虫病呢，是一种新型的布尼亚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蜱虫叮咬人体皮肤，蜱虫的针尖上面呢，毒素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导致人体的一种局部过敏反应，还有一种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早期的表现呢，有发热、全身酸痛、乏力啊，有病人呢还会引起白细胞、血小板下降，甚至啊消化道一些症状，严重的还可以引起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它的这个病死率啊可以达到10%，往往就是老百姓没有引起重视。一部分病人呢，他是没有发觉到被虫子咬了，

家支个招，一旦发现有蜱虫叮咬钻入皮肤的情况，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甚至挤破，更不能在被咬的时候用水冲，可以用酒精涂在蜱虫的身上，使蜱虫的头部放松或死亡，再用尖头的镊子贴着皮肤夹紧蜱虫的头部取出蜱虫，不要生拉硬拽，以免将蜱虫的口气留在皮肤内，取出后再用碘酒或酒精做局部消毒处理，并随时观察身体的状况，如出现发热、叮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并告知医生被蜱虫叮咬的部位。

0: 到时间。
1: 宝贝们，这儿呢有一把魔壶，里面装着紫墨水。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紫墨水，要不要尝一尝啊？
2: 不要，不要。啊，
1: 要说呢，你老爸我也是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我先尝一尝。哎呀，味道不错呀、啊！
3: 爸爸，有人！啊！
1: 我现在就要把魔壶里的紫墨水依次的倒到这些容器里面，一个一个来啊，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变化呢？哇，
4: 变绿了！
1: 再来看一看这个，
5: 小蓝色。哇
1: 塞，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为什么会染出不一样的颜色呢？这个有点蓝紫色，是不是？
6: 对。
7: 最后一个呢？
8: 黄色。
1: 是的，你看，同样的一种墨水，但是呢，滴到不同的液体里面，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颜色。现在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考考你们了，这神奇的紫墨水到底是怎么获取的呢？我们有四个选项 ，A 选项，它是墨鱼的体液。B 选项它是蓝矾溶液 ，C 选项是茄子和葡萄榨汁榨出来的 ，D 选项是熬煮仙人掌的果实，到底是哪个呢？
0: 我选墨鱼的汁。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闻起来臭臭的，很像墨汁。哦，
1: 那你选哪个？
9: 不知道
1: 啊。正确答案呢就是 C。你比如说在茄子呀、葡萄啊、火龙果呀、紫包菜当中都会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可是天然色素。我们这个紫墨水呢，就是用当这个紫包菜榨汁做成的。接下来就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紫墨水是怎么做的。我们撕几片紫包菜到这里面，只要取它这个有颜色比较重的部分啊。哦，开动喽！
0: 妈妈，这个有点像那之前的墨水了哎。
10: 是。
0: 哇，真的有点像那个墨汁了哎，
11: 气味也很像。
1: 紫墨水做好了。哇。小镇，这花青素呢是天然的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的液体当中呢，呈现出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呢面前摆的这几个杯子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液体，你们猜一下它们都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啊。这个你们猜猜是什么？
0: 雪碧吗？
1: 里面有气泡是不是？
0: 对。
1: 那我来揭秘一下，到底你们猜的对不对呢？哎，猜错了一点啊，小苏打也会产生气泡，对不对？小珍把紫墨水倒进去，看看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0: 难道是绿色吗？

0: 哇塞，
1: 果然不是我所料，是绿色。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应该是用面粉搞的吧？
2: 有点像。
0: 好，打开看一看啊。哎，洗衣粉水又猜错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衣粉它的酸碱度会怎么样呢？
1: 哎，
0: 呈现出了蓝色，那就说明它也是偏碱性的，是不是？越是偏碱的，它越往这个蓝绿这个颜色走；越是偏酸的，越是往红色那个方向，是不是？
1: 对。
0: 好，那这一个呢？再来猜一下。
1: 这个难道是纯净水吗？
3: 这水滴吧？你看。哎，
0: 消毒液。怎么猜的？消毒液都能闻出雪碧的味道。
1: 嗯。
0: 好，那我们再来试一下，消毒液会是什么颜色呢？
1: 哎，
0: 没有太大的变化，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没有变色，甚至还水变得更清了呢？这是因为啊，这个消毒液呢属于强氧化剂，它把我们这个花青素的成分给氧化掉了，所以呢颜色就变得透明了。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2: 纯净水，
1: 纯净水吧，
3: 我闻一下。不对，这还有酒的味道。
0: 酒的味道啊？你喝过酒吗？
1: 应该是酒的味道吧。
0: 酒的味道，好看一下啊，是不是掺了酒的水呢？洗洁精。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洗洁精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1: 哦，
0: 会变成紫色。再来猜一下这个呢会是什么？
1: 飞沫气泡水。
0: 打开看一下啊，哎呀，终于猜对了一回。那看看雪碧，
1: 我找找。粉色。
0: 好，这个呢，这个长得倒是很像雪碧了，但是你们猜一下它是什么呢？
1: 什么味道？
2: 这个味道有点古怪。嗯，
0: 这个味道是有点怪啊。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它是面粉。我们试一下面粉，它的酸碱性呢？
1: 紫色。哦，
0: 它变成了偏
1: 紫色。原来它变酸性的呀。
0: 啊。
1: 这是啥？
0: 这个呀，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猜的，嗯，就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酒我多喜欢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白醋。这么强烈的酸味没有闻到吗？我们用这个花青素来检验一下就知道了啊，它是不是会变得比较红呢？果然，是不是？对，它是最红的，所以它的酸度应该也是最高的。
1: 最高的。
0: 花青素分子结构在酸碱条件下的变化，导致它对光的吸收和反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简而言之，遇酸性溶液变红，遇碱性溶液变绿，遇中性溶液保持紫色。而遇到消毒液这种含强氧化剂二氧化氯的溶液，被氧化成近乎无色，

0: 这个小蜘蛛的颜值好高啊，还会像孔雀开屏一样的跳舞。
1: 我们的美丽不相上下了。
2: 哦，这个蜘蛛就叫孔雀蜘蛛，像孔雀一样，它们的雄性体色丰富艳丽，雌性体色朴素暗淡。
0: 哎，那刚刚这个舞蹈就是雄性孔雀蜘蛛性雌性在找对象了。
2: 哎，没错，不夸张地说啊，孔雀蜘蛛是我们动物界找对象的天花板。雄性在求偶的时候非常的热情主动，他们遇到雌性会举起两条腿，展开瓣膜，绚丽的色彩跟孔雀开屏一样，然后呢跳一段动作非常复杂的舞蹈，这个舞蹈的难度啊不亚于你们人类的街舞。
3: 我的心上人，对我的才艺还满意吗？
4: 你再跳会让我考虑考虑。
0: 哎呦，真厉害，这又是滑

0: 步又是挥手的，他们的舞蹈确实精彩啊。
1: 看呀，这还不是最精彩的部分。就算雄性跳得再好，在雌性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段美味佳肴而已。
2: 你再跳会儿，让我考虑考虑
3: 考虑考虑。
1: 雌性突然跳过去把雄性吃掉是常有的事儿。
2: 你这么有诚意，先喂饱我再说吧。
0: 好，那他们这么用力吸引来的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啊。
1: 对哦，所以这些雄性的孔雀蜘蛛会一边表演一边防着雌性扑过来，随时准备闪躲。
4: 你过来呀，我跑，我跳得怎么样？再见。你慢点过来，我害怕，生命是场赌博，我长这么大不容易，只想谈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恳请你善良些。
1: 不过就算是这样，雄性也不会放弃，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接着奏乐接着舞，直到雌性接受他为止。
4: 故事的结局就是抱的美人归，嘿嘿
0: 嘿，还真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呀。
1: 哼，胖坤，你关注的可是蜘蛛界最特别的存在，跳蛛家族哦。孔雀蜘蛛它就是其中的一员。跳蛛不仅会跳舞，还是蜘蛛界的颜值担当。它们有大大的眼睛，会直勾勾地盯着你，偶尔还会来个歪头鲨，让你过目难忘。
5: 我很可爱吧？
0: 长得确实可爱呀，和别的蜘蛛画风不一样。
1: 而且啊，别的蜘蛛会织网，跳蛛却只会吐丝儿，不会织网。
0: 蜘蛛不就是靠织网来捕捉猎物的吗？跳蛛不织网，那它们怎么吃饭啊？
1: 跳蛛它们就靠跳跃来捕食哦。一旦发现猎物，确定位置，跳蛛就会灵活走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跃而上，猎物都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跳蛛牢牢抓住了。
6: 都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头的上部，整个呢看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区域里分布着八只眼睛。这八只眼啊，首先给它提供了一个360度的视觉，毫无盲区的一个视觉空间。这样呢，不管是你从什么方向接近跳蛛，它都可能会发现你。其次呢，就是跳蛛的这个最重要的也是最显眼的这一对长在前面的这个大眼睛。是非常有用处的，可以提供一个精确的立体视觉。他们只是用立体视觉就可以测距。科学家也发现了呢，这个小跳蛛虽然很小，但它对于它周围，比如说30厘米左右的物体呢，是可以非常准确的定位的。那么经过精确定位之后，他们就可以一跃而起准确的抓住那个猎物。
5: 你逃不过的。
6: 对于跳蛛来说，它就是用液压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远距离的跳跃，在他们的这个后两对组里面，有这样的单向阀存在啊，他们把这个体液啊注入到这两个腿里面去，然后呢只进不出，让他们可以在一瞬间的时间里面呢释放出这样的能量，把液压的能量转换成机械能，然后就变成了他们这个跳跃的动力来源了。
0: 哇，好厉害呀！既然捕猎不用织网，那跳蛛的蛛丝是不是就没有作用了呢？
1: 那当然有用啦，跳蛛会把蛛丝编织成带状的小窝，用于蜕皮、产卵、交配以及休息。
5: 自己做的小窝就是舒服。
1: 它们的蛛丝啊，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用途。
0: 难道跟蜘蛛侠一样，用蛛丝当安全绳，帮助自己穿梭在草木之间？
1: 哈哈，没错。

0: 其实跳蛛才是真正的蜘蛛侠哦。
1: 这些跳蛛呢，在跳跃的时候，同时它们尾部的这个所谓的纺织器啊，也就是它们产生蛛丝那个结构，在它屁股上啊，会同时分泌出一根蛛丝，让它们可以作为安全绳来使用。啊，一旦它们跳跃失败了，不要紧，它不会掉到地上，而是会挂在这根蛛丝上，然后它可以顺着这根蛛丝再爬回到它的起点。除此之外呢，这根蛛丝呢起到了稳定弹道的作用。跳跃的时候，它们身后啊分泌的这根蛛丝啊，能够让这跳跃飞行呢更加的稳定啊，不至于经常的这个比如说翻滚或者打跟头啊，可以让它们的这个跳跃呢方向更稳定。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2: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2: 接下来是明星雷奋一百年，从桃树到黄星。明星雷奋一百年，从桃树到黄星，马上开始。

1912年2月18日，人们迎来农历壬子鼠年，这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这辞旧迎新之际，八旬高龄的湖湘名士王凯运才看到清帝逊位的电报，知道时代的改易，随之发出北望游臣千里昏，杜陵忧国诞生吞的感慨。

短暂回国的他既亲历了民国建立、清帝逊位等重大变局，也洞察到社会各界对于革命的不同反应与态度。看着江波粼粼，他不免忧心忡忡，在日记中写道：共和国家之前途暗礁尚多，革命尚未成功，人人眩于目前之安，不肯从根本打算争权进位，意气横天，国家利害反置之度外。当根本不加革改，正值其有光明之日。在经历了大变局之后，国家如何重建，无疑成了大家的焦虑。革命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接下来的路无疑会更曲折、更迂回、更艰难。

1912年3月11日，随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实施，诞生了当时亚洲各国中最为先进和民主的民权宪章。临时约法开宗明义，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约法规定，参议院议决一切法律案，有权弹劾总统，并对总统行使的某些重要权利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这部宪法大纲很大程度上贯彻了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临时约法颁布的前一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以及所有民主宪政的拥护者都希望通过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对袁世凯加以制衡和约束。对民主宪政的主张与追求贯穿了宋教仁的一生。早在日本留学时，他便认识到革命之目的非仅在于推翻清廷，更在建立民主宪政之新国家。1912年8月10日，临时参议院制定并公布国会组织法以及参议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做了法律准备。宋教仁认为这是建立责任内阁制的历史机遇，号召以同盟会为基础重组政党，通过选举控制国会，实行政党内阁。在他的奔走联络之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工党、国民共进会等政团决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宣告成立，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而孙中山又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赢得国会选举希望大增，建立责任内阁变得前途光明。1912年12月，议员初选拉开序幕，宋教仁旋即南下，踌躇满志地展开宣传鼓动。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由汉口抵达上海，寄住在同福路21号黄兴家中。3月，从北京传来消息，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合计870个议席中，国民党赢得392席，占比超过45%。而拥护袁世凯的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计议席只有223席，占比仅为25.6%。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赢得国会选举，国民党党员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将由国民党负责组建新一届内阁，而以宋教仁为内阁总理。选举获胜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治预期和热情，当即决定离沪北上。就在这时，一桩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猝然发生，而民主宪政也就此夭折于血泊之中。

1913年3月20日夜晚10时许，宋教仁与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来到上海北站。

10:45，当送教人走向检票口时，人群中突然传来沉闷的枪声。只见送教人捂住腹部，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车站顿时一片混乱，于右任等人紧急护送送教人前往医院，黄兴等则留下来搜寻凶手，而凶手此时已趁乱逃逸。《民立报》报道，送教人入院后预感势必致死，即请黄兴带你至袁氏改店。电文道：“清政不良，其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力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聚而撒手，死有余恨。福济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彼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在沪宁铁路医院，医生发现子弹从送教人的右肋穿到下腹部，伤及小腹及大肠，医生当即割开伤口取出子弹。由于情况未见好转，3月21日下午，送教人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医生除了缝补大肠穿孔，发现他的肾脏也受到伤害。延至22日凌晨，送教人终告不治，年仅31岁。送教人遇刺身亡，举国上下顿时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缉拿凶手，追查幕后主使。不久，应桂新、武世英等嫌疑人被相继抓获，并在应桂新的寓所内发现由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发来的秘密电报，里面有毁送的文字。但蹊跷的是，就在4月25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前夕，武世英突然自杀殒命。一年后，应桂新也离奇死去。虽然国民党激进人士将矛头指向袁世凯，认为他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但宋案始终迷雾重重，众说纷纭，百年未有定论。1913年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静安寺路张园为送教人举行追悼大会，各界民众党人络绎赴会致祭，满堂挽联如云，哀音回荡。孙中山的挽联给予送教人高度评价：“做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众人痛惜共和栋梁猝然陨落，缅怀他矢志建设责任内阁、捍卫宪政民主的宏愿，哀痛之中悲愤滋生，哀思化作捍卫共和的激昂呐喊。宋教仁遇刺身亡，导致民主宪政戛然而止，而国民党也就此与袁世凯主导的北洋政府走向决裂，拉开二次革命的序幕。

随着国民党与北洋政府公开决裂，北洋政府随即对南方革命党人展开政治绞杀。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相继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白文蔚的职务，从而剥夺了国民党所掌握的三省军政大权。孙中山、黄兴与李烈钧在上海商议决定，由李烈钧在江西率先发难讨袁，黄兴在南京宣布独立。南方各省次第响应，然后挥师北伐。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发布讨袁檄文，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江西举义后的第三天，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与程德全、应德红联名宣布江苏独立。随后他致电长沙、广州、福州等地，督促南方各省宣布独立，兴师讨袁。在黄兴的感召下，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和上海纷纷宣告独立，反袁斗争一时间声势浩大。但随着北洋军展开猛烈反扑，各路讨袁军相继失败，已宣布独立的南方各省也先后取消独立。

二次革命前后不及两月，便风流云散。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被迫流亡日本。此时，孙中山准备另组新党，而在新党的组织章程问题上，二人的意见存在较大分歧。孙中山致函黄兴，信中以弟自称，恳请黄兴远视欧美，静养两年。黄兴为避免革命阵营进一步撕裂，虽拒绝加入新党，最终同意远赴美国。孙黄联盟后内部数度风波，不少人多次希望拥黄兴取而代之，都被功成弗居、避喜权位的黄兴断然拒绝。金冲吉、胡神武指出，正是黄兴这份顾全大局的气度，才维系住革命团体，不致分崩离析。1914年6月30日，他自横滨起定前往旧金山，就此寓居美国近两年之久。

二次革命失败后，镇压讨袁军的军阀汤湘明进入湖南，他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都督、监察办使、四邑搜捕杀戮革命党人，人称汤屠夫。湖南由此进入一段黑暗时期。在汤湘明的残暴统治之下，湖南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他们在思想和学术上的探索。年已七旬的刘仁熙为创办传山学社而四处奔走，意图用王夫之的思想遗产重新唤起湖南人的抗争精神。

湖南浏阳人刘仁熙是谭嗣同少年时代的老师。这位前清二甲进士，曾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民政司长，一度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14年6月14日，刘仁熙创办传山学社，任社长，目的在于重振传山之学，使其成为湖南人道德思想的基础。当传山学社同仁力图重振先贤的思想时，另一位学者则致力于对王夫之的思想做出新的诠释，并以此建立他教育救国的理念。这个人就是杨昌济。杨昌济出生在湖南长沙县一个书香之家，授业于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后赴英国阿伯丁大学留学。1913年春，在完成学业后，杨昌济自欧洲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在故乡长沙，他执教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授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杨昌济把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用于课堂教学，将其内容分为三大类：首先是世界的理想，主要探讨历史变迁与礼教；第二类是国家的主义，探讨立法与行政；第三类是个人的精神。杨昌济的思想及其对王夫之著作的重新阐发，深刻影响了他的学生，包括毛泽东与蔡和森。

1915年8月，从北京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杨度、刘师培、严复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联络各省政治团体，宣布各省代表一致主张君主立宪，为民主而立君主。如果总统成为皇帝，民国将恢复为帝国，革命成果将烟消云散。1915年9月1日，刘仁熙创办了《大公报》的子刊《湖南大公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社论《今后之湖南》，写道：“民国之存亡，系乎筹安会之成功与否，而湖南人之命运，亦将与国以俱修。吾为民国前途悲，吾又不能不为今后之湖南惧也。”湖南大公报主笔龙监公则在《湖南人未尽死》一文中表达了湖湘民众对复辟帝制的强烈反对，断言道：“故未尝无一线生机也。记者已是知湖南人之未尽死，即以视绝中国之必不亡。湖南人未尽死，中国则必不亡。”当湖南知识阶层做出强烈反弹，一位湖南籍将军则挺膺而出，接诸举国响应的护国运动，扭转了时局，挽救了共和。这位自南天拔剑而起的英雄，就是蔡锷将军。

1915年8月15日，蔡锷乘晚班火车从北京来到天津，秘密会晤自己的恩师梁启超。早在梁启超任十五学堂中文总教习时，蔡锷即师从于他，从此追随一生。眼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捍卫共和坚不容发。对复辟帝制，梁启超坚决反对，一方面呼吁维护共和政体，另一方面则借重蔡锷策划发起反袁斗争。师生二人经过秘密商议后，蔡锷返回北京，加紧筹备反袁起义。蔡锷是1913年10月从云南来到北京的，而袁世凯之所以调他来京，目的就是调虎离山。1911年10月30日，时任云南新军协统的蔡锷与唐继尧等人在昆明发动重九起义。云南宣布脱离清政府，响应革命后，成立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举为都督。在云南拥有重兵的蔡锷，一直是袁世凯的心头大计。于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他便将蔡锷调往北京，让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到京后，袁世凯委托他一些高位虚职，即处处笼络，又严加防范。

1915年9月，蔡锷给旅居美国的黄兴发去一封密信，告知对方自己准备潜回云南举义发难的计划。黄兴大为振奋，立即让长子黄一欧携带两封信函前往日本，一封写给孙中山，另一封则写给自己的老乡和老部下张孝准，主题速即设法回国，与松坡先生密相联系。早年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时，张孝准即与蔡锷同学，并与蒋百里、蔡锷并称为士官三杰。黄一欧抵达东京后，即将父亲的密信交与张孝准，张孝准遂立即回国与蔡锷秘密会晤。此时蔡锷面对的困境是，在袁世凯的严密监控之下，他如何才能逃离虎口遣返云南。为此，他与张孝准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出逃计划。1915年11月中旬，蔡锷以喉痛病势日益加剧，需赴京就医为由，请假来到天津，与梁启超拟定回云南发动起义的计划。11月末，蔡锷呈文袁世凯，表示病势已佳，要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袁世凯批示：疑似调治旧愈，仍望早日归国。11月18日，蔡锷离开天津，搭乘日本商船抵达神户，而张孝准、黄一欧早已在此等候。蔡锷将预先写好的几封信交给张孝准，这些信写给袁世凯的亲信高官，内容均是他虚构的在日本的行踪。随后，蔡锷换乘另一艘日本商船南下香港，然后取道越南河内，直奔云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蔡锷一离开神户，张孝准便开始实施瞒天过海的妙计。黄一欧后来回忆说，张孝准与松坡先生离日南下后照计而行，从别府、箱根、热海等地按着预先安排好的日期寄出松坡先生的信件，居然蒙混一时，未被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所发觉。获悉蔡锷已抵昆明，袁世凯才如梦方醒。而这时，京城内的帝制闹剧正臻于巅峰。经过一番自导自演，袁世凯接受皇帝尊号，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打算变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然而京城张灯结彩、弹冠相庆的热闹，很快便被冲天而起的反袁怒潮所淹没。回到昆明后，蔡锷立即联合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在召集旧部所发表的演说中，蔡锷慷慨表示：袁氏方盛，无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吾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40000000众之人格也。1915年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随后组成讨袁护国军。
蔡锷以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出师文告，示告于我全国同胞，指出五大民族同此共和，原始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号召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万众一心，通力合作，导援救国。以民国名义讨伐民国的公敌袁世凯，护国战争宛如霹雳烈火，在中国西南率先爆发。

1916年1月16日，蔡锷率护国第一军入川作战，势如破竹，于21日占领叙府。几天后，1月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出两路前军协同云南护国军作战。3月15日，在梁启超推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通电讨袁，并宣布广西独立。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并废止洪宪年号，恢复民国纪年。随着袁世凯撤销帝制，反袁斗争一时间面临两难选择，是继续让袁世凯当总统，还是迫使其退位。蔡锷毅然表示，背叛民国的罪人已丧失元首之资格，认为袁氏一日在位，中国一日不宁，呼吁同岛东海无所怨悔，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形势发生逆转之际，远在美国的黄兴踏上了回国的旅途。1916年4月22日，黄兴自旧金山登船，经日本归国。伫立甲板，望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他豪情满怀，歌以咏志。太平洋上一孤舟，保在民权与自由。愧我旅中无常物，好风吹送返神州。当袁世凯的去留问题成为攸关反袁斗争的关键，黄兴坚决主张反袁到底，绝不可半途而废。5月9日，一登陆日本，他便发表促袁世凯退位声明电，义正辞严地宣告：人民既一再以见血拥护共和，断不肯附带以背叛共和、主张帝政之袁锷为总统。蔡锷、黄兴等人的坚决主张、坚定态度和大力推动，扭转了形势，促使反袁斗争再度高涨。是1916年5月底，又有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诸省先后宣布独立。眼见大势已去，袁世凯忧疾病发，于6月6日，在举国民众的唾骂声中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民国临时约法，召集国会。护国战争取得彻底胜利，蔡锷、黄兴等人结成互益的共和政体得以保全。然而袁世凯虽死，但其残余势力仍在，政局依旧波谲云诡，形势仍然不容乐观。1916年7月4日，黄兴自日本启程回国。当故国遥遥在望，他不由感慨国家的前途仍旧那么云横雾锁，忧悔难明，遂将满腹愁绪行诸笔墨。茫茫神州复结辉，弘扬苍狗不为媒。挥戈未必能成日，渤海风云盖地雷。

九月中旬的一天，蔡锷因喉癌病况加剧，经由上海前往日本疗治。黄兴赶到码头相送，但见蔡锷面色憔悴，形容枯槁，更兼喉咙嘶哑，无法发声，不胜悲切。蔡锷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前来送别的黄兴竟先他而去，让此别成为永诀。

1916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举国欢庆。可这天上午，黄兴的胃出血症旧疾复发，此后病势逐日沉重。

10月30日下午，王兴吐血不止，陷入昏迷。延至翌日凌晨4时，遂溘然长逝，享年42岁。

黄兴病逝之时，在日本福冈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医治的蔡锷，也已进入弥留之际。他悲痛万分，在病榻前撰写挽联，深致其哀：“以永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经济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蔡锷还致函在上海的友人，嘱其代为前往黄兴陵前致祭。可当上海友人于11月8日收到蔡锷来函时，蔡锷已于当天凌晨2点在日本逝世，年仅34岁。

不到十天时间，民国竟痛失两大砥柱，顿令举国哀痛，九州同悲。在渤海同道之际，

颁布后的国葬第一人。是日长沙大雨滂沱，申报刊文评论，此为国葬之第一声。送葬队伍逾万人，除了总统、副总统所派代表、政界、军界要人、商界、学界以及社会团体代表，还有来自150余所学校的学生代表。蔡锷病逝后，社会各界名人或书写挽联，或亲发电文以致哀悼。孙中山所撰挽联将蔡锷比作汉代名将班超、马援，赞誉其再造共和的历史功绩。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监关马福波。蔡锷的恩师梁启超在挽联中高度肯定其为40000万众争人格的不朽勋业，对爱徒的英年早逝寄予深切痛惜与无奈。国民赖功有人格，英雄无命一天心。

在鄂国葬三天后，4月15日，黄兴下葬岳麓山。当天，长沙城内湘江河干，人海人山，几无细地。参加葬礼的人有数万之众。黄兴与孙中山并称为革命先行者，战友的居然离世，令孙中山殊为悲痛。他亲撰挽联以寄哀思，追怀两人携手十年的战斗友谊。长恨随路无武，将冠无闻，纵九等论交道古人，此才不易。试问一会谁贤，彭殇谁寿，知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性格孤峭的同盟会元老学者章太炎，在挽联中公允崇高评价黄兴缔造共和的彪炳功勋：无功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黄蔡二公归葬岳麓山，是原为湖湘第一道场的岳麓山拥有了独特的政治地位，被营造为国家元勋和英烈的纪念空间。这里是近代众多革命志士的埋骨之地，刘道一、蒋义武、陈天华、姚红叶、焦达峰等人均长眠于此。随着岳麓山由文化名山向革命纪念场所的转变，为以表尊荣而兴瞻仰，1917年6月，湖南省政府正式颁布限制非国葬烈士进葬岳麓山的规定。岳麓山陵墓群是镌刻于山河之间的民族国家精神象征，一代代人于此追思伟人，祭奠忠魂，在俯仰凭吊之间融铸出刻骨铭心的国家记忆。

在皇蔡二公国葬整整一年后，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三、萧子升等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这是一个标举革新文化与国民性的民间社团。

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是杨昌济。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写道，诸人大都系杨怀忠先生的学生，语文杨怀忠先生的序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此时杨昌济正着手筹办湖南大学，但1918年6月，蔡元培力邀他赴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离开长沙前夕，杨昌济写了篇文章，叙述在湖南创办大学的理想与期待。湘省现在政学各界不乏有气力之人，所望协力同心促成盛举。湖南之昌，中国之兴，将于此举，吾之也矣。这篇对湖南家乡的告别之言，虽是写给湘省政学各界，而秉持欲栽大木筑长天的育人素质，他实则将兴乡救国的长远希望寄托于他的弟子们。1918年秋，追随恩师的脚步，毛泽东也来到北京。这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正掀起建设新文学运动，鼓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民主、科学。在北京，青年毛泽东接受了全新的思想，决心用这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来改造湖南。1919年春，带着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勃然升起，毛泽东回到长沙，随后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他意气奋发地写道：“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也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等新文化新思潮如洞庭春潮般奔腾澎湃，新一代青年才俊正迅速成长，并展现出蓬勃气象。面对一般可爱可敬的青年，1920年1月，陈独秀特意撰写了《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他称颂200几十年前抵王传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称赞100多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般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颂扬黄兴、蔡锷是何等坚韧不拔的军人，标举湖南人奋斗不止的精神，期望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能够在青年们手上传扬光大，秉承湖南人的奋斗精神，1920年秋，毛泽东、何叔衡、彭璜以及时任传山学社社长的贺民范在长沙组成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当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并未获得实质上的改变，当历史来到又一个转折关头，寄予着青春中国之再生的希望与未来的新青年，注定将辟地开天，缔造伟业。1918年，在谈到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时，杨昌济撰文回顾近代以来的湖湘历史，
颇为自豪地写道：“即南北分为，乡省世风，云星雷愤，贤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江苏人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也评价湖南：“人杰地灵，大德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红石孤槐，含金如骨，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一以书群，行必立己，已开一代之风气。”从桃树到黄兴，这是云星雷愤、风云际会的一百年，是中国迎来近代大变局，又在变局中求取突破与新生的一百年。无数湖湘才俊以他们的智慧、探索和努力辉映历史的星空，也以他们的挫折、失败、遗憾以及时代和认知的局限，给后来者留下深刻的训诫与启示。只有待到后继之人寻得正确道路，中华民族方才看见迈向真正强盛的曙光。跨越数个时代，一个个人物从乡野田间走来，从书院私塾中走来，既走过纷乱变动、风雨沧桑，也走过那一幕幕惊世传奇和绝代风华。他们有担当与力行，坚毅与卓成，进取与奋斗，恪尽时代使命，推动历史的变革与演进，更以湖南人的精神与气魄融铸民族之魂。时光的那一头，他们的故事依然熠熠发光，而在他们身后，洞庭潮涌，草木春深，是望不尽的岁月。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烧伤病人。如果要进行治疗，需要从身上取一块完好皮肤去补创面，但是取皮处又会新增一道永久伤疤。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全球每年有数百万烧伤患者一辈子被疤痕、关节僵直、无感知困扰。如今瑞典科学家造出一款细胞墨水，往伤口一注射， 3D 打印一铺，就有望直接长出完整真皮，不用再割肉救人。那生物墨水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1: 你好 ，My name is Yuan Junker. I'm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2: 烧伤是全球范围的重大医疗难题，患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终生身心创伤。我们想要研发全新的技术，生物墨水来治疗重度烧伤，依靠细胞加生物材料重建完整皮肤。
1: So this material, this cell ink or mic.
3: 我们把这款材料命名为微墨水，核心成分是患者自身的细胞。我们只需要取患者的一小块皮肤组织样本进行活检，就能在类似人体胶原蛋白的微球上培养扩增细胞，获得大量可供移植的细胞，然后与人体皮肤原生的透明质酸结合在一起，形成可使用的生物墨水。它既可以装入医用注射器，由外科医生直接注射到创面。也能送入 3D 生物打印机，打印出可移植的皮肤组织。
0: 那传统的烧伤治疗是什么样的呢？又存在哪些局限呢？
1: It varies a little bit around the world.
2: 如果面部、手部等部位的深度烧伤，医生会优先选择从患者身体其他完好区域取一块完整厚度的皮肤移植到创面，因为这些部位对外观和功能要求更高。但这个方案有致命缺陷，取皮位置会新增一处同等大小、同等深度的创伤，等于拆东墙补西墙。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烧伤，如果烧伤面积超过体表50%，患者身上根本没有足够的皮肤用来移植。目前临床通用标准疗法是韧后皮片移植，用取皮刀从患者后背腿部切取一层厚度仅0.5毫米左右的极薄皮肤，只包含表皮和极少一部分真皮，用来覆盖创面，以保住患者性命。因为如果完全没有皮肤覆盖，患者可能面临死亡风险，所以这无疑是一种救命手段。但问题在于，这种方法只能修复表皮，无法重建真皮，皮肤会被瘢痕组织所替代，永远无法恢复如初。瘢痕组织并不具备正常皮肤的功能，还会持续收缩。如果烧伤累及手臂、颈部，瘢痕收缩会导致患者无法伸直手臂，抬起下巴，带来终身功能障碍。儿童烧伤后遗症尤为严重，瘢痕无法随身体生长，会终身限制肢体活动。真皮是皮肤深层的组织，占了皮肤总厚度的95%。长期以来，业内都在攻克真皮再生难题。为了解决这一痛点，我们研发了生物墨水，从患者自身采集细胞进行移植，实现真皮再生。
0: 光说理论没有用，效果好不好还得是实验数据说了算。
2: 我们已经完成小鼠创面实验并发表论文，实验中已经观测到血管能自主长入移植材料，保障细胞供氧功能。生物墨水细胞全部取自患者自身，墨水载体由胶原蛋白微球和透明质酸组成，都是人体真皮成分，不会引发免疫排斥或重度炎症，也不会触发过激疤痕修复通路，而是激活人体自身组织更新机制，修复出原生皮肤而非疤痕组织，这是核心优势。
3: 移植后的细胞存活稳定，会自主分泌各类胶原蛋白，这代表细胞具备完整再生功能。同样重要的是，移植后的细胞也会新陈代谢、降解更新、替换成自体机制，这说明这种材料被认可并接纳，融合效果十分理想。
4: 其实我觉得还挺神奇的，就是我听到用墨水去修复伤口，那是什么类型的伤口都可以修复吗？我之前就有被烫伤过，然后这个烫伤伤口它在治疗的时候真不算轻松。那这个生物墨水它操作起来简单吗？
5: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一留疤的疤痕体质，就是经常在这个膝盖啊、手肘上面就经常会留一些疤痕，有磕碰什么的。那这种情况，这个生物墨水也可以有用吗？
1: But I mean, in principle,
2: 理论上所有皮肤创面都适用，需要任后植皮的伤口都可以用生物墨水治疗。传统分次植皮需要多次手术，清创抗感染，整体住院周期极长。体外表皮需要培育3到4周才能用于极端大面积烧伤，而生物墨水仅需1周就能完成细胞扩增培育，大幅压缩术前等待时间，为危重烧伤患者争取救治窗口。流程简单，成本更低，普通医院、基层医疗机构都有条件开展。这款材料未来也可以用于糖尿病足、静脉溃疡、压疮等慢性创面，成为难愈创面的全新治疗方案。
3: 这套理论不仅适用于皮肤，未来可拓展至人体器官修复，比如人体骨骼、其他软组织。我们已经搭配多种人体细胞开展实验，均取得不错效果，未来有很大拓展空间。
2: 暑假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如何更好地保护孩子防溺于未然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的防溺水必修课，赶紧来看看。
6: 其实呢，在游泳的过程当中，泳衣的颜色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和警示作用的。那么哪些颜色的泳衣存在着安全隐患，哪些又相对比较安全呢？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室内游泳馆，可以看到大家的泳衣颜色啊，真的是五彩缤纷。
7: 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小孩子穿颜色比较鲜艳的泳衣，这样安全性更高一些。颜色鲜艳的泳衣在水池里面，它的可见度更强，救生员更容易观察到它的情况。
6: 要知道泳衣颜色对于游泳安全的影响，还是要靠实验说话。我们选购了14种颜色的泳衣，基本上呢涵盖了市面主流的泳衣颜色啊，有红色、紫色、蓝色，还有一些深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模拟一下不同颜色的泳衣在水下它的可见性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注意看啊，这是一个浅蓝色池壁、光照非常充足的室内泳池。现在呢，14种颜色的泳衣都已经下水了，它们在距离我大概15米的位置。我现在肉眼来看啊，在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水面条件下，那个红色特别明显啊，啊，浅黄色也不错，绿色我也看得到，就是那个浅蓝色，还有白色吗？中间，它们不太明显啊。那接下来呢，实验升级，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制造一下我们在游泳时产生了水波纹和浪花的情况下，结果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来，我们制造一些浪花。当我们模拟游动起来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啊，刚刚很明显的鲜艳的颜色现在依旧很明显，但是呢，那个浅蓝色和白色几乎就在水里面隐形了。还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之前还能够看到的那个青绿色现在也看不太清楚了。
2: 为了让大家看清效果，我们在5米处再进行拍摄。在浅蓝色池壁、灯光明亮的室内泳池内，我们发现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白色、浅蓝色、青色泳衣是很容易在水里隐身的。
6: 因为户外水域和室内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实验的严谨性，我们来到了一处户外水域。一会儿呢，我们就将14种颜色的泳衣再次的放入水中，再来观察一下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呀，我们看所有颜色的泳衣，它的可见度都要大打折扣，很多颜色就已经消失不见了。如果要说哪些颜色相对比较容易被看到的话，那些比较鲜艳的呀，像红色、黄色、荧光绿啊，尤其是带有荧光色的，确实更显眼一些。
2: 求真实验员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水域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结论：在泳池、水上乐园等地方玩水，不要给孩子选择白色、浅蓝色、青色的泳衣。
6: 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对比度更强烈的荧光色泳衣，这样呢，无论是在室内和户外都更容易被识别到，比如说霓虹黄啊，还有荧光绿、荧光橙这样的，或者呢，选择有大面积荧光色拼配的花色泳衣，这样呢，都可以让孩子更容易被家长和安全人员识别到，提高他们的安全性。如果意外落水了，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孩子们怎么说。
8: 我会先把头先往上抬，想让自己先浮起来就可以呼吸，再大声呼叫。我会举起手来，让别人看到，他们就可以救我起来。我会大声呼救吧，使劲开水，然后，要使劲往上走。
9: 我会把自己身上的重物都取下来，然后呢再去大声呼救。
6: 刚刚呢，有孩子说到了要双手啊举起来呼救，同时呢要双脚使劲的踩水。那我觉得我的水性还不错，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模拟一下，在意外落水的时候，不同的姿势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好的，我接下来呢先是踩水啊，之后将手慢慢的举高，看看结果会怎样呢。好，我先踩水，踩水啊，让自己尽可能的浮在这个水里面。好，不行不行，孩子们这个方法呀太危险了。
2: 实验中，求真实验员模拟落水后高举双手，发现身体反而沉得更快。虽然在用同样的力持续踩水时，将手依次从水中慢慢举高，我们会发现人的身体在手举高时会慢慢下沉。当手完全举出水面，水基本漫到了求真实验员的下巴，这对于自救来说非常不利。那么一旦落水，如何自救最省力？答案就是仰漂。首先将双手放于水中，人往后仰，保持口鼻浮出水面，进行缓慢换气。当下沉时，闭上嘴巴，鼻子出气，微微推水，等待上浮。漂起来的技巧是在水中让身体放松，待吸满气之后，头部慢慢后仰，避免身体重心集中在身体下部，同时调整呼吸的节奏，只有在吸气时空气贮存在胸腔，让胸腔充满了空气，才有办法带动身体上浮。学游泳的过程中，大家首先会的一定是憋气。那你听说过潜水晕厥吗？潜水晕厥是指在小于5米水深的潜水中，潜泳者大脑缺氧引起的意识丧失。目前潜水晕厥被认为是经验丰富者的头号溺水原因，而且因为它发生的无声无息，所以很难被发现。曾经我们就做过实验，我们请来了3位志愿者，他们的泳龄分别是1个月、2年、10年。为保证自身安全，我们的教练将不断和水下的实验者进行憋气实验的安全确认。第一次实验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憋气，他们的憋气时间分别是34秒、1分30秒和34秒。而第二次，3名志愿者分别会在憋气之前先快速的深呼吸。结果惊人，3位志愿者分别得到了1分01秒、2分15秒和1分05秒的好成绩。经过2次实验得出的结论就是，深呼吸之后他们憋气更容易。
10: 很多人在潜水之前都会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呢，不是吸收更多的氧气，而是来排出更多的二氧化碳了。我们在医学上面来讲，过多的二氧化碳排出之后，二氧化碳浓度过低了，我们叫做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就它导致头晕。我们的呼吸的启动是靠二氧化碳浓度增高来启动的，但是我们把二氧化碳排出来之后，要达到这样一个启动的标准，要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往往我们把氧气消耗完了，二氧化碳浓度还没有达到要启动的标准，它还没有启动呼吸，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吸收氧气。
2: 善泳者溺，游泳最好选择安全正规的场所，有专业人员看护下进行。如果发现他人溺水时，我们又该如何实施有效救援？有哪些简易道具可以帮助溺水人员呢？
11: 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0: 这暴雨下个不停，路上难免积水。哎，我就想知道，遇到积水路面，我怎么开车才能安全通过啊？
1: 尾气管的高度是25厘米，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前车牌的高度是45厘米。
0: 以上三条线，积水淹到哪一条就不能过车了呢？燃油汽车的涉水极限深度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用实验告诉大家。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啊，我们会分别看到三种不同深度的积水坑，分别是35厘米、60厘米和80厘米。稍后实验车辆会分别涉水通过，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刚刚我们已经用卷尺测量了轮胎一半的高度是35厘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车辆涉水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好了，话不多说，实验开始。

当积水没过轮胎一半的时候，我们的车辆啊还是可以正常驶出水坑的。那现在我们来加高水位，把水位调至60厘米的深度，让它没过前车牌。

0: 车内进水了。在实验测试中可以看到，当积水没过前排罩时，车辆已经将近一半都泡在水中了，车内也开始进水，但是车并没有熄火，还是继续开了出来。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加高水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1: 积水池里面的最高水位深度已经达到了80厘米，完全可以没过车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车辆还可以顺利的通过吗？这会是车辆的涉水极限吗？我们拭目以待。

0: 千万别再点火了，别动别动，我们用车给你拖出来。
1: 实验结果证明，当积水深度达到80厘米，淹没整个轮胎的时候，涉水中的实验车辆就发生了熄火，失去了动力，停在了水坑当中。
2: 其实车辆可以承受多深的水，完全是靠进气口位置决定的。那么在刚才的实验中，积水没过了轮胎的1/2，排罩甚至排气筒都没有熄火，原因就是因为积水没有超过进气口位置。当水位完全没过轮胎后，积水就会涌入进气口，造成发动机熄火。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尝试二次点火，因为此时发动机已经进水，二次点火会给发动机带来更大的损害。那么在这里我要建议大家，在经过涉水路面前一定要先预估下水深，当水位超过1/3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不建议贸然前行了。
3: 说完了燃油车啊，不少人也很关心新能源电动汽车它能不能涉水啊，毕竟它是以锂电池作为动力系统的。锂电池一般是存放于车辆的底盘或者是后备箱，这样的车啊是没有进气口还有出气口的，所以不存在因为进气口进水而导致熄火的情况发生。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它的涉水极限深度会有所不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实验。
1: 首先我们要测试的是水位深度15厘米的位置，大概在车轮的1/4处，那这辆车能否顺利通行呢？

汽车涉水到十五厘米水深时，虽然水花时有溅起到车门三分之一处，但是引擎盖内、底板电池都还未接触到水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把水加到三十五厘米，水深大概半个车轮左右，看看电动汽车是否能安全通过。

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动车驶入涉水隧道最深位置时，车内是没有进水情况的，车辆顺利通过。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三次测试，这次水位在60厘米，60厘米相当于半个车身的位置了，还能顺利通行吗？

0: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半个车身都行驶在水里的时候，车辆依然没有熄火，可以安然通过。这是不是意味着新能源电动车拥有比机动车更好的涉水性呢？
1: 新能源汽车在涉水的情况下，它发生故障的概率比燃油车要低得多，因为它这个电池包的防护等级达到了一个标准的 IP67， 它可以在一米深的水下长时间只能待30分钟。但如果说水过深的话，纯电动汽车尽量不要在水里面去跑。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像高压线束的接头啊，这些防护的级别都没有达到这个级别，它几乎不防水。那么一旦有水溅入或者说浸泡在水里面的话，它就有可能会产生短路，甚至造

0: 零部件的损坏。
1: 最后提醒大家，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在涉水行车时啊，最重要的是讲究预判。如果这个水深超过了车轮深度的2/3，就不要贸然行动了。而即便是在安全水深之内啊，涉水行车也是要讲究方法的。一是将时速保持在10公里每小时以下，避免车前激起水花。二，涉水过程啊，尽量一气呵成，避免中途停车、换挡、急打方向盘。三，在驶出积水路面后啊，低速行驶一段时间，轻踩几次刹车踏板，让上面的水分挥发，尽快恢复车轮正常的制动力。当然，下雨天如果您的车啊不是在积水路面行驶，而是奔驰在高速上，那就更加要注重安全了，小心车辆打滑失控。
2: 现在我们以100公里时速驶入积水路段，开始急刹车，让车辆打滑失控。好的，已经打滑失控了，现在握紧方向盘，然后松开刹车，5秒后车辆恢复了控制，成功通过了积水路段。再次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雨季行车时还必须要检查轮胎的缝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因为胎纹磨平的轮胎几乎没有排水能力，抓地力会变得很差，非常容易导致车辆失控，所以轮胎的缝沟槽深度要高于1.6毫米是最低的安全标准。发生事故后该如何处理？因为高速公路全程封闭的特点，所以高速上发生事故的危险程度远高于普通公路。一旦发生事故，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第二步就是在车后150米处放好危险警告标志牌，第三步就是迅速撤离至护栏外，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切记不要继续待在车内，最好是立即拨打高速交警电话报警。
1: 新闻大就真提醒大家，雨天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不要急刹。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浪潮和产业大变局的核心引擎，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硬。

和帮手，为落地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抓住15五开局的发展窗口期 ，AI 和实体经济玩到一块儿了。2026长三角人工智能发展大会8月18号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来看看我们的记者童欢在现场给我们带回了什么样有趣的新闻。

0: 大家好，现在我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今天我们来参加2026杭州人工智能展览会。像以往啊，这样的科技类展会，大家在乎的是有没有看到最新的技术、最牛的科技。但是这一场展会呢，它会特殊一点，因为它更在乎的呢，是这些牛的技术有没有办法出现在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办法来造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所以今天就一起去看看吧。
1: 因为它是轮组的嘛，它一个灵活性，整个的四肢它是可以完全摊平的，就比如说车底下这种缝隙它是可以直接钻过去的，所以呢它是可以覆盖这种全地形的侦测任务的啊，这是一块。另外呢，它的一个防护等级相较于我们其他的一些机器人啊，它的防护等级是更高的，它防这种大雨以及比较浅的这种池塘，它是可以完全趟过去的，只要它的水不漫过它的一个机身啊，它都是可以平趟过去的。
0: 它一般会使用在哪些地方呢？
1: 像一些密闭环境下的一个侦测，比如说晃动，比如说管廊这些啊，它都是可以去的。然后像应急层面的一些三段场景，断电、断网、断路的，它也都是可以过去做一个侦测的。然后它可以搭载这种自组网设备，把通讯拉起来。
0: 我身边这个小朋友，大家看眼不眼熟呢？他就是今年央视春晚上和蔡明老师一起出演小品《奶奶的最爱》中那个最小的孙子，来自松岩动力的小富米。那这次展会上呢，松岩动力也带来他们今年四月份推出的最新产品，一个大美女，来看一看这个人头仿生人形机器人，叫做小月。它的最大亮点呢是眼神追踪，我不用唤醒它，你看我过来，它感应到了，就会眼神自动看向我。接下来我们来和它聊聊天。你好，小月。
2: 我在
0: 哦，我想来看看这个展会上有什么最亮的、最新的科技。
2: 那太巧了，我正好在这儿呢。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具身智能，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不光身体能动，脑子也变聪明了。它能通过视觉和触觉感知环境，自己学会怎么走路、怎么拿东西，不用我们提前写好每一步指令。而且现在算力共享做得好，反应特别快。
0: 现在机器人呢、无人机啊，我们都很常见了，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展馆中呢，依然有一个产品吸引到了我们，因为它说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更像一种武器装备，对不对？一台搭载着这个类似于导弹的产品的超大型无人机。首先呢，一看你就发现它的不同，有两层旋翼，并且呢，它整个直径啊，来我们来比一下，啊，和我一个成年的这个双臂展开是一样大的。再重也很了不起啊，我们看看它这个数据啊，来。起飞的最大重量120公斤，也就是240斤，真正的空中庞然大物。
3: 首先呢，我们这个整个的控制的是有一个大的一个智能的一个主控系统。那么我们今天在展会上看到的这个硬件呢，首先它是由这个12旋翼的这个无人机，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称为无人机。为什么没有称为无人机？我们把它称为智能飞行灭火机器人。因为在很多咱们大家现在常见的水系带以及挂粉舱呀、水这种舱体类的这种灭火的无人机的这种形式，一般需要通过车载到达现场，另外一个需要通过专业的飞手，然后开始进行实际上的操作，这种高空的一个灭火。那我们的这个智能飞行机器人呢，在接到灭火任务过程中，是不需要通过人来控制的，就是它的这个可以部署在我们的像我们那个消防车辆的顶端，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商业写字楼、摩天大楼，或者是住宅小区的楼顶。那我们是就近部署，我们会在系统里面去建整个防范区域的这个楼宇模型。那么发现火灾会第一时间

0: 能通知到调用我们的单架无人机或者是多架进行协同灭火。
1: 在现场我们看到能够投射灭火弹的飞行机器人一共有两种，一种可以向前平行发射灭火弹，主要用于高层灭火，还有一种可以垂直投放灭火弹，主要用在开阔场地灭火，例如森林啊、平原啊这样的地方。
0: 这个飞机是一机四弹，就是一个飞机上挂四枚载荷，四枚，那么他们后面还有一些这种在发射任务完成之后，如果火源还没有完全扑灭的情况下，它还有多机协同，就可能我同时派根据火情的这个态势，那么我同时会派用两架或者是多架飞机进行到现场去执行灭火任务。那么甚至于到后面，如果火灾实在形势还有点没有控制的，我们还有换弹的这个自主换弹系统，就不需要人来。
2: 这个可以自动换弹。
0: 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蜂巢类的这个，在后面我们在整个的在优化过程中会加入进来。
2: 是不是以为我在开卡丁车呢？
3: 是，但不全是，
2: 因为我现在开的呢是一辆空中卡丁车，这是一辆单人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也就是 eVTOL。我现在所坐的这一架，你看四轴一共八翼，那么它的整个的要求啊，其实跟卡丁车真的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它的整体的重量在116公斤以下，所以呢，开它是不需要任何驾照的，包括汽车驾照。只要你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坐上这架飞行器，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简单操纵它。你看这个操纵杆上也很简单，一共就三个按钮，一个是起飞，一个是悬停，还有下降。然后方向的话呢，就这样摇杆操作就行了。是不是特别像操纵这样的玩具汽车呢？那么它的最高飞行高度呢是300米，主要的使用场景呢目前是在文旅观光还有个人娱乐上面。
1: 说起来简单，那做起来是不是也真的这么简单呢？真机展会现场肯定是飞不了的，但我们可以上模拟机啊。
2: 这个呢就咱们空中卡丁车的模拟机，我们就出发来体验一下。出发，帅哥，我们要怎么飞来着？
4: 好，首先就是我们这有一个调节马力的，然后可以先给它推到最高，因为现在是已经在空中了，所以推到最高保持它一个动力。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您要控制它飞机的一些姿态，一些机动的话，就是通过这个摇杆的前后左右还有甚至转动来进行一个飞机的飞行控制。
2: 那我要怎么样往前就往前推就好了？
4: 是的。
2: 诶，有点往下栽
4: 啊，就是对，往前走它就是说后面的那个电机动力会大一点。
1: 初次体验的我把这个不需要飞行驾照的空中卡丁车给开成了空中碰碰车。
2: 大概一般的普通人来经过模拟器训练多久的时间，我就可以驾驶咱们那个空中卡丁车？
4: 一般的话我们选择的一个周期也是7天左右，也不全是真机的模拟，我们也会有法律法规啊一些
2: 理论的学习，
4: 对，理论的一些知识也会有培训啊，这种也要根据培训才会让你进行一个上真机体验这种。
1: 还是想得太简单了，空中卡丁车虽然不需要驾照，但理论和实操一点不能少。果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不过空中卡丁车也拥有定点自动飞行功能，未来呢，想体验空中卡丁车的人可以在固定的 A 点登机，飞机将自动飞往 B 点，依靠系统自主完成行程。前两天飞行救生圈的短视频刷爆了网络，那在开展当天我们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神奇的产品。
2: 我手上呢这个是飞行救生圈，是不是很神奇呢？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我有的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如果见到有人落水，我就会特别的着急，那下呢我就会希望有一个救生圈，能不能他自己飞过去或自己开过去把这个人给救了。因为这样呢，既可以防止有人入水去救他面临的风险，也可以让这个落水者更快的获救。那你看现在这个想法就实现了。这救生圈啊，其实特别像一个放大版的无人机，有没有？它有四个这样的螺旋桨，可以垂直起降。然后整体的材质呢是硬的，用这个 EPP 材质，也不用担心它在水里的时候会漏气。那么整体的这个浮力呢是有200公斤，也就是说我手做这样的一个救生圈，一次就可以救三个成年人。
1: 在飞行救生圈的基础上，开发者还进行了迭代。展柜上的救生圈不仅有能飞的，还有下方配备了小螺旋桨能在水里开的，甚至还有像担架一样能让人躺的。
5: 它主要是一个产品的痛点发现了以后，我们就会延伸一个更好的更优解的一个产品去做到一个延伸或者一个升级。
2: 这一款就是在它之后的。
5: 对，这一款的话就是一个漂浮的平台嘛，我们做的是一个整体了。 然后就是说这中间都没有留空了，只需要让人趴在上面，然后趴在上面过后，它就可以下面的推进器就可以做到一个像那种平台的移动平台的漂浮的浮板，然后把人拖回岸边。
2: 展会现场见到了我们首发的老朋友。去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拍摄了一家无人机照明公司，当时呢他们为这个断水断电断路的地震灾区送去了这个应急照明，让这个灾区群众的转移和安置效率提升了一倍以上。那我们当时还去他们公司做了个实验啊，看是不是真的那么能照，结果呢一展无人机它就把一整个操场都点亮了。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浙江绍兴，天呢是已经完全黑了，对我们的这个拍摄工作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也是迫不及待的要展现一下我的特殊能力了，亮。怎么我今天拥有了掌管光明与黑暗的能力呢？秘诀啊，就是空中的这盏照明无人机。那现在过去了一年多，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变化呢？胡总又见面了，好久不见。
3: 好的，真的很开心，我们在这里见到老朋友了。
2: 是的，
3: 对，这一年半以来呢，我们的产品一直在演化，除了晚间应急照明之外，我们更关注的是日常的生活，包括建筑施工啊、纹理啊，我们日常的出去旅、露营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产品。
2: 这个就是露营用的。
3: 露营用的，它整个重量3.5公斤，然后呢，这个无人机的重量只要250克，110到220的一个宽电压的即可嘛。所以它只要配上充电宝啊，或者是电小二之类的东西，它就是可以无线的，只要有电，它可以一直飞在那。这个就是浙江小无人机可以占2000平方。
2: 去年我们在极客桥公司拍到了能自动放飞和回收无人机的极桥系统，今天我们看到它已经被用到了全新的照明无人机上。
3: 它这个可以通过手机的，可以通过后台控制，把那个极桥打开。对。然后这个无人机的话飞到天空以后，它这个机构又会关起来，然后它这个在风雨无阻的状态底下，七级风的情况、大雨的情况，它都可以正常的在天空当中停留在照明。这架无人机的可以照亮3万平方。
2: 3万平什么概念？
3: 3万平就三个足球场以上。
2: 三个标准足球场。
3: 对。
2: 太厉害了，我看看这个3万平的这个灯有多重。这个也挺轻的，
3: 它这个重量在1.5公斤，2400瓦的传统的路灯照明的话，它这个灯珠的重量可能在200公斤以上。但是因为我们是通过跟无人机的结合，然后呢，这个散热器也做了深度的优化，我们可以做到一个灯比600瓦，4个灯比2400，这整个重量做到这么轻，这个也算目前所有指标。是独一无二的。
2: 在草原、海滩等需要照明但不适合树立电线杆的文旅场景中，特别适合拥有机巢系统的照明无人机大显身手。只需要提前在景区里各个地方布置好机巢，在后台设定起飞与降落的时间，天黑时所有照明无人机就能自动升空照明，天亮后再回机巢休息。在这次的人工智能展会上，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温度。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旅游玩耍、工作场景，还是危急时刻，人工智能都能为我们提供极大的帮助。这些高大上的技术正在一一落地进普通人的生活中，科技改变生活正在一步步发生。
6: 北京时间8月19号7时35分，蓝箭航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随后在甘肃民勤着陆场坪完成软着陆回收，本次飞行试验圆满收官。这是我国首次实现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朱雀三号正式由回收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作为国产新一代液氧甲烷可复用火箭，本次试验为舰体检修复用、商业化运营筑牢根基，助力提升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发射能力，服务大型星座组网建设。 很多网友刷到新闻都会有

划重点，这是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是用着陆支腿完成陆地垂直回收。这里要分清两条技术路线。此前长征十号乙是海上往系捕获回收，好比张开巨网把火箭兜住；朱雀三号支腿回收则更像飞机放下起落架硬着陆，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朱雀三号全舰66.1米，约等于22层居民楼，起飞总质量约570吨，一子级装配9台自研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推力可在40%到110%大范围调节。正是这种宽裕变推力能力，支撑一子级返程多次减速，一子级完整完成调姿，再入减速，支腿展开缓冲全流程，标志它从技术验证迈入工程化复用阶段。要知道，一子级占用整件成本70%，过去发射完直接扔掉，就像客机跑完航班直接报废。回收就是要让这台昂贵的大推力发动机落地，实现多次重复使用。朱雀三号遥一虽然成功入轨，但着陆点点火异常，回收失利。研发团队吸取教训，做了3处关键升级。第一，简化着陆动力方案，减少着陆发动机。航天工程讲究零件越少，故障越少。第二，升级舰上安控系统，新增预示落点功能，相当于给返程火箭装上智能刹车。第三，强化载入热防护，扛住大气层上千度的高温灼烧。本次还搭载非火攻压井释放装置，为未来多星组网做技术储备。很多人好奇，液氧甲烷加不锈钢这套组合好在哪？对比传统液氧煤油，甲烷燃烧几乎没有积碳，就像汽车发动机不会堆积油泥，更适合反复点火复用。而不锈钢相比昂贵的碳纤维，耐高温易焊接，适合大批量生产。这不是技术降级，是面向商业复用的工程取舍。当然，变推力、多次点火、热防护依旧是不小难关。不少人拿它对标猎鹰九号，猎鹰九号采用液氧煤油，经过10余年迭代，实现数百次回收，但煤油容易积碳，每次回收都要拆解检修。那朱雀三号是更新一代液氧甲烷路线，理论维护更简单，但客观来说，我们目前仅完成单次回收，距离猎鹰九号海量常态化复飞经验仍有差距。那南舰自身也清晰认识到这一点。那今年3月，他们的总设计师张晓东在深圳举办的商业航天展上就公开表示，实现回收只是第一步，实现高性能的回收是第二步，常态化复用才是终点。那这一次成功也搅动资本市场，作为国内首家走科创板第5套标准申报民营液体火箭企业，这一次完整的发射、入轨、回收闭环是南舰冲刺 IPO 的重要技术背书，计划募资75亿元提升复用火箭产能。现在商业航天赛道，资本不再只看方案 PPT， 真实飞行数据成为硬门槛。那资本关注点也延伸到火箭检修、复飞、运维全链条，但单次成功不等于资本一路绿灯，回收舰能否顺利复飞才是资本真正关注的核心。试验成功不等于商业化成熟，业内专家提醒，回收落地只是第一步，火箭回来后还要全面检修更换部件。南舰目标争取半年内完成回收舰再次发射，国内复用火箭赛道已经从比拼能不能回收进入比拼工程稳定性的新阶段。南舰已经拿到千帆星座1箭18星，合计3亿元发射订单，但想要真正压下发射成本，还需要一轮又一轮飞行验证。总的来说，朱雀三号遥二陆地支腿回收成功，补齐了我国可回收火箭关键的一块拼图。国家对海上回收、民营商业航天陆地回收双线并进，但火箭真正从试验落的回来走反复飞的出去，复飞才是真正的大考。

当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朱雀三号一子级成功落地回收的时候，很多人忽略了任务的另一半重头戏。就在一子级掉头返航冲向着陆场坪的同时，火箭的二子级并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着太空轨道全速飞行，把红星科技自主研制的红狐03星精准送进预定轨道。

0: 入轨之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所有遥测数据全部正常。从此，太空迎来新的常驻客——红湖零三星“雄安一号”。这颗卫星来头不小，是我国首颗雄安造卫星，重541公斤，外形扁扁平平。它不是普通的商用通信卫星，是专门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打造的技术验证星。一个多月前，我就去了趟雄安，提前和这颗卫星见了一面。
1: 今天我们来参加一场特别的活动，我们将见证一颗卫星的出征。那这颗卫星就是在去年当年投产当年制造的一颗卫星，在短短的时间内它就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看到这现场来的人不多，但是这一颗小小的卫星将在我们中国的商业航天当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言甚细时，
3: 言甚细时，
2: 逐梦苍穹，
3: 逐梦苍穹，
2: 出征必胜，
3: 出征必胜，
2: 使命必达，
3: 使命必达。
1: 很荣幸我们见证了雄安一号出征的现场，那在3天以后它将抵达酒泉，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将会得到最后的一个验证，检查完毕之后将会上舰完成最后的发射准备。
0: 这趟雄安之旅，其实我不只是要见证红湖零三星雄安一号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同时也是想要搞清楚这个首颗雄安造卫星这次奔赴太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4: 作为项目经理，今天看到这个出征的现场，把这个仪式这个旗子交在你手上，什么感受？
5: 是一份沉甸甸的一个责任，确实非常激动，因为很不容易，一年多整个项目团队日日夜夜的奋战在一线，那么目前交出这么一份答卷。
4: 在接下来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还会做哪些工作和准备？
5: 可能就是没有发射之前，我们还会持续的不断的去完善我们的研制的一些工作。虽然我们全部工作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航天人来讲的话，我们会全部再梳理，一个个再重新的去核对我们是不是做到位了。
0: 他叫郑书强，雄安一号项目负责人，从事航天领域已有13年。自去年项目成立以来，过去可能是他从业以来时间过得最紧迫、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他带着团队快马加鞭、争分夺秒，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红湖零三星雄安一号所有技术的研制、交付、试验等工作。
6: 现在加一个技术创新，加一个超级的一个时间周期，然后还要完成一个相对可靠的，其实是整个我觉得压力会非常大的。直观上的理解就是，就比如你整个团队工作一年多，然后你可能花了几千万，有可能几分钟或者一两天时间，把你所有的努力都会撕毁掉给你。这个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7: 为什么这么快马加鞭的要做这件事情？
6: 觉得整个行业还是发展比较急迫吧，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商业航天比别人相对起步慢一点。
0: 这颗卫星身上有3套国产自研的核心单机，还起了很有国风感的名字，金乌、赤与白泽，分别对应卫星的动力、能源和智慧大脑。
6: 核心解决行业痛点的这个技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柔性太阳翼，解决星上能源供电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综合电子，因为星上它相当于一个大脑嘛，它需要一个智慧的智能处理的一个中枢，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星上所有的软件任务调度都是在上面去运行的。第三个就是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氩气电推进这个技术。电推进它解决什么呢？就是整个卫星在轨、变轨、爬轨、保轨、离轨这么一个系统。
0: 除此之外，还有2项关键技术突破，一是给卫星装上变频中央空调，国内低轨卫星首次使用主动流体回路热控方案，散热更强，还能实现减重；二是国内首台 TPS 级星载路由器，是其交换能力的突破，意味着星间信息公路从乡道升级为高速干线，为海量数据的实时传输与高效分发提供了核心枢纽，为天地一体6G网络打下基础。比单项技术更有价值的是它背后批产卫星的工程能力。红湖零三星诞生于雄安新区国内首条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
8: 这个产线呢，是目前是国内唯一的面向卫星批量生产的总装产线。目前呢，它是有一个流水式的一个卫星产线，这边共有11个工站， 其中呢四个是全自动化的工站，
7: 嗯，
8: 两个呢是人机协同的，
7: 嗯，
8: 还有五个呢是这个人辅助的一个工站。我们是以这个自动化为主，人机协同为辅，包含了整个装配的全流程，可以实现30多个小时一颗卫星下线。
0: 雄安这条产线借鉴汽车流水线思路，自动化率超过70%。过去造卫星如同手工打造奢侈品，周期漫长，现在追求工业化批量生产。
1: 那以往手做一颗卫星总装需要7天，那在这里呢，这条生产线能同步支持3颗卫星生产，产线也只需要6到8名员工就可以实现年产100颗卫星的能力，人员效率提高10倍以上。
0: 这刚好和朱雀三号形成完美的产业搭档。朱雀三号可回收火箭攻克的是发射太贵的难题，鸿鹄零三星验证的是造星太贵的解决方案。火箭实现可回收，卫星实现可批产，这两块拼图同时补齐，才有条件支撑未来的低轨星座大规模组网。
9: 如果我们需要10000颗卫星，并且保证它的一致性，自动化产线应该就是唯一的一个答案。对，我们做这个产线，因为早期我们是跟一些做汽车产线的团队去联合研发的，他们给了我们很强的一个助力和信心。
7: 嗯，
9: 不只是汽车，包含手机产线，我们也去做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先进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争取的去做复用，然后最后再结合我们的产品，再做一些差异化的一些定制。
0: 一次发射任务同步实现火箭陆地回收，雄安一号、鸿鹄零三星入轨两大事业，是我国商业航天崛起的生动缩影。朱雀三号完成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支腿回收，标志国内民营可复用火箭取得里程碑突破。鸿鹄零三星奔赴太空，也把卫星流水线式自动化卫星批产产线的工程样板送上轨道。可回收火箭压低进入太空的成本门槛，一边用自动化产线破解卫星造得慢造价高的痛点。国家队与商业企业协同发力，但这仅仅是阶段性成果，火箭复飞、卫星长期在轨验证依旧面临挑战。此次星舰协同探索为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夯实技术根基，推动航天新质生产力落地，向着规模化商业航天时代迈出坚实一步。
10: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如约上演。这场以好车上场为主题的年度汽车盛会，用综艺化的方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专业性的汽车盛典。晚会播出后，本栏目记者带您重返彩排现场，回顾这场全民汽车狂欢，并近距离感受四台好车的真实实力。
1: 欢迎大家来到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好车上场。大家好，我是海涛。
2: 大家好，我是傲然。
3: 8月19日晚，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晚会在多平台同步直播。今年恰逢汽车之家成立21周年，818全球汽车节也已迈入第8年。晚会以好车上场为主题，搭建豪华、满电、全能、智能四大实景体验专区，用综艺挑战的方式，把枯燥的汽车参数变成观众看得懂的真实场景。
2: 汽车之家一路见证中国汽车市场从选择有限到现在的好车层出不穷啊！究竟什么才叫做好车呢？
1: 咱们现在马上就要请出四位我们的好车合伙人了，好车准备
2: 上场。
3: 四位明星好车合伙人李莎敏子、季梦佳、谭威、王凯慈分成红蓝两队，分别代表4种典型购车人群，通过4轮实景对决，为直播间观众解锁大额购车券和实物福利。
4: 我希望啊，我的爱车是内外兼修的，比如说出门在外，它要撑得起2.8米的气场。哎呀妈呀！但是这个里子呢，又要给得起头等舱的豪华。
5: 那我喜欢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说呢，只要这个续航不焦虑啊，日复千里 so easy， 这就是我想要的梦中情车。
6: 其实呢，我是爱组局的 ENFP 快乐小狗。对我来说，全家出游要装得下，闺蜜 party 要玩得开，才是我选车的硬指标。
7: 我的要求很简单，车要比我停车灵，车就自己倒腾进去，我呢就负责拎包甩头发，美美的下车啦。
3: 晚会设置了4轮红蓝对战游戏，仰望 U8L 顶舱版的红毯过山车，女明星手持高脚杯坐进车内，通过交叉轴、挂壁坡、驼峰坡考验底盘滤震。哎呀！
2: 他是用电机以最快的速度要匹配4个轴，让他保持最好的状态。哎呀！
8: 上坡啦，抓紧扶好。
9: 我觉得对这台车来说还是太轻松了。哇
8: 哇！
9: 其实这个车它有陡坡缓降功能的。
3: 蓝图追光 S 的外放电跑步机答题，车辆外放供电带动跑步机，展示稳定供电能力。
8: 波浪，吹波浪，吹浪姐，乘风破浪，
2: 耶，过了，好。
9: 推背感，
2: 耶，三。2、1，挑战开始。
3: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的极限收纳，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
8: 大件了，只给
2: 感觉这个车好大，好空间好多。好，现在还有30秒啊，这个门也可以打开。10秒倒计时，3、2、1，好。
3: 魏牌 V8X 的智能泊车挑战，在人工设置的严苛障碍中，48秒自动泊入。
10: 现在是他自己在停吗？
11: 对，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他这个后轮，你看他后轮也是在转的。
12: 哦，我知道了，他躲开了那些障碍。
11: 是的。
2: 太聪明了。
12: 哦，那这不一把就成功了。
3: 整场晚会中四台车的核心卖点都通过一个个直观的游戏场景呈现出来，而早在晚会播出前，本栏目记者就赶赴彩排现场，和4位汽车达人、3位汽车之家专业编辑一起逐一解读四台重磅车型的性能。
13: 我现在在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的彩排晚会现场，那这次晚会主题是好车上场。作为汽车行业的年度盛典，818全球汽车节每年都会如约的拉开大幕。
3: 仰望 U8L 高顶舱版百万级国产豪华旗舰，东方美学内饰，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四座行政座舱，高端豪华与商务舒适兼得。
13: 嘉宇老师 ，AK 老师，你们
10: 好 ，Hello
7: Hello，
13: 你们在研究什么？
7: 车标啊，
9: 说个冷知识，这台仰望 U8L 顶舱版，它这个车标24K金的，
13: 纯金，
7: 纯金，
13: 那这台车有什么比较厉害的点？
7: 就是它的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就是过沟过坎的时候，整体的悬挂它就能够很高效、很好的吸收这个路面的颠簸。无论是你开它还是你坐着它，感受都特别好。
9: 从坐的体验上来说，它的这个云辇 P 能把很多路面的这种细碎的震动啊，都基本上给化解掉。而且这台车它的座椅也非常牛，就是又有支撑，然后它的包裹性也非常好，所以你久坐呢也不会特别累。我觉得是这台车它因为定位就是更高端的一个型号，所以其实这台车对于它目标消费群体的私密性照顾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它第二排有一个智能调光的玻璃，然后那玻璃只要一键你按下去之后，它就能从比较通透的模式转为很私密的就一键隐私的模式，然后这时候你人从外面看里面是完全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人在。
7: 这辆车最大的变化就是它是一个四座版嘛，然后它各种的配置啊都会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对生活有一定需求经常商务接待的人的话，这辆车还是挺适合你的。
3: 仰望 U8L 顶舱版面向追求极致豪华

0: 华与私密性的商务人群。云辇 P 加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兼顾舒适与从容，四座独立座舱配合智能调光隐私玻璃，也是移动的私密商务空间。蓝图追光 S 开创 FUV 新品类 C 级豪华新标准，98.1度电池包，700公里续航，5C 超快充10分钟左右补能近500公里，低风阻轿跑造型，乾坤 ADS 5智驾系统。
1: 我一过来看到这辆车，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住了，它的整个造型非常的流线。
2: 这台追光 S 整体的长度其实更长，然后你像车顶这个区域，它是往后有一个延伸的，后边还有这种往下斜的快背的设计，你的风阻系数就低。纯电车啊，高速行驶你怕的就是风阻大，你风阻大，你高速的时候你续航就不扎实，就库库往下掉。
1: 那它的电池会不会小一点，或者它充电会不会慢一点？
2: 那不是，它是支持5C 的超快充的。你找到合适的充电桩，你插上开始充电了之后，你旁边喝杯咖啡，10分钟左右，500公里续航就能补上。
1: 哎，我发现一个亮点，它有一个拨片。
3: 对，很少有在新能源车上有这个拨片的这个东西。它是通过动能回收，然后它会模拟 V8 的声浪，就是就降档和升档可以减档。对，我觉得它是极致硬核的一台车，然后又保持了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家庭那种车，然后又保持硬核。我觉得这个很少有车是这样同时兼顾的，因为这台车它搭载比较领先的乾坤 ADS 5的一个系统，然后我自己就比较向往，所以超喜欢这台车。而且像有些女生她有长指甲，对不对？很多车它是开不开的，但是这个就可以很轻松，这个就能开得了，就对女生特别友好。
0: 蓝图追光 S 面向热爱长途自驾、追求驾驶乐趣的年轻消费者，低风阻造型搭配 5C 超快充解决里程焦虑，模拟 V8 声浪保留驾驶激情，乾坤 ADS 5智驾减轻长途疲劳，是兼顾个性与实用的双面选手。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中大型 MPV 七座大空间，第三排纯平放倒可容纳最大2112升魔术拓展空间，纳帕航空真皮座椅，16点按摩通风加热，15.6英寸翻转大屏，混动系统省油可靠。
4: 就你现在这儿能看见所有东西，全是从这辆车里卸下来的。然后这个第三排呢，我觉得它这个空间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座椅不是像其他的似的要往前推，它这有一个内藏的这么一个东西，它能折叠到后边，这里边就直接是一个特别大的超大的后备箱。
5: 而且你看到这个空间啊，叠起来以后这个纵向高度会变得很高，有时候咱们出去玩可能拉个什么小自行车、孩子的东西什么的，这个、高度很关键。
4: 就我对这台车用了一天以后呢，我就觉得首先就是大，然后开起来非常舒服，即使调到了我最舒适的位置，我后边1米9的人也是随便正常乘坐的。
5: 是，
4: 对，而且第三排这个给它全放平以后呢，有一个超大的储存空间。你像我们如果说去机场，我们带的行李比较多，弄个7、8个箱子肯定是没问题的。然后它肯定细节上面还是挺多东西的，比如说这个杯托啊，它可以放很多瓶的，不同环境你可以放杯子、奶瓶、茶杯，它最起码得有十几个。
5: 日系车大家一直以来啊，这个公认的质量好、省油，它的这个市场认可度比较高，而且大家都认识这车。其实这车有一个小细节啊，就是它的车宽比较宽。你坐起来在车里，你横向宽度其实也是体现一个车是否是真大以及是否真豪华的这么一个小细节、小标准。
0: 一汽丰田格瑞维亚七座可变空间，丰田混动系统省油耐造，宽大的横向空间与丰富储物设计，是一台安心可靠的出行伙伴。魏牌 V8X 智慧驾控五座旗舰，激光雷达加26个传感器，后轮转向泄劲模式，园区漫游泊车，英伟达 4U 芯片 VLA 大模型支架。
6: 首先我啊，代表着广大的新手的司机来体验了一下这台车在长沙的魔鬼停车场啊，以及走街串巷这些窄路，这台车的表现真的很不错。它的激光雷达还有26个传感器，在感知上面，在一些摄像头的体现上面都非常的清晰。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5: 夜市，四方坪夜市。
6: 对，四方坪的夜市，
5: 人很多，车很多，有很多外卖小哥，而且并没有很多特别标准的车位。我们在穿行这个夜市的时候，会用到车辆的蟹行功能。就是像螃蟹一样行走，车辆可以近乎于平移的这种方向去挪动。那后轮 其实也是带有双向一共20度的这种后轮转向的呢。

0: 能力的，比如说我往左打方向，后轮也会跟随你前轮的方向一起向左，最多有一个实入的范围。
1: 这个在窄路啊，以及说我们在躲避一些左右同时出现的障碍的时候，它是非常方便的。
0: 这台车其实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在支架方面用的是英伟达的索尔优700 TOPS 算力的芯片。那其次呢，它有 VLA 大模型，也就是说它的辅助驾驶的能力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空间以及说外观的设计啊，前排什么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等等，这些你想要的、需要的其实都有了。
1: 两位同学，开启漫游泊车，
2: 园区漫游功能启动，车辆自主巡航。
3: Weipai V8X 激光雷达全域感知覆盖200余种泊车场景，后轮转向带来楔形平移与更小转弯半径，高阶智驾与豪华配置下放至亲民价位，用智能降低日常驾驶门槛。一场2小时的晚会，四台覆盖全场景的好车，背后是汽车之家对当下汽车消费市场的深度洞察。汽车之家818全球汽车节迈入第8年，今年好车上场的主题又传递了怎样的新理念？
4: 今年汽车之家818的购车节，我们与芒果超美开启战略合作，扩大了内容生态，引进了超过2500名的创作者入驻。第二个变化就是今年的818全球汽车节，汽车之家的商城可以在线上直接买车了。海尔在去年8月27号战略入股了汽车之家，当时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新零售，一个就是 AI 转型。线上商城现在已经有79个品牌，覆盖712款车型，我们的用户可以搜索你喜欢的车，直接在 APP 上直接下单。深圳、西安、苏州、济南、石家庄、5城，我们在试点送车上门。
3: 在 AI 大模型时代，专业内容的价值如何体现？汽车之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4: 汽车之家的主 APP 的 DAU 在5月份开始持续的上升。今年的 QM 发布了中国的互联网 AI 的数据。国内的5大 AI 主流的应用商，汽车之家是超过84.5%的引用率，位居 AI 平台汽车咨询类信言引用率第一，比第二名高出了25个百分点。
3: 从内容平台到一站式汽车生态服务平台，汽车之家用了21年。21年间，汽车之家始终用专业的内容和服务，帮每一位消费者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台好车。当豪华不再遥不可及，当续航不再让人焦虑，当全能装下全家幸福，当智能降低驾驶门槛，汽车改变的不只是出行方式，更是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汽车之家818，让每一台好车都不缺席你的精彩生活。
5: 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名录迎来首个陶瓷主题遗产。这座拥有2000年制陶史、600年御窑史的千年瓷都，一边守住古法手工瓷根脉，一边以数字科技、年轻创意激活瓷文化新生。本期首发走进景德镇，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座适宜城市的活态传承之路。
3: 景德镇能拿下世界遗产，底气就来自这片珍贵的古代窑业遗址。作为申遗的核心部分，地上地下留存的窑炉、作坊，还有成堆的瓷片，都是古时候最高规格制瓷生产留下的实物。想要读懂完整的手工制瓷体系，就离不开这些遗址。从唐宋一直到现在，景德镇的窑火就从来没有熄灭过。
6: 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翁院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来，翁院你好。
7: 夏老师你好，欢迎来到御窑厂。
6: 今天我想要请邀请你帮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到底怎么样看这些遗址，然后它这到底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特殊的意义。
7: 所谓世界文化遗产，它一定要是有物质遗存，有形的物质遗存来支撑它的价值。简单说了，您看啊，最靠近我们的呢这个有2堵墙，最外这道呢是御窑厂的厂墙， 里面那道呢是宣德到万历时候的窑炉的户窑墙，这个户窑墙里面呢就是一排馒头窑炉，馒头型的，那叫马蹄型的窑炉。
6: 它原来的厂址大概有多大呢？
7: 它整个厂址面积包括南北加起来呢，至少有13万平方米。然后在这里刚才说的两道墙之间，就填埋了大量的落选瓷片。在明早期时候呢，它的拣选制度特别严格，要分类掩埋，挖坑分类，还不能混了。比如说红色归红色，黄色归黄色，蓝归蓝，白归白，因为不同的祭祀对象。后来呢，到明中期时候，这个正统开始，它的填埋方式就变了，往后院堆，堆着堆着就起了一座山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珠山，那座小山坡全是御窑落选碎瓷片堆起来的。
3: 一处处古老窑基、斑驳的窑墙，还有数量庞大的出土瓷片，实实在在见证了景德镇手工制瓷绵延千年的发展历程。几百年来，窑火代代相传，新工艺不断出现，新的瓷器样式不断诞生，人们的审美也一直在更新。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向外传播，带动了民间各个窑厂，慢慢形成官办窑厂和民间窑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千百年生生不息的创新发展，也正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最关键的原因。
7: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底气，来自于它是连续创新、包容、活态，就它上千年它没中断，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创新，并且它这种创新、这种延展，它是通过包容的方式不断的吸收，一直到今天都是活态的存在。就这点也是在世界上它是独一份、无可比拟，而且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3: 对于千年的陶瓷文化来说，保留老手艺固然重要，但更难得的是让这些古老手艺在今天能有一批愿意学习、愿意实践、愿意创新的传承人。景德镇的传承早就不只是传统师傅带徒弟这一种模式，这里既有本地匠人一辈辈坚守，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景漂创作者，大批年轻人带着新的审美和多元的艺术想法投身陶瓷行业。传统不再是封存在过去的老东西，而是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时代的文化接力。
8: 景德镇的活的传承，根源一句话叫匠从八方来。因为现在我们手工业者里面，大概理了一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我们讲师徒关系，也是最传统、最有魅力、最有根基的，我们讲非遗传承。景德镇据不完全统计哈，现在有国家级大师50多个，省市非遗传承人有3000多个，这个是我们景德镇活代传承最根本也是最核心的一个基础。第二个，我们讲师生关系，占最核心也是最大量的也是最活跃的，我们讲创客。我们景德镇创客现在已经达到10万之多，他们是大量的年轻人，富有青春、富有活力、富有创造力。正是因为他们扎根于景德镇，在景德镇开花结果，常常这一份职业活代传承更充满魅力。
3: 老师傅口传心授，学校系统培养，年轻创客踊跃加入，几股力量汇聚在一起，让古老的制瓷手艺一代代传下去。什么叫活态传承？不是原封不动照搬古时候的做法，而是守住手工制瓷的根本，让千年陶瓷文化真正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无数景漂从四面八方来到瓷都，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思路，给陶瓷创作注入现代的创意。而土生土长的本地匠人，靠着家族代代传下来的手艺，不再一味地模仿古瓷，而是结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去做创新。两群人互相碰撞，共同给传统陶瓷艺术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篇章。文祥就是景漂创作者里的代表人物。2015年，他拿下米兰世博会金奖，在国际舞台展示东方陶瓷美学。同时，他用跨界融合的创作思路，也拓宽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的发展道路。
6: 这是您独创的一个瓷版画吗？
9: 其实泼彩这个工艺呢是都有，在我们绘画里面呢，都有。但是呢，在右下像这样泼的话呢，外面可能见的还不多。泼很关键，就是泼你要能够泼出它色彩的所有的结构变化来。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画家来画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运用呢，跟其他的画家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这个你看到现在画的是这个颜色，但是它烧出来以后呈现出来又有变化，这才是我们跟其他的作品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因为它那个画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但是我们这个还通过烧出来以后它这个颜色，你像我们现在这里所有的成色都会起变化，这就是陶瓷它的火的魅力。
2: 外来的锦飘带来新颖的创作理念，本土代代相传的匠人也在家族手艺的基础之上不断求新。熊烨就是土生土长的景德镇手艺人，家里五代人都做瓷器，他没有一味复刻古董瓷器，而是围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搞创新。
10: 我们讲创新有一句话叫笔墨当水时代，那么我的父辈爷爷辈他们是一座高山，在这个收藏期被国家博物馆啊，以及这个名人收藏出口创万会啊、国礼瓷等等等等，他们的荣耀已经有很多了。我是一十四岁随父亲学艺的哈，就是我们通过工艺到美术去系统化的了解了，所以我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大胆的这个突破。当时我们家的很多器物它是要在博物馆当中或者用这种玻璃罩去收藏起来的，那么我有一个自己的愿景，就希望通过我们窑口品牌化之后做到让国胎瓷赋予更多可能性，走向千家万户，所以我提倡了做到了喝茶不烫手，薄胎不易碎。我付出了近20多年的努力跟深耕，就是我一直在把这个原材料做升级，提高它的硬度、密度、烧成温度，所以我们做到了我们的瓷虽然薄但它不烫手。
2: 在御窑博物院的古陶瓷基因库里存放着大量瓷片标本，把古代制瓷的工艺密码好好保存了下来。光靠实物保存还远远不够，想要把这份世界遗产长久保护好，景德镇也用上了现代科技，为浩如烟海的陶瓷文化建起一套全新的数字记忆档案。
11: 像现在我们所处的就是古陶瓷基因库的一期库房，里面存放了3400套我们的古陶瓷标本，然后时代序列从晚唐到民国涵盖了各个时期。像这一片的话就是明代御窑1221号白釉的碗，我们的命名的话它是有规则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名字上看出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大明成化年制的一个底款，所以它是一个碗的底部，对，它是用青花双圈的一个款啊。
12: 那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11: 这个是它的一个截面形态，它是取自我们的标本，通过这样的制作的话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的胎釉彩等等，它就可以涵盖掉它可以检测的基因信息的部位。
2: 依托8价 X 基因信息框架，每一件标本都会完整记录它的考古出处、胎釉特点、花纹款式，同时还汇集了全世界博物馆同类瓷器的资料。通过3维扫描、显微检测这些技术，破碎的古瓷变成可以查阅、可以研究、可以复用的数字资料，既方便专家研究文物，也能给现在做陶瓷的匠人提供古人的工艺参考。
12: 我想请问一下，像这样一个数字资产版本库一共有多少件这样的作品啊？
13: 这个2年多，我们一直在针对景德镇这个申遗的这个项目啊，景德镇陶瓷研究在做配套的数字化的这种工作，像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最新的具有国有知识产权的这种技术，我们突破了，去掉了原来我们在数字采集过程中有人工干预的，不能真实反映的、不能高清还原的，这种技术，我们采取的是更加符合我们陶瓷数字展陈的、配套申遗的这项工作，积极开展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数据版本库的这个建设。所以这个整个数据版本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涵盖了有很多，有古陶瓷、艺术家陶瓷，还有我们在50、60、70年代我们的这个十大瓷厂的大师的参与这种设计的国礼瓷、出口陶瓷，还有80年代以后这个个性化定制的高端的艺术陶瓷。
12: 那我们总共有多少个作品呢？像用了2年多功夫，
13: 断断续续的， 我们采集的有近万件。
12: 现在还
13: 在，目前我们在这库里面比较好一点的，大概5000件左右吧。针对的我们的这个各种工艺、各种材。

0: 材料、
1: 嗯，
0: 各个时代，还有它的艺术特点，
1: 哦，
0: 特别是围绕着我们简单这样的四大名词，我们来配套书籍版本库的这种建设。
1: 哦，哦。
2: 景德镇号称千馆之城，这里也是千馆万瓷项目的起点。项目从本地馆藏资源做起，联动全国各地文博机构，实现数字让文物回家。现在还对接上不少海外机构，面向全世界推广，借助数字技术，让更多人看见景德镇陶瓷的千年魅力，把中国陶瓷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申遗成功对景德镇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做好遗产保护、利用后半篇文章的全新开始。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能够入选世界遗产，不光是因为地下出土的古遗址，更来自这份绵延千年、从未中断的国泰产业。以古法为根基，靠匠人不断创新，用科技做好守护。站在世界遗产这个新起点上，景德镇正在向全世界讲好属于中国的陶瓷故事。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把时间浓缩成你抬头的一个瞬间，你就能看见古树。他们在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他们能感知到的一切信息。在这片土地上，年轮无声，却晕染着属于中国的那些生动故事。

0: 古柏，也许不是简单的一棵树，而是华夏文明挺立着的历史。5000年前，当皇帝的手把幼苗按进黄土，文明的重量随着根系开始蔓延。很多年后，你站在树下，看到的也许不仅仅是枝叶筛落的阳光，还有祖先的凝视。
1: 皇帝手之柏是很神圣的一棵树，我是非常有幸能够作为它的保护者之一。我们经常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活的见证就是这个古树。皇帝手之柏应该是现在最能见证最源远最悠久的一个树木了。
0: 古柏的根紧握5000年前的土壤，枝叶却陶醉在今天的空气中，这让历史的飘渺变得可以触摸，可以有趣。

0: 在中国现存的500多万株古树里，超过5000岁的只有5棵，竟然全是柏树，还都是侧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株古柏约5000年，学名叫侧柏，是北方地区典型的一个乡土树种。过去在黄土高原，柏树是很常见的一种树种，也是黄土高原上面很重要的一个森林树种。由于其木材坚硬、耐腐、根系发达，再加上其耐旱、耐寒、耐瘠薄等生态学特性，这些特性造就了侧柏的长寿性。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可以生长在许多严酷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山梁、土崖、石崖，甚至过火后可以新生。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松柏之志。
2: 百岁仙虽然小，人称圣帝，有文奏造了字，名扬天下。长生也曾造字，万代文化。出生地白水县，养不老家。
3: 这棵树就是我们全国5棵5000年柏树之一的仓颉手植柏。相传它是皇帝的史官仓颉亲手所植，也是在他的见证下，仓颉观鸟迹虫文，创造并整理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在我们仓颉庙的前殿就陈列了一通碑石，名叫仓圣鸟迹书碑。
0: 仓颉所造文字流传下来的这28个字，这是中华文明黎明前的第一把篝火。传说他亲手种下的柏树作为时光坐标，让后来者得以看见远古并非神话，生命曾经在场。

我是18年大概9月份到这边就工作了，来了之后，反正第一眼进来，映入眼帘的先是这些参天古柏，觉得特别的震撼。5000年的一个参天水之柏，跟我们中华文明几乎是同岁的。

0: 们这边当地有特别多的一个村民，他就在我们仓颉庙工作，他们也是作为仓颉庙的一个守庙人的后裔。
1: 我们家就是。

0: 世世代代为苍生爷守庙的。这个是东汉延熙五年记录祭祀仓颉盛况的碑石，这上面有府名五家。当年祭祀仓颉活动结束了以后，从我们群选了五户人家，这五户人家免除了徭役赋税，让他们守庙护庙。
1: 我们仓颉庙历朝历代它都有对于仓颉庙的一个保护，包括我们近代的话，就是在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当时为保护我们仓颉庙的古柏，也是立下了一道保护文物的手令。
2: 时间跳转到1948年冬天，当时西北野战军指挥部就设在仓颉庙，有战士为生火做饭，攀折古柏枝桠。彭德怀司令员听闻之后，就专门签署了仓颉庙古柏保护令。这段故事至今仍有亲历者。

0: 他们有个炊事班，为了生活做饭，他那个家是把这个杆子一板把这个杀下来，但是彭德怀是知道这以后，他就颁布了保护文物意识那个内战。
1: 如今，黎明所在的这片黄土高原已渐渐有了新的绿意。
2: 近两年，手指柏它长出了很多很多的小树苗，手指柏的子种它的活力是非常好的。
1: 2020年，仓颉手指柏子种搭乘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进入太空，开启了航天育种。一部分太空柏苗已回到故土，在古柏旁茁壮成长，准备迎接下一个5000年。
3: 论语里面讲，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古柏它是四季常青树嘛，在中华文化中啊，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象征着文明积淀的深度与传承的韧性，厚德载物的包容与持久。古柏彰显的不是刹那辉煌，而是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

0: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拂晓时分。黄帝和仓颉的一转身，部落时代的篝火燃成余烬，旷野中飞舞的火星点燃了秦人的希望。公元前316年，秦王的目光越过秦岭，落在蜀人开凿的金牛道上，而臣民们也追随着王的雄心来到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1: 崔琅呢，有着蜀道明珠之称，它是金牛道上最精华的一段，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最早一次栽植呢，是在秦始皇时期，一直到我们如今。
2: 蜀道狭义上讲，指历史上连接关中平原与成都平原，翻越秦岭巴山一系列关一大道的统称。其中金牛道在众多蜀道当中，其自然景观和历史价值最具代表性。翠云廊就在金牛古道之上，先有金牛道，后有翠云廊。
0: 翠云廊该有怎样的想象和填满脑中翠绿的诗意，才能想出这样的名字？清代建州知州乔波以翠云廊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的唯美，从此定格。
3: 翠云廊在我们建国县境内一共有151公里，涉及9个乡镇，县城古树7804株，其中古柏7778株，最长树龄是2300年，平均树龄都在1000年以上。
4: 它叫拽大柏，要6个人才能合起来。它叫张飞柏，据说是张飞任巴西太守时所植。它叫夫妻柏，象征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它叫建国柏，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株具有松树和柏树双重特性，妥妥的国之珍宝。同学们，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树它最怕什么东西？
5: 火。
4: 对，最怕火，一颗火星可以毁掉万亩林区。我是今年退休的一名森林警察，我过去的主要职责是森林灭火、保护古柏，给群众讲解森林防火知识。我们建国的古柏守护了这条蜀道千年，而我仅仅是他们历史长河中38年的一个守护者。守树这件事，老祖宗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每逢新官和旧官交接人，都要清点好当地古柏的生长和生存情况。我们建国县在不断的创新和完善交树交荫制度。
0: 点树交荫，这是延续了500多年的一个庄严仪式。新官上任得策马300里，一株一株的清点古柏，记录在册。离任的时候，将携着继任者再重回到林中，依着册子核验，树木无损，那才能将官印郑重交接。一任县令，也就不过短短数载，一株古柏，却历经了无数的寒暑。正是这种让人感动的坚守，让7000多株古柏木在历史的尘烟中傲然挺立。
6: 我们翠云廊的古柏，它是自然生态资源，也是历史悠久的文化载体， 是一部活着的地方史，历经多少年呢，来讲述人类发展呢，文化变迁呢，保护百树，也就是象征着我们对家园故土文化的守护与深情。
4: 虽然我现在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很留念这片土地。我守护了他们38年，别墅还有下一个千年，我们还有下一代也要继续的守护他们。
0: 岁月在更迭，看日记的人成了写日记的人，写日记的人成了日记里的人。
4: 今天我正式将我的巡护工作移交给黄玉军同志，请你继续尽职尽责，守护好翠云廊。移交人杜文波。
7: 我一定传承保护好这片土地。黄玉军。
0: 从明代官民相禁减伐的禁令，到今天系统化的保护制度，在绵延300里的苍绿中，守护就是这里固执的传承。

江南，那是空气和水波里都荡漾着灵动的地方。这里的柏树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和翠云郎的绵延醇厚截然不同，是不是人类总在群体共振与个体觉醒的张力间寻找平衡？

0: 相传2000年前，东汉大司徒邓禹在苏州手植下了这四棵柏树。岁月荏苒，其中三棵柏树接受了雷刀电斧的洗礼，竟也都存活下来。残存的树皮上抽出了新的枝桠，上演了一场生命突围的好戏，活成各形各态。乾隆皇帝南巡至此，也被他们的形态所震撼，就赐名青奇古怪。青柏貌如翠柏，奇柏半朽如掌，古柏体似螺旋，怪柏卧地三曲。
1: 我特别崇拜两个老师，一个胡冠中，一个黄永玉。1973年10月11日，我带他们第一次到这里来画青奇古怪，一直画到5点多。黄永玉第一句话就跟我讲：“明义啊，我今天的力量没用完。”因为他看到这个树太伟大了，太感动他了。
0: 这树啊，似乎总与画家有着某种特定的缘分。青奇古怪，这四棵柏树肯定是挑剔的，他们选中了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的一位狂士，一个顽童。这一场跨越2000年的美学盛宴，真是棋逢对手，恰逢其时。
1: 黄永玉画喜色的，这优美的姿态一定不能让它变形，那它跟真的有出入。黄永玉说：“我画过多少树了，我最喜欢画树了。”但是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好看的2000多年前的汉代的柏树，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都在这四棵树里头体验出来。吴冠中呢，这有抽象的，他就要拿抽象的形态更充分地发挥它的魅力，更美，更有富于代表性。胡冠中到青奇古怪大概来了4次，他说个树的精神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国气，中国人精神，中国人什么困难都克服得了。
0: 青奇古怪，借来人间四两墨，再以吾皇两杆笔，一笔落下满纸行魂，可是破呢？1955年，刘海粟来了。年近六旬的画家，面对四棵古柏，展卷挥毫，一气呵成《青奇古怪图卷》，并在画尾题下：“青奇古怪去如此，烽火雷霆。”

0: 结不磨。
1: 我父亲呢，他说千年的古柏还在发芽，还在蓬勃，非常旺盛的这个气象。他说我也要像年轻人一样精神勃勃的来展示我的这个艺术的创作，来支持我的艺术创作。所以他喜欢画这个清奇古柏。57年的时候他中风半身瘫痪，这对他的打击很大的。但是呢，他说一个人的身体瘫痪了没有关系的，但是一个人的精神千万不能瘫痪。就是我们的松柏他尽管这么老，但是他还是屹立在那里，就是我们的精神就是要像他这样的生存下去才有意义。
0: 清奇古怪这四棵树硬生生的在岁月中活成了一座美学丰碑，每天在温柔地注视着江南烟雨。

0: 后来呢，到他晚年，他还想画清奇古怪。后来可惜他就是晚上身体有点伤亡，不能再来了，所以他蛮遗憾的。他还念念不忘苏州这个四棵大树。说明我们下一辈的画画的艺术家要学习长辈们的这种坚韧不拔的为艺术奋斗一辈子的精神。
1: 柏树呢，变幻莫测的这种形态，恰恰也是呢，在形象以外的一种精神的传达。柏树的坚韧和人经过波折之后能够挺拔不屈的精神啊，达到了高度契合，鼓励人们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要保持昂扬的斗志和生命的活力，而这种契合就是我们对人生哲学的诠释。
2: 清奇古怪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一个高峰，也可以讲是里程碑。在清奇古怪的形式构成当中，我们已经体会到了这个文化根脉生长在我们的基因里。无论斯塔夫为家国情怀，对于世事的感怀，对历史沧桑的感怀，都在这个树当中体现出来了。

很多年，这古柏树下站着的都是不朽与坚守，藏着的是诗画与哲学。那时间在他身上还有没有别的答案呢？

0: 天水，位于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相传是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这里的清晨总会带着几分穿透时空的神圣感。天水伏羲庙，中国规模最大的伏羲祭祀建筑群，就掩映在一片古柏当中。
1: 据记载，伏羲庙原有古柏是64棵，现在存活下来的有28棵，年龄最小的是450年，年龄最大的是1000年。这些年呢，我们也做了一些补栽，目前呢总数呢是64棵。伏羲庙的64棵柏树对应的是64卦，因此呢，我们天水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卦柏。
2: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的功绩有很多，画八卦，制定嫁娶的礼仪，教给百姓怎么渔猎、农耕。伏羲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是先民从蒙昧到文明的标志。
3: 伏羲文化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本源文化。伏羲的先天八卦里面所包含的辩证思维，这不仅是伏羲留给咱们中华民族宝贵的哲学思想武器，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了咱们中华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天水伏羲庙的树，每一棵树都是一个文化符号，表达着后人对伏羲的一种敬仰、一种虔诚、一种缅怀。

0: 当树变成了木，柏树也会有新的形态。
1: 这是您家家里面的作品，中间的这个龙呢，你看它是龙身，这个 S 型盘曲，是一种叙事向上的这样一种姿态，体现我们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姿态。我们用这些枯死的柏树做了一些围栏，做了一些柜凳，相当于呢对枯死的柏树又做了二次的利用，其实呢也是对柏树生命的一个延续。
0: 你看那凿刀起落间龙凤砍窗的雕工出神入化，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巧夺天工，是不是也是人与树之间持续千年的一种默契与约定呢？

0: 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文字呢是一种符号，文物呢它就是一个实物，只有树木它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在它的年轮里一圈一圈的会告诉你，这一圈是汉朝，这一圈是唐朝，这一圈是秦朝，它记录了历史的一个活的史书。柏树它四季常青啊，寿可千年呀、啊，死而不朽啊，这是一种蓬勃向上、顽强不屈这种性格。我们说复兴，复兴嘛，中华民族经过几次苦难，然后又几次崛起，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个不朽用在事业上，用在一个民族上，用在一个国家上，它都可以。那么植物在生命里呢，柏树是最好的象征。
1: 当人类在感怀人生百年的时候，古柏像沉默的智者，静观千年的风雨，将时间的抽象凝固成可以触摸的年轮。我们书写解读它，我们欣赏研究它，正是因为我们渴望拥有那样的一份从容。如果有机会站在古柏的面前，能否平静地自问，我们的生命该如何铸就自己的苍翠？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熊琪，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举行，沈晓明、毛伟明巡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始终把查摆问题作为破题之要，推动突出问题查深查实。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省第十二届残运会火炬传递起跑及收火仪式在益阳举行。23号，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举行。
1: 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成果交流展区巡展。国家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科、省委副书记谢伟江在颁奖大会上致辞并颁奖。本次活动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相约创融合，质感赴未来”为主题，集赛事优秀成果展示、行业前沿交流、产业生态共建于一体，旨在推动技术创新从赛场走向临床，从实验室落地产业。作为国内首个聚焦医学模拟人和健

0: 健康传感器领域的国家级专业赛事。大赛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受到行业广泛关注，共吸引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196支队伍参加初赛，最终评选出111个奖项。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大赛获奖单位前沿技术与企业创新成果，涵盖实体医学模拟人、AI 虚拟病人、护理具身机器人、无创生命体征健康传感器等产品，并同步搭建了行业交流合作平台。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陈静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天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颁奖大会暨成果交流展在长沙举办，多款全国领先的医疗黑科技来到现场展出，以后咱们在家也能享受私人医生的服务了。
0: 用 AI 看中医是种什么体验？自己在家用一台设备就能搞定，面向摄像头完成面诊、舌诊，佩戴手环进行把脉，AI 几秒钟就能生成健康报告和治疗方案，一键配置后，强度、时间、频率、药物都自动设定好，直接就能使用设备开始做理疗。个人数据还能上传到 AI 虚拟机器人平台，形成病人的清晰画像。
2: 很多的中医的视诊，它最后形成了只是一个方案，但是我们呢是直接把这个诊断的这一结果呢赋能到我们的这个医疗器械上面去的，它所有的这个治疗效果我们都可以把它沉淀下来，形成一个数据的这个分析，赋能给到医生。
0: 测血糖不用再扎手指，无痛版的解决方案来了。三诺生物这枚硬币大小的传感器背部有一根头发丝细的短纤维，直接把它贴在身上，没有痛感，而且洗澡、睡觉、运动都不用摘，可以全天候实时监测你的血糖指标，并实时反馈到手机软件中，生成定制化的健康分析报告。
3: 每3分钟上一个数据，然后全面的覆盖我们15天以内各个场景下的血糖变化，同时结合我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个体化的差异，给予血糖为什么会高以及它后续如何去管理的一些建议。
0: 戴上这枚戒指，你的血压、血氧、心率、睡眠、呼吸等指标数据都能直接上传到个人医保云平台上，与个人就医数据打通，为慢病院外监测、医保结算等提供便利。这套设备和系统计划纳入全国医保名录，目前首先在湘潭试点。
4: 未来我们考虑的是把它个人医保云建立一个档案以后，我们实现一人一档的健康档案，那么我们在整个个人的医疗诊疗方面可以更好的精准的为他提供一些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始终把查摆问题作为破题之要，严格落实3个对照要求，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查促改，以查促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全面齐敌近年来通过各类途径掌握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围绕4个方面16个问题梳理出68类具体表现，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照查摆问题提供详实具体的参照。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共查摆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等政绩观偏差问题70943个。坚持边学边查，及时更新问题清单，湖南将查摆问题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查找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问题，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等，推动举一反三，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对中央第9指导组指出的问题，省委照单全收，全部认领，充实完善查摆问题清单。省自然资源厅结合自然资源工作实际，深入查摆，明确存量土地盘活、征地拆迁安置、立企便民、建房办证等10个经济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作为厅党组班子在学习教育中推动解决的具体问题开展整改整治。同时建立随时发现、随时查摆、随时更新的动态管理机制，及时将安全生产隐患等方面的问题纳入查摆问题清单，
4: 着力破解自然资源领域难点、堵点问题，用心用情做好地质灾害防治、不动产登记等民生实事，
2: 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长效机制，切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0: 省农业农村厅全面审视农业农村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将农村集体三司管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以及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成效不明显、乡村文明建设有差距、农村厕所管护不到位等问题纳入查摆问题清单，着力推动党中央三农决策部署精准落地，持续见效。
5: 把学习教育与三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把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摆在首位，全面检视，从严从实查摆问题，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的疑难愁盼和农业农村工作中的难点兜点问题，以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城市施工点多面广、重复开挖导致交通受阻、群众出行不便，株洲市将破栈道施工统筹监管不力这一问题列为表现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政绩观偏差问题，通过严格审批把关、优化施工方案等方式，统一作业范围、统一施工节奏，同步推进管网建设，实现一次开挖同步施工。今年株洲市审核通过破栈道施工点位2180个，较去年的4100个减少46.8%。
6: 不断创新，不断探索适合城市管理的新思维、新方法，把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破解老百姓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0: 湖南从严审核把关，提高查摆问题质量。省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制定问题清单审核要点，采取分类初审、交叉复审、综合评审相结合的办法，对236家省管单位领导班子及其一把手和122个县市区党委领导班子问题清单进行了多轮次全覆盖审核，对查摆问题复演应付、避重就轻的责成重新查摆，对照搬照抄、弄虚作假的严肃通报约谈，坚决防止走过场。
1: 由省住建厅牵头主办的安居扶荣畅购好房惠民购房活动近日启动，全省515个楼盘拿出了真金白银的优惠，想买房的朋友最近可以多看看。
0: 即将到来的金九银十是传统的住房消费季，在此次的安居扶荣畅购好房惠民购房活动中，515个楼盘同步带来了99折购房、50000元车位使用券等促销活动。
7: 我们目前可售的房源大概有600多套，最终的都是落在客户本身的房源，也就是，房价上面的、车位上面的。
8: 今年项目已经实现了80多套的成交量，也期待借着政策的东风，让更多改善客户选到心仪的好房子。
0: 长沙市近期也出台了一揽子楼市政策，督促引导开发商推行现房销售，推出零工摊户型等举措，并积极支持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政策落地。今年上半年，长沙内五区新房成交13397套。
9: 就是这里可以叫以旧换新，就可以进行一个补贴，这里方面也吸引到了我了。
0: 当前消费者对于住房的选购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省住建厅还联合猫仔找房平台，汇集了14个市州的置业补贴政策，帮助购房者快速筛选出匹配的房源。
10: 在住建部门的支持下，一一进行了核实核验。所以在我们平台上的房源，我们能够确保它是真实有效，并且这个优惠也都是真实有效的。
0: 在今年5月湖南发布的新十条中，明确新建项目落实好房子建设导则比例不低于20%，并配套容积率奖励、信贷倾斜等激励措施，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昨天下午，智极松全球人工智能技能大赛决赛在长沙落幕。大赛不仅有50万元奖金，一批项目还能得到投资，在湖南落地生根。
0: 本次大赛覆盖 AI 加工业制造、具身智能、生命科学等6大赛道，共收到534支团队报名，最终50支队伍晋级长沙的线下决赛。来自国防科大和中国科大的团队金以太网络科技，瞄准中小制造企业的痛点，带来 AI 视觉机器人柔性制造平台的项目路演， 不仅能针对不同岗位快速切换，实现多岗位柔性替换，还能通过先租后买的模式

0: 让企业零成本试用，目前已在江西、广州、西安等地试点。
1: 那我们的方式就是你不用买，我机器人先租给你，那么产生的收益呢，那省下的成本我们对半来分，那这样的话企业就非常容易接受，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
0: 来自中南大学湘雅药学院的团队拿到了本次比赛的一等奖，他们带来的基因脸谱项目依托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洪浩的技术成果孵化，通过个体化基因检测帮助患者精准匹配适合自己的药物，避免反复试药的折腾。
2: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发布了这个 A 基因脸谱这款数字化的产品，然后现在已经实现了临床落地，目前已经在10多家医院进行了开展，目前在湘雅三医院我们是开得非常的成熟。
0: 本次大赛共有10个项目分获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赛事为参赛选手和团队设置了50万元现金奖金、100万元算力资源券等丰厚奖励。长沙软件园依托200匹算力、软件检测中心和柳枝行动等平台，为参赛团队提供从创业补贴、廉租场地到投融资对接的全链条孵化服务。
3: 我们希望通过赛事把全球的优质 AI 项目、科创人才引流到长沙，充实湖南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激活 AI 产业创新活力。
4: 近日发布的2025胡润 U25 中国创业先锋榜单，专门挖掘国内25岁及以下的青年创业力量，一共有44位青年入选。来自湖南的00后女孩刘涛，成为湖南唯一一位登上这份榜单的创业代表。
5: 中国创业先锋同期上榜项目里，具身智能、算力服务等硬核科技占了半壁江山。作为一家教培企业，刘涛所在的黑马科教显得有些另类。2020年，刘涛还在湖南外语职院学习日语，到黑马科教是要应聘老师。当时公司正好在招董事长实习助理，这让他来了兴趣。
6: 初创企业，那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做的，它包括这种人员的管理啊等等，都会慢慢去了解到一些，各方面他都能得到一些锻炼。
5: 黑马科教集团2018年成立，主打外语培训业务，2021年又顺势拓展考研辅导、职业规划等板块。初创公司恰恰最愿意给年轻人试错成长的舞台。20出头的刘涛从一名普通实习生成长为多面手，一步步蜕变为企业核心创业合伙人。
6: 首先我自身的性格是属于比较开朗的那种，不怕输的一个精神嘛，敢于去折腾，敢于去做，想做一个能分钱然后能扛事的一个老板嘛。
5: 今年黑马科教把目光瞄准 AI 新赛道，刘涛扛起了新业务的重担。这是团队自研的广告投流托管系统，可以全天候不间断智能投放广告，专门服务出海跨境电商企业，把推广成本压缩到原来的1/10，转化效率直接翻了3倍。
7: 我们可以定制化的帮企业去做一些 AI 赋能，包括开发小程序和您属于自己的 AI agent， 这是我们企业现在最大的优势。
5: 非名校毕业却带领团队守住传统教培阵地并跨界 AI 赛道，刘涛也因此入选今年的胡润创业先锋榜。
4: 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湖南不少县区医院的接生量少了，但他们也没有闲着，有的延伸做产后康复、儿童保健，有的转岗到其他科室，医护人员有了新舞台。
0: 在平江县第一人民医院，40岁的胡珍不久前生下了2宝，依托医院全新升级的妇幼服务体系，他享受独立诊疗病房、专属护师一对一服务，这与他多年前生一胎时的分娩体验有了明显提升。
8: 所有的医护团队包括护工、我们的医生不间断地进行一个很详细很周全的一个护理呀，现在恢复的也挺好的。
0: 数据显示，平江县出生人口从2017年的1.3万人降至2025年的4586人，传统产科分娩业务大幅缩减，当地医院改变以分娩为中心的单一模式，全面构建以妇女儿童全周期健康为核心的服务体系。
9: 我们作为全县为重院产妇救治中心，建立了覆盖全县各乡镇的转会诊绿色通道，一个电话随时响应。
0: 当地卫健部门立足县域实际，有序推进助产服务资源优化调整，同时指导县妇幼保健院开设乳腺保健、口腔保健、医疗美容、儿童康复等特色项目，延伸服务链条。这几年衡山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量同样持续下降，2024年新生儿分娩量1000余例，2025年降至800余例， 今年上半年仅300余例。传统接生主业持续萎缩，医院主动破局转型，将单一的分娩诊疗服务全面拓展为妇女产后康复、儿童全周期保健、生长发育筛查等多元服务，解决了以往跨省市就医奔波的难题。
10: 骨龄监测后面的评估各项数据都差不多，就省去了我们长期奔波到市里面的那种烦恼。
0: 湖南不少县域妇幼医护人员也通过培训进入了其他科室。在岳阳临湘市人民医院肿瘤外科病房内，护士童雅娜正在细致查看患者身体情况，做好用药观察与心理疏导。就在去年11月，她还在儿科，现在虽然岗位进行了调整，但已经很快适应了。
11: 医院给我们安排了系统的业务培训和跟班学习，慢慢的补齐了专业知识，很快的适应了新的岗位。虽然岗位变了，但是我们治病救人、守护患者的初心并没有变。
0: 临湘市结合当前群众就医需求变化，将市人民医院产科、儿科托管至市妇幼保健院，重新组建市医疗集团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中力量做精做强妇幼专科服务。针对两家医院资源整合后的98名妇余医护人员，通过系统化转岗培训，有序分流至肿瘤、内科、外科等紧缺临床科室，最大限度盘活现有医护人才资源。
12: 我们没有简单采取增减人员的方式，而是通过布局调整，既把妇幼专科服务集中办好，也给医护人员提供成长的平台，实现医院发展和医护成长双向奔赴。
4: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省第12届残运会将于9月6号在益阳开幕。今天上午，省运会火炬传递起跑及收火仪式在益阳举行。
0: 本次火炬传递以“圣火耀山乡，省运燃银城”为主题，全程线路总长近10公里，串联起周立波故居、益阳市博物馆等城市核心地标。本次火炬传递共有101名火炬手参与，
13: 感觉很激动，也很荣幸，因为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当火炬手。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支持，也对我的热爱。我希望把这份力量传递给省会、省传运会所有参加的健儿。
14: 今天能够回到家乡益阳来传递火炬，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骄傲。我作为一名残疾运动员，我也将全力以赴，好好努力来备战省残运会以及10月份的亚残运会。
0: 据了解，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9月6号开幕，赛事于8月13号至9月16号在益阳主赛场拉开战幕。赛程超1个月，同步举办湖南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近3万人。来自湖南14个市州、省体校共15个代表团参赛。
4: 今年的湖南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上，非遗文创焕新亮相，南北美食同台飘香，智慧文旅产品集中登场，为观众带来一场好看、好吃又好玩的文旅盛宴。
0: 本届展会上，省内展台丰富的非遗展演和文创产品是一大亮点。永州展区内女书传承人现场执笔，纤细灵动的女书字符在书签上跃然而出。湘西还专设了苗绣、扎染等非遗展台，将传统纹样与技艺融入耳环、手提包等现代用品，古朴与时尚相得益彰。
15: 女书它仅是一种文字，那我们要必须要通过我们的文创工艺嫁接一些产品去推花，我们要深挖更多的非遗的文化，希望更多的人来我们这旅游来参观，更加喜欢我们永州。
0: 饱了眼福，胃还空着，湘味里美食文化主题展正好接上，现场设置了50个湘菜名企摊位，湖南香辣鱼、陕西肉夹馍等南北风味同台打擂，既能现场试吃，也能扫码下单。
16: 我们希望我们湖南的食材、湖南的餐饮能够出湘，能够出海，希望外省的美食也能够来到我们湖南，大家共同品尝。
0: 除了好看好吃，本届展会还精准对接湖南数字文旅供需，邀请30多家省内外数字文旅企业现场展示 AI 旅拍、智慧景区等智慧文旅产品，集中呈现多元场景解决方案，吸引了不少文旅企业对接洽谈。
4: 湖南创新探索肺癌全程个案管理模式，通过设置专职个案管理师岗位，让癌症患者在医院更方便就医。昨天，这一模式被正式写入国内首部整合医学全程。

0: 个案管理实践指南肺癌篇，成为全国可复制的行业标准，面向各级医疗机构推广。
1: 63岁的刘先生六年前确诊为肺腺癌晚期，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接受化疗。抗癌六年，他前后入院近50次，从预约挂号、检查住院到居家不良反应处置、慈善赠药申请，全部由他的个案管理师陈婷协助完成。如今刘先生身体状况维持良好，生存期已超过6年。
2: 打引号的熟人对我来说就是依靠，我这个靠得住的，挂号也好，住院也好，哪里有点症状打个微信，他马上就回，后顾之忧都给你解决，所以这个心情很舒畅。
1: 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中心，有4位专职负责患者院外管理的个案管理师，他们由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转岗而来，累计管理着3万多名肿瘤患者。从业14年的陈婷是团队最早的成员之一。
3: 保证每一个病人都能找到我们的个案管理师，12点之前是肯定会有人回信的，自己的朋友都没有见这么多面，我们时刻有联系，他会自然的，我们会相互之间有信任和亲切感的。
4: 全程个案管理就是要让患者在医院有一位专属的熟人朋友，负责诊前的筹备、诊中衔接、诊后随访督导、不良事件处置、康复和心理安抚，线上线下联动，实现离院不离医。
1: 昨天下午，国内首部整合医学全程个案管理实践指南肺癌篇在长沙发布，湖南的个案管理师模式被行业公认为可复制的标杆。为推动指南在全国落地应用，肺癌全程个案管理师精研班同步启动，将面向各级医疗机构开展规范化人才培养，把标准化的肺癌全周期照护模式推广到更多地区。
5: 不良反应的发生都是在院外，提高了这种患者的这个院外的管理，患者只要做好依从性，只要做好配合积极治疗，同时做好症状的管理，尤其是这种不良反应的症状管理，最后一定是长生存。
0: 眼下湖南多地特色林果迎来成熟采收季，各地优化种植品质，创新产销模式，融合乡村旅游，让小水果变身富民大产业。
1: 在常德经市药山镇鹰嘴桃种植基地，一颗颗外形酷似鹰嘴、圆润饱满的鲜果挂满枝头。依托独特的山地土质、充足光照和适宜降水，这里培育的鹰嘴桃肉质紧实、清甜多汁。
6: 现在的口感已经到了非常好的时候的，目前的糖度能够达到18左右，每天碗的销售量大概都能到2到3万斤左右。
1: 在永州道县白芒铺镇，上百亩红心猕猴桃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果园坚持人工除草、使用农家肥等精细化绿色管护，今年猕猴桃长势格外好，预计总产量将突破12万斤。
7: 今年的果子品质很好，现在都订了有5、6万斤出去了，主要是电商。
1: 眼下益阳沅江市十里坪村的无花果也进入采收旺季，预计亩产可达1000斤，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在岳阳县新强镇清水村种植的2800亩阳光玫瑰等20多个品种的葡萄迎来丰收，游客也可以漫步乡村，赏节目、品鲜果、逛夜市。娄底冷水江市梅山村葡萄采摘节近日开启，村子从1986年开始种植葡萄，最初几户村民零散种植10多亩，到如今种植面积已达1650多亩，年产量约3000吨。
8: 现在标准化种植、品牌出圈，还有采摘节帮我们引流，靠着这片富硒的土地，日子越过越红火。
1: 紫气东来，胡子贵书法艺术展今天下午在长沙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胡子贵书法作品90件，涵盖临古与创作、正体与行草、传统形制与实验性作品等多个面向，为湖湘书风的当代转型提供了重要范型。展览期间，胡子贵将向长沙美术馆捐赠书法作品25件。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23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9: 把我自己参加一些全国的重要展览的作品收集起来，我觉得基本上能代表我这10多年以来的艺术追求。我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向书法界、向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和同道们求教。
0: 感谢收看，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2: 哎，小心！
3: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4: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4: 我真不倒，马上。
6: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7: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2: 没关系。
3: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4: 一个，两个。
3: 可是，对老小孩呢？
8: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
9: 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5: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7: 又打得落花流水。
10: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1: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2: 赶紧扔了！
1: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2: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3: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你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

0: 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百万新娘之爱无悔。
1: 这是榕树，它不满足于向上生长，更执着于向下扎根。那些从枝干垂下的气根是它的生命探针，一旦触及土壤，就奋力扎入，成为新的树干。独木因此成林，一树便可成荫。

0: 刚才我听了陈玉女士的说话，她说得很好，我也非常感慨。今天呢，我是代表王氏企业来道贺，而且我也捐过钱给这家孤儿院，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几句话。
1: 当然可以，我代表基金会请奶奶致辞。
0: 各位善心人士，各位来宾，创建一间孤儿院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无依无靠的孤儿，也有很多不幸的家庭。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捐一点钱，让这些孤儿们健康的成长，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遮风避雨的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想呢，也是今天来到这里所有的来宾，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对不对？不过，今天我有一句话要说，那就是我反对陈玉女士当这间孤儿院的院长。各位，你们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她的父亲叫做陈万利，而且是诈骗集团的首脑。而且还是个杀人嫌疑犯。啊啊！
2: 杀人了！
3: 妈，爸爸的案子已经查出来了，凶手不是陈万烈，是我们冤枉他了。
0: 是吗？哼！虽然说他爸爸有不在场的证据，但是他的确因为诈欺案而坐过牢。难道这间孤儿院不是他跟他父亲联手要欺骗大家的钱吗？像他的父亲是诈骗集团的首脑，他这种人有资格当孤儿院的院长吗？他值得你们大家尊敬吗？
4: 不行，
0: 各位，你们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蒙骗了。这个女人，她实在是太厉害，太精明。
3: 奶奶，你怎么这么说话？
1: 奶奶，
5: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们对不起你们王家。在这儿，我代表我爸向你们道歉。
3: 妈，陈玉之所以要创办这些孤儿院，就是想替他爸积点阴德，所以他用这一辈子来奉献给这个孤儿院，照顾那些孤儿的。所以我求你了，不要再逼他，不要再打击他了，行吗？
1: 是啊，奶奶，谁无过错呢？只要知错能改就好。奶奶，请你不要误会了院长的一片心意啊。
6: 是啊，奶奶。
0: 好了好了，丁杰、叶莲，你们不要再替他说话。他当上了这间孤儿院的院长，万一他要是监守自盗，把你们所捐来的钱拿去盗用，那大家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各位来宾，我相信这些钱都是大家的辛苦钱。刚才你们不是也听到了，他不是也承认了，都是他爸爸不好，他对不起人家。那我现在请问各位，像他这样的人有资格当院长？他有能力照顾这些孤儿吗？你们难道就不担心你们的钱被他骗去吗？
3: 去，陈玉。
7: 妈，
0: 我希望叶玲小姐回到基金会之后，能够重新选一位身世清白的人来当院长。我也希望今天在场的各位嘉宾能够继续的支持。谢谢大家。
2: 奶奶，你刚才怎么能说那样的话？是啊，
1: 奶奶，自从我认识院长以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以前可能是不太尊敬你，也做过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但是现在他真的知道悔改了，你就原谅他吧，奶奶。
2: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奶奶，你知不知道你刚才那样说让二婶以后怎么立足、怎么做人呢？如果二婶为了这些话去自杀的话，我看你怎么办。依灵，我们走。

0: 小雨，小雨，你干嘛？你不要动，你不要就冲动啊！小雨，小雨，你，
1: 千万不要做傻事。我不会做傻事。
0: 我只是想一个人静静的待着。好，然后你等我，我陪你。小雨，你不要激动啊，有什么事我们慢慢商量。你想说什么？

0: 是我爸做错了太多事情，他也自食恶果，尽了天命。可是这些年，我是真心的在去帮助那些富人，我是真心的在悔过。
1: 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0: 不可能，我现在真的。

0: 我不但不能帮你，还会影响你的前途。什么前途啊？我都几十岁的人了，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美满的家庭，是一个爱我的老婆，是一个能陪我过下半辈子的人。小云，你也知道了，我都已经跟我妈说过了，我跟王家断绝了关系，没有关系了。
1: 正因为这样，你妈才会怨我，才会恨我，你知道吗？ 你现在有人宝了，你有儿子，你有灵威，你应该回家和他们一家人团聚才是。你怎么应该在这陪我呢？
0: 你要我说几次你才能听得懂啊？
1: 不是我听不懂，不是我不明白，可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诈骗犯的女儿，你知道吗？我是诈骗犯的女儿，我根本就不可能回孤儿院去。
0: 可那是你一辈子的心血。
1: 就算是我一辈子心血，那又能怎么样呢？我永远没有办法摆脱诈骗犯女儿的罪名。虽然如此，我也会继续去帮助那些孤儿，继续默默的去做善事。只是我不会再当孤儿院的院长了。

0: 快说。
1: 院长。院长。
2: 丽丽，请你不要再叫我叫院长。你多叫我一声，只会增加我的困扰。
0: 都怪奶奶实在太过分了，既然当着这么多的人面让你下不来台，我替奶奶向你道歉。
2: 凤姐，你别这样了，你能原谅我，我已经很高兴了。其实我现在最主要是不能照顾那些孩子了，当不当孤儿院的院长我真的无所谓，只是我一想到那些孩子我心里就会很难受。
3: 刚刚那些参加开幕式的爱心人士，他们强烈要求我，让我从基金会另外选一个合适的人当院长。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2: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心里特别乱，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有什么打算。先还是好好照顾我爸吧。对了，英姐，
0: 嗯，
2: 你帮我一个忙。
0: 什么忙？
2: 把你二叔带回去。
0: 二婶，你
2: 先听我把话说完。少康，你赶紧回家去，好好向你妈道歉。只有她心平气和了，她才可能原谅我。否则的话，她会记恨我一辈子。那以后大家再见面的时候，一定是恶脸相对。你要是真的为了我好，你就回去跟你妈好好的忏悔，和她好好的相处。
0: 我是不会回去的。其实我们可以

0: 一直努力，哪怕日子过得再苦也没有关系。最终呢，是我误会了大嫂。
1: 是啊，二少，我也赞成二叔这么做。
2: 二少，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你先回去冷静一下吧，让二叔好好的陪陪你。至于奶奶那边，就让英杰回去处理吧。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会再离开你了。别再犹豫了。

0: 节。从以前到现在，我都觉得奶奶好慈祥，但是今天她怎么对二婶那样子啊？
1: 二婶以前做过许多对不起王家的事，也难免奶奶会这样对她。这件事也不能全怪奶奶一个人。
0: 但是二婶已经改过自新了呀。
1: 是，是应该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可是奶奶毕竟年岁大了，为人也难免有些固执，也是因为这样，一直不能原谅二婶。啊，对了，叶玲，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0: 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都可以帮你。
1: 我希望你能帮我改善奶奶和二婶之间的关系。
0: 林杰，你越是这么说，我好像越了解你了。
1: 他越来越爱我了，是不是？
0: 目前的状况，我们是应该帮助奶奶解决二婶之间的矛盾。我看到二叔对二婶那么痴情，我真的好感动。放心吧，英姐，我一定会帮助你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1: 好的，那你陪我回去看看奶奶好吗？那我们走了。
2: 妈，我真的觉得你不应该去孤儿院闹场。
3: 你说什么啊，少林？你认为我去闹场？我不认为我是去闹场，我只是把事实的真相说出来而已。
2: 妈，虽然陈玉的爸爸是陈万逆，但是陈玉他已经真心悔改了。再说，他现有这个心胸去做孤儿院，那就表示他……
3: 那是他敛财。
2: 好，那我们先不说陈玉，那你对二哥也做得太绝了吧？
3: 少林，你也认为是妈不对，是不是？是妈做的太绝，还是王少康他做的太绝？他情愿要那个杀害他爸爸仇人的女儿陈玉，他也不要我这个妈。不错，在他的心里，陈玉是他最爱的女人。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在我的心里，你们的爸爸也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2: 妈，
1: 奶奶，
0: 奶奶，
3: 怎么，你们两个人也回来怪奶奶是不是？
0: 奶奶，我们作为晚辈哪敢怪您啊，只是奶奶，院长真的是为孤儿院尽心尽力，你这么说他，他肯定很难过的。
1: 是，好好的孤儿院开幕，何必闹得那么难堪？
3: 难堪？难堪就不要让我去啊！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1: 可是，
0: 哎呀，奶奶，英姐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孤儿院着想。只是奶奶，如果当时你能够忍一忍，然后我们私下找院长好好的聊一聊，也许这样会更好一些。
2: 妈，叶玲说的没错，这件事情你的确是太冲动了。
3: 叶玲这么说，我还能同意。

0: 听了心里也舒服点。哎呀，算了算了，不提这件事了。最近这段时间，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全家上上下下弄得心情都不好。
1: 是啊，岂止心情不好，我感觉整个屋子里都弥漫着火药味。
2: 英姐，
1: 好好，那我不说了。奶奶，你也别生气了。
0: 我有什么好气生的？气完就算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跟燕玲的婚事。
2: 哎呀，奶奶，这个事情我们不是提前说好了吗？不着急，慢慢来。
3: 傻妈，这件事就让他们年轻人自己去决定好了。
0: 怎么能让他们自己决定呢？你没看见英姐，对自己的婚姻大事一点都不上心，真是。英姐啊，你这样天天上下班接送叶玲也不是个办法。奶奶希望你回公司去上班。
1: 你让我回到公司来上班，可是我在外面还有电脑公司要管理。
0: 你那个电脑公司是个小生意，交给你朋友打理就行了。我们王氏企业这么大，不能让你爸爸一个人扛着，你必须要帮你爸爸去接管。奶奶是希望你跟叶琳结婚之后，你就去接管王氏企业，所以无论如何啊，你一定要到公司去上班。
2: 奶奶说的对，英姐，现在王氏企业也是到了有人接班的时候了，你去了，爹爹也能够轻松一点。
1: 那好啊，你让我去我就去。
3: 哇，还没结婚就这么听老婆的话，
0: 你说吧，是不是跟他爸爸一个模子出来的？
1: 奶奶，我可是爸爸的儿子，我当然要跟他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了。
0: 是是是。
1: 不过听奶奶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责怪我你这个孙子呢，还在责怪叶玲啊？
2: 哎，不许胡说。
0: 这，是啊，你不要挑拨我跟叶玲的感情。我跟叶玲感情可好了。
2: 对呀，我跟奶奶最好了，奶奶最疼我了。
0: 对，
2: 我宁愿不嫁也可以当奶奶的孙女儿。
0: 叶玲，奶奶不只是要你当我的外孙女，奶奶还要让你当我的孙媳妇儿的。英姐啊，你马上就要回公司去上班了，接送叶玲也不方便，所以叶玲一定得要有一个交通工具，是吧？
2: 不用了，奶奶，我坐公交车也可以的。
3: 妈，你看叶玲多乖，从小就不娇气。
0: 哎呀，我知道她不娇气，但是一个女孩子上下班，万一要是下班晚了，那我一个人可不放心。英姐，对了，要不你带叶玲到我们家常去的那家中泰公司，那里车多，让叶玲挑一部她自己喜欢的。
1: 那好啊，等一下我换个衣服，赶紧带叶玲去看看。
4: 虽然不大，但是很舒服啊，蛮温馨的哈。
5: 外婆，咱们这个呀，就叫做是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
6: 外婆啊，这个工作室都是我跟阿丁设计的，我们就是朝气化、年轻化。哦，
4: 小格小格的，哎。
7: 罗大哥，这是一点小小的礼物，是个心意，请您笑纳。
8: 阿姨，您快。咱们都不是外人，这送礼就有点见外了。
4: 嗨嗨嗨，应该的。敏君呀，让你照顾了这么多年，一瓶酒就把你打发了，太便宜了。
9: 妈，您这么说，别人他不懂，知道您是好意，但是您这么说的话，会让您很尴尬的。
4: 这有什么好尴尬的哈？哦，
8: 不尴尬，不尴尬。
4: 你看。人家都说了，自己人不会尴尬的哦。哎，
10: 儿子，你看这办公室，你觉得满意吧？
9: 啊，我满意。啊？什么叫我满意？
10: 你要是满意了，我就给天祥说一声，让你到这儿来上班啊。嗯。
8: 林坤啊，没问题。如果你觉得这还不错的话呢，我的工作室啊，欢迎你来。
9: 谢谢兰老。妈，不是，咱们不是说好了是过来看看人家办公室的吗？您这一上来就直接给人找工作，

0: 再说了，我都不知道人家这办公室是做什么的，还有，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来呀。
1: 切，有什么做不来的？我李好的儿子啊，董事长都做得了。
2: 哎，你不用特殊会做什么？你会不会扫地、洗衣服、刷碗？
0: 会。
2: 我们这儿就需要这么一个人，来吧。
3: 你以为每个人都像我一样？
4: 阿姨啊，别听小孩子胡说八道啊，咱们呢都不是外人，自己人嘛。啊，林坤的工作好商量。
1: 看，这都说是自己人了。那个天祥，那我以后就叫你天祥了啊。
4: 没问题，阿姨啊，就叫我天祥好了。
1: 天祥啊，这叫丁丁。哎，这个叫刘轩，对不对？哎呦，我看见这些个孩子啊，心里就特高兴啊。哎呀，天祥啊，我这个人呢，直肠子，不会拐弯抹角。我今天来呢，就是想问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们家敏君呢？
5: 哎，恭喜你啊，叔叔！哎，红包红包。
2: 爸爸，你赶紧把敏君阿姨娶过来吧。
5: 别闹！
0: 哎呀，妈，你别在这添乱了，行吗？
1: 我添什么乱了？我
0: 这种事情，他不是刘大哥说想娶就娶的，还得问我姐同不同意啊。
1: 你姐？我告诉你，你姐的事儿全是我做主啊！想当年，我把你姐嫁给王少华的时候啊，我就要了他100万，把你姐给卖过去了。
0: 哎呦妈，你真是越说越离谱了。
5: 卖呀！
2: 外婆，阿姨当年行情那么好呢。
1: 不是，我说错了，不是卖，他是这样。哎呦，这说来话长，还是留着以后我跟你俩说吧啊。这样，天祥啊，你放心，你娶敏君呢，我不会问你要100万的。
6: 手握镜头，一词三湘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萌宝战笔之圆弧之战》。